0: 那可以通过延边新闻广播还有就是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以留言的方式哈咨询您想了解的相关的政策问题。好，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那么今天呢是5月19号，从15号开始到25号啊，晚间的9点半到早上的6点，在延吉市呢是禁止橘子街与埃丹路路口由北向东左转，也禁止埃丹路与橘子街路口由西向北左转，禁止埃丹路由东向西直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群众予以理解和支持。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王先生。早上好，王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
1: 有个问题就是那个红菊酒店那个西北角，他那个红酒店的围墙西北角那地方，他已经把那个原来政府咱们种的那个草地他都给扒掉了，种菜已经种了两年了。我去年给打过电话，完了说的让公园社区给管理，完了没有。我这个五一出差，我昨天一散步溜，我家就坐在后面，我就看到那扒了，他现在又往外又扩了，
0: 啊、
1: 哦，往那树后里又扩了那么大，你看原来草地多好看，
0: 对，
1: 完了那边都还有那个什么咱们的那个这个嗯，
0: 红菊酒店那边它离居民区比较远是吧？
1: 我家就住在正好红菊店后院嘛，那么正好能看到他家了、哦，那个这11号楼。就那个底下就能看到，
0: 嗯，
1: 你看这种的地，他现在种的不知道什么苗，去年好像种的豆子，
0: 清楚了，这肯定是不对的。那我们
1: 草地那么大片，白瞎了。
0: 嗯，我们在向公园社区、公园街道是吧？公园街道哪个社区？
1: 公园社区吧，就是那个
0: 公园街道的公园社区吗？公园街道、
1: 啊、
0: 有公园社区？
1: 对啊，就是那我们好像是叫公园社区，我也是那儿叫公园社区，对。
0: 哦，这样我们再来核实一下吧。公园街道，
1: 我看我们园区这么绿化这么好看，你说他给整的，
0: 就现在已经种上了是吗？
1: 对，已经种了两年多了。
0: 嗯嗯，
1: 原来我去年11以前我反映过来，说你们那边给说行，我给公安社区反映一下。
0: 嗯，
1: 完了我看呢，去年也没动，我寻思说，哎，等到秋天，我寻思你们怎么跟他说了，收成明天不让种，又翻地了。
0: 但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
1: 啊、
0: 这样
1: 多好、啊、
0: 嗯，过去的事情我们不太核实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次咱们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吧。您保持电话畅通，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会跟您核实具体的位置在哪里，然后这个位置呢，它一方面可能是由这个公园街道来负责，另外一方面呢，它是属于城市的公共绿地，它还和居民楼内的就是小区居民私占自己小区院里的绿地还不一样，它这个可能涉及到比如说城市综合执法或者是其他的相关部门，包括因为咱们的这个园林绿化是由我们的林业局啊、林业园林局来负责的，它不是说小区内的。 对，所以呢，
1: 你看人家那个红旭酒店有外来的客人住在楼顶，那么清楚就看着了，一看那地方，那就是，
0: 而且
1: 那是公共用地啊。
0: 而且这种人真的是太没有素质了，你就差那点，你就差那点吃的吗？
1: 就是那个旁边那个奶油好像天下房子开发公司、
0: 嗯。这样，我们不说具体是谁哈，但是呢，咱们具体的负责的部门去把地给他清了，然后恢复原状就可以了，好吧？您保持电话畅通，因为我刚刚说了，他有可能由于占用的是公共绿地，可能不是简单的公园社区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您保持电话畅通，该哪个部门跟您联系，他一定得要联系到您核实具体位置，好吧？您方便接电话吧？
1: 方便接电话，没事，我做退休老头儿。
0: 好的，好的。
1: 下去我下楼就可以给告哪个位置。
0: 嗯，好，我们也谴责这些啊私自占用公共绿地来种菜的啊。好，
1: 对
0: 啊，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好，再见。
1: 麻烦，辛苦啊。
0: 好，不客气。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么涉及到如果是在小区内占用公共绿地来种菜的话，那这肯定如果说有物业的话有物业管，如果没有物业的话，其实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社区哈，不管是哪个街道的社区，对它的原则就是直接就给它全都挖出来了。其实对于这种人呢，由我们的这个社区工作人员来出力把它挖出来只是一方面，我觉得还应该给他一些惩罚性的，对吧？你把这个绿地破坏了，那你是不是应该

0: 给它恢复原状啊，是吧？可能现在没涉及到春天，还没有种草坪啊，那你把这个地得负责平整吧。而且你不应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费心费力来给你挖这个地吧，你自己种的，你自己给它挖出来。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去占绿地啊。你说这个我们的绿美延吉做得这么好，然后整个延吉市呢如此的整洁干净，空气如此的清新，外地的游客来了一看，哇，在一些酒店啊，在一些河边啊种的都是菜，这个感官就非常不好了哈。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看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也是比较热闹的。那如果说此时此刻我们的网友朋友您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呢，那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有网友说，荧光小区院子里种菜是普遍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应该直接和社区反映就可以了，直接和社区反映啊，是荧光小区吧？对，荧光小区，嗯，这种呢应该由社区直接来向直接反映，社区就直接来清理了。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是一位金女士啊，一位金女士呢，她要咨询门诊慢病的问题，我们来迎接一下。你好，这位金女士。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有什么问题？
1: 那个什么，他这个是属于肾病，肌肝高，他这个属不属于这个门诊慢性病？
0: 您是城乡居民是吗？
1: 啊，对呀、啊。
0: 这个涉及到肾的门诊慢病，您说的这个呢？
1: 属于肾病，
0: 但是门诊慢病涉及到肾的只有两个确诊性的疾病，一个是慢性肾盂肾炎，还有一个是慢性肾小球肾炎。
1: 我肾小球肾炎我已经办了。
0: 啊、哦，已经办了是吧？
1: 这个肾盂肾炎是什么意思？
0: 肾盂肾炎，你就是有医生诊断是肾盂肾炎，就是肾盂肾炎；如果没有诊断，那就不是。
1: 肾盂肾炎，
0: 对，
1: 他这个肾盂肾炎是什么肾病呢？
0: 就是您具体在这个门诊的时候，
1: 啊，
0: 嗯，
1: 啊，
0: 你想要咨询的是哪个疾病？
1: 就是那个肌肝高。
0: 您现在门诊慢病是肾小球肾炎是吧？
1: 他这个属于肾小球肾炎吗？肌肝高。
0: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肾盂肾炎啊，肾盂肾炎呢，它是简单的分典型的症状，它涉及到这个检查呢，有尿常规啊、尿培养啊、血常规啊等等，然后它呢就是涉及到的就是，它这个涉及到的是感染。涉及到是感染，具体您还是以医生的诊断为主，好吧？如果说您想要确认，就是是不是有另外一个肾盂肾炎的话，另外一个这个符合门诊慢病的疾病的话，还是要医生诊断为主的，好吧？
1: 这个你们不专业啊、
0: 我们简直是太不专业了，这方面是吧？我们只了解政策，不了解疾病，好吧？
1: 好了，麻烦你了。
0: 哎，好嘞，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那刚刚这位女士呢，应该是听到了我们介绍关于这个城乡居民的门诊慢病啊，所以呢就想要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门诊慢病的具体的办理的方法。那么需要到就是有门诊慢病认定资格的定点医疗机构来进行一个认定。那么我们的这个医师呢，会负责受理申请，结合相应的病情，然后按照疾病的诊断标准，然后呢出具一个认定意见。如果确认有相应的门诊慢病的话，那么我们的参保人员在申请表上签字之后呢，就可以完成一个备案的一个存档了啊。那这个居民的门诊慢病呢，原则上是在二级以及二级以下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的，包括社区医院等等，但是也就是说在延边医院是不能享受门诊慢病待遇的哈。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魏女士。
2: 我跟你说，
0: 嗯，
2: 所以我那现在没办法，也不知道该找什么。完了，现在不都是老旧房改造吗？完了，他们也来看了，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那现在这个我马葫芦满了，我们的生活过不了，在那个都满了，都搁家里都冒出来了，你说怎么掏啊，掏不了。所以我就想跟请咱们这个帮帮忙，该怎么解决呀？是这个房子是怎么动迁呢、啊、还是怎么

0: 就是因为我们老旧小区它是有一个年限要求的，一定要在2000年之前的房子。您家房子是哪年的？
1: 我不知道啊，
0: 嗯、
1: 我的后那个什么，这个老肿瘤医院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是啥条件、
0: 嗯。就是咱们的这老旧小区改造呢，是按照年份来进行的。那么按照年份，最老的房子先改造。那么具体呢，是要由这个社区街道来进行申请，然后呢，咱们住建部门呢，根据它的年限和实际情况来进行审批。那么房子就是非常，
1: 你说的意思是多长开始？就是2000多少年？
0: 前几年是2000年的，2000年以前的。
1: 今年呢？现在定的呢？
0: 今年我们前段时间了解了，就是现在还没有开始呢，就还没有涉及到划片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谁最清楚呢？您就直接问社区就可以了。
1: 社区他说不知道，要我们跟你打电话吗？
0: 那
1: 现在咋的，就是我们后边吧，
0: 嗯，
1: 就是那个肿瘤医院后边那个北边，
0: 嗯，
1: 他们现在已经都改那个老旧房改造了，都现在动工了。
0: 那这样我们帮您来了解一下，水上市场老肿瘤医院家属楼是吗？
1: 嗯，都是就是教堂后边，就是那个健康路，
0: 嗯，
1: 是不是健康路这个后边？
0: 清楚了，清楚了，我们来帮您了解一下啊。
1: 对呀，
0: 啊，有可能这个规划还没有出来，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相关部门给出什么答复吧，然后再和你联系，
1: 好
0: 不好？
1: 就是啊，我这到年纪了，我现在问问你，心里有个数啊。
0: 好的，好的。
1: 孩子们都不在家，就我自己。
0: 好，我们帮您来了解啊。
1: 天哪！
0: 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了解之后给您回话，好吧？
1: 哎，好，谢谢了，
0: 不客气，
1: 麻烦您了。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好，有抖音网友咨询说直播间的电话是多少？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拨打。那这位网友严吉伟说，荧光小区院子里种菜是多少年的顽疾？春阳社区负责本小区，能不能辛苦下反映反映？没问题，我们会向春阳社区来进行反映的，希望他们加强对于这个小区的管理啊。其实像老旧小区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荧光小区呢，它本身没有物业管理，那么停车也是说大家就是把车都停在下面，其实涉及到的绿地不是很多啊，但是也不能私自的占用公共绿地是吧。我们会向是春光社区啊，荧光小区是归这个春阳社区来负责，我们会向春阳社区来及时的反映的。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张先生您好。您好张先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吗？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
2: 那个你好你好，
0: 嗯，
2: 我这样咨询一下哈，咱们那个社区医院那个有那个牙，我看了有那个就是口腔科的那些设备，我想什么条件，就是满足什么条件能给补那个什么拔牙，或者是有什么条件不能给拔牙，就想问问这个。
0: 是这样的，就是拔牙我们看着是小事儿，但实际上它是一件比较高风险的事情。首先呢，拍了片，每个人牙根长得直不直情况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每个人就是拔牙患者，他的血压、心脏的情况，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血液疾病啊，这些呢都是拔牙的危险因素。血压如果是大于等于160-100的话，就不能拔牙，得血压稳住了才能拔。心梗如果没满6个月，严重的心衰、心律不齐，这都是不能拔牙的。然后空腹血糖如果大于8.8也不能拔牙，容易感染不愈合。总体来说呢，就是遵医嘱，医生他本身是做这个业务的，对吧？
2: 对
0: 啊，
2: 那个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问一下，那这个比如说那个血压情况，他是现场量血压，那个空腹那个血脂情况或者是啥情况呢？那他是现场测呀，还是怎么的？
0: 咱们在拔牙之前，医生都会跟您问诊，就是在问诊的过程当中会确认您的身体的各种状况，就是您把身体的慢性病啊、各种疾病都跟大夫说一下，然后由大夫来做诊断，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您的情况就是现在病情是否平稳，是不是具备拔牙的条件，清楚吧？
2: 哎，清楚了。
0: 那建议您就是说， 尽量到大的政

0: 规的医院去拔牙，好吧？好嘞，好，再见。这位朋友是对我们的节目非常的信任哈，所以呢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医疗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这边呢就是答复呢仅是就自己的知识范围之内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但是说所有涉及到医疗的问题呢我们还是要遵医嘱。那么如果说一个医生给您的这个答复可能和您的心理预期有一些差距的话，那您可以再找同样的专科医生再去咨询一下，多比较一下，看看哪个说的有道理哈。我们说医者父母心，如果他具备，比如说像这位朋友，如果这位医生他认为这位患者具备他能控制范围之内的拔牙条件的话，他肯定会给拔的，对吧？我们也知道这个牙疼也是非常痛苦的。另外涉及到拔牙，如果这个牙它正处于一个炎症的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可能也不见得是具备一个拔牙的条件的哈。总体来说呢，我们说这个医疗作为这个门外汉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不专业的啊。但是记住一点，就是遵医嘱，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个诊疗诊治。尽量找这个有经验的大夫，特别是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呀，或者说身体状况比较特殊的，有一些特殊疾病啊等等，这些人呢就一定要谨慎的选择自己的医疗机构哈，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医疗机构负责哈。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今天是19号。那么龙井呢今天要发消费券啊，上午10点开抢啊，当然也有现场领的这种消费券，我们来给龙井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消费券呢，它活动呢分为商超类和成品油类。商超类呢活动地点是在福万家超市，那它登记注册的这个法人的名称呢是延边博阳食品经销有限公司，也就是龙井的福万家超市。成品油呢涉及到的两家企业分别是农机成交加油站和众诚龙和加油站。那么所有的龙井市域内的人员都可以参与这个消费券的抢券活动啊。线上线下呢，龙井这次一共投入资金120万元，这个投入资金还是比较多的。那商超类呢线下到店只享8折优惠，本次呢在这个商超类投入100万元呢，那么直接到福万家超市去消费就可以了，不用抢券，这个优惠资金核销完毕，活动就提前结束。那么直接到店，到这个龙井啊，直接到龙井的福万家超市到店消费，直接就打8折。那成品油这就得抢了啊，成品油呢是投入20万元，满200元减40元的油券，一共是5000份。今天上午的10点啊，再过一个多小时，那么消费者呢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进入5月特惠全民嗨购龙井市政府消费券页面领取并使用，数量有限，先抢先得，抢完即止。这个规则和以往的都是一样的，每个用户限领一张啊，然后不能拆分呐、等等啊，我们就不再多啰嗦了。这里提醒一下，就是前几次的时候，就五一之前呢，延吉市发了大量的消费券，有油品的，有成品油的，有超市的，然后有餐饮的，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就说，哎，为什么我的这个马上优惠只能看到油品券，然后看不到这个餐饮消费和这个咱们的这个超市消费的发券的这个端口呢？那我告诉您原因啊，就是您的支付宝呢没有升级到最新的版本，如果没有升级到最新版本就影响您抢券了，所以呢支付宝一定要及时的升级到最新的版本。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孙女士。
1: 哎，
0: 孙女士有什么问题？
1: 那个我是天桥岭光明县镇市场北侧门市房前面占道经营，堵的我摊位卖不着货
0: 啊。每天几点到几点？
1: 从早上到晚上。
0: 有多少个摊位呢？
1: 现在前面还有2家没走。
0: 早上几点到晚上几点？
1: 到晚上6点。
0: 早上几点到晚上6点？
1: 早上6点晚上6点。
0: 早6点
1: 堵着。
0: 您是哪个超市啊？方便介绍吗？
1: 小玲蔬菜。

0: 菜水果批发。
1: 小玲蔬菜水果批发哈。
0: 对，嗯，四塘北侧，嗯。
1: 嗯，好的。那本身那是一个街道是吧？
0: 对。
1: 嗯，您的位置再来说哪？
0: 第一个门，
1: 哪条街？
0: 就商业街，就是天桥岭市场北侧。
1: 天桥岭市场
0: 一条街，
1: 天桥岭的一条街是吧？
0: 对，
1: 一条街市场北侧是吧？
0: 对，
1: 嗯，好的，我们会向城管来反映，然后您保持电话畅通啊。好嘞，
0: 119我也都打了，12345我也打了，信访我也去了，政府也找了。
1: 那给出什么答复呢？那是不是他是正常的摊位啊？
0: 你正常摊位，你占道经营允许呗。
1: 他给出什么答复？
0: 他也没有说答复，他就说他是菜农。我说他是菜农，搁这卖，他说卖20多年了。我说现在这房子是我的房子，我是卖菜的，你就不应该在前面堵我，对不对？
1: 这个是这样的，孙女士，就是我们国家和政府呢，对于一些弱势群体，确实是有一些相应的照顾的。比如说，
0: 你相应照顾，你不能说占道经营吧？
1: 他现在占的是哪个道？占的是人行步道还是什么道？
0: 对，
1: 占的是
0: 那个来回那个主道，过车的主道。
1: 过车的主道，它是站在柏油马路上，还是马路牙子上边，还是马路牙子下面？
0: 马路，
1: 站马路是吗？
0: 对，
1: 这样我们
0: 来回过车都不方便。
1: 这样我们再和我们的这个汪清的城管综合执法来反映一下，看看他给出什么答复啊。好，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
0: 记者来一下也行，采访一下，这都天桥岭，我都天天录着。
1: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职责范围之内，就是我们没有执法权。我们的节目负责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有执法权的执法部门，好吧？好，您的电话接到这儿啊，时间的关系哈，进入广告，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那我们的直播要暂停一下了，那9点的时候再开启我们的直播。
2: 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8: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好，这里是时刻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给大家做了一个预告，就是由于上午9点的时候呢，我们百姓热线会在延吉公园南广场和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一起携手呢，开展一个免费签约和健康义诊活动。我们百姓热线会对这个活动进行一个现场直播，所以呢在8:30到9点期间呢，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抖音直播呢是要暂停的。9点的时候呢，您就可以再次进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通过抖音直播间呢来了解到我们这个延吉市公园南广场的家庭医生免费签约和健康义诊的现场活动的情况。届时呢，你也会了解到家庭医生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推行，服务哪些人群，有哪些便民服务，还有延吉市有哪些机构在开展这项工作。当然也欢迎您到现场直接去参与活动，签约一个家庭医生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刚刚呢，在抖音直播结束之前呢，有抖音网友咨询说，延边二中高一为什么不统一穿校服呢？确实哈，不光是延边二中，有一些这个初高中确实也会存在全校的个别年级，比如说二三年级穿校服，一年级不穿的这样的情况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延边二中是什么情况哈，然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答复一下。另外呢，还有网友咨询说，延吉市的下期消费券什么时候还有？这个具体的时间呢不确定，由这个相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比如说一般呢都是在重大的节假日到来之前或者是结合相应的，比如说这个油价变动啊等等情况会由这个咱们的相关部门来做出决定要发放政府消费券。但是呢，只要发放消费券的话，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发布的。所以说呢，我们这里无法预测，我们就等具体的发布通知，好吧？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相信只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您一定不会错过每一期发放。当然，抢得到抢不到就要看拼手速和运气了哈。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姚女士。
6: 哎，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6: 我想哈，就咨询一下，我有一个两轮的摩托车。驾驶证啊，行驶证就都有。我现在哈，就是想报废。我是来年的3月份去到期，我现在已经68岁了，就是不安全，我骑不了了。我想提前报废，可不可以？另外，怎么报废？手续怎么办？
1: 咱们这个，您的这个摩托车使用了多少年了？
6: 使用了2024年买的，12年了吧？
1: 12年哈，买13年就强制报废了。
6: 啊，对
1: 对。然后您现在这个呢，就是您要提前报废也是没关系的，就 就是因为自己的车自己说了算嘛，所有权是自己的啊、
6: 嗯。
1: 哎，然后呢，这个呢是需要拿着您的这个大绿本、驾驶证原件，还有摩托车号牌。
6: 慢慢说，驾驶证的我记一下啊、
1: 哎，
6: 驾驶证的原件就是行驶证、啊。
1: 行驶证，行驶证，
6: 啊、
1: 哎，还有，
6: 嗯，
1: 哎，机动车登记证的那个大绿本。
6: 啊、哦，就买的那个大绿本儿，
1: 对，
6: 嗯，绿本儿、嗯，
1: 哎，然后摩托车号牌本身在那儿是吧？
6: 在呢，在。
1: 嗯，然后您报废的时候呢，还得带上您的身份证。
6: 嗯嗯，
1: 这个车上没有违章，没有。

0: 事故是吧？
1: 没有，我已经3-4年没骑了。
0: 已经3-4年没骑了哈。这样的话呢，您一定要到正规的回收报废企业去报废。
1: 地址在什么地方呢？
0: 我给您查一下啊，我看一下这个摩托车报废啊。
1: 摩托车
0: 。因为正常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车辆报废的话，是在咱们的这个12123当中都是能够查到的。我听您这个不太方便自己查，我来帮您查一下啊，就是延吉市的。您是延吉市吗？
1: 是延吉市。
0: 看一下这个摩托车报废啊。
1: 两轮摩托车。
0: 稍等一下啊，帮您查一下。就是现在其实我们的12123非常非常的方便。哦，这摩托车报废，我看看啊，摩托车报废还没有这个登记呢。我看看车辆报废啊，车辆报废的，看看哪里有啊。
1: 好的。
0: 车辆报废，咱们有一个延吉顺达报废，您记一下电话好不好？
1: 好，你放电话吧。
0: 285。
1: 285。
0: 6527。对。然后呢，您还可以记一下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他的咨询电话，290-9023。
1: 290-9023。
0: 对。
1: 这是
0: 交警大队。交警大队，对，因为我刚刚给您的那个报废的呢，我确定的知道，就是他肯定是报废机动车，就是咱们的轿车、私家车这种。那您的这个摩托车在不在他的范围之内？我有点不太确定。哎，我建议您可以直接，您方便吗？您要不方便，我帮您问。
1: 不用，我方便，你帮我电话号码、撂电话号码，我再跟他们联系。
0: 对，您跟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290-9023跟他问一下，他是肯定能知道就是摩托车报废的具体的地点，他就会把，就是您把这个材料拿过去之后，把车您可以开过去吗？因为没到报废期。对，您把所有的材料给他之后，他给你称重，然后不会当时给你称重报价。所有的后续手续呢，就他给您办，他会给您操作，到时候您能接到通知，这个通知到了之后，您再去交警大队办您的后续手续。
1: 好，
0: 明白吧？
1: 明白。我再问一下，交警大队的电话号码是290-9207，对不对？
0: 290-9023。
1: 哎，错了。那我就记错了，我记错了电话号码。
0: 那个是报废厂的290-9023，您记一下这个。
1: 290-9023。290-9023。
0: 对，是的。
1: 这个是交警的哈。
0: 对，您跟他问一下。
1: 好了，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好，
0: 再见啊。这摩托车和车报废手续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到指定的报废机构哈。如果报废私家车的话，这个车辆回收还不少钱呢，就是根据车的重量来，比如说一般的普通的这个轿车，如果是车辆比较重的话，这个回收的费用能返3000多块钱，3-4千块钱啊，这个也是非常可观的一笔这个收入了哈。这个车辆就是整个报废的收入。所以说就是国家推出来这个新车购车补贴嘛，现在呢二手车就卖不上多少钱。那么在卖不上多少钱的情况下，如果进入了一个车辆临近报废但还没报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原本的这个车主有两个选择，就是一个呢是把车卖二手车，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国家有这个购车补贴的时候，您把这个车辆报废，然后享受国家的政府补贴。其实呢有业内人士算了一笔账，就是如果你放弃这个车辆报废的补贴，就是放弃国家补贴，如果给他卖二手车的话，其实还没有享受国家补贴要更实惠一些。因为这个车临近报废期，但他可能到了这个可以报废享受购车补贴的这个车龄，但是他还未见得已经到了开不了完全报废的这种情况，你再卖他的残值，就是给他卖二手车的话，可能也就能卖几千块钱。但是如果享受补贴的话呢，就基本上是15000左右，有的可能更高，是吧？20000等等哈。所以呢，其实还是车辆报废是比较好一点的一个选择。 好，这您收听到这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看我们这个场外的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一直在响哈、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就是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电话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场外记者呢每次只能接一个电话，那么其他的电话呢，在我们场外记者接电话的时候呢，其他电话就要排队，那就会导致什么一个结果呢？可能我们打电话的听众会觉得，哎，这个电话怎么没有人接听啊？是不是没有人接听这个电话？不是啊，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的场外记者正在和您之前的参与热线的想要参与节目的这些朋友在进行沟通，所以呢，您如果这个电话能打通不是占线的话，您稍微耐心的等候一下，稍后呢您的电话就会被切进直播间了。好，那刚刚呢有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家住在万达红居酒店附近的这位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哈，打来电话说这个万达红居酒店西北角原来是草地，现在呢被人私自破坏，已经种了两年地了。那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的场外记者联系了延吉市公园街道，这个区域呢它是远景社区，公园街道的远景社区。那么公园街道远景社区的工作人员答复呢，他们会去现场查看具体情况，同时呢会及时与破坏草地的居民取得联系，必要的时候会采取措施，也会与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来后续的呢来跟他反馈问题的一个解决情况啊。那么在上一个时段的时候，也有听众朋友反映，就是荧光小区常年的会有种菜的情况。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不反映的话，可能工作人员也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如果反映的话呢，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一定会及时的前去处理的。那既然有我们的网友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反映了荧光小区的问题，那我们呢就会把这个问题反映给荧光小区，让工作人员去核查一下，看看那里是不是有种菜的情况啊。如果有的话呢，那么工作人员也会依据相关的规定来及时的纠正，让这些种菜的人员把菜都挪走，然后呢最好应该由他们来负责把这个绿化起来哈。当然了，这是我们的主观臆断，实际上呢可能这个绿化工作还是由咱们的这个相关的市政部门来在做这个相关的工作哈。这里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再次谴责那些占用公共绿地占用公共资源私自种菜的这些这个道德水平比较低下的这些人员啊。其实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原来曾经做了一次检测，就是路边的这个绿地，因为它常年的时候其实是在汽车尾气的污染之下。你想啊，菜农的这个菜地它是青山绿水，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嚣和各种这个汽车尾气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些种菜爱好者，这些热衷于吃这个新鲜菜的人员，其实他是把菜种在了城市的这个污染就是比较接近汽车尾气的地方，因为这绿地都是在道边嘛，对吧？天天车来车往的。那么延边电视台的这个记者呢曾经拿着这些所谓的健康绿色的蔬菜去做了一下检测，就发现呢里面的各种重金属是严重超标的。所以说可能这些人本身是想着自己勤劳的种种地，然后能吃到健康的蔬菜，殊不知呢这个勤劳下来呢吃的是污染的不健康的蔬菜，还不如正常的去买一点菜呢。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是为您开通的。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

0: 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这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的道路建设情况。那么，延吉市最近几年的道路规划呢，盘活了整个延吉市哈，让人们的出行更加的方便了。现在呢，又有一条道路开工建设了，就是延吉朝阳街向北延伸工程开工建设了。那这个道路的建设呢，可以让北部进出城通道更加畅通。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那么，延吉市朝阳街向北延伸工程日前正式建设，这个路段的起点呢，位于朝阳街与延北路的交汇处，终点连接国道333，全线长约1.7公里，计划呢在9月30号竣工通车。那么在建设初期呢，现场只安排了一辆挖掘机独立开展开挖作业，暂时没有其他大型机械进场，稳步推进路面破除和基础开挖工序。周边路段呢，已经设置了明显的警示标识和围挡，提示过往车辆注意绕行。那由于该路段日常的交通流量比较大，施工期间呢，将对全线进行封闭管理。据了解，这个工程呢是国道三墨线，就是国333延吉北连接线改建工程，旨在保障道路畅通，切实改善原有路段狭窄、路况老旧的问题。这个工程完工之后呢，将有效打通国道333与朝阳街之间的交通脉络，进一步优化延吉市北部区域的城市交通布局。施工期间呢，为了保障市民出行和交通安全，相关部门制定了绕行方案，上行车辆可以沿延北路橘子街进入国道333，下行车辆呢则从国道333经长白山路南港街前往朝阳街。建设工期为2026年的4月22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那么这个延伸工程的建成呢，将显著提升延吉市北部进出城通道的通行能力，缓解周边路网压力，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顺畅的出行环境，同时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容提质有积极的意义。好，来关注一下公益性岗位招聘的公告。延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为了推动延吉市文艺工作进一步发展，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延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若干名，具体如下。招聘条件：延吉市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离校2年以上未就业的国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这个离校2年以上从未就业呢，指的是从来没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这个岗位设置是延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件收发综合服务岗位。那么办公地点呢是延吉市总工会6楼。这个岗位补贴期限呢是公益性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相应的咨询电话：延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咨询电话256-5499、251-3305啊。那么这个公益性岗位呢，它本身针对的是包括像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朋友问要不要备案的这种4050人员，还有国有企业下岗人员，还有零就业家庭人员，还有失地农民等等啊。但是呢，刚刚也说了，这个延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就是文联啦，他招聘的这个公益性岗位呢，专门针对的是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离校2年以上未就业的国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那么这个工作地点呢也是不错哈，在延吉市总工会6楼，岗位呢就是文联的文件收发综合服务岗位哈。那么有意向的这些没有就业的这个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可以去面试。

骗一下。那今天是19号，从16号开始呢，我们吉林省全面禁渔了。在今年的这个助力备春耕节目当中，我们这个农业农村局的相关渔政的负责人也做客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其实每年我们都是有禁渔期的嘛，那禁渔期的时候会及时发布公告，现在呢公告就出来了，从5月16号的12点中午的12点到7月31号的中午12点是禁渔的。那我们吉林省禁渔范围呢是包括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包括辽河、嫩江、松花江、鸭绿江，我们延边境内的图们江、牡丹江、其他自然江河的这个干流及支流，以及干流支流上的湖泊、水库、水泡湿地等等，都在禁渔范围之内啊。那么具体的禁渔时间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等哈，除了这个我们延边境内的图们江干流及人工种植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之外，当然还有这延边境外的像白山水库、云峰水库之外呢，这些全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它的禁渔时间统一都是5月16号的中午12点到7月31号的中午12点。那么整个图们江干流的禁渔时间呢，是5月16号的中午12点到6月25号的中午12点。另外还有一个时段就是10月1号的中午12点到10月31号的中午12点。那么人工增值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呢，它的禁渔时间是不一样的，是从6月20号的中午12点，那结束时间都是一样的，到7月31号的中午12点，这是人工增值的渔业湖泊的水库禁渔时间哈。那有些朋友说了，哎呀，我是钓鱼爱好者，我是不是就不能钓鱼了呢？来给大家明确一下，这个禁止作业的类型呢是，禁止作业的类型是所有的作业方式，除外的只有一种，就是娱乐性的垂钓啊，娱乐性的垂钓是不包括在内的。那么什么是娱乐性垂钓呢？一个人一个杆一钩的垂钓，你一人拿好几个杆是不可以的啊，而且呢不能有这个瞄鱼器等可视化的这个钓鱼设备，同时呢也不能有这个路亚钓具、夜光发光渔具等等。在没有刚刚说的这些高端的设备设施的情况下，一个人一杆一钩的垂钓不在禁渔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在整个的禁渔期，我们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禁止所有作业类型。那么如果是因为科学研究、养殖、捕捞过坝、激增放流或者是其他特殊需要采捕天然渔业资源的，这个呢是需要报省农业农村厅批准，在指定的区域和时间之内，那么按照限额来进行捕捞的啊。那整个这个禁渔期间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渔政执法机构会设立禁渔的监督举报电话，接受公众的举报监督。那么整个禁渔期之内呢，对于违反禁渔期规定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将依法进行查处，对于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那有些朋友说，这个举报电话在哪儿啊？在河流湖泊，就是整个禁渔期呢，它会有公示哈，会有这个举报电话的。好，那距离我们这个时段节目结束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紧急防诈预警。这是延吉市公安局发布的防诈预警，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啊，不要觉得非常遥远。近日呢，市民徐先生家中的座机接到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某公职部门的工作人员，谎称其儿子驾车肇事引发纠纷，可以通过熟人关系私下调解，免于严肃追责，要求他缴纳20000元的赔偿调解金，而且反复强调这件事情呢是私下特殊处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个徐先生听闻子女突发意外就心急慌乱，没有向家人及相关部门核实情况，立即支取了20000元现金。随后呢，对方再次来电称会指派工作人员上门收取。不久呢，一位自称办案人员的男子上门，徐先生轻信对方身份并交付现金，事后察觉异常，确认遭遇了诈骗。

0: 那公安揭秘，诈骗分子专门锁定反诈意识薄弱的中老年群体，利用家长爱子心切、遇事慌乱、轻信熟人办事的说辞心理来作案，大多使用00447、00852、00854等境外号码拨打居民座机，这个骗子的套路就十分固定了。那总体来说呢，警方提示就是牢记反诈准则，陌生来电不轻信，紧急说辞不慌乱，未经核实不掏钱，强制保密多警惕。啊，那么接到这个自称公职人员、熟人关系的陌生电话，以子女出事、事故调解、花钱消灾为由索要钱财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家人，或者是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真伪。好，稍事休息，稍后呢会带您了解我们家庭医生现场的整体情况。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5888。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19号啊，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签约有质感，服务有温度。那现在呢，我们就在炎帝市公园南广场正在开展免费签约和健康义诊活动啊。那可以说现场的人气非常的火爆。那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和看直播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延吉市公园的南广场来参与体验一下啊。那刚刚呢，在直播没有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网友问了，说能不能详细的讲解一下家庭医生啊，不要着急。那其实呢，我们从大家的提问当中呢，能够感觉到大家可能对家庭医生这个词呢，就是听过啊，有一些自己的理解。那可以说呢，对我们现在正在实行的家庭医生这项服务呢，也不是特别了解。那这样，我们就请今天我们身边的这位嘉宾，来自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侯宇博呢，给大家好好聊一聊。哎，这个家庭医生到底是什么？哎，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行这项服务的？都服务哪些人群？啊，能提供哪些便民的服务？啊，我们延吉市有哪些机构在开展这项工作？啊，这样我们来给大家先聊一聊，咱们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嗯，好的，主持人，那我也跟大家呢好好的来唠一唠这个事儿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呢，早在2016年国家就正式全面推开了，那我们延吉也是同步落地、同步执行。咱们延吉市卫健医保局的下属共有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4个乡镇卫生院。那我们通过这些基层医疗机构，把家庭医生服务全覆盖的全市的城镇各个角落。那很多人一听家庭医生，以为是电视里的那种私人医生，
2: 哎，对，很多人都以为是这样的。
3: 对，其实完全不一样。
2: 嗯，
3: 那我们呢是以全科医生为核心，搭配护士、工位医师，再联动市医院、市中医院这些二级以上医院的临床大夫，共同组建了家庭医生团队。
2: 那其实呢，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私人医生，而是由一些机构搭配了咱们的专业的人士呢，给大家组成的是一个
3: 家庭医生的
2: 团队。
3: 是的，所以这样呢，我们每一个社区、每一个乡镇都有专属的团队来负责本辖区居民的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 哎，那这么讲呢，可能大家就比较明白了。其实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家门口的专属的一个，我们可以叫他是健康管家，可以吧？
3: 哎，对，是的。
2: 你像平时我们有一些这个头疼脑热，
3: 嗯，
2: 是不是感冒？哎，这些小毛病，咱们就可以直接找自己的家庭医生，
3: 对，
2: 在社区就能解决。我就经常跟我的这个家庭医生联系，
3: 嗯，
2: 感冒的时候我就给他发微信，我说我今天是什么什么症状，大概怎么个情况。啊，我说你大概今天几点在单位？他说我今天都在啊，那我就直接去。啊，这样去了之后呢，啊，因为之前在这个微信当中呢，已经都提前沟通了这个情况，
3: 嗯，
2: 那去了之后呢，也不用排长队啊，这样也不用去大医院排队，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3: 嗯，
2: 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呢， 他心里面有一个疑问啊，说这个家庭医生他是不是只能给老年人呐、啊、或者是慢性病的患者服务？你像这个。

0: 普通的健康的成年人啊，年轻人呐、啊，孩子，这一类的人群是不是要先约？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啊。
1: 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呢，也特别好。那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自己身体挺好的呀。
0: 对呀、
1: 啊，
0: 年轻
1: 我也不用看病，也用不着什么所谓的家庭医生。
0: 对。
1: 那其实呢，这是一个误区。家庭医生他不只是管生病和看病，他更多的是一个提前的健康预防和日常的健康管理。
0: 就是有了小毛病之后呢，我们抓紧时间去调整、去治疗。
1: 对。
0: 不要让这个小病发展成大病。
1: 对，是的。
0: 不要拖。
1: 对。所以不管是老人、中年人，还是我们年轻人，还有小朋友，人人都是有必要签约的。
0: 对，那你像平时有一个头疼脑热、换季感冒，
1: 对
0: 吧？咱们不用挤大医院。
1: 是，
0: 你想做这个健康体检、体重管理，
1: 对，
0: 注意啊，体重管理，我们之前不是讲了吗？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
1: 对，
0: 是吧？这个体重管理包括这个孕期保健呀、儿童的成长评估啊。这些内容家庭医生都是能够全程跟进的。
1: 对
0: 啊，
1: 而且像我们如果说身体有个不得劲儿了，咱们也有专属的个人的居民健康大案，那也有固定的一个家庭医生来了解您的身体情况，这样的话在就医方面就更省心，也会更便捷。
0: 对，就是你的家庭，你就你的身体档案、健康档案，在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面都是有记载的。
1: 是的，
0: 有什么情况你到这个社区去，医生了解你这个情况，知道你身体情况的一个变化，就能够很及时的给你做出有针对性的用药和调整。
1: 是的，
0: 对吧？
1: 是。
0: 你要是去大医院排队，医生对你不了解，
1: 对，
0: 他需要全面的给你的健康情况做一个评估。
1: 是的，
0: 这样的话你就要做很多的检查。
1: 对，
0: 然后你自己知道，你说我其实没什么事儿，我就是小毛病，我想开个药，你说你这大动干戈的又让我拍这个又让我拍那个，但很多人都觉得不理解啊。其实呢，就是家庭医生他好就好在这儿，对吧？
1: 对，是的。
0: 其实所以这么看来啊，这个不光是老年人对家庭医生来讲是一个刚需，你像这个全家老少他都比较适合签约。
1: 对。
0: 那很多听众比较关心这个问题，核心问题是什么呢？这么好的服务，家庭医生啊是怎么签约的？哪些人能签？我们签的时候要带着哪些材料到哪里去办？
1: 其实签约呢特别的简单，所有延吉市的常住居民都可以签约。那不管是您是延吉市户籍的，还是说在延吉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外地居民，都可以携带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到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进行签约。那我们每一个这个医院呀都有导诊的工作人员，您来了以后就直接说我想签约家庭医生，那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全程帮您去办理。那如果说您不想线下去跑，也可以用手机小程序搜索吉林加医来进行自由的选择家庭医生团队，也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们在签约当中呢，我们的周期是1到3年，所以在签约的期间，居民从日常的健康预防、常见病就诊、合理用药指导，到需要上级医院的转诊，还有绿色通道的就医，全部都由家庭医生团队来全程的对接、全程的负责。
0: 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一家呢，有一个老人啊，他因为这个有这个脑梗的这个病史，现在呢签约了家庭医生。那么在一次犯病的过程当中，他可能需要到上级医院去就诊。然后现在可能是因为床位比较紧张，这样的话呢，联系到自己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这边如果说方便的话，就可以帮他就是
1: 联系上级的医院
0: 来转诊，
1: 对，来进行转诊，开通绿色的转诊通道
0: 啊，这个就是家庭医生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最切实有效的一项服务啊。另外就是刚刚我们说。我们可以到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去签约家庭医生。那如果说你像咱们延吉市这个好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它都有自己的特色诊疗项目。
1: 是的。
0: 那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像那个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有这个糖尿病管理这个
1: 代谢的中心，
0: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你可能身体哪儿都挺好的，唯独这个血糖啊，让你比较苦恼。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也可以选择这种有针对性服务项目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签约，这样能够更好的来针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进行一个调理啊。
1: 对的，
0: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选择。所以呢，另外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 最关心的问题。

0: 题了。你说这个服务这么好，这么便民，
1: 嗯
0: 啊，还能给我们提供这个去上级医院转诊和就医的绿色通道，
1: 嗯，
0: 那是不是这个签约家庭医生要花费很多钱
1: 啊？
0: 啊，
1: 这点呢，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我们基础的家庭医生签约的这个服务包呢，是完全免费的，
0: 嗯，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0: 嗯啊，而且它是一年。你签一次是签1到3年，
1: 是的，
0: 不用年年都
1: 对，不用年年都跑来签约，是非常方便的。
0: 那到期之后怎么办呢？
1: 可以直接续约。
0: 哦，
1: 如果他对这个家庭医生团队很满意的情况下，
0: 嗯，
1: 直接就可以续约了。非常的方便，
0: 就很省心。
1: 对，是的，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也对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0: 嗯、
1: 残疾人、重病卧床的居民，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呢，还可以提供上门的健康随访、健康体检，真正的把这个健康服务送到大家的家门口，送到这个床头边儿。
0: 哎，这个就非常方便。
1: 嗯，
0: 你像家里面有这个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
1: 是的，
0: 或者是有这个卧床的老年人，那这些情况呢？咱们这个服务提供了以后呢，就能够让大家很方便啊。
1: 嗯，对，
0: 服务特别的贴心，你不用出家门就能享受健康管理。那另外你像哈，我们刚刚说这个不同的人群，
1: 嗯，
0: 老人和小孩他俩肯定不一样。
1: 是的。
0: 那么不同的人群，咱们是不是也会提供一些不一样的服务呢？
1: 嗯，我们会根据人群的分类精准的去提供一些差异化的服务。
0: 嗯，
1: 那首先我们是针对一般的人群，也就是没有慢性病的普通居民，我们会根据季节变化来推送健康提醒、健康科普、体重管理指导。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也优先为签约的居民提供上级医院的门诊转诊、检查检验预约等便民服务。除此之外，我们就还涉及到一些重点人群这方面，那我们的服务会更细致，也会更全面。
0: 那这些重点人群都包括哪些呢？
1: 比如说像65岁以上的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这些慢性病患者、
0: 嗯、
1: 孕产妇、0至6岁的儿童、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和肺结核患者，这些都属于特殊的群体。
0: 那么针对这些重点人群，咱们一般都会开展哪些这个医疗项目的服务工作呢？
1: 我们会开展免费的健康体检、定期的入户随访，来动态监测血压、血糖这些情况，随时给他们指导调整用药。
0: 嗯
1: 嗯，
0: 你像这个，比如说一些病情比较稳定的患者，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开处方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到大家的方便，
1: 是的，
0: 给大家开这个比较长的处方。一般这样的长处方能开到几个月呀？
1: 只要是病情稳定的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开到3个月的长处方。
0: 嗯，
1: 这样减少患者反复的跑医院开药的麻烦。
0: 对，你包括现在很多中年人，
1: 嗯、是、
0: 啊、上有老下有小，
1: 对的，
0: 承担这个家庭责任，工作很忙，
1: 是，
0: 就是没有时间照料老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关于老人日常健康这一块儿，
1: 嗯，
0: 咱们家庭医生是不是就能很好的来帮忙的照顾，能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是吧？
1: 是的，是。
0: 好，那我们刚刚呢，可以说呢，总结的非常的贴切哈、啊，就是我们，小病，头疼脑热，在社区，啊，慢病有人管，啊，大病有转诊，然后康复呢，还能够继续回到基层。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真正的把这个便民的服务啊，就是落实在了咱们这个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哎，就落到了实处，对不对？
1: 没错，
0: 啊，
1: 这就是我们家庭医生服务的初衷。那目前呢，咱们延吉市6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4所乡镇卫生院，还有所有的村卫生室，都在常态化的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嗯，
1: 那同时我们也依托延吉市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两大医共体的牵头单位，安排专科专家下沉到基层坐诊，业务帮扶指导，全方位的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让咱们延吉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暖心、有保障的医疗卫生服务，就真正的做到了签约有实感、嗯、服务有温度。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啊、嗯、抖音直播间这边的话呢，是有听众提问，他说慢性病开这个降压药和糖尿病的胰岛素能不能开2个月的，这个是不是得看具体的这个病情的情况？
1: 对，他只要是病情稳定，那就得看他的血压和血糖指标怎么样。
0: 嗯，
1: 如果说他是稳定的情况下，就可以开可以开3个月。
0: 嗯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在直播间回答是或者是一定不是，要看一下你的这个各种指标，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公园，延吉市公园南广场的活动。

现场，在这里呢，我们也分别安排了河南建通进学公园、新兴北山啊，一共是6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团队。那现场呢，可以给大家来办理签约啊，来也同时提供呢健康。

0: 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咨询来参与，而且现场呢还有免费的测血压测血糖啊，还有健康问诊，那都是公益便民服务，大家呢都可以过来体验一下啊。好，非常感谢刚刚宇博呢给我们这个做的非常细致的讲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许阳来给大家聊一聊，你像咱们这些基层医疗机构有哪些特色的科室和便民服务。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公园啊，公园是有这个糖尿病管理这一块啊，非常好啊。那我们来说一说啊，都有哪些。
1: 大家通过直播呢可以看到咱们公园南广场现在呢有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直播。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每一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都有自己的特色专科，各有所长。那真正的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在咱们身边就能享受到精准专业的特色医疗服务。刚才我们说了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其实这个惠民举措也是让大家不用往大医院排队就能享受到上级医院的一个诊疗服务。
0: 对，你像这个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主打是什么，还是慢性病的精细化管理，对不对？所以就有这个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的管理科。什么意思啊？其实专门针对我们二型糖尿病的这些代谢疾病的诊疗服务的。
1: 是的。
0: 那其实它最便民的一点并不是说它有这个科室，而是它怎么能和什么呀，
1: 它和延吉市医院的就是已经联网了。那咱们医院的在咱们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的检查数据诊疗方案，市医院专家可以全程在线参与把关指导。
0: 也就是说我们在社区的你在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这个糖尿病健康管理，在这儿做检查，在这儿抽血化验，得到的数据结果诊疗方案是全程可以由延吉市医院的专家来给参与指导把关，提出这个诊疗意见和调整意见的。那这样的话很明显大家不用来回去大医院排队了。
1: 是的
0: 在社区就能享受上级医院的诊疗服务。那大家可能想，哎呀，你社区医院是不是它这个医疗设备不齐全呢，能不能有一些检查不能做呀？
1: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那咱们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配备了 CT 设备，像咱们日常的影像检查、慢病的复查，咱下楼就能做，特别的高效便捷。
0: 对，那刚刚呢我们给大家讲到是这个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而且呢在今年的4月25号咱们延吉市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正式搬迁到了新址，
1: 对，
0: 就是延吉市北山小学西校区对面新盖好这个延吉市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大楼，挺大的，很宽敞干净卫生，然后呢场地呢比原来也是大了很多。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如果说您是有这个糖尿病需要这个慢性管理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咱们公园卫生社区服务中心。
1: 对的
0: 那你看咱们每个社区呢它都有各自的特色，刚刚我们讲的是公园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讲一讲建工。
1: 好
0: 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们是建立了310平的独立标准化中医馆，那配备了肢体康复器、偏瘫治疗仪等18台专业的康复设备，针对颈肩腰腿痛、中风后遗症、肢体活动障碍等人群，那提供专业的中医理疗康复的训练、辩证调理服务，全方位的满足居民的中医诊疗和康复的需求。像咱们北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特色科室，他们打造了妇科的特色专科，那开设常规的妇科诊疗以外呢，像咱们的产后盆底肌修复等特色项目，专门为辖区的女性居民服务，那解决女性的日常妇科问题、产后康复难题。他们的就医环境大家也是知道的哈，特别的舒适，诊疗也很贴心，让女性朋友们不用跑远，就近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妇科保健服务。
0: 对，你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建工
1: 对，
0: 还有这个北山每一个社区它都打造有自己专属特色的服务，这样的话呢各个社区的服务呢它不重合，
1: 对，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具体到哪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享受这个医疗诊疗。

0: 说一说这个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们主要是哪方面这个特色呢？
1: 新兴呢其实是聚焦骨关节疼痛诊疗，他们长期和延吉市中医医院骨伤科深度合作。那他们会定期邀请骨伤科的专家下城坐诊，运用各类的中医适宜技术治疗肩颈腰腿痛。那其中特色的关节腔玻璃酸钠注射诊疗，对于中老年膝关节磨损关节疼痛效果显著，能有效改善关节活动能力，缓解疼痛，是深受老年居民认可的特色诊疗项目。
0: 对，
1: 像以往咱们打玻璃酸钠，咱们还要上市医院呀、中医院、上级医院，其实
0: 完全不必，也可以啊。
1: 对，
0: 这个新兴社区的社区卫生服务，在社区卫生院就可以打。
1: 对的，
0: 而且现在就是随着这个老年人年龄增长，可能这个腿关节、膝关节，它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身体上那个零件啊，
1: 有点老化
0: 磨损了、老化了，我们需要保养了
1: 啊。
0: 这个关节它这个润滑可能是需要大家来关注一下。好，那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社区啊，你像这个公园还有这个建工啊、北山，还有新兴。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讲进学。进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是专注于哪方面的内容呢？
1: 进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深耕传统中医药服务，中医适宜技术非常成熟，像针灸、推拿、艾灸、拔罐、穴位调理等项目齐全，针对日常劳损、亚健康调理、疼痛康复都有很好的效果，是咱们居民日常中医养生理疗的首选。
0: 对，很多人你说他有身体吧，他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1: 对，
0: 但是因为长期呢工作压力比较大，比较疲劳，慢性的这种亚健康其实也很折磨人，
1: 对，
0: 导致呢就是人呢就是心理上的压力也很大，身体呢躯体呢就是也很疲惫，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比较适合用传统的中医的这种方式呢来给大家呢缓解这个疲惫，然后呢进行这个健康的调理。那这样我们在这个进学街道进学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这一块呢就有这一方面的内容，大家可以选择哈。那最后我们说一说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它主要是在做哪方面的内容呢？
1: 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主打慢病眼底筛查特色。那开展眼底筛查它能够提前预警并发症的发生，那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一个效果，那切实的守护慢性病患者的眼部健康。
0: 对，你像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可能发展到一定程度，他可能会对这个眼底的病变
1: 对
0: 有一些影响。那这样的话你看咱们从无论从血糖的健康调理、妇科的调理，包括这个一些像这个康复啊，中医康复和中医诊疗，还有一些膝关节，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常见慢性病的一些调理啊。
1: 是的，
0: 所以呢对于我们广大这个中老年人群这种健康的守护啊，缓解这个病痛啊，还都是能够提供一些帮助的。另外我们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现在都有都在做什么啊？
1: 镜头中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咱们六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义诊台上现在是非常的火热哈。那咱们今天到场的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都依托了中医药特色优势，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到它呢是通过穴位埋线、中药调理、科学膳食、运动指导等个性化方案，帮助居民科学管理体重，从源头预防肥胖、三高各类慢性疾病，真正把健康管理做在前面，让慢性病关口前移，全方位守护咱们延吉百姓的身心健康。
0: 对，那你看哈，我们现在呢说叫这个体重管理，
1: 对，
0: 而不是减肥。
1: 是的
0: 啊，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就是说减肥是为了美。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体重给它管理好，更重要的是让它让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对，
0: 如果我们暴饮暴食，不注意饮食有度的话，那么身体的肥胖它其实是会带来很多的一些慢性病的，像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我们常说这三高，其实它的根源都是肥胖。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医学方面的这个

0: 体重管理，让大家呢不仅是好看，最重要的是让大家健康。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这么多，哎，就说明什么呢？每个社区它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很便民，不用跑大医院，在家门口能做康复、看妇科、查眼底、做 CT， 非常的省事儿啊。
1: 对呀、
0: 啊。那咱们有没有一些，你像我们刚刚就经常会说的一个什么问题呢？你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挺便民的，
1: 是的，
0: 收费呢也比较合理啊，大家觉得就是能，就是挺惠民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它跟我的上下班时间啊是一样的。我也不能总上班请假去，那我下了班呢，人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下班了。那这一点上咱们能不能更贴心一点呢？
1: 这个呢一定要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比较贴心的便民服务。那目前呀，咱们全市的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工作日呢都开通了门诊延时服务，也就是说以往我们4:30下班，但是我们延长到了晚上19:00下班。那你像朝阳川镇中心卫生院、三道湾镇中心卫生院呢是全年24小时开放诊疗，也是比较方便的，居民可以随时来就医。同时啊，我们还结合了各机构的一个地理位置和周边居民的一个需求，周末呢也是灵活的开设了疫苗接种服务。这么安排呀，其实就是为了方便白天要上班要上学没时间看病开药的上班族和学生群体，那这样咱们就不用特意请假的来看病，也不用说特意扎堆跑大医院，其实在咱们家门口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能够看病问诊取药。
0: 大家可能比较有顾虑，说延时服务的时段，你像这个门诊啊、药房啊、注射室啊，能正常开放吗？
1: 当然了，都是正常开放的。
0: 不是说只有一个医生在那值班，给你看完了不管了。
1: 对，
0: 配套的拿药啊、打针啊，这些延时以后呢，这些服务它都是有的。
1: 是的，
0: 那真的是非常好啊，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就能够全方位满足咱们不同群体的，哎，日常你不管是就医、用药，还有保健的一个需求。
1: 对。
0: 那咱们这些签约了家庭医生的居民，就诊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 VIP 待遇呀？
1: 当然有啦。那咱们签约了家庭医生的居民到咱们社区乡镇卫生院就诊啊，咱们特别的有优势，就诊优先，开药方便，还有专人做健康随访和用药指导，真正的做到了小病不出社区，日常就医不用往大医院挤，实实在在给老百姓省时省力省钱。那其实像咱们居民可能经常会接到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电话，
0: 对
1: 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些用药的指导，一些健康的提醒，都是比较的方便的。
0: 那很多上班族呢，平时呢朝九晚五，他下班了，大医院也快下班了。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有了晚上4:30到7:00的延时门诊。哎，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了大家看病难、没时间看病的难题。
1: 是的，
0: 而且今天呢是5月20日，马上要到我们小满节气了。我们都说呢要中国这个传统这个老祖宗咱们养生的智慧就是要顺应节气养生，哎，最靠谱。那最近气温升高啊，前两天最热那天我看都快到30度了。下雨也比较多，今天早晨昨天晚上也下了雨，对吧？哎，湿气比较重，人就容易上火犯困。
1: 对
0: 啊，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还挺困的啊，慢性病也容易有波动，所以我们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呢来让许阳给我们听众讲一讲，你像这个小满时节怎么日常调养啊，日常起居要注意什么呀，再给大家支几招比较实用的健康养生的一个建议，好吧？
1: 好的，主持人。那小满节气呢讲应顺应时节养生，那我给大家简单的说几点接地气儿好做到的建议。那首先呢咱们饮食上一定要清淡去湿，少吃生冷油腻辛辣的东西，那少喝冰里饮冰咖啡，少吃凉菜。那平时呢我们可以多吃点冬瓜、苦瓜、绿豆、山药、薏米这类去湿健脾的食物，那养好脾胃。第二啊，就是咱们的起居作息要规律。那小满开始啊，昼长夜短，建议大家呢尽量不要熬夜，早睡早起，中午适当呢午休一会儿，缓解春困。

0: 精蓄锐，提高自身的一个免疫力。嗯，第三呢，就是咱们在运动时做到微微出汗就好，就不要就是出特别多的汗。早晚凉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散步、快走、拉伸，帮助排出体内的湿气。那我们其实不建议在中午高温的时段做剧烈的运动，避免中暑伤身。第四呢，就是说咱们的慢性病人群要格外留心，像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病的患者朋友们呢，我们换季温差比较大，湿气比较重，那我们一定要按时规律的服药，定时监测血压血糖，早晚及时增减衣物，那避免受潮受凉诱发疾病。那另外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小晚前后天气比较热，蚊虫啊花粉呢也开始变多，那容易过敏的朋友呢，我们也是建议做好防护，家里常通风，勤换衣物，安稳度过这个季节。那如果有身体不适啊，或者是想咱们做个性化的健康咨询，或者有一些健康的小疑问，也可以到咱们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找咱们的家庭医生团队进行一个指导咨询。
1: 对，那刚刚呢，许阳给大家讲的呢，都是非常实用的小满节气的养生的小贴士。饮食、作息、运动、慢病。各种注意事项呢都讲到了非常的简单好记啊，大家人人都能用得上。那现场呢还有很多居民朋友，包括收音机前和手机前的听众，想咨询家庭医生怎么签约啊，什么福利呀、特色科室怎么就诊啊，延时服务怎么预约啊，那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官方的咨询电话，也方便大家呢随时打电话了解来预约办理，好吧。
0: 乡县居民朋友们也接到了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各单位的一个家庭医生的电话。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公布一下电话，大家有需要可以随时与他们进行联系。进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0433-231-0002，北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50-9557。250-9116，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61-9007，261-9061。
2: 行热线，那我们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那我们的
0: 08051
2: 是设在
0: 小营镇中心卫生院815-1097。依兰镇中心卫生院501-1915，501-1901，三道湾镇中心卫生院259-8104，259-8110，长阳川镇中心卫生院359-7779。那大家可以打这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电话，也可以呢直接走进到咱们所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啊，现场呢会有工作人员一对一耐心讲解，帮忙办理，全程流程简单不繁琐，老年人不会操作手机也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工作人员会全程协助。另外咱们家庭医生小程序上我们居民也可以主动申请签约，也特别的方便。
1: 那刚刚呢，直播间有一位叫金哥的网友问，为什么不周末活动哈？因为我们今天呢，正好是5月19号，正好是世界家庭医生日，所以呢，我们就把活动呢定在了今天啊，定在了5月19号啊，不是说挑这个工作日，我们正好是挑在这个5月19号世界家庭医生日啊。非常感谢侯宇博和许阳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百姓热线的直播现场。那我们也借着519世界家庭医生日呢，再次呼吁广大的居民朋友主动就近签约家庭医生，把全家人的健康交给家门口的健康守门人。那我们今天公园南广场的义诊免费签约活动呢还在持续进行，也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呢抽空来到现场咨询体验，来办理签约，享受我们基层医疗的暖心便民服务啊，暖心便民服务。非常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现在呢我们还是在这个现场，我们今天的现场的免费健康义诊活动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0: 啊？那我们呢是居民一直在，我们一直就在，那居民散走了呢我们也撤。
1: 好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今天虽然我们直播可能要暂时

0: 先告一段落啊啊，我们这边呢继续给大家啊，我们继续给大家来讲啊，我们接着给大家来看一看啊，现在啊。好，我们给大家看一看现在呢，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广场上啊，广场上这边呢就是六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在都在啊搞义诊啊，现在都在搞义诊。那这样我们再次请到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侯宇博啊，我们再次请到咱们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侯宇博啊，来给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网友呢解答一些问题啊。刚刚呢去现场看了一下，是吧？
1: 是的。
0: 啊，现在现场咱们来的朋友，是签约的多呢，还是参加义诊的多呀？
1: 啊，我看大家这个非常的踊跃参与我们这个签约的活动。现场又有签约的，又有这个义诊的，测血压的，包括测血糖的，还有很多人在现场去咨询我们的大夫，进行一些健康的咨询的。
0: 这样啊，我们这边有两位朋友在直播间问了问题。第一个问题说，这个慢性病开这个降压药和糖尿病的胰岛素，能不能开两个月的？如果稳定的话，不给开怎么办？要找谁
1: 啊？这个得看一下这位患者他的一个数值。比如说您要是患有糖尿病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是会参考一个糖化血红蛋白。那么这个指标它是会掌握一个3个月的一个平均值。那么如果大夫来判定您的这个血糖的指标是稳定的情况下，会按照规范的要求来给您开具一个3个月的常处方，但是这些还是要听从医生的医嘱。
0: 然后刚刚有一位叫金哥的网友问，为什么不在周末搞活动，要挑一个工作日？因为今天正好5月19号
1: 是
0: 世界家庭医生日、
1: 是，这是我们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也欢迎您可以到现场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签约和义诊的活动。
0: 对，中午的时候应该也还在午休的时候，大家可以趁着单位午休的时间过来看一看。
1: 是的，是的。
0: 对，一开始我以为家庭医生是咱们国家自己的一个节日，后来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是世界的家庭医生日、
1: 是的。
0: 那看来就是全世界对这个问题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啊。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网友提问，他说办理签约家庭医生要什么费用吗？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
1: 完全免
0: 费
1: 的，只要您持着有效的身份证件到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就可以进行一个免费的签约。那我们在各基层医疗机构都有导诊的工作人员，您来了以后就跟我们说我想签约家庭医生，这样后续的工作呢都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全程帮助您办理，非常的方便和便捷。
0: 那这边有网友问说，他想签家庭医生，但是户口不是延吉的
1: 啊、
0: 除了拿身份证之外还需要拿居住证吗？
1: 这个不需要，
0: 就拿身份证就可以
1: 了。拿身份证就行，
0: 只要知道你是谁就行。
1: 对，然后在哪个街道，一般是常住半年以上嘛、那他肯定是要有一个居住地、一个详细的住址，就可
0: 以
1: 了。
0: 所
1: 以
0: 你看，其实理论上只要你是我们中国的居民，
1: 是的，
0: 在我们国家境内你都能够享受到这项服务。
1: 是的，
0: 只要你有我们的这个身份证，
1: 对，
0: 你是哪儿来的不重要，你只要在这儿我们就给你提供这项服务。
1: 对，我们不去设那些门槛。
0: 就是为了方便大家，
1: 对的，
0: 能够方便来就诊啊。
1: 是的。
0: 那刚刚有网友问在哪儿能查找到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地址，这样我们给大家说一说都在哪儿吧。我们由北向南推着讲，你像说这个北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家知道那个北大立交桥，在坐这个38路车，在北大立交桥那一站下车，就能够看到咱们北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挺大
1: 的
0: 一个楼，正好在立交桥这个桥的这个下面，在38路车，29路车。都路过这个站点儿。
1: 对，基本上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还都挺有标识性的，
0: 挺好找的。
1: 是的，而且也有很多是在这种那个居民楼、这个楼内的，
0: 挺好找的。
1: 有的是可以下楼就能到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
0: 然后我们再说一说前两天刚搬家的公园社区。
1: 公园，是的，
0: 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它在咱们公园路上，你坐38路、37路、4路。凡是往高铁站去的车，它都在那站停，叫北山小学西校区，它其实也就在北山小学西校区对面这个位置。
1: 是的，
0: 咱们只要是你往西站去的公交车，它都路过北山小学西校区，你在这站下。

0: 个站，然后一过马路就到了，啊，是刚刚搬的，啊，楼是新的，设备是新的，但医生还是老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去，是吧？那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嗯，
0: 啊，应该是在河南小学、河南派出所，
1: 啊，河南派出所旁边，
0: 旁边是吧？啊，它这是在一个胡同里面，
1: 嗯，
0: 啊，它这是在一个胡同里面。咱们这边的话，到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话呢，啊，可能附近大家需要注意这个停车啊，
1: 是
0: 停车可能位置稍微窄一点。你像坐公交车的话，你坐这个三路车，在河南市场，三路车、四十路车、22路车在河南市场下车，对吧？好，那紧接着我们再说一说像这个，你像是坐9路车也可以，也很方便，在河南小学下车，往回走一点点，啊，就在那一条道上。那再说一说这个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位置是在哪里？
1: 在红树林小区，
0: 哦，
1: 对面就
0: 是，也
1: 是
0: 在道边，
1: 对的，是的，
0: 坐41路去帽儿山的43路，啊，都路过，
1: 对的，
0: 都路过。那再说一说这个。
1: 新兴，
0: 嗯，新兴在北大建材那个位置，
1: 对，正好在那个胡同里，
0: 嗯。那一块好像没有公交车，但是大家可以选择去北大的车，在北大市场的前一站北山加油站，在北山加油站下车，然后呢往北大市场去，然后往菊花路上一拐，在那个胡同里面是吧？啊，我就活地图一样。然后下一个是哪儿？下一个是哪个社区？
1: 进学
0: 就是9路车。
1: 对，
0: 9路车坐到咱们这个延吉市劳动局，对吧？
1: 对，
0: 人社局那个位置。
1: 劳动局旁边就是我们的进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这也是在路边，非常好找。
1: 非常好找
0: 啊！9路车坐到头啊，没快到终点站，距离终点站还有2站左右。
1: 其实现在天气也好了，就是大家溜溜达达的，是的，还锻炼身体了，
0: 对吧？你看这几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哪个没说到？进学，新兴、北
1: 山、河南
0: ，公园、建工，
1: 6个
0: 全覆盖了，是吧？都很好找，而且公交车都非常方便，公交车都非常方便。你不知道你就问我，我基本上都知道。
1: 就是看来你的地理也学得非常好。
0: 因为怎么做啊，实践出来的。因为这几个地方也是确实都去过，
1: 所以
0: 去过。
1: 今天呢也想借着咱们的这个节目啊，给大家也来科普一下我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0: 对。
1: 其实国家呢这个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呢，它是从2009年开始实施的。那么其实到今年我们已经持续开展了17年。那为什么说国家会投入这么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去开展这个基本公卫的项目呢？主要是因为第一，要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所有的居民，你无论是生活在城市也好，还是在农村，也无论你的户籍是本地的还是不是本地的，都能够平等的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去享有服务的权利和机会的均等。
0: 就说只要你有我们国家的户口和身份证，你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都可以
0: 享受这个服务。
1: 是的，
0: 来，你就是到任何社区，哪怕都是延吉市的啊，你像我家户口是在北山，但是我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这个家庭医生呢，我就签约在公园我就签约在公园，因为当时吧，就是有医生就判断我这个身体就担忧我怕我40岁以后可能有这个2型糖尿病的这个隐忧，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呢始终就是心里面呢有一个对，有一个隐忧在我就想着找一个这样的这个特色诊疗的家庭医生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你能够随时帮我监测一下我
1: 管理一下你的这个健康，
0: 就是因为我们甚至说一句，为什么国家对这个血糖这个问题这么重视？它这个血糖，据上次我们来做客的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个卢主任介绍的，它这个东西不可逆呀，
1: 对的，
0: 它一旦上去了，你往下，其实挺难的，
1: 对，
0: 所以现在
1: 需要一个饮食和运动的一个搭配，
0: 对，特别是就是你像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就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我就喜欢喝小甜水，
1: 快乐了，
0: 就是贼快乐，
1: 是
0: 快乐的时候真快乐，就是看体检报告的时候也是挺
1: 紧张，是吧？
0: 挺害怕的，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说， 就自己呢在生活当中要知道啊，你不能说把这个问题呢都想、嗯、哎，我家庭医生我签约了，
1: 嗯，
0: 有家庭医生在我就高枕无忧了，
1: 嗯，
0: 不是这样的，
1: 我们要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讲这个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啊，为的就是呢能够让大家不得大病少得大病，在没有得大病之前把这个隐患就提前给它解决掉。
1: 是的，
0: 它其实比较符合中医里面的一个叫什么呢，治未病这个理论、
1: 哎、对对的，
0: 这个事儿还没有发生、
1: 嗯、
0: 我就给它解决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人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啊，
1: 是
0: 是吧，所以可能这个医生你看过什么大病，我没看过，你治过什么有名的案例，没治过，为什么，因为我把这些隐患都消弭于无形之中了，
1: 我全都提前预防了，
0: 对、
1: 嗯、
0: 其实国家这个战略它其实也就是从这个角度让大家少得大病，有一个小病小灾的，有个头疼脑热的全都给你化解了，
1: 嗯，
0: 在社区在基层，那么流出来的这个医疗资源
1: 是
0: 给那些真正得了大病的人去用的，
1: 更紧迫的危重的，
0: 有，为什么我后来就很喜欢去社区卫生服务院看感冒的，因为有几次呢我感冒晚上我那个上三甲医院，某三甲医院去看病、
1: 嗯、
0: 去挂号、
1: 嗯嗯，
0: 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大夫不理我，
1: 哦，
0: 可为啥不理我呢，我后来我就理解大夫不理我，
1: 你这个病太轻了，
0: 那我那个病就不是什么事儿，
1: 对
0: 啊，所以这块的话其实我就理解国家的这种医疗资源的一个分配布局的这个思路了，
1: 是
0: 啊，大家不要没事去挤那个医疗机构，
1: 嗯，
0: 对，那这边的话呢、嗯、我们又收到两个问题啊，两个问题来看一下啊，哎呀这么多的问题看一下啊，小程序上有一个基础服务包需要50块钱是什么，嗯嗯嗯，这边的话需要50块钱是什么什么什么费用
1: 啊，那个基础性服务包不需要我们个人来承担，
0: 嗯，
1: 那个一个是我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就是国家的这个经费，
0: 嗯，
1: 它有一个基本公卫服务的经费从这里面来支付，
0: 嗯，
1: 然后其他的一个20块钱呢是由医保来统筹支付的，
0: 嗯，
1: 所以由我们居民来讲的话是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费用，
0: 这个就是一个服务标准，
1: 哎，对，
0: 就让你知道其实你享受这个服务呢国家是花了钱，
1: 是花钱的，
0: 但这个钱呢、嗯、只是不用你自己来拿，
1: 对、
0: 啊、
1: 由国家来给承担了、
0: 啊、能不能说一下各个社区医院的电话，刚刚说的太快没记住
1: 啊，
0: 来这边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资料都留着
1: 了、啊、好的，那大家也可以记好咨询方式啊，有任何关于家庭医生签约和一些健康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咨询，进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0433-231-00020433-231-0002北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0433-250-95570433-250-95570433-250-91160433-250-9116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0433-261-90070433-261-90070433-261-90610433-261-9061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0433-276-80130433-276-80130433-276-80240433-276-8024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0433-283-19330433-283-1933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0433-500-80510433-500-8051小营镇中心卫生院0433-815-10970433-815-1097依兰镇中心卫生院0433-501-19150433-501-19150433-501-19010433-501-1901三道湾镇中心卫生院0433-259-81040433-259-81040433-259-81100433-259-8110朝阳川镇中心卫生院0433-359-7779 0433359777。
0: 那这样的话。

0: 家可以把这个电话记一下。然后刚刚呢，每个社区卫生服务院的这个位置，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大家也可以直接去。包括每个卫生服务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它这个特色是什么，大家也可以选。就不是说你户口是北山的，你就只能在北山，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得过脑梗，需要有健康康复需求，那你就签建工，
1: 哎，
0: 对吧？如果说你说那个我家里面呢肥胖，肥胖的话呢都血糖高，那就签公园，
1: 是的，
0: 对吧？给你做一下这个血糖的管理。如果说就是我家呢都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岁数大了难免有个腰酸腿疼的，哎，想着健康调理，那你就去进学啊。咱们这个中医特色诊疗康复这一块就是特别的有特别好，
1: 对的，
0: 是的。家里面就是说这个老年的女性朋友呢，这个妇科毛病比较多，那就去北山，
1: 对
0: 啊。
1: 像北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
0: 对，
1: 都开展这个女性的盆底肌治疗的，也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的。
0: 对，你包括这个新兴，它还有什么呢？针对咱们老年人比较常见的膝关节的问题，
1: 哎，对，
0: 它这边可以打那个玻璃酸钠，
1: 是的，
0: 啊，这边你就不用去大医院，
1: 哎，它反馈特别好，
0: 啊，对吧？就上了年纪的腿脚不灵活了，
1: 是的，
0: 啊，这个关节磨损，咱讲就是说。零件儿就用了这么多年，得保养了，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今天呢，我们可能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即将直播间进入尾声。但是呢，我们这个社区卫生的服务工作是一直是贯穿持续啊，我们全年啊，大家如果说是有这个社区卫生需要这个到社区医院去看病啊，去签约去就医，可以到就近的或者是你比较喜欢的咱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签了以后用不上啊，我们希望大家永远都健康啊。但是呢这个是最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有保障的一个服务。记住，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我们今年的家庭医生日的主题呢，就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外场直播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8350888，珲春750-5888。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堤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0: 在祖国东北边陲，一群怀揣赤诚初心、肩负青春使命的青年志愿者，坚守在基层一线，奔赴在服务前沿，用扎根边疆的坚守、服务群众的热忱，为边疆振兴发展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
1: 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我州推出全域文旅惠民政策。
0: 日前，2026年延边州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正在进行，全州各地考点有序开考，1.2万余名初三学子满怀朝气奔赴考场。
1: 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扎根边境17年，以实业兴边，以真情暖民，用坚守与担当书写新时代稳边固边、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祖国东北边陲，一群怀揣赤诚初心、肩负青春使命的青年志愿者，坚守在基层一线，奔走在服务前沿，用扎根边疆的坚守、服务群众的热忱，为边疆振兴发展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在图门市凉水镇凉水村，志愿者向远到这儿已经有一年有余，从初来乍到到得心应手，他的秘诀是住进村里，融入村民，走访、记录、解决琐事是他和同伴们的每天功课。如今他对村里的特产如数家珍，还把村里的大米、周边村里的木耳、松子等带进直播间，成为了当地农特产品的代言人。延边州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向远：
2: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非常的紧张，然后镜头一开呢，我大脑就是非常的空白，现在我可熟练了，往那一坐就是不关灯一打，然后感觉就对了。最重要的是我们摸着门道了，知道啥时候该讲产品，啥时候该讲风土人情。
0: 在漫长的边境线上，青春的故事正在许多边境乡村悄然书写。在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如今志愿者们可以围坐在一起侃侃而谈，他们褪去懵懂与青涩，正与村民一道努力点亮传统乡村的新未来。延边州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立孝：
3: 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是6省9地，有的人呢是负责跟着村里面去干活，然后有的人负责我们村里的一些直播，线上有什么订单的话，我们线下就把它打包然后发出去，能卖出去很多单，然后能让大米走到很多家里面，让很多省份知道我们山沟的大米，就感觉挺有意义的。
0: 在珲春市靖信镇回龙峰村，去年8月迎来了一位河南小伙丁代岭。作为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他了解到农忙时父母忙于农活，以及经常出门打工无暇照顾孩子，他白天忙于村务，晚上给孩子们辅导功课。这间小小的宿舍课堂不仅解决了孩子课后托管难、辅导难的问题，更成为孩子们的心灵驿站。延边州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丁代岭：
4: 因为我主要还是想做点实事吧，不想闲着，帮他们学知识，帮那些家庭做些实事，帮他们解决不能解决问题。对我来说，西部计划没白来。
0: 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深度参与基层服务，在协助村务管理的同时，积极投身电商助农。2025年累计开展直播300余场，销售木耳、蜂蜜、大米等乡村特色农产品60万余元，并成功探索了国331沿线古树咖啡、特色民宿等市场化新路径，服务游客超5万人。

0: 次，有效促进边疆产业发展，助力兴边富民。目前我州现有13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全州5个边境县市的98个边境村开展志愿服务。3年服务期间，广大志愿者主动担当作为，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领域积极奉献，履职尽责。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汇聚青春动能，凝聚青年力量，引领广大西部计划志愿者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将个人理想抱负融入边疆振兴发展大局，以实际行动传递青春温情，彰显时代风貌，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为全力谱写延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注入不竭青春活力，贡献青春智慧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1: 5月18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重点案件2件，来电4件，来信2件，其中延吉市2件，安图县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2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50%；噪音类案件1个，占16.7%；生态类案件2个，占33.3%。
0: 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我州推出全域文旅惠民政策，全州多家景区集中上线推出门票减免、折扣让利、套票特惠等举措，以实打实的优惠邀请广大游客畅游延边。本次惠民活动中，各景区免门票开放是一大亮点。5月19日当天，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将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举办。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图们市口岸景区、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吉林兰嘉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玉龙湾旅游风景区、森林景区及吊桥将全部免门票开放。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5月18号至19号所有场馆免票，5月20号至30号入园门票免费。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更是将免票政策延长至8月31号，覆盖整个暑期出游旺季。门票折扣方面，多家核心景区推出重磅让利。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月19号当天面向游客实行门票5折优惠，5月全月停车场免费开放。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图们市百年部落当天门票半价。房川景区当天购票享8折优惠，大关东文化园、长白山红石峰原生态景区、长白山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景区、森林峡谷漂流、水色雾凇岛漂流、大泉河漂流等多家景区对持延边州内身份证的游客实行门票5折优惠。同时，各大景区还推出定制化套票与组合优惠，进一步提升出游性价比。延吉恐龙博物馆推出线上专属家庭套票，一成人一学生仅需42元，两成人一学生69元，两成人两学生84元。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推出门票加多维影院加秘境魔方套票，成人套票68元，儿童套票58元，秘境魔方单次体验价为19.9元。瓦斯托克欢乐岛当天推出双人票198元，亲子票168元。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单人9项套票线上线下统一178元。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智慧农场免费入园，露营帐篷类打8折。合龙光东村朝鲜族民俗村线上预订民宿赠送大米体验装、辣白菜体验与朝鲜族服饰体验福利。六顶山温泉当天门票特惠45元，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同步推出讲解门票专属优惠，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 此次全域惠民让利是我州激活文旅消费、打造优质旅游环境的务实举措。

0: 既为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出游福利，也持续擦亮先到延边文旅名片，诚邀广大游客赴边境之约，享文旅之惠，在延边度过舒心实惠的夏日旅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扎根边疆，榜样同行。产业兴则边疆行，百姓富则边疆稳。在我州图门市凉水镇，有一位扎根边境17年的民营企业家，他以实业兴边，以真情暖民，用坚守与担当书写新时代稳边固边、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他就是吉林省图门疆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走进图门市凉水镇河西村，图门疆制药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家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深耕中药材饮片、人参制品、健康饮品等特色品类的本土企业。在王军营的带领下，早已从单一的中药材加工成长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型企业。2024年前10个月，公司产值已突破1.47亿元。在亮眼的发展数据背后，王军营最牵挂的始终是如何带动更多乡亲增收致富。吉林省图门疆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
2: 2007年公司成立时啊，我就认准了一个理儿：企业扎根在边疆，扎根在边境的农村啊，不能只算经济上，更得让这片土地啊生机，让当地的老百姓受益。我们坚持品牌先行，从药材的种植、精神加工到我们自主研发的健康饮品，一步步把产业链建在了凉水镇。
1: 王军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创新推行村企联建加农户参与加产业升级模式，建立联农带农长效机制，带动3个边境村62户农民发展中药材种植，每年带动群众年增收174万元，同时吸纳8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增收7000元，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图门市凉水镇项目办负责人刘云东。
3: 我们高度认可他创建的60万滚动资金加粗加工反包联农带农机制这一创新实践，辐射带动了我们3个边境村的产业发展，让农民的腰包实实在在地鼓了起来，村集体实力也得到了加强，真正把特色资源转化了富民强镇的引擎。
1: 在企业内部，王军营推行退休不退岗暖心举措，返聘17名退休员工，实行在岗工资加退休待遇双重保障，员工月收入稳定超5000元，用民生温度筑牢稳边固边、安居乐业的坚实根基。吉林省图门疆制药有限公司饮料车间主任张杰。
4: 最让大家伙感动和踏实的是，他真心把我们员工当家人。他独创的退休不退岗的政策，让我们17个退了休的老伙计聘回了厂内，更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有价值，日子过得有尊严、有保障。
1: 王军营深知单一产业无法支撑边疆的长久繁荣持续发展，为激活发展新动能，他依托朝鲜族文化特色与边境生态资源优势，投资1.3亿元打造图门疆朝鲜族文博园，配套完善特色餐饮、休闲娱乐、文化体验等基础设施，将一产中药材种植、二产精深加工与3产文旅体验全链条串联，推动医药、农业、文旅3产深度融合。吉林省图门疆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
2: 我们投资建成了图门疆朝鲜族文博园，就是想用文旅让大家了解这里的文化，也让乡亲们在3产融合中获得更多的机会。我还会牢牢把握省里兴边富民的好政策，把产业做得更加扎实，为边疆的繁荣稳定和民族团结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1: 从产业振兴到乡村共富，从稳边固边到民族团结，17载深耕实业扎根边疆， 汪军营以实干笃定前行，以担当凝聚人心。

0: 用坚守与奉献书写着新时代扎根边疆、榜样同行的动人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1: 初夏时节，朝气勃发。日前，2026年延边州初中毕业生

0: 天。考场上，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考场外人头攒动，家长耐心守候，为考生们加油鼓劲，成为他们最坚实的后盾。延吉市第七中学考生陆红俊：
1: 我参加的项目是1000米实心球还有排球颠球，我觉得这次考试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应该是能满分。
0: 考生家长张建军：
2: 学校和老师在体育课跟大健操的时候特别注重提高我们孩子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我觉得作为家长首先应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跟孩子及时进行沟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祝咱们今年参加体育中考的孩子们都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本次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涵盖必考与选考两大类别，充分兼顾学生运动特长与兴趣偏好。为确保考试平稳有序进行，全州各考点严格落实考务规范，考务人员全程贴心引导，细致做好考前热身指导、考中秩序维护、考后成绩核对等工作，用心用情为考生保驾护航。延吉市第七中学2026年毕业班班主任高鑫：
3: 我们也看到了同学们精神饱满，沉着应考，发挥了平时日常训练的水平。备考期间，我们七中的家长也都是积极的配合，督促孩子训练，家校携手为体考保驾护航。希望今年参加中考的所有考生都能够斩获佳绩，把体育的拼搏精神能够融入到后续的文化课学习当中，不负努力，圆梦中考。
0: 目前延边州8县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推进，为2026年全州中考工作筑牢开篇基础，助力每一位初三学子以健康体魄、昂扬心态奔赴人生新征程，书写青春奋斗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赵希强报道。
4: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5月16号，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校园路演走进上海大学，向沪上青年学子发出诚挚邀请。现场轮番展播《有一种生活叫延吉》《青春延吉》城市文旅宣传片，工作人员带来《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主题文旅推介活动，进一步搭建起延吉与全国青年学子的沟通桥梁，让更多青年看见延吉、了解延吉、向往延吉。
0: 敦化市为串联全域优质文旅资源，将于5月19号至10月7号开通旅游专线，从六顶山出发，途经中城村、渤海湖，再返回六顶山。运营时段为每天10点到18点30分，每隔30分钟一班，票价为2元。
4: 由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精心选育的农大乡6号水稻新品种，凭借秧苗壮、抗性强、米质优的突出优势，在安图县石门镇靖城村试种成效亮眼。今年该品种种植规模从去年试种的15亩扩充至55亩，当地农户对粮食增产、家庭增收满怀期待。
0: 5月16号上午，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延边群众艺术馆倾情演绎特色舞蹈《盛世长鼓》，灵动舞姿尽显民俗风韵与盛世风华，生动展现延边大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浓郁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4: 5月17号，长白山下花田越野2026延边安图蒲公英花海音乐节在新河乡南石旗村古洞河畔温情启幕，千余名群众共赴这场自然与文化交融的浪漫之约。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进引领新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6: 书写延边答卷。
7: 请问哪位点菜？
8: 哎呀，你们点吧。

0: 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1: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2: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0: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哦。
3: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4: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3: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八菜一汤怎么样？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

0: 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 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锦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杨帆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杨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虚假发货仅退款，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近年来网络购物已经成为群众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但部分商家呢，为了追求销量，采取虚假发货、空单、刷单等手段误导消费者，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扰乱电商经营秩序。那么虚假发货是否构成欺诈呢？今天啊，我们来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在2025年4月25号，孙某呢，通过某网络购物平台在某店铺下单购买了微耕机一台，并且支付了货款477元。那第二天呢，平台显示商家已经发货，该订单呢是由商家自行配送，具体的物流信息呢请联系商家。到了2025年4月28号，店铺经营者胡某应孙某要求提供了物流托运单一张，但孙某呢迟迟没有收到货物，向网络购物平台提出了申诉。网络购物平台及时呢处理，而认定啊这笔订单存在违规行为，违规的类型呢是虚假发货。那到了2025年5月18号，孙某收到了通过平台的退款477元。孙某认为店铺虚假发货构成了欺诈行为，严重损害了自己的权益，将店铺经营者胡某诉讼到法院，请求呢判决赔偿3倍的购物损失。

0: 那杨律师，你看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吗？
1: 法院审理认为，吴某作为店铺经营者，在孙某下单购买未归期并付款后，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向孙某交付其所购买的商品，但是胡某提供虚假物流租赁单，故意隐瞒未发货的真实情况，属于虚假发货行为，该行为构成欺诈，应当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最终法院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胡某向孙某支付购买未更期价款477元的三倍赔偿金，即1431元。
0: 是的，那杨律师讲到了，确实呢，最终认定呢是属于啊这个商家属于是虚假发货行为，构成了欺诈，所以呢法院呢支持了这个胡某啊，支持也就是这个孙某啊，他认为这个店铺构成了这个欺诈行为，所以呢店铺啊要赔偿他最终呢是三倍的赔偿金，也就是呢1431元。那欺诈行为呢是指啊，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当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虚假发货绝非是小问题，而是性质恶劣的消费欺诈。这一行为呢，违反了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网络购物的良好秩序，也背离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呢是依法予以惩罚的。另外呢，作为电商经营者，应当诚信经营，如实发货，及时沟通，信守承诺，以刷单、虚假发货等方式虚构销量，欺骗消费者，不仅可能啊会受到平台处罚以及呢行政监管部门的查处，还可能啊面临啊退一赔三的这样的民事责任，就像本案当中这样。那所以呢，我们提示大家，网购遇假呢一定要证据先行，如果呢遇到了付款后长期没有物流，商家拖延发货或者呢拒绝沟通消费者呢一定要务必保存订单的截图、聊天记录以及呢物流信息、沟通记录等等关键的证据应该先和平台协商，如果呢协商不成，可以向呢消费者协会包括呢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或者呢可以向本案当中当事人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接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杨帆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抓鸡砸伤了装卸工，引起了纠纷，那到底是承揽还是劳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曾燕和刘伟呢是夫妻，共同经营废木材回收处理业务，因为装车的需要呢，曾燕通知胡某安排四人提供劳务，双方约定了按每吨30元结算报酬。胡某呢联系周某、李某三人呢，于2024年12月15号一同前往作业。现场呢，由曾燕负责呢木材点数计数，并监督呢装车；刘伟操作抓机装载木材。胡某、周某、李某三人在车上码放木材，

0: 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帽。当天上午的11点多，木材装车完毕后，刘伟前往这个抓鸡平台拿取绳索捆绑木材的时候呢，抓鸡的爪子意外掉落，砸中了周某头颈部。事故发生后呢，周某住院治疗5天，产生了医疗费用是5380.44元。那经过司法鉴定呢，周某构成了实际伤残，伤后的误工期是150天，护理期60天，营养期60天。周某呢为此支付了鉴定费用2300元。周某认为，他在提供劳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应该是由接受劳务方承担赔偿责任，将曾燕、刘伟诉讼到法院，要求啊两人赔偿及各项损失共计呢是148861.83元。那杨律师，你看法院又会如何审理这起案件呢？
1: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周某与曾燕、刘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认定。周某与胡某、李某三人同工同酬，地位平等，相互之间无承揽或者雇佣关系。曾燕因业务需求通知胡某安排人员，周某参与工作的核心原因是曾燕、刘伟的工作需求。工作过程中，周某需服从曾燕的监督管理和刘伟的工作配合，劳动报酬按工作量结算，双方存在明显的支配与服从关系，符合劳务关系的法律特征，故依法认定周某与曾燕、刘伟之间构成劳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2条第一款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曾燕、刘伟作为接受劳务一方，负有提供安全工作场所、工作条件及履行安全监督管理的义务，但其未督促作业人员佩戴安全帽，也未确保抓机设备安全运行，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较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作业过程中需佩戴安全帽却未佩戴，对自身安全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综合双方过错大小及原因利比例，法院确定周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曾燕、刘伟共同承担60%的责任。经核算，周某各项损失共计148906.49元。法院依法判决曾燕、刘伟赔偿周某89343.9元。该判决现在已经生效。
0: 是的，那最终的结果呢是法院的判决双方是按照比例来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那这时呢，我们来接听一下场外赵女士拨打的电话。赵女士你好。
2: 王晨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有个事情问一问，我这耳朵有点背，反正说声音有点大点
0: 没事，我们可以慢慢说慢慢沟通。
2: 那个怎么回事呢我家亲属有个干活的，干活在做24年春天干的活，到现在没给开支。没给开支呢，完了他们经过，原来经过劳动局要也没要来，再经过法院诉讼了嘛。诉讼了呢，完了呢，这是3月份诉讼的，完了才给开庭。
0: 今年的3月份诉讼的是吗？
2: 今年3月份
0: 写的这个
2: 诉讼。这昨天才给开庭。因为开庭他冬天没有活。没有活干呢，他也没给开庭。我昨天开庭，他们都已经现在开始干活了。干活了1200块钱，他去请假去的。请假去了以后，我想问这个咱们这个法律来讲问王晨，完了他这个诉讼费和诉讼费，诉讼费吧是158块钱。诉讼费呢是50块钱。他昨天又干活，他去诉讼的时候，他待一冬天都没有活嘛。他昨天去，他干活已经干几天了。他1200块钱，他请假去。但是呢，这个我想问，这个法律来讲，这个诉讼费和诉讼费加起来是208块钱。昨天呢又请假当班去的。这个工钱是一天是200块钱。总共那个这个钱呢是408块钱。 但是

0: 这个钱由谁来掏这个钱？
1: 嗯，
0: 他这个钱是转世的钱，是我家亲属他掏了个钱，那个就是诉状了，是上那个上诉了嘛？这个钱，我问咱们这个王晨是不是应该是败诉的人给？
1: 那这样啊，张女士，
0: 啊、
1: 这个昨天啊，就是三月份开庭的结果呢，啊，你们属于胜诉了，对吧？
0: 对，胜诉了。
1: 嗯，胜诉之后，这个拖欠的工资都结付了，结清了吗？
0: 这个没结呢，他才昨天才开庭嘛。
1: 嗯嗯。
0: 昨天开庭了，完了那个我家亲属。这就是问这个诉状费、诉讼费和这误工费，
1: 嗯，
0: 这三种样是400多块钱，
1: 嗯，
0: 是不是？问那个审判员说的吧，你先不要说话。
1: 我们理解啊，这样啊，赵女士，我们也听清您的意思了，就是想问一下啊，这个诉状的费用啊，诉讼包括呢这个和你的啊误工的费用包括200元啊，您刚才说的啊一共呢是408元的这个费用啊，结果呢你们是诉讼是啊胜诉方，那这笔费用应该由谁来支付？那我们请今天我们的嘉宾啊杨律师啊给我们啊解答一下好吗？
0: 您这说的话得声音大点，完了他刚才说话了，我听了。
1: 好，
0: 听不到。
1: 好的，那个您听不清的时候我给您转述一下，没事的。
0: 那行，
1: 好的，
0: 行，
2: 正常情况下就是你案件胜诉的话，你的诉讼费用是由对方承担的，但这是诉讼费用，你所谓的这个误工费，这个法律上没有规定都是由那个败诉一方承担你的个人的这个误工费。
1: 是这样啊，赵女士，刚刚杨律师给您的答复呢是啊，您是案件胜诉了，那这个胜诉的这个诉讼的费用，是这个败诉方他来给您承担的。那关于这个误工费的问题啊，现在是还是应该是来协商啊，这个法律层面来讲是没有这个由对方来支付的。
0: 那这完全是这样啊，他不。法院早了不给开，你开钱的人上班耽误班，为什么？
1: 是这样啊，赵女士，您我们理解您的心情啊，当您了解到这个法庭开庭的这个程序的时候，您也会很理解他们的，因为这个案件的数量很多啊，积压的也很多啊，所以呢，具体排到哪一天啊，这个呢，是不是说按照我们的这个意愿，比如啊周六周日啊，或者您有空的时候来开庭的啊，是这样的。
0: 这是这样，问你啥呀？他要早给开钱的，我们也不能这样。现在都等一冬天没有干活，家里老人都有。
1: 那这样啊，我们问一下杨律师，那关于这个误工费，我们如果想要这个争取自己的这个权益的话，应该有什么好的方式呢？
0: 就他的判的话，直接给就是
1: 这啊。那赵女士，我们先听一下杨律师给我们的答复，好吗？
0: 哎呦，我听不着他说
1: 啊。没事啊，您先听啊，您听不清我再给您转述一下，好吧？
2: 就是如果说我们是被诉的一方，人家别人起诉你了，然后他败诉了，如果是这种情况下，而且对方起诉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明显就有虚假诉讼的这种可能性，这种情况下你因为来参加这个开庭所导致误工或者你支出的一些律师费，也是有权利跟对方主张要求对方承担的。但是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你本身是原告，或者说双方确实存在争议纠纷，那么解决这种纠纷导致了你的误工，这个是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是需要由另一方去承担的。因为本身这个诉讼活动，如果尤其是原告，你自己的一个诉讼活动的发起，等于是你自己在争取你自身的一个权益，所以说因为这个导致的所谓的这个误工也好什么也好，是你在进行维权的过程当中应该就预见到可能会产生的一种费用支出，所以说这个目前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说的，因为你去开庭导致你侵占，然后产生的误工费是要由对方承担的，就是没有。
1: 就是我们法律层面来讲是这个方面是没有的，刚才您已经解释了，是吧？赵女士啊，刚刚我们 杨律师啊，已经给您做了一个详细的解答，就是说呢，我们作为原告一方，这个是因为我们要争取自己的这个合法的权益，而请假产生了误工，这样的费用呢，是由我们自行来承担的。
0: 他们不给管了。
1: 对，如果刚刚呢，杨律师也讲到了，如果要存在另一种问题，比如呢，是对方起诉您，而且呢，对方败诉了。对方的可能会存在一个虚假诉讼的这样的情形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要求对方来补偿我们的误工的费用的。
0: 不，他已经答应他欠这个钱了。
1: 嗯，
0: 他就是都2024年春天的活，
1: 嗯，
0: 2025年、2026年这3年了，
1: 嗯，
0: 他都不给。
1: 那您这样啊，就是您刚才已经讲过了，您关于拖欠工资的这个诉讼已经我们胜诉了，那这个法院的判决他是在多少天之内这个工资要给您结清呢？
0: 他没说呀，他问的我就我在亲属一问这个钱的事情，他说你这个你还要啊。
1: 不是，我们先不说误工费的问题啊，就是说您这个拖欠的工资这个答应什么时候兑现呢？
0: 没说的，法院里没说什么都给呀，就光说他管要。
1: 这个正常来讲，杨律师，这个胜诉的情况下，大概几天能到位呢？这笔这个资金？
2: 他这个应该是还没有做判决，他昨天开庭，今天不可能出判决书吧？
1: 他还没有出最终的这个判决结果。
2: 双方进行了调解。
1: 哦。
2: 一般情况下，判决是在你开完庭之后，然后法官写判决书，这判决书经过那个法院内部的程序，盖完章之后发送给双方当事人，他生效了之后你才开始执行，才涉及到这个钱的问题啊。
1: 嗯，
2: 对，应该是目前来讲还没有做出判决。
1: 好，那我们就是像赵女士亲属就可以再等待这个法院的这个结果会通知的是吧？
2: 应该是认为自己就是这一方是很有道理的，而且就从开庭的整个状况来看，那个应该是没有大问题，
1: 嗯，
2: 觉得没有大问题，但是正式的法院判决应该是还没做。
1: 嗯，就是基本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大概还有个时间的等待的问题是吧？
2: 具体案情我不了解，所以说有没有问题我不清楚，但是通过他的表述，他的意思是应该是觉得这个是没有案子是没什么问题。
1: 嗯，好的。那我们就清楚了。那赵女士呢，这个判决的结果呢会很快出来那您包括您和您的亲属呢可以等待。那刚刚呢，
0: 王晨，这个事情他那个说那个误工费不给呗，就是那个什么那个诉状费
1: 诉讼的费用，这个是可以由败
0: 诉
1: 方
0: 费，
1: 对，败诉方
0: 208块给就给这个呗。
1: 对对对，这个是由败诉方来这个给付你的。
0: 他们就那怎么我在亲属问的时候他说那个这个你还要啊？
1: 可能我们这个听和这个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误差，而且呢您不在现场对吧，您这个转述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一点问题。那您不要着急啊，最终呢我们看看最终这个判决的结果你们能拿到多少比如说这个误工的费用和这个误工的费用我们先说了这个没有知识法律上没有这个相应的知识，那就看一下拖欠的工资到底能有多少
0: 2万多。
1: 对，还有呢包括这个诉讼的费用到时候都会有详细的明细的，好吧？
0: 诉讼费和诉讼费，
1: 对，
0: 他们就是那个对方他们败方就给拿个钱呗。
1: 哎，是的是的，
0: 就这个误工费不给呗。
1: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杨律师为我们讲解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4: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3: 美丽延边，
4: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5: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 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

0: 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重点唠唠有关关节健康的那些个事儿。在生活中啊，不少人呢都会出现关节的疼痛、僵硬、肿胀、活动不利索，甚至上下楼梯都费劲儿，走路都一瘸一拐的，要是赶上阴雨天呢，疼痛还会加重，甚至早上起来下床都得缓半天，这样的一些症状。这些个症状呢，可不都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很有可能啊是退行性关节炎发出的预警信号，需要大家去重视。还有一件更需要大家关注的，就是全国中医疼痛科的顶流专家，国家级疼痛诊疗的权威，专攻退行性关节炎及相关并发症的朱传国老师，又要莅临延吉吉泰中医坐诊了。时间呢是5月20日至21日，整整两天时间，朱老师将在吉泰中医亲诊施治。更让人期待的是啊，本次坐诊呢，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将与朱老师携手开展联合看诊的模式，两位权威专家强强联合，为大家提供精准的诊疗服务。机会难得，赶紧预约吧。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0 27650000，每天仅限30个号，是为了保障每位患者的诊疗时长，确保治疗效果与服务质量。可能有些听众对朱传国老师呢还不太熟悉，但在全国疼痛相关病症的诊疗领域中，朱老师的名字就是放心的代名词。全国上百家医院的疼痛科医生都曾跟随着朱老师学习过穴位注射的疗法。这套疗法呢，针对退行性关节炎引发的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活动受限，甚至放射性疼痛等等，都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朱老师呢，也不是普通的医生，他是国家认证的一个临床导师，中医疼痛科的资深泰斗，从事退行性关节炎及相关疼痛的诊疗工作呢，已经有数十年了，积累了海量临床案例。这些年他带着核心技术走遍了全国各地，授课带教，亲手培养了上千名疼痛科的骨干。如今呢，不少学生甚至都已经成为了各大医院疼痛科的主任或者学科带头人等等。接触过朱老师的患者啊，无不竖起大拇指，他不仅医术精湛，能精准定位退行性关节炎的病根，而且待人亲和，诊疗细致，总能够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去解读病情，量身定制治疗方案，让人呢倍感踏实。再给大伙儿隆重介绍一下本次联合看诊的素春良院长。素院长呢是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 拥有35年的一个中医临床经验，是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也是心脑血管疾病及骨关节病的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始终致力于融合传统中医智慧与现代医学技术，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方案。苏院长主治领域非常的广泛，除了退行性关节炎外，什么颈椎病啊、肩周炎呢、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以及头晕头痛、冠心病、糖尿病等各类病症，都有着丰富的治疗经验。这两位专家呀，联合看诊，既能发挥朱老师在退行性关节炎穴位注射疗法上的专长，又能借助苏院长的全面临床经验，为患者制定更全面更精准的诊疗方案，这可是难得的就医良机。更贴心的是，本次朱老师坐诊还带来了专属福利，他的查体技术啊尤为精湛，坐诊期间呢可免费为大家查体一次，不管是长期受关节疼痛困扰的朋友，还是四处求医无果始终没有找到病根的患者，都欢迎来咨询，让权威专家精准的研判病情，少走冤枉路。这说到治疗效果，咱们不妨来听听几位亲身接受过朱老师治疗的患者的一个反馈信息。第一位呢是将近80岁的金老先生，就诊时啊，双下肢麻木怕凉，还伴有明显的水肿，症状十分严重。为了让他建立治疗的信心，安心配合，朱老师和苏院长建议他前往延边医院做了下肢血管彩超。检查结果呢，诊断为下肢动脉斑块狭窄。明确病情后，患者积极接受治疗。经过朱老师十几次针对性的穴位注射治疗，他的下肢麻木、怕凉及水肿的症状都得到了显著减轻，关节活动时的不适感也大幅缓解，生活质量大幅提升，患者对治疗效果也非常的满意。第二位是83岁的金阿姨，她因乘坐公交车时急刹车不慎摔倒，伤到了尾骨和双肋骨下方的肌肉，在其他地方呢治疗了2个多月，症状始终没有得到改善，日常生活呢深受影响。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吉泰中医，朱老师根据他的外伤史进行了精准的诊断和个性化治疗。如今呢，金阿姨的疼痛已经明显缓解，现在能独立行走500米左右，在家做饭等日常家务也都能自己完成了，再也不用依赖保姆照顾。他发自内心的感谢朱老师的精湛医术。第三位是75岁的韩阿姨，长期受双膝关节退行性关节炎的困扰，走路呢呈外八字，且因曾经使用激素留下了后遗症，腹部和臀部的脂肪啊比较多，加重了双膝关节的负担，平时只能依靠拐杖来行走。朱老师呢为他检查时发现，除了膝关节软骨磨损、滑膜炎症之外呢，他的腰部也存在着关联病变，进而影响了下肢关节的受力平衡，加重了关节炎的症状。这治病啊需要追本溯源，朱老师便从调节脊柱立线、修复关节损伤双管齐下，制定了针对性的治疗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治疗后，韩阿姨不仅膝关节疼痛明显缓解，还摆脱了拐杖，能够正常的行走，她对朱老师的治疗效果呀赞不绝口。听完了这几位患者的反馈，相信大家对朱老师的医术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关节啊就像机器的轴承，关节软骨呢就是轴承上的保护垫，光滑且有弹性，能减少骨骼之间的摩擦。随着年龄增长，长期的久坐久站、反复负重、外伤、使用激素、肥胖等因素， 关节软骨啊会逐渐的磨损。

0: 损变薄，甚至出现破损脱落。软骨磨损后，下方的骨质会暴露出来，骨骼之间呢直接摩擦，就有可能引发滑膜炎症、骨质增生，进而刺激周围的肌肉、韧带、神经，引发一系列的一个症状。而它背后藏着的危害呢，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严重。很多人就是因为对初期症状的不重视，觉得可能是累的，年纪大了都正常，结果拖到病情恶化，不仅呢痛苦加倍，治疗难度和花费还要多出好几倍，甚至可能留下关节功能的永久受损。今天咱们就把这些症状和背后的深层危害好好唠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真正的重视起来。首先说说关节疼痛，这是退行性关节炎最核心、最常见的早期症状。这种疼痛和普通劳损的疼痛啊，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它会随着病情的发展呈现不同的特点。初期呢，多为间断性隐痛、胀痛，比如走路超过1公里啊，或上下楼梯后开始疼，坐下休息10分钟左右呢，就会缓解。很多人误以为啊，歇歇就好，可等到发展到中期，这个疼痛会变成持续性，即使休息也无法完全的消除。按压关节周围呢，还会有明显的压痛点。部分患者呀，关节活动时还会伴随着摩擦感或弹响。阴雨天或受凉后呢，疼痛都会明显加重，甚至影响夜间的睡眠，让人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到了后期，可能出现刺痛、灼痛，疼起来像针扎、火烧一样。尤其在深蹲、爬坡、提重物时，关节受力增加，就会导致疼痛突然加重。严重时，甚至无法正常的站立行走。千万别把关节疼痛只当成是关节的不舒服。关节疼痛的核心原因呢，要么是软骨磨损后骨骼摩擦刺激滑膜引发的一种无菌性的炎症，要么是骨质增生了压迫周围神经末梢，要么呢是关节周围的韧带因为长期的受力不均而劳损粘连。如果初期不干预，疼痛就会从偶尔发作变成持续性疼痛，关节周围的肌肉啊会因为长期的痉挛而越来越僵硬，活动范围呢逐渐缩小，到最后可能连下蹲、弯腰、抬手都困难。更严重的是，疼痛会不断升级，会引发肌肉与关节的连锁损伤。长期疼痛会让关节周围肌肉持续处于紧张痉挛的状态，时间久了还会导致肌肉劳损、纤维化，甚至肌肉萎缩。而肌肉呢，是稳定关节的核心支架，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的稳定性就会更差，进而会进一步加重软骨的磨损。比如膝关节疼痛会让走路姿势变形，进而呢就会加重髋关节和踝关节的负担，引发这些关节也出现退行性病变。再说说关节僵硬与肿胀，这是退行性关节炎进展期的典型症状，标志着病情已经逐渐加重，也是最影响生活质量的症状之一。这种僵硬和肿胀呢，有明显的特点。晨僵，就是清晨起床或久坐久站之后呢，关节会出现明显的僵硬感，活动不便，需要缓慢活动15到30分钟才能缓解。僵硬时间越长啊，就说明病情越严重了。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关节肿胀，外观上看呢，看到是关节轻度肿胀，按压时还有可能出现轻微的凹陷，但如果要是合并有积液呢，这个凹陷就不明显了。肿胀严重时会进一步限制关节的活动，让人连穿衣服洗漱啊都会觉得费劲儿。这关节僵硬与肿胀的严重性在于它能直接反映关节炎症与损伤的程度。僵硬的本质呢，是关节周围软组织粘连，滑膜炎导致关节活动受限。肿胀呢，则是滑膜炎症引发的关节液分泌异常或周围组织充血水肿。 如果不及时治疗，僵硬感会越来越明显，关节活动范围呢会持续缩小，比如膝关节僵硬会导致无法完全的伸直或弯曲，髋关节僵硬呢会导致无法正常的抬腿转身，而反复的肿胀会加重关节软骨的浸泡损伤，加速软骨蜕变，同时可能导致关节周围韧带的钙化，让关节变得更加僵硬，最终形成僵硬导致活动减少，导致年龄加重，导致更加僵硬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更严重的是，长期的炎症刺激呢，可能导致关节的畸形，比如手指关节肿大变形等等。这些畸形啊，一旦形成，不仅会进一步加重病情和疼痛，还会让治疗的难度大幅增加，有些甚至可能需要手术才能矫正。最后说说活动受限与功能下降，这是退行性关节炎中晚期的重要表现，也是病情严重的直接体现，意味着关节的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破坏。很多患者呀，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关节越来越不听使唤。膝关节患者呢，可能无法正常下蹲、上下楼梯，甚至平地走路都一瘸一拐的。髋关节的患者可能出现抬腿无力、转身不便、穿裤子都需要别人帮忙。手指关节的患者呢，可能出现握力下降、无法灵活地抓握物品，连拿筷子系扣子都困难。活动受限的本质呢，是关节病变进入了恶性循环，软骨磨损、骨质增生引发疼痛，疼痛导致关节活动减少，长期的活动减少呢，又会导致肌肉的费用性萎缩、关节囊粘连、骨质增生的加重，然后又会反过来加重疼痛和关节的损伤，最终让关节的活动功能被锁定。如果此时还不及时干预，那关节的活动范围就会越来越小，最终可能导致永久性的功能障碍。更要值得警惕的是，关节功能严重受损后会导致患者长期缺乏运动，进而增加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形成关节病导致少运动、导致慢性病、导致身体变差的连锁反应，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而朱传国老师的纯中药穴位注射疗法正好能精准地破解这些问题，全程不用吃药，更不用开刀，就能针对性地治疗退行性关节炎。这种疗法呢，既安全又有效，不管是老人年轻人都能够放心地接受治疗。现在有了朱老师和苏院长联合看诊双重保障之下，只要及时的就诊，就能摆脱退行性关节炎的折磨，越早治疗效果越好，花费也会越少。
1: 5月20日至21日，
0: 国家级疼痛专家朱传国老师与吉泰中医苏春良院长联合坐诊，双重权威保障，为您的关节健康保驾护航。两位老师最擅长的就是治疗各种反复发作、常规治疗效果不好的退行性关节炎及相关并发症。不管你疼了半年还是三五年，也不管你是单纯的关节疼，还是已经出现了肿胀僵硬、活动受限、肌肉萎缩等，不管是老年人、年轻人，还是体质虚弱的人，他们都能够精准地找到病根，结合纯中药穴位注射疗法与丰富的临床经验，帮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呢，咱们简单说说朱老师注射用的药液，那是经过特殊工艺提炼而成的纯中药制剂，里面呢没有激素，也没有防腐剂，安全无副作用，而且这种药液的作用特别全面，一方面能够消炎止痛，另一方面能够松解粘连，最重要的是还能够滋养修复，恢复关节的正常生理功能，从根本上改善关节退行性病变的基础，打破疼痛萎缩不稳的恶性循环。其次，注射的方式呢也很有讲究，朱老师会根据每个人的病情，在苏院长的协同诊断下，通过精准查体找到关节病灶对应的靶点穴位，能够直接关联病变部位，把药液直接注射到穴位上，能通过穴位和经络直接作用于病变关节及周围的组织，药效不流失，直达病根， 而且朱老师的

0: 晚上睡觉啊也能翻身了。坚持按疗程治疗呢，关节的僵硬、肿胀、活动受限等症状都会慢慢消失，关节的活动功能也能恢复正常，而且不容易复发。这就是纯中药穴位注射疗法的神奇之处，不用害怕吃药伤肝肾，也不用担心开刀冒风险，用最安全最直接的方式解决退行性关节炎的根本问题。再加上苏院长的联合看诊，更是为治疗效果添上了双重保障，特别适合长期饱受关节疼痛折磨的患者。现在两位专家的联合坐诊时间已经确定了，
1: 时间呢是5月20日至21日，整整两天时间，
0: 在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坐诊。为了保证诊疗效果，每天只接诊30位患者，每位患者都能得到两位老师足够的诊疗时间。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受退行性关节炎的困扰，正在被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活动受限等等这些症状所折磨的，如果你试过吃药、按摩、针灸等各种方法效果都不理想的，如果你担心吃药伤肝肾、开刀有风险，一直没有系统治疗的，如果你四处求医无果，想找到真正的病根的，如果你已经出现了退行性关节炎的早期信号，想要及时干预避免病情加重的，那么请一定不要错过这次两位权威专家联合坐诊的机会。退行性关节炎拖得越久，关节损伤越严重，治疗越难，恢复效果也会差一些。与其疼得睡不着觉、做不了家务、带不了孙子，与其担心病情恶化引发更严重的问题，不如趁现在有国家级专家与本地名中医联合看诊，还可以免费查体，早点治疗，让朱传国老师和苏春良院长帮你摆脱痛苦，重获健康关节。预约电话27650000，就诊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

0: 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他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

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所以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

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啊、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啊、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了，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
对提取的中药的有

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它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
战胜各种

0: 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平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病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

0: 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1: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1: 我现在这是吃了两副药嘞，现在呀、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
1: 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
0: 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1: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两年多了。
0: 哦，
1: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啊，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1: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0: 啊啊啊！
1: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0: 嗯，
1: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0: 嗯，
1: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啥变化。
0: 嗯，
1: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0: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啊。有60？
1: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0: 哎呦，
1: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心个胆怯什么的。
0: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1: 啊、
0: 哎呦，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1: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0: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1: 对，
0: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1: 对，
0: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1: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0: 嗯，
1: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0: 嗯，
1: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0: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1: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0: 嗯，
1: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0: 嗯嗯，
1: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0: 嗯，
1: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0: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1: 对，
0: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1: 对，
0: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0: 嗯，
1: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0: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1: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0: 嗯，
1: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10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0: 嗯嗯，
1: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0: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1: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0: 啊，
1: 哪有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1: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0: 嗯嗯嗯，
1: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0: 嗯嗯，
1: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起

0: 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
0: 啊，
1: 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文旅等行业发展提速。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将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总统发表视频讲话。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强降雨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仍多大到暴雨，多地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受灾群众。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表示，美方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但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发起军事打击。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定期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
2: 其中，1至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3: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应用，带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加快。数据显示，1至4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今年以来，全国服务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
1: 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今年前四个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同比增长26.1%。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超5倍，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61.3%，为历史最高。
2: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结合能源转型，还将出台针对11万座加油站转型的举措，推动加油站高质量发展。结合城市更新，将聚焦全屋智能家居消费，鼓励推广套餐式定制化的服务。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
2: 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4: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访华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视频讲话，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

0: 以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
1: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晚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0: 昨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在湖北多地持续强降雨，导致不少地方出现了积涝，有人员被困，救援随即展开。
1: 昨晚湖北武汉多个区域暴雨来袭，当地一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2: 昨晚武汉市经开、江夏北部、武昌片区等地强降雨来袭，武汉市气象台于22时许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凌晨1点，武汉市城区内没有严重积水的情况，当前暴雨红色预警也已解除。17号7时到18号7时，湖北恩施州平均降水量74.1毫米，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为全州雨量最高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3: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那事儿。我自己当门口哎，就从那个修的工楼建起来就门高就翻过来的，翻过来的呢，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里头的。
2: 在五里乡六峰村，农田积涝最深处水深约5米，水流湍急，且夹杂大量木头、泥沙、石块等杂物。消防救援部门到达现场后，决定利用橡皮艇、简易木梯对被困群众进行转移。
4: 没事没事，不怕。人没的事就是最好的。
2: 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还主动加入救援队伍，将被困老人护送至安置点。昨天凌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一个居民楼内展开了一场生死营救，被困的是一名78岁高龄的独居老人。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水位已经暴涨，接近至门框顶部，房门亦是难以推开。民警一只手扒着墙壁上的线槽寻找着力点，另一只手不断用铁锹、撬签破拆门体。随着门被撬开，老人已半身被浸泡在积水中，身体极度虚弱。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几人接力转移。经过1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现在身体状况平稳。17号至18号，湖北荆州市公安县也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全县平均面雨量204.1毫米，最大369.3毫米。在公安县南平镇扎花厂小区及周边低洼地带，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大腿，救援队员们携带冲锋舟、救生器材、照明设备，在湍急雨水中打通一条条生命通道。受强降雨影响，湖北枝江市董石镇石岗桥村一处干渠昨天发生漫溢险情，当地对漫溢险段主动实施排洪除险，由于附近居民已提前全部安全转移，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湖北降雨会明显减弱，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鄂东南中到大雨，明天将迎来降雨间歇期，21号湖北南部地区将再度转雨。
0: 除了湖北，这两天湖南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等地也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
1: 多地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安置群众。
2: 5月17号开始，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 强降雨导致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0: 18号凌晨3点，石门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16000余人。
1: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这个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当时因为水位上得很非常快，就是几个小时上涨了，最快最厚的地方应该是7-8米。
0: 5月17号14点到18号7点，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57.7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和民房受损。
2: 昨天晚上8点我都下来，下到晚上10点过时候，水大爷就从我的反上来，最深时候到大腿这个位置。
0: 由于当地提前预警、统一调度，山洪来临前，部分居住在地势较低的群众已被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5月17号到18号，重庆万州遭遇今年以来首场大暴雨天气。万州区内7个镇乡街道的9个雨量站监测到大暴雨，24小时最大雨量出现在高梁镇大碑站，达12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36毫米。昨天11点，万州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启动全区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3: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江南西部和北部、贵州。

0: 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时21分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目前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经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4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便民服务场景拓展与新技术下沉成为亮点。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昨天成立，中心将着力破解数据跨境流通难题，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和来数加工等6大场景应用，探索数据流通的新方案。今天是中国旅游日，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间沿途各站今天起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骑行爱好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乘坐高铁。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
4: 这份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据日媒披露，自民党计划从18号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的干部之间展开非正式协商，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据报道，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对于日本政府相关做法，有日本民众表示，只有政客才希望发生战争，民众不应该被误导，从而丧失冷静判断的能力。还有日本民众质疑说，让相关做法受益的可能是军工与国防产业、军火市场以及利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牟利的势力，认为草案内容将转化为进一步膨胀的防卫开支和重税，被永久性的转嫁给国民和子孙后代，饱受高昂物价和焦虑折磨的一般民众不会获益。日本真正需要的是如何重归和平，而不是如何继续战斗。
3: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三国领导人请求美方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已指示美国军方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
0: 但他同时称，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3: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

0: 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一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
2: 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苏琪，
6: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7: 副驾请讲。
6: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7: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6: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2: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当地时间18号，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他在会见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一处伊斯兰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表示，2名枪手均为青少年。刚果金政府18号表示，该国东部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
1: 根据罗马尼亚通讯社18号报道，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当天宣布，该国阿拉德地区一名男子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毒株为罗马尼亚及欧洲特有，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该毒株不会人传人，只会从啮齿动物传播给人类。阿拉德公共卫生局表示，患者正接受医疗监护，健康状况稳定，意识清醒。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大美不言逍遥。
1: 另外，今天在渤海、黄海的中西部、杭州湾、长江口、东海大部将会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北京18到26摄氏度，沈阳14到22度，银川14到30度，兰州11到30度，榆林14到27度，咸阳15到25度，西宁8到26度，广元18到29度，南充19到26度，乐山20到31度，泸州20到29度，宜宾20到30度，昭通14到24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13到24度，邯郸17到25度，鹤壁18到25度，安庆22到28度，襄阳19到22度，南昌24到30度，泉州24到28度，漳州24到30度，黄海南部中雨转大雨，偏南风5到6级，东海南部小雨，偏南风4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转中雨，南风4到5级。
2: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5: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5: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7: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8: 吴玉文率领警察宪兵是强闯苏联大使馆的，大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上前阻止无效，拔出手枪，啪，对空就鸣了一枪啊！军警们一看大怒，往前一扑，就抓住了甘布克，然后一拥而入。吴玉文一指西院，走！这警察宪兵和便衣特务如狼似虎，是直扑救兵营啊！现在李大钊啊就在那里呢。其实啊，对于自己身处危险的境地，李大钊先生比谁都清楚。就在敌人行动前夕，当时在北洋政府中任职的筹安会著名的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就无意当中从北洋政府总长汪大燮口中得知了敌人的阴谋啊。杨度一听这些人要抓李大钊，脑袋嗡的一声，他急忙赶回家中，一见正好啊，满屋子

都是客人，其中就有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长胡鄂公在内。杨度把其他客人打发走了，单单留下胡鄂公，就把这个消息告诉胡鄂公，让胡鄂公赶紧的把这个消息通知俄营中党人。胡鄂公得到消息也是大吃一惊啊，赶紧找到李大钊，劝李大钊赶紧走。但是李大钊啊，仍然拒绝离开北京。我离开北京了，北京的工作交给谁呀？他仍然是坚守战斗岗位呀。今天正在家中伏案办公，突然间听到一声枪响了。现在大女儿兴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赵任兰带着小女儿严华在院内散步，听到尖利的枪声，兴华吓得当时就把报纸扔了，爸爸，一头就扑到父亲怀中。李大钊双手把女儿抱定，镇定自若呀，安慰女儿，没有什么，不要怕。说着话，李大钊就拉着女儿的手走进了兵营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僻静房间，坐在了一张椅子之上，把女儿揽在身边。李大钊这个时候已经把手枪握出来了，在手里头紧紧攥着。片刻之间，屋外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音，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前一段时间被捕的工人严振三就闯了进来了。李大钊一把紧紧地搂住女儿，瞪着这些人没说话。这个时候就见一个便衣特务一指李大钊，问严振山，他是谁呀？你认识他吗？严振山呢，不愧是共产党培养教育的工人呢，把脑袋摇了摇，不认识。就这个时候，吴宇文走上前来冷笑数声，你不认识，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带走。哗，这些军警们往前一扑，就把李大钊给拧住了。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跟我们走一趟吧，带走。李大钊说，你们无法无天。说李大钊不是有手枪吗？怎么不开枪还击呀？你别忘了，李大钊身边的孩子妻子全在四周啊。这个时候如果开枪还击，李大钊心说，我死是小啊，万一伤着我的孩子，伤着我的妻子该怎么办呢？所以李大钊虽说手里攥着枪，但没有用的，就被这些军警宪兵强行给逮捕了。同时啊，在使馆俱乐部，国民党左派陆有余等十余人也被跟踪逮捕，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等15人因为拦阻军警搜查也被非法拘捕。当然了，李大钊的妻子赵任兰还有两个女儿同时也被捕了。此外，军警还搜去了没有来得及焚完的大批重要文件及枪支、旗帜、印章等等。大搜捕啊，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钟啊。奉系军阀逮捕了李大钊，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敌人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是百般折磨呀。李大钊双手被死死地绑在木架子上，人成了一个十字形。北京京师警察厅的刑讯室那一向是这样对待人犯的，打了李大钊半天，李大钊是只字未提，就是不说。这个时候，一位奉军高官手托着一只托盘，阴森森的来到了遍体鳞伤的李大钊近前。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好像对从李大钊脖子里散发出来的血腥之气显得十分的陶醉。在他手中的托盘里边是十根削得尖尖的竹签子。李先生，请你睁眼看看，这里头有十根竹签子，看见没有啊？每一根竹签子可都有3公分长哦，头上削得尖尖的，李先生看见没有？嗯，等了半天呢，李大钊不言语，现在也已经看不清楚李大钊先生的眼睛到底睁开没有，因为眼睛已经被打得封了喉了。不言语，我相信李先生是看清楚的，但是呢，这十根竹签子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那要全凭李先生自己决定了。有一种可能，他们是筹码，李先生可以用它换回自己的自由，也可以去换官职。我家张大帅是非常的爱财的，北京政府里边还有许多官位找不到年轻才俊去填补。您别忘了，你今年才38岁呀，以后的路长着呢。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这些竹签子是刑具，它们可以钻到你的指甲缝里去，让你的手指头长上一倍。手指长了一倍，那会像什么呢？哎呀，那就像一个十指尖尖的菩萨，可是呢，其中滋味当然没有菩萨那么有趣了。李先生啊，是葱是蒜，今儿啊，全凭你一句话。就这个时候，李大钊突然间嘿嘿一笑啊，他咧嘴笑的时候非常吃力，但是能够看出来李大钊是笑了，而且是对这个军官的一种轻蔑之笑。但是这个军官呢没有看出来，一看李大钊笑了，对对，你听见了吧？快说，你快说，我知道我这番话你全都听懂了。李大钊抬起血迹斑斑的脸，他开口说话了，眼神锐利，语句清晰。大丈夫生于世界，宁可粗布以御寒，蔬食以当肉，安步以当居，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乞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你哈哈哈哈，这奉军军官呢咣当把这托牌一扔，对旁边的行卒说，阿弥陀佛，那就成全李先生做一个十指尖尖的菩萨吧。就这样啊，残忍的狱卒居然把十根竹签都插进了李大钊的10个手指，到最后竟然残忍地拔去了李大钊双手的指甲呀。但是酷刑只能折磨革命者的肉体，动摇不了革命者钢铁般的意志。李大钊是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钊先生还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了狱中自述，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是株连。李大钊
在自述中自豪地写道：昭自肃法受书即施至奴隶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敌人一看酷刑不能使李大钊屈服，怎么办呢？哎，脸一变又成笑脸菩萨了，转而采用软化引诱的办法。张作霖派他的参谋长杨雨婷亲自出马了。杨雨婷打心眼里敬佩李大钊，钦佩李大钊，也同情李大钊啊。他跟李大钊啊还是同乡，杨雨婷就以同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许以高官厚禄啊，说：李先生啊，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我可以保你官职在我之上。李大钊轻蔑的一笑啊，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堂堂七尺好男儿岂能为他们效劳？勿用多言。这，唉，李大钊一席话说的杨雨婷是哑口无言，灰溜溜的他也走了。敌人软硬兼施，耍尽了花招，从李大钊身上是什么也没得到，最后只得无可奈何的宣布李吴却共。那再说李大钊的妻子赵任兰和女儿星华严华，他们呢是同李大钊一同被捕的，但是李大钊在狱中二十余日是绝口不提家事。据李兴华后来回忆，被捕之后他和母亲妹妹曾经在法庭上见过父亲一次，当时啊父亲就是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脸上表情非常平静，既不愉快又不伤心，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当时这审讯官就指着李兴华问李大钊：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聪明的兴华怕父亲当时不留神说出哥哥宝华来，就机警地抢着回答：是，我是最大的孩子。兴华一开口，啪，审讯官一拍惊堂木：多嘴，不准多嘴。李大钊当时啊就明白女儿的用意了，非常沉静：不错，他是我最大的孩子，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这次审讯非常短暂，赵任兰母女被押下去了，李大钊也被押走了。临走李大钊也没有看他们母女一眼呢，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与李大钊的最后诀别呀。那李大钊先生被捕，举国震惊啊，中共党组织、工人群众、知识分子和各界进步人士都是十分焦急的，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啊。4月10日，北京大学等在京9所高校联合推定北大校长于文灿、师大校长张议会为代表，向北京政府和奉系首脑递交了一份意见书，要求：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4月12日，北京国立私立25所大学的校长再次开会，就李大钊被捕一事一决发表一份公开信，希望奉方取宽大主义，一并移交法庭办理。对啊，你觉得他有罪，有罪按国法办理呀，你别关着自己动私刑啊。那新闻界为营救李大钊

也广造舆论呢。4月15日，《世界日报》刊登了市民李公侠致张学良的一封信，列举了10条要求宽赦李大钊的理由，其中第8条写道：“且李氏私德尚存，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进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就各种学问，此论讲业行德，而易主宽大。”那意思，你先甭管他信奉什么主义，就李大钊这个人呐，品德高尚啊，这是个难得的正人君子啊，那这一点很可贵啊。你比方说他冬天从来不穿皮袄，常年不乘洋车，他可是个大学教授，手上的钱也不少了，但是每个月他都不留钱，进散月入，把自己的钱全资助那些贫苦的学生，天天就趴在案子上研究各种学问，就这种人你难道不该放吗？4月16日，《世界日报》又披露消息说，李大钊等被捕之后各方面营救甚利，自文又有李之同乡白梅初、李石、武学义、李彩言等300余人联盟呈请示礼。程文中说，李大钊如苦实难，冬衣许衣，夏衣补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故公民等以同乡关系愿保留李大钊之生命。晨报也发表了题为共党事件应交法庭的社论，认为当局应取宽大策略，党狱万不可兴，处罚不宜过重。那位杨度更着急呀，你看我前一天就托人给你送消息，首昌啊首昌，你怎么就不跑呢？杨度啊，为了营救李大钊是多方奔走，促成北京政府政治讨论会召开会议，决定向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建议将此案移交法庭裁判，依法办理。随后杨度、梁实宜、罗文面见张作霖，当面向他提出了将李大钊等人移交法庭处理的意见。那真正在心底深处感到颤抖的是共产党人和北方的工农啊，酷刑施于李大钊使他们不能不痛彻心扉。李大钊先生是非常关心工人的疾苦，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工作，在工人夜校讲课，李大钊啊经常鼓励工人说，你们好好学习吧，好好努力，工人的前途远大得很呐。工人们与李大钊感情深厚啊，得知他被捕之后，北京的铁路工人眼珠子都红了，提出了以劫狱营救李大钊，为了救李大钊在所不惜。为此北京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劫狱啊，劫牢反狱的了得嘛。这个劫狱队是见血成立的，什么叫见血成立的？按血手印，谁参加谁按血手印。一共24个工人参加了劫狱队，都按了血手印。按血手印的时候，工人们这么说，说李先生是我们工人的恩人，我们一定要拼死相救。李先生结不出来，我们24条汉子宁愿死在大牢里。不，有工人说了，我们即便死在地上也要让李先生踩着我们的尸体走出大牢。接着就见这位穿黑色布褂的工人一口咬破手指，在一张写着以死救人4个字的白纸上按上了自己的血手印儿。该我了，又一个工人走上来了，咔嚓一口咬破自己的手指，此生不算白活了。
按下

0: 自己的血手印。该我，又来一个工人咬破自己的手指，誓死救出李大钊先生。他也按了一个，这张纸上一共24个血手印，按的白纸上血乎乎一片呢。就这张血乎乎的纸片，在3天之后隐藏在一只铁皮饭盒底下，就递送进了李大钊的单人间房。送饭的胡子老头是自己人呢，把嘴巴伸进铁栅栏，悄声说：李先生，这饭盒底下有东西，给你过过目，让你放个心。什么东西？李大钊在这铁皮饭盒底下就把这个血乎乎的纸片给摸出来了，一看上面24个血手印儿，哎呀，李大钊大吃一惊啊。胡子老头说了，劫狱队会冒死相救的。李大钊问，党组织知道劫狱吗？胡子老头往四周看了看，又把嘴伸进铁栅栏，研究过了，同意劫狱。李大钊把头摇了摇，你告诉他们，我不同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在中国，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是危难时刻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是寒冬凛冽下极限坚守的信念，是勇往直前挺身而出的责任担当，是雷霆出击惩恶扬善的正义，是攻坚克难精细入微的演讲，是孜孜不倦对未知领域的追求探索，是不同领域维护人民安全的恪尽职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指引，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精心统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与坚持，是职责，是使命，更是每一个平凡的你。让我们共同成就安全的中国。国家安全，我们在一起。
3: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0: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3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8-9不离10；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

0: 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那么今天呢，哎，我给大家再讲讲啥，咱们中医学当中啊非常博大，就是啊也非常实用的，哎，就是啊五行学说。一说到五行学说，哎，我相信呢，咱们瞬间哎听众朋友，哎，这怎么说完阴阳又说到五行了呢？哎，这是阴阳和五行呢，哎，是不可分的，哎。那么最初啊这个五行学说呢在中国就是远古时期就有了。什么叫远古时期啊？就是上古时期，就是没有文字那个时候，哎，已经有啊这种学说了。那么这种学说呢一开始啊在咱我家，哎，非常有名一本书叫做《尚书洪范》当中，哎，就记述了，哎，这个五行的，哎，它的性质，说木曰曲直，哎，火曰呢炎上，土爱呢架设，哎，金曰呢从革，水曰呢任下。哎，什么叫它的性质呢？哎，就像啥，它的性格是不是啊？什么叫木曰曲直啊？你看这个木头是不是啊？它不管呢，生长在地面上啊，它有个空隙呢，它就能长，是不是啊？它永远呢，哎，向着太阳去长。在地下呢，啊，你不管有石头是不是，还是有土，哎，或者沙土，哎，它总是那根能往下扎，哎，这叫啥？叫木曰曲直，并且木性是啥呢？它是啥？属生长，是不是啊？属发育的，哎，所以说它配属呢，咱们身体这个肝脏，哎，所以说肝呢是属生发的，哎，如果说一个人肝功能不好的话，你看这个人首先啥呢？哎，没有斗志，是不是啊？什么也不愿干了，哎，就好吃的也不愿吃了，看啥呢也都没有啊，精神头了。所以说你看肝脏晚期的人是不是啊？意志呢消沉呐，是不是啊？各方面精神状态都不行了。那么什么叫做火曰炎上呢？哎，像咱们自然界当中，你看这火是不是啊？那个火苗是不是往上找啊？哎，所以说火呢又主啥？主生长和发育，哎，它永远是不是啊？是往上长的。哎，土曰架设呢？什么叫架设？哎，因为土呢能够承载这个大地，是不是啊？土呢能够承载那个万物，哎，这个万物可以说你都是啊从土当中来的，哎，你不管任何的物质是不是啊？哎，动物、植物、人类是不是啊？等等各种物质都是啊从土当中来的。那么金曰从革是啥意思？哎，从革就啥呢？就是改革、改良，哎，或者创新的意思，哎，或者激进的意思，或者收敛的意思，或者管束的意思。你像在咱们社会上，法律法规啊、规章制度啊，这个都是啥呢？哎，金的这种特性。那么水曰任下呢？哎，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嘛。水呢总是啊滋润万物，是不是啊？不求功的，哎，所以说上善若水嘛，哎，水呢，哎，它可以说，哎，在高处呢它也能待，在低处能待，哎，人呢也能喝，牲畜也能喝，哎，可以说花草树木呢，哎，也得需要它，所以说水呢是最善良的，它总是啥呢？哎，不居功也不自傲，哎，它能够滋润万物而不求其功，哎，所以说咱们呢一定啊要有水的，哎，这种优良品质。 所以说啊，中国呀、啊，这个古代五行学说呢，它属于啊咱们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的这种范畴，它呢也超越了物质本身，所以呢它具有啊广泛的意义。那么咱们中医学呢，用以呢说明啊咱们人体自身以及啊其外界环境的统一性，以及啊它系统的啊这种观点，来阐明呢咱们生命还有健康和疾病啊等等方面。所以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呢，在临床当中啊，指导咱们生活啊、健康啊、养生保健呐、啊，还有诊断呐、啊、下药处方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左传》呢，哎，就说一句话，哎，《左传》说呀，说天生五才，哎，民病啊，用之，非医呢不可，哎，所以说呢，五行学说啊，这个概念与归类，哎，可以说在咱们以后啊这个讲座当中呢，大家要注意听，也非常的重要，哎，就是把天下事物，说这么多东西，哎，这么多事儿，你呢都要给它归属到这个五种状态当中，容易不？哎，不容易，哎，是咱们是归纳不了，咱也总结不了。那么中国古人呢，哎，通过长期的生活和实践还有观察，最后呢，哎，把天下万事万物都能啊归属到五行当中，哎，那也为咱们中医学是不是哎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哎，所以中医学的哎基础内容，哎，还有核心内容是啥？精气学说、整体观念、辩证论治、阴阳理论，还有五行学说，哎，这几个方面呢是咱们啊中医学的核心内容。你像啊，我们每天呢、啊、在咱们节目开头呢，都有大家来播报一下，哎，今天呢，哎，是哪年，是不是？阴历呢是几月多少号？哎，二十四节气呢，哎，它是哪个节气的第几天？哎，老皇上牌上呢又记述啊，用中国古法六十花甲纪年纪月纪日法，今天哎是哪年？哎，哪个月？哎，哪个日子？那么这些啊有什么意义呢？在咱们整个太阳系，咱们地球呢以自转的方式环绕太阳去转，这个转法叫公转。哎，也就太阳呢，哎，直射到地球上，它所产生的哎这个照射点，这个呢就形成啊，可以说这个阳历了。哎，那么咱们中国古人呢，哎，根据啊这个太阳照射到地球上，哎，这个光照点之后呢，才制定出啊这个二十四节气。哎，那么二十四节气呢，它意义呢，哎，可以说太重要了。所以大家你要了解是不是啊？哎，这个阳历哎，它是指的啥？那么阴历所产生的寒冷温度不同，哎，那么寒冷温度不同，哎，对万物的生长啊、农作物啊，是不是啊？哎，天气预报啊，还有咱们身体呀、啊，哎，万事万物它产生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哎，所以说呢，你一旦哎把这个地日关系、地月关系哎搞明的话，基本呢这个历法你就明白了。那么中国古人呢，你看又设定了啊，设定什么？中国古人认为啊，在这个天啊，也就是啥，在这个整个太阳系还有茫茫宇宙当中啊，有十种啊这种物质，是不是啊？对咱们这个地球啊，对人类对万物呢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这十种物质是什么呢？哎，中国古人呢创造了叫十天干。哎，十天干是什么？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哎，就是这十种物质，哎，那么后人的研究呢，啊，就指出说，这个十天干呢，指的是啥呢？在太阳系，哎，有十大星系，哎，就是十大个这个球体，哎，也叫恒星，它能够啊影响啊咱们地球的啊这个万事万物。那么说到这个十大星系呢，有可能说那个现代天文学说是啥？说是有九大星系，哎，完了把那个冥王星也排除外了。排除外呢，哎，就认为咱们其实太阳系呢有八大星系，哎，其实啊，在中国古代呢，哎，没有说把这个海王星、冥王星、天王星呢纳入到哎咱们这个太阳系范围内。中国古代人认为啥呢？在咱太阳系啊，既有着这六大星系，哎，六大星系呢把地球排除之外呢，就有木、火、土、金、水，哎，这五大星系。那么剩下那三大星系呢，是这个中国啊这个天文学融入啊这个世界性的天文学之后又加进来的，所以说在中国朴素的哎这个天文学当中呢，哎，可以说这只存的呀五大星系，哎，也就是木、火、土、金、水，哎，就认为啥？这个木、火、土、金、水这五大星，哎，对咱们地球哎还有万物呢，它影响呢哎是非常大的。当然了，这种认知呢，啊，也是一种朴素的啊。到底完全正确不正确呢？我认为中国古人呐，一般呢可以说是错不了啊，因为西方啊天文学跟咱们中国啊天文学呢还是不一样的。 刚才呢我又说到啊，这个天干呢是代表啊这个太阳系好还是宇宙当中有十种这种物质啊对咱们地球所产生这种作用和影响。那么同时呢我也说到啊，也有可能是指啥呢，咱们地球啊可以说十大星系。那刚才我说了有九大星系，怎么又出了十大星系呢？哎，这个科技呢不断在发展，咱们认知是不是啊也是呢不断在发展啊。如果呢中国古人是不是啊他说这个十大星系第十颗星在咱们太阳系呢还没有找到。那么据最新报道呢，哎，现在可以说天文学家已经推测说在太阳系当中有可能存在一颗这个

第十颗啊，这个恒星，哎，我想啊，中国古人啊，既然说提出十天干学说，那肯定哎会存在一些现象，那这些呢，只能啊哎有待呢以后呢去探索。那么同时啊，中国古人呢还认为，是不是啊，在地球上啊，刚才说的是啥呢？在这个太阳系和宇宙当中存在呢十种哎这个力量影响咱们地球上的生物。那么古人还认为啥？在地球上有12种哎这种力量或者物质会影响啊咱们。人类啊，哎，万事万物啊，等等方面。那么这个十二种是什么呢？就是啊，12地支。哎，什么是12地支呢？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哎，这是12种啊力量。那么12种跟这个天是不是天地得相合呀？阴阳是不是得相交感呢？那么古人呢，哎，又创了啥？60花甲。哎，什么叫60花甲？甲子到癸亥，哎，形成啥呢？60个循环呢？哎。就是咱们要是把这个60花甲你研究透的话，基本来说啊，天地之间有很多事情啊，哎，都能啊搞明白了。那么刚才呢，我说到五行学说啊，既然说到五行学说呢，哎，咱们人是不是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哎，既然你居住到地球上呢，哎，就有啥呢？五方学说，哎，五方学说，你看古人怎么说的？古人呢是这么说，说东方甲乙木。哎，东方是甲乙木，哎，你看这个甲乙是属于啥呢？属于十天干当中的，哎，那么南方呢，丙丁火，哎，它呢属于是绿色，东方甲乙木呢属于青色，哎，青色呢就是绿色，南方丙丁火呢，哎，这个赤色，哎，这个赤色呢，哎，就是红色，西方呢庚辛金，哎，它的颜色呢是白色，中央呢戊己土，哎，它的颜色呢，哎，是黄色，哎，那么中国古人呢，哎，根据啊这个五行的特色，是不是啊？哎，金木水火土嘛，五行的特色给它安上啥呢？哎，木火土金土啊，跟这个五行当中相配的。之后呢，又给它安上啊，可以说哎，5种呢神兽。哎，什么是神兽呢？哎，也就啥呢？根据啊五行它的特性，哎，给它安排上啊5种，哎，可以说这个神兽啊就是动物，嗯，那么动物呢就配属了啊这个五方。你像东方甲乙木啊，青色配属呢青龙；南方呢丙丁火啊，它是赤色，配属呢这个朱巧；西方呢庚辛金它是白色，配属呢哎这个白虎；哎，北方呢啊壬癸水它是黑色，配属呢玄武。那么中央啊这个戊己土啊它是黄色，配属什么呢？哎，配属啊这个黄龙。那么刚才我说到这个神兽，哎，那这个神兽啊，可以说在咱们现实啊这个生活当中它是没有的，咱也没见过。青龙啥样呢？说朱巧啥样呢？是不是玄武咱也不知道啊？啊，白虎咱更不知道。哎，那为什么咱们现在生活当中没有呢？我想啊，在古代啊或远古时期应该是有的。大家如果说你要读个《山海经》的话，哎，那《山海经》里边那描述的可以说那些动物还有植物，那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你根本没有也没见过，是不是啊？闻所未闻呢，是不是啊？哎，你到世界上最大的公园，你也没见过那种动物，那为什么咱们现在没有了？我想啊，随着地球是不是啊，可以说它的变迁，还有啥呢？哎，是一些等等的自然灾害吧，是不是啊？有很多的啊，这个动物呢已经消失了啊。你像咱们当今社会，哎，可以说全世界每一天啊就消失这种物种啊，就有好几个啊。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有上万个物种还有植物已经消失了，因为啥？环境恶化吗？哎，所以说你看咱们当代，哎，咱们这个人，哎，你像见到的一些动物啊或植物，咱们现在呢一说你还知道啊，我见过啊，我知道，我还摸过，我还吃过，是不是啊？

0: 啊，最后人类还怎么生活啊？哎，所以说咱们中医学也讲是啥呢？要与万物天地啊要和谐，哎，可以说共生共存，是不是啊？哎，咱们活得好的基础上，也让他们一定要活得好，哎，那么可以说在国际上啊也制定很多的相关法律，要保护地球，哎，在咱们国家是不是啊也在大力呢治理，是不是啊？我相信呢，在未来是不是啊地球呢会更加的美好，哎，所以大家呢一定啊要有环保意识，哎，所以说你像塑料制品呐、啊，还有啥呢？洗澡啊、洗头啊，尽量少用的洗发精，哎，你用的洗发精啥的，是不是啊？哎，也是给你打扮的，是不是？或者洗的挺干净，那你把那水呢都污染了，是不是、啊？咱平常呢一定啊要减少这种生活垃圾，哎，别可以说哎那这家这撇那扔的，哎，能重复利用的尽量的重复利用啊，哎，大家可以说你要想想啥，想想你的子孙后代呀、啊，哎，如果说咱们人类啊这天天那么啄下去的话，也不注意保护自然的话，光想着你自己享受的话，哎，我想这个地球啊也活不了几年了，是不是啊？啊，这个地球这些人满为患，完了大家再这么啄的话，是不是、啊？你看这环境多恶化呀、啊，是不是、啊、能好吗？大家所以说一定呢要有环保意识啊。咱们呢，哎，咱们活好，是不是、啊？大家都活好，都活好，咱们这个子孙呢才能繁荣昌盛，哎，要不这个家都没有了，是不是 啊， 啊？他怎么可以说活下去呀、啊？哎，可以说都太难了，喝口水是不是、啊、都没法喝？哎，都得经过各种仪器啊，是不是、啊、设备啊，给他加工提纯，是不是、啊？哎，以后呼吸这个空气，是不是、啊？你都得可以说想些办法，哎，怎么能吸到一口清新的空气？怎么能让我吃到可以说没有这个农药啊，哎，或者危害的这种食物啊？咱们一定呢要有那种环保意识。在咱们中医啊理论当中呢，哎，首先呢，哎，是谈到啥呢？哎，这个阴阳学说，哎，阴阳呢只是啊表示事物的两个方面，哎，完了阴阳之后呢，哎，再细分，哎，就是五行学说了，哎，可以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在咱们中医的哎临床啊这个指导或者诊断呢、啊、用药啊，哎，或者是啥呢？你给它辩证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哎。那么除了五行学说呢，还可以往下细分，哎，往下细分怎么分呢？你像在易经里边就是产生啥呢？哎，产生八卦学说，哎，八卦是指啥呢？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哎，那么这个八卦是不是啊？也是古人呢、啊、描述呢整个世界啊这种状态。古人就认为啥呢？哎，咱们人呢、啊、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他受啊八种物质或八种力量的干扰，是不是啊？哎，或者扶持，哎，这个八种力量呢，哎，对咱们人类这个影响呢，也都是啊潜移默化的。咱们大家呢，一定啊啊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思想概念，什么概念呢？有很多人呢、啊，一说到五行啊，他就说什么是五行啊？啊，水就是咱们自然喝这个水，木呢啊，就是咱们见的花草树木啊，这个金呢，就是咱们见到不管呢铜啊、铁啊、锡啊、铅的 啊，就是这个金属物啊，是不是、啊？土呢，就是啊咱们脚底下踩这个土啊，黄土、黑土、沙子，哎、啊，火呢，就是咱们见到自然界当中哎、啊、各种可以说咱们火，是不是啊？啊，这种认知我告诉大家都是完全错误的啊！咱们中医学啊所讲的五行哎、啊，或者阴阳理论。哎，或者精气理论哈，说的可不是咱们眼睛能看着手能摸着的啊，都是咱们眼睛和手是不是、啊、你看不着摸不着的这个五种物质或者是阴阳啊之气啊，这个五种物质可以说不是咱们自然界当中的啊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大家搁这方面也要明确。那么咱们当代有很多的学者是不是、啊、都学偏了，在讲到五行和阴阳的时候呢，哎，都说了啥呢？啊，用咱们地球上咱们眼睛能看着手能摸着的给大家呢啊打个比方或举个例子。这种说法就是已经偏离啊咱们中医学说的啊这种理论了，所以大家搁这方面一定要认知啊。中医学的说这个五行好，说阴阳好，他讲啥？讲气啊，就是气的这种性质啊。考虑气之后爱呢啊，就是啥呢？咱们现在物理学所提出的暗物质啊，这种暗物质这种力量啊，它这种性质，所以大家搁这方面一定啊要明了。咱们既然是不是要给大家讲阴阳、讲五行啊，我一定呢啊给大家呢讲一些精髓东西啊。别给大家呢领偏了，大家呢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或者是 啊想多了解啊，或者不明白的，大家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那么咱们场外的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做出一个明确的解答。那么好了啊，今天呢就先到这儿，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啊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3: 你是藤老师吗？
2: 哎。

0: 是我。
1: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那个病也挺多的。
0: 嗯。
1: 我就把你我的那个病情和滕老师你一一的说一说，行不？
0: 啊，行，咱们挑重点的啊，简略点说啊。
1: 我第一个，我就把我这个高血压和你说一说。
0: 嗯。
1: 我这高血压吧，5-6年了吧。
0: 啊。
1: 最高的时候啊，是180-190。
0: 嗯，
1: 那就是沿着有点事上点活就那么高。平常啊就是160-170。
0: 嗯，
1: 吃着三种降糖药啊，还150，就算挺好了。我老听你这个讲座。
0: 嗯，
1: 我听着一个老者就说是和你那个降压
0: 回龙饮
1: 降压包啊，
0: 回龙饮降压茶。
1: 哎，回龙饮降压茶，他说他喝了3个月就停了，停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再反复。
0: 嗯，
1: 我就记着了，记着我第二天打发俺家孩子就去买，买了我就喝，我喝了10天一点动静没有。
0: 嗯，
1: 我说别着急，我说中药慢，
0: 嗯，
1: 慢慢来。我又喝了17-18天的时候就开始降下来了。哎呀，我现在喝了28天了，
0: 还不到一月啊。
1: 哎，我今早上量血压
0: 啊，多少？
1: 心里没有法
0: 啊，
1: 135，低压呢是77。
0: 哎呀，这老人家这血压太好了，
1: 啊，
0: 多好啊！
1: 是68，就把我高兴坏了。
0: 啊，
1: 滕老师，我就没成想，我吃了好几年那个降压药，他也没达到这个水平啊。
0: 嗯，
1: 说是我就后悔，我喝完了，我都是这么高，都喝就好了。
0: 不晚不晚，你看你这不喝上了，你看喝了28天，是不是？这血压降得多好啊，是不是？
1: 哎，
0: 你这个年龄是最好的血压了。
1: 我可高兴了。这就是那高血压，我还有糖尿病
0: 啊。
1: 糖尿病吧，有我觉着我是有17-18年了
0: 啊，这么多年了。
1: 啊，但是我能管住嘴，也能流开腿
0: 啊。
1: 打的是麦冬三灵胰岛素。
0: 嗯。
1: 他前呢是那个6.5、6.7，反正没超过7。
0: 啊，还可以。
1: 啊，产后高点，产后是10，有时候12，有时候13。哎，
0: 稍微高的
1: 啊，稍微高的，这是糖尿病。我还有冠心病，冠心病我是吃的通麦养心丸，吃的也挺好，一直维持到没住院。
0: 啊，还行，不错。嗯，
1: 最后一个呢，就是有那个白内障，还得领着上医院去检查吧。我这个好眼睛呢是1.03，再一个白内障呢是0.3视力。彭老师，你就我就是主要看看。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白内障
0: 啊，白内障啊，
1: 你给我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能治好
0: 啊。行，好的啊。
1: 嗯，
0: 首先呢，你有糖尿病10多年了，那么糖尿病啊，它愿意合并的眼病都有什么病呢？第一就是白内障
1: 啊，
0: 第二呢青光眼，第三呢眼底视网膜病变
1: 啊。
0: 糖尿病一般合并啊，这个眼病啊，基本就得3个病变
1: 啊。
0: 所以说你这个眼病啊，它属于啥呢？糖尿病合并症了。所以说你解决这个眼病，首先要解决你这个血糖问题。
1: 嗯，
0: 你血糖问题不解决了的话，你这个眼病它也就不好解决，因为它病根在那呢。啊，
1: 对，
0: 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不是打这个针吗，降血糖的。血糖控制还可以，你认为控制还可以，餐后2小时呢稍微高一点，12-13左右，是不是？所以说你认为把血糖控制了，还有啥呢？迈开腿，是不是？管住嘴，其实你认为做得很好。其实啊，你这个治疗糖尿病啊，这个方法论就错误了啊。所以说你打着针，你讲你的血糖挺平稳，好像我的血糖不高，其实不是的，你只是把血糖控制住了，可是你内里就是糖尿病这个病根，也就是五脏这块问题你没解决，它还会形成糖尿病合并症的。
1: 对，
0: 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得了糖尿病之后，哎，我这血糖控制挺好啊，我怎么还得这个合并症呢？因为啥？你治的是标，它不是本。你光控制着你这个血糖了，可是内里的你还是肝出问题了，还是胰腺出问题了，肾出问题了，这个问题你没解决了，这个血糖你只能天天打胰岛素，吃着药，不吃药不打针，你这血糖就收高。所以说咱们这个治疗方法呀就错误了。所以说老人家，像你这种情况上，我建议你最好到咱们医馆呢，约诊一下咱们
2: 韩风韩教授，
0: 让他用中药把你的血糖，把你的五脏六腑给你调整好的，那么你就不需要吃药，再也不需要去打针去了。
1: 嗯，
0: 那么完了之后呢，再调整这个眼病。
1: 嗯，
0: 听明白没，老人家？
1: 听明白了。
0: 啊，
1: 那个滕主任，我和俺家孩子商量，让孩子领着我去，要我自个去，他们还不放心。
0: 对了对了，你说的对呀。你今年都85岁了，你到咱们医馆来，你得让孩子领你来呀。咱们中国不有句老话吗？养儿未防老吗？ 你这岁数大了有病了，这孩子你不用他用谁？你让他们尽尽孝心。
1: 对，
0: 嗯，
1: 好，那就这样的，那个滕大夫，
0: 哎，好的，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1: 哎，
0: 老人家祝你啊，
1: 商量商量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嘞，
0: 哎，祝你健康长寿啊，哎，咱们再见，
1: 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啊，滕老师啊，滕大夫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是那个韩大夫的患者。
3: 啊，韩峰，韩大夫的患者哈。
4: 哎。
3: 啊啊啊！
4: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
3: 心
4: 肌严重缺血。
3: 啊啊。
4: 完了那样就是心闷气短。
3: 嗯。
4: 完了怕风还怕冷。
3: 啊啊。
4: 完了，再加上呢，我这97多岁了，一体多病，就是肺、肝上还有那个肾，
3: 嗯，
4: 还有胆上都不同程度的吧，有那个囊肿，
3: 啊，
4: 还那个血管瘤，
3: 嗯，
4: 还有那个就是结节什么的，体质特别弱，心里非常害怕，
3: 嗯，
4: 我就怀着这个心情，另外通过你的讲座。
3: 嗯，
4: 我原先也就是一个医盲，就是，
3: 啊，
4: 在这方面吧就不怎么太重视，
3: 啊，
4: 就得个缺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3: 啊，
4: 这回我真是有点害怕了。
3: 啊，害怕了。
4: 完了，
3: 这
4: 心是听你讲座以后我就去了。
3: 嗯。
4: 去了当着韩大夫，也没想到热情地接待我。
3: 嗯，啊，
4: 嗯，并给了我那个安慰。韩大夫给我号脉，初步了解一下，说我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气滞所瘀所制成的，还有是肝热呀，
3: 啊，
4: 是什么，反正说出了我以前不知道还有一些的潜在的疾病。
3: 嗯，
4: 哎，给了我听了韩大夫对我的那个安慰，还有那个给我说出了那个治疗方案，哎，我这心呢，
3: 嗯，
4: 就像吃了一碗那个救心丸似的。
3: 啊，有点啊。
4: 心里的话，
3: 啊，
4: 哎，这坐地就稳当了，就不慌了。
3: 嗯，
4: 另外呢也不害怕了。
3: 嗯，
4: 我这回我心里我可找到救我命的人了。
3: 嗯，
4: 啊，通过这段时间的治疗吧，
3: 嗯，
4: 我吃了有是7周的那个汤药了。韩大夫跟我说过，说你就是放好心态，另外呢就是那个配合积极治疗，
3: 嗯，
4: 你的病一定能得到好转。
3: 啊，
4: 就是哎呀非常热情，就是他的那个工作状态或者就是那个职业精神，让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得了，就是心里就非常亮堂。
3: 嗯，
4: 就是病就好像没吃药呢就好了一半了。
3: 啊，就心里有
4: 那种感觉，
3: 哎，心里有主心骨了。
4: 啊，特别亲切。
3: 啊，
4: 完了那个我就寻思借此这个机会吧， 我想那个感谢一下那个韩大夫，还有那个小刘吧，还有小苗的工作人员。另外，我也是忠实受益者，这些工作人员对我都可照顾、可热情了。
5: 啊、
4: 所以在借这个机会，我呢表示对于所有的工作人员吧，表示一下感谢。
5: 太客气了、老百姓图于啥呀、就是健康，可以说富足嘛，是不是？所以说没有健康啊，咱们可以说一切不都。

0: 等于零嘛，哎，所以说咱们在节目当中，为什么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健康呢？是不是？咱就是啥发现啥，有很多人平常不重啊保养身体，一旦疾病来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哎，真害怕，是不是啊？哎，也真后悔，哎。所以说你要是真说找到一个好大夫，那算啥呢？点高。你要真的一旦说找不到一个好大夫，药用的再不准的话，咱们这个生命是非常脆弱的，是不是啊？短短半年一年，这人就不行，就垮了，到那时候咱就后悔莫及了，是不是啊？什么都来不及了。
1: 啊，是啊，
0: 哎呀，所以说刚才啊，我听你唱的歌啊，对着我这么边唱啊，我就边想啊，就是咱们医馆的各方面工作还得要需要加强，是不是啊？啊，多给咱们百姓啊造福，多请一些啊，咱们全国的名老中医啊，来到咱们医馆，帮助咱们大家解决咱们健康问题。那好，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及时联系。我也祝你啊，
1: 哎，
0: 健康长寿啊。
1: 啊，谢谢唐老师啊。
0: 哎，那咱们再见，
1: 哎，再见，
0: 啊，
1: 哎。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滕老师您好，您辛苦了。今天呢能有机会啊翻您个诊病，我感觉我老伴儿的病啊真是有希望了。
3: 啊，
4: 那
3: 好的，
4: 也是
3: 尽力帮助他。
4: 哎，对治好我老伴儿的病啊，一是我充满了信心，二是万分的感激您。
3: 嗯，
4: 我就把我老伴儿的病情给介绍一下。
3: 嗯，好的，你说一下。
4: 他今年78岁。
3: 啊，
4: 患脑梗啊6年多了。
3: 啊，
4: 他那个家，他有那个家族史的高血压。
3: 啊，
4: 他从40岁多点吧，就吃那治疗那高血压的药。
3: 嗯，
4: 高血压呢，高压呢最高都达到220，但是他自己呢，
3: 哎，
4: 一点感觉都没有。
3: 哎呀，太高了，这种没有感觉是最危险的。
4: 是吧？
3: 嗯，
4: 他是2012年8月得的脑梗。
3: 啊，
4: 住院呢，治愈后啊，前3年还可以，但后3年呢。特别是近2年一天不如一天。
3: 嗯，
4: 健忘，记忆力下降的厉害，吃饭呢好像筷子也拿不好，嘴巴也像张不开。
3: 啊，他这个脑梗后遗症是集中在左面还是右侧呀？
4: 右侧严重
3: 啊。右侧严重啊。
4: 他的动作特别迟缓。
3: 嗯，我听明白了，
4: 那个，
3: 老阿姨啊，你不用说了。
4: 啊，
3: 就是你老伴儿啊是脑梗后遗症，是不是啊？
4: 对
3: 啊，那脑梗后遗症这些你就不用跟我说了啊！我作为医生啊，这脑梗后遗症我都知道有什么。你说他，啊，
4: 是
3: 在
4: 最近他特别爱睡觉，特别嗜睡，光想睡。
3: 我跟你说
4: 啊，
3: 这个脑梗后遗症你知道不？到后期的时候，他就有这种症状，4岁。
4: 哦，
3: 那就说明啥呢？病情加重了。
4: 哦，
3: 哎，这不是脑梗后遗症，你得完脑梗以后遗症完你就这样也不发展了。如果说你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和救治的话，他的病症会一天天加重的。
4: 他一直在治着，除了医院开的药，像那个非处方的药啊，
3: 嗯，
4: 也都在吃着，但是就是效果不理想。
3: 你吃药啊，是吃药，
4: 是是。
3: 你看咱们得有很多的患者得病之后，那都在吃药。关键你吃药，它对不对症？它管事儿不啊？
4: 哦，
3: 是不是啊？
4: 对。
3: 你像你12年得的病，到今年都18年了，
4: 嗯，
3: 那你是一直在吃药呢？那你吃了这么多年了，5、6年了，那这药你看它基本上没啥效果吗？这病情还加重了吗？
4: 对，
3: 所以说你看有很多患者说，哎呦，我也一直在吃药啊。是你在吃药呢，都承认你在吃药也在治疗呢，你治疗的不对症那有啥用啊？
4: 嗯，
3: 哎，那只能说加重病情。
4: 嗯，
3: 所以说咱们治病啊，你知道不，选对大夫用对症药是最关键的。
4: 嗯，
3: 你找到好大夫了，你完了你吃药对症的话，那几个月就能看到康复的希望。
4: 哎呀，太好了，滕老师！哎呦，今天遇上你了，太好了！你给他，看看怎么给他解决解决。
3: 你像你老伴儿，他首先患有啥呢？家族式的，是不高血压？那第一条，
4: 对，
3: 一定要稳定他的血压。
4: 他
3: 以前是，
4: 现在血压吃那康宝德威，一个是阿贝沙滩。
3: 你吃这些药啊，就是说啥呢？咱老百姓啊都不懂。哎呀，我一天呢苦口婆心，我都说的够够了。我说心里话，我都说了几十年了，在这电台里头。就是啥，老百姓咱得了高血压这个病啊，都在吃西药降血压药呢。那吃来吃去啊，把咱们脑神经啊、血管啊、大脑啊、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都给吃坏了，还不知道呢。其实有很多的病症都是因为长期应用高血压这些药，你知道不，才引起的高血压并发症。也就是说你老伴儿他患有家族式的高血压，他长期应用西药去降血压的。如果说咱说不好听，像你老伴儿，他这以前他不应用这个西药降血压药的话，他你老伴儿被这个脑梗。

0: 就不能得。
1: 哦，
0: 哎，吃这药吧，但是
1: 他都吃了快40年了，
0: 就是啊，
1: 对，
0: 那你说他能不、
1: 嗯、
0: 他能不吃出来高血压合并症吗？所以说咱们这个罪魁祸首还没找着呢，是吧？还在吃这药呢。
1: 而且那高血压药轮着吃，这个吃不行，又吃那个，这几种就这样吃，吃了好多种。
0: 所以说，咱们一旦得了高血压病哈，一旦要一定要寻找啥呢？纯中药治疗，
1: 嗯，
0: 或者是食物疗法，这才是正确的对症治疗。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西药降血压药哈，它都属于什么呢？扩张血管药。特别咱们这个年吃的年头多，像你老伴吃了40多年的人，那个血管都给吃的，哎，都给吃的绷硬了，
1: 嗯、是
0: 那个血管都失去弹性了。血管内壁都受损伤了，血管内壁受损伤之后，你知道不？它容易形成的就是血栓。
1: 嗯。
0: 哎，所以说你老伴儿他现在得这个脑梗后遗症，你知道不？他就是啥呢？属于高血压合并症而造成的脑梗了。
1: 哦。
0: 哎。
1: 嗯，属于高血压合并症。
0: 哎。像你老伴儿啊，这个家族性高血压用什么？咱们在节目当中不给大家介绍吗？我家传的一个降血压方叫回龙饮降压茶啊，它还能修复血管。缓解血管的僵直和僵硬，能够软化血管噻。哎，你老伴儿这高血压就喝这个回龙饮降压包啊。
1: 嗯，行。
0: 就可以了。
1: 降压茶。
0: 完了，他吃那个西药还不能一下撤，要慢慢往下撤。
1: 嗯。
0: 哎，还有啥呢？他这个脑梗后遗症，你像视力下降啦，眼皮耷拉啦，说睁不开眼睛啦，说语言障碍啦，记忆力减退了，走路不稳了，老摔跤了，总睡觉啦，总爱发脾气了，这都是脑梗后遗症的。不是你老伴儿有，凡是脑梗的，一般这些症状都有啊。
1: 哦。
0: 哎，所以说光是一个症状，不是他主要病症还是在脑梗这块呢。
1: 哦。
0: 哎，那些都叫症状。
1: 嗯。
0: 那怎么办呢？给他吃药，吃什么药？选择中药呗。那针对脑梗后遗症，那就三七最好了。
1: 哦，三七。
0: 哎，三七里边再配上药，光吃三七还不行。啊，三七块500克，买那个好三七啊。咱为了治病啊，咱一定买那个好三七块。啊，500克，水蛭50克，地龙50克，川芎100克，天麻100克，西洋参100克，蔓荆子30克，这个方就全了。把这些药合在一起，给它打成细粉，一天呐，你给它吃3次，一次给它吃2颗就行。完了，那面喝着回龙饮降压茶就可以了，保证它血压平稳。啊，西药呢，一点点撤。
1: 嗯，
0: 还得啥呢？你老伴儿哈，你得让他加强运动啊。
1: 对，
0: 他活动才能促进血液循环，才能打通他的经络，都记住了吧？
1: 是。
0: 哎
1: 哎，
0: 那好的啊，
1: 好的，
0: 再见。
1: 哎呀，谢谢你啊，童老师，谢谢啊。
0: 哎、好的，不客气。
1: 嗯，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
1: 哎，滕老师您好。
3: 哎哎，你好。
1: 哎呀，谢谢你呀、
3: 啊。哎呀，太客气。
1: 你还能给我接电话。
3: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
1: 嗯。哎，你每天都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讲健康知识，让我懂得了很多。嗯。
3: 啊，老人家啊，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1: 我是韩风大夫的患者。
3: 啊，韩大夫的患者。啊。
1: 啊，我今年76岁。
3: 啊，你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1: 嗯、我主要就是那个糖尿病。
3: 啊，糖尿病啊，
1: 嗯，还有高血压
3: 啊，这个病啊得多长时间了？
1: 我那个糖尿病吧20多年了，我98年发现的。
3: 啊，哎呀，20多年了。
1: 哎，20多年了，嗯。
3: 啊，那以前是打针的还吃药呢？
1: 我一直是吃药。
3: 啊，吃药 啊。
1: 嗯，所以说吧，吃这个药吧，都把我的这个身体都给吃坏了。
3: 嗯，那可不，肝肾呢都吃就完了。
1: 对，今年吧，体检的时候，我的那个尿蛋白3个加号。
3: 哎呀，尿蛋白3个加号啊！
1: 嗯呐，我就有点着急了。后来我就听你的那个广播呀，完了介绍说韩大夫对糖尿病还有并发症治理都挺好，我就决定了去找韩大夫去给我看。
3: 啊，去看了多长时间一共？
1: 我吃了3周药了。
3: 啊，3周了，
1: 嗯，
3: 啊，
1: 3周药，嗯，
3: 啊，
1: 我这去吧，我说韩大夫给你一个惊喜啊，
3: 嗯，
1: 我每天都在测血糖，
3: 嗯，
1: 测我都有个记录，我把上周的给他，和这周的我都给他看了，
3: 嗯，
1: 他一看他也挺高兴的，
3: 嗯，
1: 我原来吧那个血糖是17点多，
3: 啊， 嗯，
1: 完了今天早上我一测呢是12.1，我也高兴，韩大夫也高兴。

0: 慢吞呢。
1: 啊，吞不过。
0: 嗯，完了血糖吧也基本是平稳的，就是降下来了。
1: 嗯
0: 血压也平稳了。
1: 啊，哎呀，挺好，不容易啊，是啊。
0: 嗯，真的挺好。我现在吧，韩大夫还给我那个我的腿就膝盖关节有点疼。
1: 嗯。
0: 我以前排的片子吧是。那叫说是关节炎
1: 啊，
0: 韩大夫都给我在一起的在调整，因为脑袋吧还有点晕，迷糊，走道吧不走正道，有时候走几步就往旁边拐了，自己控制不住，所以说吧，那个韩大夫都一起在给我调整呢，我20多年的糖尿病，我今年76岁了，都这么大岁数了，韩大夫给我调整这样，也真的使我感到非常意外，都，很好很好，
1: 真不错呀，老师啊，是不是啊？这么多年的糖尿病，
0: 对，
1: 抓了3次药，你看基本上血糖都下来了，是不是？
0: 对，
1: 身体也不打摆了，走道也稳了，是不是？
0: 走道还可以，
1: 挺好，
0: 现在感谢你啊。
1: 啊，感谢我。
0: 那不感谢你，你说你要是不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不捡健康知识，我不介绍这些这个各个名医，我怎么能知道是韩大夫呢？
1: 啊，是这么感谢来的哈。哎呀，行啊，挺好，老人家，可以说不管了，你感谢谁呀？是吧？咱把病治好，咱不遭罪，这是正经的，是吧？
0: 对，
1: 有这病啊，咱遭这罪，咱遭不起啊。老了老了，你说本人该享福又遭罪了，你说是不是？
0: 是，我现在吧是一个人生活。
1: 啊，哎呀，还一个人生活啊？
0: 一人生活，
1: 哎呀，那一个人生活
0: 所以说吧，这身体好喽，这孩子们也高兴点。
1: 那可不。哎，你这身体一好啊，是不是？你这孩子就不惦记你了，是不是？
0: 是，
1: 他们也能安心工作生活了，是不是？
0: 对对对，都有小家，还有工作。
1: 那可不，都不容易。
0: 对。
1: 哎，
0: 得感谢你啊，那个唐主任。
1: 哎呀，不用。
0: 你每天呢都不辞辛劳的给我们讲健康知识，给我们介绍那个请来这么多好的名医大夫。
1: 哎呀，
0: 也感谢那个韩大夫。我每次去吧，他都是非常热心，认真地给我看，完了把脉下药都特别的细心呐，我都看得出来，每次他特别是下药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细心，
1: 哎，挺好，挺好，老人家，你这身体健康了，我也替你高兴啊！
0: 那谢谢你的啊！
1: 啊，没事，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韩大夫联系啊！
0: 啊，好，
1: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0: 好了，谢谢啊！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3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8-9不离10；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100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喂，你好啊。

0: 哎，你好，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我们孩子，我儿子在那个就是延吉，在那块儿完了给联系的。
1: 啊，你儿子在延吉给联系的。
0: 哎，对。
1: 你这在哪住啊？
0: 我是咱们吉林的，我们上那个延吉上门，完了我儿子在那边给联系的韩峰韩教授。
1: 啊，你是咱们韩峰韩教授患者啊？
0: 哎，对对。
1: 犯什么病啊？
0: 心脏。
1: 哎呀，心脏不好啊，心脏病可是大事啊，
0: 对对，
1: 心脏病可不能拖呀。啊，
0: 对，嗯，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46了。
1: 46啊？
0: 对。
1: 哎呀，那这年龄可真不大，这46心脏就不好啊。
0: 嗯呐。
1: 啊，你心脏什么病啊？你给我说说。
0: 心嘚瑟，完了身上跟着嘚瑟，有时候心慌。
1: 啊，那你这个叫房颤啊。
0: 啊，
1: 哎，
0: 房
1: 颤
0: 呐。
1: 对，嗯，
0: 啊，
1: 那你那个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还行。
1: 你这个房颤得多长时间了？
0: 哎呀，这可有年头了。
1: 啊，你今年才46啊，得这病还有年头了。
0: 对对，
1: 啊，10年8年有啊。
0: 那个差不多吧。
1: 啊，哎呀，那这可不行啊！这么点岁数，你这心脏不好，那到老了可以说那有罪着啊。
0: 嗯，对。
1: 啊，那你在咱韩峰那看多长时间了？
0: 吃了两副汤药了，好了。
1: 啊，两副汤药就好了。
0: 嗯嗯。
1: 哎呀，那也太厉害，两副汤药就好了。
0: 对，
1: 啊，
0: 现在身上也不嘚瑟了，心也不慌了。
1: 心也不慌了，身体也不嘚瑟了。
0: 对对。
1: 哎呀，那咱韩峰韩教授这医术也太神奇了，这心脏病啊，可以说，咱说心里话，好治不真不好治啊。
0: 确实是。
1: 特别你看，你还不到50，你得这心脏病，他肯定重的，哎。
0: 对。
1: 我寻思他妈得吃个10副8副呢，这两副药可以说。
0: 用不上10副8副。
1: 哎呀，真挺好，真挺好，嗯
0: 嗯，
1: 那行，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行，
1: 挺好，挺好，嗯
0: 嗯。
1: 那现在还吃药没啊？
0: 还有3-4天药就吃没了。
1: 啊，那吃完药之后啊，一定找咱韩鹏韩教授啊，去咨询一下子，看还用不用巩固一下子啊，或者身体别的方面还需要调一调啊。
0: 对，
1: 咱们碰到一个好医生不容易，咱们争取啊，在寒风上把这病根都给他解决，省得到时候老了遭罪，是不是？花钱还多还遭罪，是不是？到时候那时候犯不上了，一定要未雨绸缪啊，是不是？哎，
0: 对，
1: 哎，别的东西都是别人的，身体是咱自己的，是不是？到时候得病谁遭罪？自己遭罪啊！你儿子还孝顺，他也不能替你啊。他说妈，我替你难受一会儿嘛。他是有心，是不是？他也能替，可是他替不了啊，对不对？
0: 对，
1: 哎，就是咱身体健康还得靠着自己啊。
0: 嗯，
1: 行，那你就正常吃，吃完了及时跟咱们医生韩教授联系啊。
0: 谢谢了，
1: 哎，啊，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啊。那咱们再见，
0: 谢谢，哎，谢谢，拜拜。
2: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您是滕主任吗？
1: 哎，是我呀，你好。
3: 哎呀，哎呀妈呀，滕主任呐，哎呀妈，盼望好久想跟你联系，跟你那个说一说呀。哎呀妈，今天可太荣幸了，跟你说话，哎妈，太高兴了。
1: 哎，客气了。
3: 滕主任呢，我呢就是心脏病，而且血压还高，
1: 心脏病
3: 血压还高啊。啊，
1: 哎呀，
3: 哎呀，就是每天呢，哎呀，这个脑袋就是昏昏沉沉，总也不清亮的那种啊，哎呀，就是，
1: 哎呀，
3: 非常难受啊，而且我这血压还就是说不稳，你知道不？哎，有的时候178、189的那样都啊，
1: 啊，太高了，
3: 就是脑袋，非常难受，那走道吧就有点像踩棉花，有点发晕的那种，哎，就是。哎，我就没法形容，就是可难受了一天呢。完了，后来那个就是听到你这个节目，哎呀，我就说同仁呢，你这个你办的这个节目太好了，你搭建的这个平台呀，让咱们北京的大夫就在咱们家门口都能去那个看上病，
1: 对，
3: 太好了，就这个你这个平台真的是搭建的太好了。完了，我呢就是找到了咱们这个韩主任韩峰，他教授啊，这个韩主任
1: 啊，对，
3: 岁数吧不是那么太大，但是医术挺高明。就是他给你把脉的时候，你不用就说的，你先说你怎么难受怎么是，你都不用说，他就给你安静的给你号完脉完，他就说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就是说的特别对，说的特别好
1: 啊，说的对吧？啊，
3: 对呀，对呀。所以我说他这个医术就是挺高明的，真的我就挺佩服他的。在那
1: 佩服啊。
3: 佩服，真的在那调了2个多月吧，哎，就是效果我就觉得挺明显的，最起码脑袋就是不那么难受了。 就是有精神头了也，
1: 嗯，
3: 我就觉得心脏也舒服了，就是心情也好了，
1: 嗯嗯，
3: 所以说我就说，嗯，我就说呢，就是非常感谢韩峰这个大夫，而且呢，还得非常的感谢你，主要是通过你，我们才知道咱们这个地方才真有这么好的大夫，非常感谢啊，嗯嗯。所以说嗯
1: 啊，
3: 我今天就是跟你能跟你通话的特别高兴啊。
1: 啊啊，哎呀，
3: 另外就是
1: 高兴
3: 就好啊。嗯，是，另外吧，就到咱们这个医院，小护士，哎呀妈呀，
1: 嗯，
3: 特别热情啊。哎呀，
1: 嗯，
3: 到那块就告诉你，搁这等着进屋了，问你渴不渴呀，冷不冷啊。另外拿药上下楼啊，
1: 嗯，
3: 都这么就帮着你。哎哎，所以说我说你们这态度也好，医术还高明，真的。
1: 嗯
3: 嗯，非常的感谢。
1: 所以说咱们有很多患者说，哎呀，到你们医馆看病啊，这哪是到医馆呢，啊，这像到家一样，你看看，
3: 对呀，
1: 你们医馆的工作人员呢，这家像儿女一样啊，你说照顾我们呀，
3: 是是，哎，就楼上楼下帮着整啊，真的就是就真的觉得心里特别温暖，
1: 嗯，
3: 挺好的，挺好的，
1: 哎呀，人家心里一热乎，精神头一好，你看这病啊就好多了，是吧，
3: 对呀，是是是，你说的太对了，完了，有时候
1: 配合咱们医馆是吧？好的医生，价廉物美的药材，你看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病啊，这次那次花多少钱没治好？你说咋这么神呢？到你们这医馆呢，吃几副药，你看浑身舒服，病就好了呢？
3: 对呀，
1: 你们医馆是不是有神仙呢？有法术啊？
3: 非常好。完了，这个医助有时候还打电话回访一下，问问哪呀，就是觉得特别温暖的这种，
1: 嗯，
3: 非常感谢感谢咱们这个品牌
1: 啊。
3: 嗯，
1: 哎呀，挺好，
3: 嗯，
1: 挺好啊！
3: 给
1: 咱脑子也病衣服了，是不是？心脏也舒服了，
3: 现在
1: 这走道这就稳着了呗，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这脑袋一天迷迷糊糊，出门都害怕。
3: 哎，对，我下楼我就生怕，哎呀，别被他迷糊了，再拽了都得拽着
1: 那
3: 个。那
1: 可不，一头
3: 这
1: 枪那块儿，他那可就出大事了 啊！多危险呢！
3: 对呀，啊，是啊。
1: 嗯。
3: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轻松多了，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嗯嗯。
3: 挺好的，
1: 哎呀，非常好，
3: 非常满意。
1: 哎呀，
3: 我非常满意。
1: 哎，我听你这消息，我都替你高兴啊！
3: 是吧？嗯嗯。
1: 哎，我替你高兴啊！而你啊，因为你这个健康啊，以前是担心，这回就放心了。
3: 对对对对，
1: 嗯，
3: 现在孩子放心，我上哪儿出去啥的，孩子也就放心了。嗯
1: 嗯，你像以前来说，你上哪块那儿女那边那边上着班，这心里还吊着呢。哎，寻我妈可别出啥事，可别摔了呀。
3: 是，哎呀，是是是，哎，你说的太对了，是，嗯呐，
1: 嗯，
3: 现在挺好的。反正我是非常满意。
1: 嗯，哎呀，满意就好。完了，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韩大夫联系啊。
3: 嗯，那行，跟那行行行，嗯，那，嗯，
1: 哎，咱们身体健康，咱也不遭罪，也不让儿女担心啊。咱们再见。
3: 行行，谢谢唐大夫啊。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安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啊，我是韩主任的那个患者。
1: 啊，韩峰，韩大夫的患者哈。
4: 嗯，韩大夫的患者，我就身体不太好，完我就到韩老师那块去看了。我心脏也不太好，血压也不也有点高。三周以后，我的病基本上就是好转了很多，所以吧，嗯，我就非常相信韩主任，
1: 韩主任
4: 这个治病这方面有挺多效果。我又介绍了挺多人上那块去看。
1: 嗯，啊，哎呀，啊，你还介绍挺多患者到韩大夫那看病去了，
4: 嗯，
1: 啊。
4: 那个地方吧也非常好，他那个啊，接待的老师哈对我们也非常热情，
1: 嗯，
4: 啊，我又介绍了很多人到那嘎去看，韩老师给每个人看的都非常好。
1: 嗯，哎，特别细心哈，
4: 啊，
1: 态度也好，
4: 态度也好，
1: 嗯，可有耐心法了。
4: 啊，也可有耐心法了，怎么说都行。
1: 嗯，
4: 韩主任这个大夫吧，
1: 嗯，
4: 确实是挺好的。我都七八十岁了，
1: 嗯，
4: 啊，我也不太会表达啥。
1: 啊，
4: 只不过真事儿就是
1: 对，
4: 问这个大夫确实对老年人还是挺负责任，我非常满意。
1: 哎呀，满意就行了，就是他满意就好了。
4: 有更多的只要需要的话，我一定要带他们去。带我嫂子他们都去了，他们看都挺好。
1: 哎呀，家人都去了。
4: 嗯。

0: 看着好啊，这个现在咱们主要的你就是得能看好，能看对，老人才能相信，啊，你要看你再说的好，那你看不好，你治不好，那不是也没有用吗？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非常相信，
1: 说的都大实话呀。
0: 嗯，我非常相信啊，韩总啊，以后有更多的人要去，我知道的，我肯定都介绍到他那。还有那个小兵
1: 啊。
0: 啊，对我们也非常好，非常热情啊。所以咱们要到哪嘎达去，要冰冰冷冷的，谁都不太愿意去。所以吧，这有挺多原因呐。完了，我那个岁数比较大，说话吧，说的也不咋好。
1: 哎呀，说的非常好，都是老百姓大实话
0: 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因为老了，肯定是想要身体好，所以哪个大夫看得好呢？那咱们就是非常相信他，咱们就能介绍其他别人。你自己都没看好，能介绍别人吗？
1: 嗯，对对。
0: 我是非常实在，年龄比较大了。
1: 哎呀，说的非常好啊，说的也非常实在。咱们自己呢，在韩大夫他收购健康啊，那咱们周围有病人，那咱们就把这亲戚朋友就给介绍去呗，是不是？送人玫瑰，留手有余香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说明啥？你这人啊，特别善良啊。
0: 谢谢
1: 了。你是个善良的人呐。说好人一定会有好报，好人一定有病啊，会找到好大夫啊。
0: 咱们都彼此
1: 行，挺好的，老人家一定啊注意饮食习惯啊，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少生气，多乐呵啊。
0: 啊，谢谢。
1: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始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8: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5: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点01分，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12度至-24度；敦化阴，-10度至-20度；安图阴，-9度至-20度；汪清阴，-9度至-22度；合龙阵雨，-11度至-22度；龙井阴，-12度至-23度；珲春阴，-11度至-23度；图门阴，-11度至-23度。再播送。

0: 变。延吉阴，-12度至-24度。敦化阴，-10度至-20度。安图阴，-9度至-20度。汪清阴，-9度至-22度。合龙阵雨，-11度至-22度。龙井阴，-12度至-23度。珲春阴，-11度至-23度。图门阴，-11度至-23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我销售四轮挂车。
1: 好，您说我记录。
2: 还有筛查机器。
1: 嗯。
2: 地狱房子。
1: 好。
2: 还有那个2米挂车旧的要出售。
1: 嗯、四轮挂车、筛沙子机器。
2: 机器。
1: 还有什么？两米长的。
2: 两米长的挂车，二手的也要出售。
1: 好，
2: 电话是13314381210。
1: 13314381210，一会儿为您重复
2: 啊,
1: 再见，不客气。李先生呢是出售四轮挂车，还有筛沙子机器啊，有一个两米长的挂车要出售二手的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314381210，1331438121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招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
0: 好，
1: 65岁以下，身体健康。
0: 保洁要汉族男性，65岁以下。
1: 联系电话15585580663。
0: 15585580663。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
1: 谢谢。
0: 不客气。王先生的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汉族男65岁以下。那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主任。
0: 哎，
1: 物业招个违规修工，65岁以下。
0: 嗯，
1: 能残疾工人就可以。完了，电话是13894348360。
0: 13894348360哈。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刘先生，小区物业现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5岁以下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出租房屋
0: 位置，
1: 出租房屋的位置是河南海关南侧，
0: 嗯，
1: 6楼1室1厅，
0: 嗯，
1: 面积是65平，
0: 1室1厅65平哈，
1: 全
0: 好的，嗯，
1: 65平，13843955613，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张先生的对外出租房子啊，河南海关南侧，是一个6楼1室1厅65平，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43395613，13843395613。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8: 哪能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0: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1: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2: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3: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李先生呢是有四轮挂车筛沙子机器出售啊，还有一辆二手的两米长的小挂车出售。电话是133-1438-1210，133-1438-1210。王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啊，要求年龄65岁以下，能长期工作者优先录用。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张先生呢对外出租出售房子啊，出租位置呢是在河南海关的南侧，是一个6楼1室1厅65平，拎包可以直接入住啊。电话是13843395613，13843395613。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4: 哎，主持人你好。
13: 哎，
14: 我想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13: 您是我记录。
14: 我公司招聘物业保安。
13: 好的。
14: 还有物业维修工。年龄60岁左右。
13: 没有补充。
14: 身体健康。
13: 好的。
14: 具体内容联系电话189。0443。
13: 189-0443。
14: 0887。
13: 0887哈。
14: 对，
13: 哎，再见，不客气。徐先生是小区物业，先招聘保安和维修工，这个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身体健康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8904430887，1890443088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关注信息，刘先生招聘维修。工啊，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来迎接一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
13: 哎，
15: 这个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年龄是60周岁以下，工作时间是7:30到4:00，每个月休息4天，中午公饭，工资是2000元。联系电话是28990000。
13: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5: 谢谢。
13: 哎，刘女士呢？开发区域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是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啊，月工休是4天，提供午饭，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0，28990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6: 啊，主持人你好。
13: 哎，
16: 我售房。
13: 好的，位置
16: 卧龙本院。毛坯房，电梯楼。
13: 好，
16: 2楼。56平。
13: 多大面积没听清？
16: 16平。
13: 56。
16: 对。
13: 好，
16: 联系电话1394331849。
13: 139-4433-1849，对吗？
16: 对，
13: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6: 再见。
13: 哎，王先生售房，卧龙北苑的一套房啊，电梯楼的2楼，房屋面积是56平，这是一个毛坯房哈。有意向的可以直接拨打13943318491139-4433-184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啊，你好，我要发招聘信息。
0: 好的。
1: 嗯，延吉新外滩小区的物业。
0: 好。
1: 啊，招聘保洁员。
0: 嗯。
1: 要60岁以内的男士。
0: 好的。
1: 嗯，最好是有相关经验的，要汉族。
0: 嗯。
1: 嗯，身体健康的。
0: 好。
1: 工资是2800。
0: 嗯。
1: 嗯，公休4天，公5饭。
0: 好。
1: 嗯，另外还有我们物业还招房管员。
0: 好的。
1: 啊、嗯，房管员需要是25到40岁之间的。
0: 嗯。
1: 男女都可以。
0: 嗯。
1: 然后学历要大专以上。
0: 好的。
1: 嗯，然后那个工资是4000。
0: 嗯。
1: 也是公休4天。
0: 好。
1: 转正之后有5险1金。
0: 好的。
1: 嗯，节假日也有福利。
0: 好的。
1: 嗯，联系电话是131-3433-9376。
0: 131-3433-9376啊。
1: 嗯嗯。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哎，不客气。陈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年龄是60岁以下啊，男士，有工作经验的优先，汉族，身体健康，工资待遇是2800，月工休4天，提供5饭，还招聘房管员，这个要求是25到40岁之间，男女不限啊，大专以上的文凭，工资待遇是4000，月工休是4天，给交5险1金，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姆泰市场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横楼有15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于做仓库或者厂房，在大道边。
0: 好的。
1: 在新街学校斜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1: 在小营市场东侧有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
0: 好的。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8-367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李先生呢，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啊，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一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节目是接近尾声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欢迎您在明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5: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2138888。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8: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 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9: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

0: 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儿。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

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大的垃圾处理中心。
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是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
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

大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学。

准备参加延吉市旅游商品大赛的朋友们，明天就要截止时间了。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提交，抓紧时间，明天就要截止了。再就是呢，提醒咱们的农民朋友，针对于最近的天气情况，我们要如何进行春耕啊？如何的保障我们这个农作物能够很顺利的生长，保证我们的秋收？那么这些呢，也是做出了相应的提醒。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关注的是有关于近期发布的医保方面的公告，您看您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如果有的话，咱们抓紧一定要杜绝。就是关于严禁使用已死亡参保人员医疗保障凭证就医购药的公告。根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使用已死亡参保人的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购药并享受医保报销待遇，属于欺诈骗保的违法行为。为了加强医保基金的监管，打击冒用他人医疗保障凭证就医购药的行为，那么现将通告如下。第一，参保人员死亡后，参保人家属应及时携带参保人的社会保障卡、死亡证明等材料报送至参保人单位，由参保人单位到所属地的医保经办机构为其办理终止参保手续。如果已死亡参保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个人账户有余额的，那么其账户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可持已死亡参保人员的死亡证明和社会保障卡到医保经办窗口申请办理个人账户清退业务。那么参保人员死亡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其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违规办理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疾病开药及住院治疗等医保业务，严禁冒用死亡参保人员的身份进行医保报销。此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将依法依规追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请家属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那各定点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按照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规定，执行实名就医和购药管理的规定，核验参保人员的医疗凭证，不得诱导协助他人冒名就医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定点医疗机构协助他人冒名或虚假就医购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是串通他人虚开费用收据，享受到责令退回损失的医保基金处2-5倍罚款的处罬，并且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直至由医疗保障机构办理解除服务协议。涉及刑事犯罪的还会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请依法依规使用医疗保障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医保啊来就医凭证，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行为，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或者是利益蒙蔽了双眼。如果呢有类似的欺诈行为，也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举报，举报电话呢是0433-287-9178 0433-287-9178。那么以上的信息呢，就是严禁使用已死亡参保人员的医疗保障凭证就医购药的公告。那么也提醒啊，一定要杜绝这样的情况出现。而且呢，也提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如果说呢，涉及到违法违规的，还会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如果说在您身边发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您也可以通过电话举报，举报电话呢是0433-287-9178 0433-287-9178。那么说到电话哈，举报电话呢，咱们这儿有一部电话啊，也是有变更的，是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投诉举报电话，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文广旅局啊，和旅游相关的举报电话是有调整的。如果说以前我们记录的号码，我们可以删掉，重新记录这个号码。如果说您在旅游过程当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些不合理的对待呀，或者是在旅游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呀，咱们都是可以来进行举报的。
那么新的举报电话是04

0: 0433-270-5700 0433-270-5700，这部电话呢就是延吉市文广旅局的投诉举报电话，是最新的。之前的这部电话呢啊，这个0009的这个电话呢已不再作为举报电话来使用了，而是270-5700作为咱们延吉市的文广旅局的这个投诉和举报电话。那么大家也可以记录一下这个号码啊，如果说以后在旅游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合理的对待或者遇到了问题，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举报的。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上半时段的百姓热线节目呢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如果说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或者对于我们刚刚介绍的信息啊没听清楚，那么也可以在广告之后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的线上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7: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9: 北京时间16:30，
1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那么在上半时段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有关于敦化市公开招聘148人事业编，还有呢5月20号明天早上的5点到晚上的6点，图门市的新政府办公楼、政务大厅以及边防小区、图门江花园口岸小区有停电的情况。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哈，咱们这个季节的情况，咱们农民朋友提前做好准备，根据天气的变化情况，我们做好这个农田的相应的准备工作。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还是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路况的情况。因为最近呢，大家也发现了啊，咱们有多个施工地点正在进行施工，比如说像这个自来水管道的施工啊，还有这个 BRT 的施工、雨污分流的施工啊，所以说呢，也有一些临时施工的情况，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那么因为啊，延吉市人民路 BRT 施工道路进行路面的沥青铺摊施工，所以说呢，有一部分路段会受到影响。首先咱们今天啊，有几处路段受到影响，那么截止的时间也和大家提醒。那么今天大家可能发现了啊，咱们的朝阳街至迎春街南北侧的辅路正在封闭施工，预计施工结束到今天晚上的10点，预计今天晚上10点会结束。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的看一下啊，还有这个施工已经结束了，那么明天有一个位置是要进行施工，这个大家可以提前做准备。明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的10点是朝阳街至迎春街主路要封闭施工，辅路可以正常通行。所以再提醒一下，如果您家住在这个附近的居民，正好明天早上8点就是咱们上班的高峰期，您要注意的，朝阳街至迎春街的主路封闭施工啊，辅路正常通行，就从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啊，晚上的10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如果说您住在这个区域附近的居民，明天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出行的准备啊。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出行带来不便，也希望能够多多谅解。明天呢是朝阳街至迎春街的主路要封闭施工，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的10点，辅路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这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延吉市的交通参与者。那么接下来呢，是和就医有关的啊，是关于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延吉市肛肠医院的整合组建的通告。那为了进一步优化延吉市医疗资源的配置，提升区域综合医疗服务能力和专科诊疗的水平，根据上级卫生健康部门统一部署，延吉市肛肠医院与延吉市诺布尔口腔医院近期正式整合重组，并组建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啊，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那么就是延吉市肛肠医院的这个地方。 那么首先呢，有重要的变化和通告。首先机构变更，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就是原来的延吉市肛肠医院，为现在变成综合性的公立医院，保留以肛肠科、口腔科、眼科和中医科等为主的特色专科，逐渐呢拓展成康复科，还有一些拓展的科目，像康复科、疼痛科、内科、外科、老年人医养结合等其他的综合诊疗科目。现阶段实行的是机构合署、分署办公，各项行政审批手续已经办理完毕。服务保障呢，整合期间原两家医院的门诊、急诊、住院业务均都正常的运行，医疗服务不会间断，专家团队与诊疗流程都是保持稳定的，那么大家不要担心。就诊指引，市民呢可根据病情需要来就诊，科室排班、专家出诊及咨询事宜也可以拨打各院区的健康服务的热线来进行咨询。那么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啊，就是在咱们延吉市肛肠医院的这个院区，位置呢是在延吉市公园路707号，开设的呢科室有肛肠科、眼科、接种科、中医科等等。那么延西街口腔医疗延伸点，就是原来的这个延吉市诺伯尔口腔医院，是在延吉市的延西街258号，主要呢是口腔综合科、口腔种植科、口腔矫正科、儿童口腔科、儿童早期矫治专科等等。那么公众号的变更，因为大家知道啊，原来这个医院都是有公众号的。公众号的变更呢，是从2026年的5月18号起，原延吉市肛肠医院、延吉市诺伯尔口腔医院的官方公众号正式的停止更新了。如果说咱们以前呢，经常通过这个医院的公众号了解信息的话，那么提醒大家，这两个医院的公众号都停止使用了，也不再发布任何的官方信息，后续一切官方信息都是以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就是延吉市肛肠医院啊，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公众号发布为主。那么大家呢，如果想关注，也可以在微信的搜索条上方搜索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找到公众号，我们来进行关注。那么大家呀，也是有一个新的这个医院哈，应该说是原来的这个肛肠医院和延吉市诺伯尔口腔医院，现在整合成了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也是呢更好的提升咱们的医疗水平。如果说想关注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关注一下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公众号了解具体信息。同样呢，原两个医院的这个科室是没有变化的啊，包括急诊呐、还有门诊呐、专家门诊呐等等啊，都是正常进行的啊，住院也不会受到影响，大家不要担心啊。那么如果说大家针对于哪个科室的电话呀，或者是有一些问题想咨询，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把这个各个科室的电话告知您，咱们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提前可以和这个相关的科室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好的，那么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确认的朋友，也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呢，还有咱们的这个官方的视频号、抖音号，都是可以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除了关注这个停水呀、还有这个路况信息啊、停电信息之外，图门市在明天也会有这样的停水的情况。那么明天停水呢，是从早上5点开始，主要是呢图门市口岸大街的改造工程，就是刚才说这个电力的工程受到一定影响，所以呢在明天早上的5点到晚上的6点，从明天早上的5点到晚上的6点，会对口岸小区、图门江花园、温州商会商铺区域进行停电，导致该区域的供水泵房无法启用。所以呢停水的范围就是口岸小区、边防部队住宅、元芳木业、老顶笨咖啡、图门江花园及沿街的商铺。 那么这些地方呢，在明天早上的5点到晚上的6点都会有停水的情况，也提醒以上的用水户，咱们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那给您带来不便，也请多多谅解。如果有针对于自来水的问题啊，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365-1110365-1110来进行咨询。那再提醒一下图们市的居民，明天的早上5点到晚上的6点会对口岸小区、边防住宅、边防部队住宅、还有元芳木业、老顶笨咖啡、图们江花园及沿街的商铺有这个停水的情况啊。那么恢复了这个供电之后呢，公司也将第一时间恢复供水，主要原因呢也是这个有停电，所以导致这个供水的水泵房无法进行操作，所以才会停水。那么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365

0: 1110 365-1110 来进行咨询。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5: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有一则好消息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如果说近期呢，您想购买这个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还有扫地机器人、相机、无人机，还有这个智能料理机、智能音箱的朋友啊，您可以来关注这个信息了。按照吉林省商务厅关于扩为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的通知要求，为了进一步丰富产品的供给，满足消费者需求，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将扩为地方自主补贴品类。也就是说，原来咱们这个以旧换新的商品当中没有这些类别，但是呢，现在扩充了类别。如果说您现在想买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还有这个相机啊、无人机、智能料理机、智能音箱的朋友，现在这些也纳入了咱们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个范围当中了，还有咱们的自主补贴的品类当中了。首先呢，这个补贴标准我们了解一下。补贴标准呢，是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类型的这个环节的优惠之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也就是说，这个最后的价格是以这个店铺它有自己的优惠啊，有各种各样的减免之后，最后它这个价格的15%来进行优惠。那么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其中呢，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产品需为中国能效或水效标识的一级啊。如果说涉及到这个水效产品的话，必须

是一级的，实施时间呢是从5月18号昨天就已经开始了啊，昨天就已经开始了。那么针对于适用的单位呢和这个企业呢就特别的多了，像百货大楼啊、百丽城啊、华生电器啊、中关村呐 以及这个咱们的各个移动通信公司啊都可以，包括各县市的也一样，您了解到的跟家电有关的这些企业都是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补贴的待遇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说近期您想买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还有相机、无人机以及呢智能料理机、智能音箱的朋友，那么咱们现在都已经纳入到了这个补贴的范围。补贴标准呢是这些产品扣除这个店铺的各种优惠之后的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来进行补贴，每人可补贴一件，那每人每类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那么其中如果涉及到这个水效能效的，必须呢是中国能效和水效标识的一级的才可以享受，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那么近期呢想买的朋友也可以到各个县市的您就是比较大这个电器啊售卖的都是可以的啊，这个都是享受这个范围的。所以您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内容到各个的这个线下店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啊，咱们可以去享受优惠了。那么接下来和大家提醒的呢和咱们的路况情况也是有关的，那刚才也提醒了咱们这个 BRT 的这个临时的一个封路的情况哈，那么明天也有，那么注意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水务集团延吉市的供水管网的改造的施工也是在未来的几天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施工的地点呢是橘子街的延北路到新村路的这个路段，是从5月25号也就是五天之后啊，大概是五六天之后就要开始施工了。如果说您家住在这个附近的区域的话，我们一定要提前计划好出行的路线，因为施工的时间一直持续到6月30号，也就是说从5月25号开始到6月30号左右结束，主要的地点呢是橘子街的延北路至新村路的这个路段。提醒一下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啊，咱们提前做好准备，是从25号开始这个路段就要进行施工，对您的出行肯定是有影响的，特别是上下班啊、接送孩子。那么如果说大家居住在这儿的话，提前设计好这个路线。那么接下来和大家还有了解的内容啊，接下来呢是有关于这个龙井市的旅游乱象的相关的整治的情况。那么主要针对的呢是导游相关的内容啊。那么现在呢咱们的延边州的各个县市的旅游也是越来越火爆了，而且呢到各个县市旅游的朋友越来越多，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呢，各地呢也是加强了旅游方面的管理。龙井市呢针对于导游乱象呢也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些应该征集的线索，也就是说如果说您在旅游过程当中在龙井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可以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投诉举报。首先呢导游方面啊，像未取得导游资格证就擅自从事导游活动的，还有呢就是伪造涂改冒用租赁导游证，以及进行导游活动时没有佩戴导游证和携带电子导游证的，私自转借导游证或者委托他人提供导游服务的，擅自增加或者减少旅游项目、变更行程、终止导游活动的，进行导游活动时有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言行，还有呢发生危及旅游者人身安全的情形，导游人员未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和报告的情况。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此次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导游乱象的线索提供的一部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导游强制消费的啊，比如说导游人员擅自安排购物活动或者另行付费的项目，还有导游向游客兜售商品明示暗示的索要小费，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者来进行消费，还有和经营者串通欺骗胁迫旅游行者消费的，以及导游人员以隐瞒事实提供虚假的情况为方式诱骗旅游者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参加购物活动，还有导游人员获取购物场所另行付费旅游项目及相关经营者回扣佣金、人头费或者是奖励等名义的不正当的利益。如果说呢您在龙井啊了解到类似的情况，针对于导游的这些情况的话，您都

0: 可以和龙井市的文广旅局啊，咱们得来取得联系来进行举报。那么投诉举报的热线呢，您可以通过04331234 政务服务热线来举报，还可以通过呢线索征集热线04333229035，这个征集热线04333229035来进行举报，或者是您到现场来举报也可以啊，到龙井市的文化广播旅游和电视局，地点呢就是在龙井市海兰路的448号。但是举报呢，咱们也有要求的，举报人呢和线索征集啊的时候呢，一定要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及呢举报内容的相关的信息，以便于后续的核实和处理。那么将对举报人和线索提供人的信息严格保密，确保举报人的合理权益不受到侵害。对于被查实的导游乱象和强制消费行为，将依法依规对涉事人员及旅行社和导游进行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在这也温馨提醒大家哈，那么请广大游客和市民朋友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切勿轻信低价旅游广告，避免呢上当受骗。在旅游过程当中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发生旅游纠纷时通过合法途径合理解决问题。旅行中的过程当中呢，如遇到这个像旅游导游乱象啊、强制消费啊，一定要保留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合同、票据、录音、视频等等。那么龙井市文化广播旅游局及对将对收到线索的情况进行认真核实，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对涉事单位和个人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在这儿呢，也欢迎广大市民游客及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和监督，共同维护龙井市的良好旅游秩序。这里呢不仅是针对于咱们龙井市的这个旅游啊，还其实这有一段呢是针对于咱们各个地方所有的这个旅行者。首先呢，就是在选择旅行社上，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而且呢一定要和旅行社签订这个合同，切莫相信这个低价的旅游啊，这个其实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特别是在咱们的老年团、叔叔阿姨的这个旅游团当中比较普遍存在啊，就是价格非常的低廉。那么如果说这样的旅游团肯定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潜在的消费会在里面的，在这儿呢也提醒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注意规避这样的超低价旅游团，这一定是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如果遇到纠纷啊，不要盲目的啊去和这个纠纷发生的者进行冲突啊，还是以人身安全为主。我们一定要通过合理的法律途径来进行解决。如果遇到了这个导游乱象啊、旅游方面的一些问题呀，我们第一要一定要注意保存好证据，比如说相关的这个票据呀、合同啊，更重要的是比如说录音呐、视频呐，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拍摄下来、记录下来，为了咱们后续啊可以来进行维权。那么这也是针对于咱们所有的旅行者啊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因为呢咱们看一下日期啊，再过不久呢咱们这个端午节又要到了啊，端午节假期也要快到了，可能又涉及到我们的朋友到我们延边来旅游，或者是我们当地的朋友啊、当地的市民到外地旅游。那么旅游也是大家现在备受关注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一定要注意以上的几点，那也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1: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留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

0: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下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么在最后呢，还是提醒一下延吉市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在明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10点，朝阳街至迎春街的主路会因 BRT 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啊，来有这样的一个封闭的情况。那么辅路是正常的。再提醒一下，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朝阳街至迎春街的主路会封闭施工，辅路正常通行。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出行的时间。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7: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6: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6: 延边新闻。
1: 眼下我州各地抢抓有力农时，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9: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在图门市凉水镇启幕，
1: 由州民政局、州老龄办主办，延边老龄产业联合会、延边州老年书画研究会承办的2026延边中俄中老年文化展演在延吉工人文化宫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2度到26度，图门11度到25度，敦化9度到25度，安图9度到25度，合龙10度到26度，龙井12度到27度，汪清9度到26度，珲春11度到24度。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良田勤耕耘，岁忍谷满仓。眼下我州各地抢抓有力农时，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在延吉市朝阳川镇八道村，水稻种植户们一边忙着调控育秧棚温湿度，精心管理苗床水肥，一边抓紧完成水田整地作业，全力为接下来的秧苗移栽做好准备。眼前的这13栋育秧大棚面积9000余平方米，是方永春与其他种植户联合育秧管理的，可满足2250亩大田用苗需求。今年方永春采用科学育秧技术，全程精准把控温度湿度，为秧苗生长提供了稳定适宜的环境。延吉市朝阳川镇八道村水稻种植户方永春：
10: 我们是4月12号之前全部播种完的，因为今年天气也好，我们那个管理者他们的管理的方法也跟得上，比往年更新发达。这个叶呢也已经达到了3个半叶了，已经达到移栽大田的标准。
1: 与此同时，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泡田整地进度。方永春：
10: 目前我们的农机设备是都已经检修完毕了，翻地呢已经基本上都结束了。可以打浆，把秧苗移栽到大田里，争取到5月末全部结束。
1: 延吉市水稻备耕有条不紊，敦化市的大田播种更是马力全开。依托机械化助力，当地玉米、大豆播种按下快进键，效率倍增。在敦化市秋梨沟镇的田野里，鸡声隆隆，多台农用机械正在进行施肥播种作业。敦化市秋梨沟镇南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孔祥玉：
11: 我们南河村共有土地面积400公顷左右，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现在玉米已经种植接近尾声，今年我们村购置了5-6台免耕机，照比传统播种机要省时省力，出苗而且更好。
12: 机械化作业的推广不仅大幅提高了播种效率，更减轻了农户的劳动强度。

0: 随着当地应用了精量播种以及免耕播种等新技术，不但保证了播种深度和株距的精准统一，更为玉米齐苗、全苗创造了良好条件。敦化市秋梨沟镇双发村村民刘玉江：
1: 今年新买了车和播种机，人也轻松了，干活的效率也上来了。以前用人工推，一个人也就推一晌地左右，用机器呢，一天播四晌多地。
0: 截至目前，敦化市玉米完成播种面积132万亩，占计划的95.46%；大豆完成播种面积23.5万亩，占计划的26.67%；马铃薯已全部播完。机械化护航农耕，农技服务同步跟进，技术下沉，精准指导，让农民耕种更有保障。在龙井市东胜永镇石井农机专业农场的玉米地里，嫩绿的苗破土而出，整齐划一。种粮大户张秀芝蹲在田埂上，一边查看出苗情况，一边掂量土壤伤情。张秀芝今年种植玉米125公顷，播种采用了保护性耕作技术。龙井市东胜永镇石井农机专业农场农场主张秀芝：
2: 没做耕地率保护的时候，一公顷才10000多斤，现在就将近增加一半了，所以产量很高。
0: 张秀芝所在的龙井市东胜永镇，今年春季农业生产的重点就是保护性耕作项目。当地坚持生态优先、用养结合、稳产增收、结本增效，主要推广秸秆覆盖免耕播种技术、秸秆覆盖条带耕种技术、秸秆爬混耕作技术。自四月中下旬旱田播种以来，东胜永镇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田间，提供技术指导。龙井市东胜永镇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孔杰：
3: 截止目前，36台免耕设备、7台调耕设备、5台坝地设备投入保护性耕作项目中。东胜永镇将持续加大统筹推进力度，持续强化政策宣传、技术指导，不断扩大保护性耕作覆盖面积，切实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
0: 放眼泉州，农耕生产火热推进中。今年泉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预计达579.26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播种387.01万亩，占比66.81%。其中玉米已完成329.51万亩，占比92.67%；大豆已完成51.81万亩，占比29.87%；杂粮杂豆已完成5.69万亩，占比79.69%；水稻育秧达100%，完成泡田面积22.48万亩，占比52.17%。我州5月15号开始了水稻插秧，5月25号前完成旱田播种，6月10号前完成水稻插秧。从棚内育秧到田间播种，从人工经管到机械提速，我州各地以科技赋能、以实干护航，稳步推进农耕生产各项工作。应种尽种，种足种好，为稳住粮食安全压舱石，实现全年农业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5月19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来电2件，来信1件，其中龙井市1件、合龙市1件、敦化市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3个，其中水类案件1个，占33.3%；生态类案件2个，占66.7%。
0: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在图们市凉水镇启幕。本次活动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享美好山河主题，通过一系列文旅活动及多项促消费举措的发布，成功打造集文博展示、康养体验与边境风情于一体的文旅盛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图们市凉水镇的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这里呢也是2026年519中国旅游

0: 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的活动现场，在我身后呢，已经聚集起了人流，现场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息。今天呢，来自泉州的文旅从业者、网络达人、市民和游客齐聚图们江畔，共同感受这场盛会的精彩与魅力。
1: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亮点十足，不仅开展奇石书画展、文艺创作采风、民俗文艺展演等多元文化活动，还发布了图们市首批药食同源健康菜单、黑果、红参系列等五款健康茶饮、人参鸡蛋、延边黄牛肉粥等十道特色药膳集中亮相，让游客直观感受延边康养膳食的魅力。在延丰润饮文博寻味健康品鉴区、健康品鉴区特色民俗小吃及四镇好物农特产品等，也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体验。河南游客曹平：
2: 今天趁着这个中国旅游日，就跟我朋友一起来凑一下热闹。现场的氛围呢，我们感觉特别好，能看到了各种朝鲜族的表演，还有一些小吃啊、药膳，感觉味道都不错。
1: 文旅推介环节，图们文旅发布穿越县三大主题特色旅游路线，重点融入一生一世月琴湾、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等新增景点，串联图们口岸、日光山森林公园、百年部落等经典景区景点，为游客提供新景点、新体验、新玩法。活动期间，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正式开门迎客，提档升级后的朝鲜族民俗民居观光园、民俗用品展示中心、民族文化艺术馆同步亮相，为游客呈现一部立体的朝鲜族民俗百科全书。图们江特色咖啡馆、儿童游乐、水上休闲、户外拓展等多种业态产品同步上新。在奇石书画首展中，游客们近距离感受边境文化的独特韵味。众多书画家现场创作水墨丹青，实现了自然造化与人文之美的深度交融。吉林省图们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介绍说，直到五月末，我们推出了入园免费以及特色体验项目优惠等系列惠民政策，同时常态化开展民俗展演、艺术展览、康养品鉴等活动。未来我们将依托国331边境旅游通道，深度融合民俗文化、药食康养、边境旅游，打造延边极具代表性的民俗研学基地和边境文旅打卡基地。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延边州统筹联动泉州近30家重点景区景点，集中推出门票减免、优惠套票、惠游图们江、乐享519消费券及惠民大礼包等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全力营造全民出游、乐享文旅的浓厚氛围。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参加启动仪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3: 5月16号，由州民政局、州老龄办主办，延边老龄产业联合会、延边州老年书画研究会承办的2026延边中俄中老年文化展演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活动并致辞。胡福军表示，延边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山水相连、陆海相通，是友好近邻，两地友谊日久绵长，成为中俄地方合作的典范，希望以本次展演活动为契机，持续巩固两地经贸、文旅合作成果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康养产业协作，深化民间文化互鉴，推动文化加康养加旅游融合发展，打造东北亚地区中老年文化交流品牌。随后，银铃筑梦友谊延边中俄中老年文艺交流汇演精彩上演，中俄中老年艺术团体轮番登台，带来30个精品节目，俄方表演的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经典节目，展示了俄罗斯民俗风情，中方的相貌舞、鼓舞、器乐演奏等特色节目，则生动展现延边民俗文化魅力与银铃群体昂扬风貌，收获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延吉市老年大学向阳花艺术团团长刘资军：
4: 非常开心，让我们

0: 我们收获满满，在演出中能提高我们的演绎，让我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希望呢，我们以后呢再接再厉，让我们国际交流再上新台阶。
1: 当天还举办了汉墨同源中俄中老年书画及艺术交流活动，集中展出两国中老年人书画佳作，两国书画爱好者现场挥毫泼墨，切磋技艺，以笔墨为桥梁，交流艺术，传递友谊，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老年人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为期两天，中俄两国共有1000余名中老年代表参与其中。延边州民政局党组成员、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金雄。
2: 举办本次中俄中老年文化展演，既是丰富中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务实行动，也是实施引客入园、拓展国际银发客源的重要实践。我们以文化为桥，康养为媒，搭建起中俄民间交流的平台，既展现了两国引领风采，也推动我州康养旅居资源走向国际。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3: 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延边博物馆紧扣年度主题，依托我州多民族交融的独特文化底蕴，精心策划桥连文脉，触见美好系列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场内场外同步发力，以多样化沉浸式的文博活动活化千年文脉，让文化遗产走出展馆，贴近民生，让广大市民游客在互动体验中品读边疆文化魅力。今年延边博物馆推出丹青绘虎豹生态秀延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主题书画展，展览上汇聚了书画、摄影等精品佳作，以笔墨神韵与镜头光影讲好虎豹保护故事。除精品主题展览外，延边博物馆特邀行业专家做客延博讲堂，并以世界的起点与文化的根基，谈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视角下的博物观为主题，从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人文博物等多个维度解读博物文化的深层内涵，打破传统文博认知边界，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干货满满的文化科普盛宴。延吉市民曾爱华：
4: 走进这个画展呢，看到了画啊，还有字画呀，栩栩如生。通过这个画的画面，哎呀，感觉到我们这个生态保护的非常好哈。今天呢，还有公益讲座，活动呢特别的丰富，让我们呢既能了解延边的历史文化，又能学习生态的保护知识，体验感特别好。
3: 为让传统文化可触可感，活动期间，延边博物馆在一楼大厅还开展了非遗趣味体验活动，传统技艺拓印、活字印刷、投壶非遗体验项目免费对外开放，让前来参观的群众在趣味游玩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游客江博：
5: 亲身参与延边非遗拓印体验，体验投壶活动，感受传统技艺的精妙，深深领略到延边独有的历史底蕴。这次活动让我感觉到非常有趣味，东北大地文脉相通，各族文化相融共生，此次体验让我真切读懂边疆地域的文化的厚重魅力，我自己心里非常喜爱这次活动。
3: 为打破场馆时空限制，让文博资源汇集更多群众，延边博物馆开启云端观展新模式。博物馆讲解员通过官方抖音平台开启专场直播，带领线上观众穿越延边历史长河，细致讲解我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历程，让足不出户的网友实现云游博物馆。延边博物馆副馆长许家强：
5: 我们紧扣今年5.18博物馆日主题，聚焦文化连接、全民参与、教育赋能，我们还打造了七大特色的系列活动，打破博物馆物理边界，通过我们的展览进社区、进广场、进校园，以及呢我们还开展了云端直播等多元的形式，把优质的文博资源送到了我们的观众身边，让文物活起来，文脉传开来。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2: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宁夏银川一名外卖小哥在下班途中发现路边的货车货物起火，随即从附近小区物业消防柜当中取出灭火器参与扑救。事后物业保安要求他支付50元的灭火器费，他觉得物业收取这个费用不妥，便打12345投诉。这起看似只有50元的小事，却触及了见义勇为的成本承担、公共消防设施的使用边界以及基层管理单位的法律责任等深层问题。这一收费行为的实质暴露出部分基层管理单位长期存在的免责优先、服务缺位的思维。物业保安之所以理直气壮地索要50元，很可能源于内部考核中将消防器材视为损耗资产的管理逻辑，只要少了就要有人赔，而不问少的原因是否正当。这种逻辑一旦运用于公共服务领域，就会产生荒谬的结果，见义勇为者反而成了侵权人，紧急避险变成了违规挪用。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这种管理导向会显著抑制社会成员在突发事件中的介入意愿。如果每一位潜在的救助者都要担心事后被索要器材费、损耗费， 那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将会成为权衡利弊后的最优选择，最终受损的是整个社区的安全韧性。50元数额不大，却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基层管理中的责任错位，也照出了我们对好人有好报这一朴素信念的维护力度。善意的成本不应当由善意的人独自承担。近日河南洛阳重渡沟景区因为给泄愤崖瀑布刷上了彩漆，被网友质疑是审美灾难，引发争议。景区随后关闭了设施项目，但坚持门票不降价，对瀑布能否恢复原貌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这让人联想到此前茶卡盐湖设置爱心装置，同样因为和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遭到游客诟病。从彩妆瀑布到爱心装置，景区的初衷或许是引流，结果却让游客拔草。这种巨大的反差暴露的不仅仅是审美的降级，更是沟通机制的缺位。当我觉得好取代了游客觉得好，景区便陷入了自导自演的怪圈。景区应当明白，游客奔赴自然寻求的是山水本身的治愈力，而不是画蛇添足的彩妆。无论是茶卡盐湖还是重渡沟，这些失败的案例都在警示自然景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这些稀缺的自然资源，而不是拙劣的人工堆砌。管理的智慧不在于加法的炫技，而在于减法的克制。把精力放在基础设施维护和服务质量提升上，远比搞网红化改造来得更实在。比景点更难修复的是游客的信任。重渡沟的教训不应当止于项目关闭，更应该转化为听劝的起点。只有把游客觉得好当做真正的标准，才能打破怪圈，留住山水，更留住人心。南京的职业律师李小亮发现，在百度手机 APP 百度网站搜索他的个人姓名加职务时，百度 AI 智能回答竟然给出李小亮律师被判3年有期徒刑的错误文字内容，并且配上了他穿律师袍的照片。对此，李小亮起诉北京百度，法院一审认为百度的行为构成名誉侵权，百度上诉，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庭审当中，百度的核心解释是 AI 技术无法预见用户会如何提问，也无法控制模型会生成什么样的结果，而且由于技术局限性，李小亮主张的侵权内容具有极强的偶然性，因此不能认为百度有过错。而这一辩解本身正是整场诉讼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他试图把 AI 幻觉塑造成一种新的免责修辞，将技术局限包装成责任豁免。如果这种技术背锅的逻辑被司法和社会接受，危险的将远不止这一次的 AI 侵权，其他部署 AI 的企业同样可以复制这套说辞。自动驾驶撞人是传感器的局限，算法推荐极端内容是模型偶发， AI 面试歧视这是数据偏差。每一个具体的伤害都能找到一个对应的技术局限来解释，久而久之，算法出的错就会变成一道无形的防火墙，把所有本该由人来承担的责任挡在了外面。我常说，技术缺憾只能说明错误何以出现，却绝不能成为企业置身事外逃避责任的理由。近日温州某公司生产的一款中性笔替换芯的文案引发了舆论的争议。该笔芯包装上印有只要再学习10分钟老公的职业会不同，只要再学习10分钟老婆的长相会不同等字样。厂家回应说已经停产了该产品，并称后续没有出现过这种不太合适于学生使用的文字。一句已停产没再出现，看似给事件画上了句号，但是真的结束了吗？面向未成年人的文具文案为什么能堂而皇之的低俗化功利化？只要再学习10分钟老公的职业会不同，明显是刻意瞄准了女生群体， 这句话把读书学习的最终归宿直接绑定在择偶和依附男性。

职业条件上。而只要在学习十分钟，老婆长相会不同，则是面向男生群体，把学习的价值狭隘异化为挑选，要求伴侣的外貌颜值。这两句文案一唱一和，却暗含着非常刻板的偏见，把女性价值捆绑在婚恋衣服上，把男性择偶标准局限在容貌外表上，还把读书求学的意义彻底功利化、婚恋化。商家只盯着销量收益，却忽略了文具承载的育人意义，忘了中小学生正处在三观塑形的关键时期，耳濡目染的文案暗示足以悄悄影响他们对学习、婚恋、人生的认知。一支笔芯停产很容易，扭转功利化的表达惯性，补上未成年人产品的价值底线，却需要很多努力，别让小小的笔芯写下歪斜的三观。近日，周女士购买某国际航班的机票，在线查看选座情况时，发现前排还有座位，但是到柜台值机后，工作人员却告诉她无法安排。她没有默默接受，而是提出同舱同权据理力争，最终工作人员为她安排了第二排。这则新闻之所以引发关注，不是因为他争取到了多好的座位，而是因为他的成功恰恰暴露出许多乘客的沉默。很多乘客在值机时面对锁定的座位，第一反应是接受规则，既然系统显示不可选，那就是不能选，既然工作人员说不行，那就是不行。很少有人会追问一句凭什么，更少有人会明确地说出同舱同权四个字。这种信息不对称正是航空公司加价选座模式得以运行的土壤。消费者付款之前对座位的真实可选择性一无所知，直到值机那一刻才像拆盲盒一样被告知好座位要加钱。规则不透明，在此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那么周女士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她打破了这种信息差，明确提出同舱同权，迫使工作人员正面回应，最终得到了原本就可以得到的座位。周女士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是一个健康的市场不能依赖消费者的据理力争来维持公平，航空公司应当主动公开选座规则，明确锁定座位的类别和依据，让消费者在购票时就能做出知情选择，透明才是对消费者最好的尊重。近日，福建莆田一段托管机构的工作人员粗暴管教孩子的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监控画面当中，一个托管机构的负责人徐女士先是摔掉了12岁男孩的试卷和衣物，继而对孩子扇脸、掀翻课桌，继而拽着双臂将其拖到墙角，还用手挤压孩子的面部。孩子左耳和面部红肿，手臂留有抓痕。面对视频证据，徐女士的辩解竟然是只是训诫，不是殴打，本意是管教孩子。目前警方已经立案调查。训诫的本意是以理性说理来告诫教导，即便包含一定程度的责备或是以威严震慑，但是从不存在动手的概念。而在一个成年人对12岁孩子的行为链当中，充斥着肢体暴力的升级和失控，他口中的训诫不过是为纯粹的暴力套上了一件自我欺骗的外衣。当一块遮羞布被撕下，露出的是暴力僭越教育底线的冷酷事实。记者从当地教育局了解到，这类托管机构目前对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资质没有硬性要求。事发后，当地镇政府联合相关部门责令这家机构停业整顿，并通知家长把孩子接回去。这意味着一个没有经受过任何儿童发展心理学培训，不具备最基本情绪管理能力的成年人，就可能成为将家长信任攥在手中的负责人。谁来确保从业者具备基本的职业素养？谁来为孩子的身心健康筑起第一道防线？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填补托管从业人员资质要求的监管空白，规矩必须立，边界必须守，暴力必须零容忍，这是对每个孩子的守护，更是对每个家庭信任的交代。
近日温州的一场婚宴上，一名男子冒

冒充新人的亲戚混入宴席，不仅白吃白喝，还顺手牵羊拿走了许多东西，甚至参与婚宴的互动领取了230元的现金红包，席散以后打包了现场的物品悄悄离场，最终被警方抓获。不同于误入席间事后主动说明的无心之失，这名男子的行为具有明显的预谋性和欺骗性。从冒充亲属入席到主动参与互动领取红包，再到散席以后打包财物，每一步都显示出他对他人财产的觊觎和对规则的轻视。婚宴讲究和气，主人家往往对临时增加的陌生面孔报以宽容，但是这种宽容不应当成为个别人搭便车的温床，更不能被异化为违法犯罪的挡箭牌。现实里不少人即便是偶遇陌生宴席，即便一时误入，也会主动说明情况，表达歉意，甚至是主动随礼来弥补，这是基本的行事准则。一场婚宴图的是一个人气旺心一成，对主人家来说多一双筷子不算什么，但绝容不下有人借着人多势众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对旁观者而言，这也是一记提醒，所谓的人情社会，从不是让你拿面子当遮羞布，更不是让你拿热闹当护身符。日前，一个盲人女孩在北京旅游，在一处盲道上正常行走时，被一辆骑行在盲道上的电动自行车撞倒，导致手部受伤，盲杖脱落。肇事男子没有道歉，反而还反问：“你不看路啊？”并在女孩回应：“我走的是盲道”后称：“什么盲道？”随后驶离现场。对此，北京交通委通过官方视频号发布提醒，盲道不是骑行道，更不是停车区，请自觉将盲道还给看不见的人。盲道被占早已经不是新闻，自行车、共享单车、电动车、私家车，甚至流动摊贩，都在不知不觉地把盲道当成临时停车场或便捷通道。当盲道长期被占用成为了常态，公众的认知就会悄悄扭曲，从不该占变成占了也没事，再从占了没事滑向盲人走上盲道反而是碍事。于是在电动车骑手的潜意识里，盲道不过是稍微宽一点的路面，盲人突然出现才是意外，自己违规骑行反而是天经地义。肇事男子那句你不看路，正是这种扭曲认知的极端体现，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才是闯入者。目前肇事者已经联系盲人女孩道歉，但是问题在于道歉只能安慰个体，却治不了普遍存在的顽疾。相关部门的发声固然及时，但是一句盲道不是骑行道也只停留在了倡议的层面，远不足以形成震慑。下一次当又一个盲人走上盲道，我们能不能保证不会再有人骑着电动车冲过来甩下一句你不看路吗？把盲道还给看不见的人，首先要还的是我们自己心里那份对规则的敬畏，对他人基本生存权利的理解。近日，江西赣州一男子入室盗窃后，竟然对着路边的监控竖起了中指，很快民警就将其抓获，并带他回到同一监控探头前，民警对着镜头比出了胜利的手势，以此回应他此前的挑衅行为。这种挑衅并非个案，徐州邳州一男子驾驶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公然骑到交警大队门口，肆意实施疯狂烧胎，就是车轮高速摩擦地面，产生滚滚浓烟和刺耳的噪音，事后还把视频发布到网上博取流量进行炫耀。邳州警方将违法人员精准锁定，迅速查获，依法予以处理。四川荣县男子柯某某在地下车库盗取电钻和电池后，在电梯间对着镜头比耶挥拳，最终被行政拘留七天。北京海淀两名小偷在商场盗窃五部手机后，竟然对着路边的探头镜里，第二天就被警方刑事拘留。安徽涡阳四名年轻人在盗窃车内的财物后，一人对着路边的公共摄像头竖起中指，民警当天就将四人抓获，并带他们在原地拍下了故地重游的合影。我常说，无论多嚣张，终究难逃法网，所有企图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炫耀，最终只会成为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审判席上的呈堂证供。
不要把无知当个性，不要拿法律

场儿戏。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起网络黑嘴典型案例，一个自封玉石博主的柴某某靠着造谣诋毁胖东来吸粉引流带货牟利，最终被法院判罚260万元。这张沉甸甸的罚单不是简单的民事赔偿，更是一记重拳，狠狠砸向嚣张跋扈的网络黑嘴，撕开了流量时代里碰瓷式引流的遮羞布。可怕的是，柴某某不是个例，网络黑嘴早已经形成产业链。2023年到2025年，仅许昌魏都区法院就受理了50多件涉胖东来的案件，其中近九成是网络侵权。另一个百万粉丝博主段某，明知自己有过敏史，还故意发布胖东来内裤掉色过敏的夸张视频，仅凭情绪化的言论，预估让胖东来当月损失销售额上亿元，直接维权成本超50万元。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诚信经营的企业，需要坚守底线的从业者，更需要干净清朗的网络环境。只有斩断网络黑嘴的利益链条，守住法律底线，坚守道德准则，才能让企业安心经营，让消费者放心消费，让市场充满活力，让流量回归正向价值，让努力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当下职场中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数字监管现象，智能摄像头精准锁定工位，电脑监控软件悄然运行，甚至智能坐垫也在默默地计量着员工在岗时长。有员工因为在摄像头下玩手机而被辞退，也有员工为了躲避监控给屏幕贴上了防窥膜，还有人发现自己的电脑屏幕上赫然跳出你的屏幕正在被观察的提示。技术进步赋予管理者的上帝视角，让工作场所变得更加透明，员工的一举一动都处于审视的目光之下，这种无孔不入的监控正在悄悄地侵蚀劳资关系中最宝贵的东西，尊严和互信。人不是机器，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8小时内毫无杂念全神贯注。创新往往诞生于放松和闲暇的思考，而不是紧盯屏幕的紧张状态。当员工感受到自己像嫌疑人一样被全天候审视，创造力和主动性将被恐惧和顺从取代。在 AI 全面渗透管理的今天，企业需要思考一个根本问题，到底是想得到一个被数据驯服的缺乏灵魂的工具人，还是一个充满活力敢于创造的合作伙伴？技术应当解放人而不是禁锢人，如果管理只剩下监控，那么企业留住的也只能是躯壳，失去的将是人心和未来。一场跨省运货的寻常行程，一场猝不及防的疾病，让陕西洋县商贩吉耀仲陷入了异乡无助的困境，一车承载生计的苹果也面临滞销。可就在这样的艰难时刻，湖北咸丰这座陌生小城用一场自发的爱心抢购，19小时卖空了8000斤苹果，为患病商贩送去了救命钱款。随后陕西洋县和湖北咸丰分别在网上发布公开信，两地居民一年内互免景区门票。这场跨越两省的温暖互动在网络上让无数人动容，这件看似普通的事情，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却以朴素的人间温情映照出普通人之间守望相助的美好，也让我们看到平凡善举最能温暖人心。这位陕西货车司机长途跋涉运送苹果，不过是为了讨生活谋生计，更是一家人的生活指望。突发脑梗让他在异乡病倒，不仅要承受病痛的折磨，更要面对苹果无人售卖，本钱难以收回的现实难题。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群心怀善意的陌生人。从医院发起爱心倡议，到普通市民、外卖小哥、本地商户纷纷响应，没有人强迫，没有人造势，大家不约而同地伸出援手，用最简单的购买行为帮这位陌生的商贩渡过了难关。人间烟火气最暖凡人心，8000斤苹果的双向奔赴看似是一件民生小事，却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温情底色。
我常说希望我们都能守住这份朴素的善良，在他人身处困境时多一份共情，多一份援手，让点滴善意汇聚成河，让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无处不在，让平凡的人间始终充满温暖和光亮。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

0: 文艺录音剪辑，
1: 远看
2: 走遍东西南北，笑声传遍八方，曲艺小品说学逗唱，传统技艺创意改编，新老搭档齐聚一堂，在一方小小舞台之上，一展新时代曲艺的魅力时尚。中国文艺笑会八方。
3: 我去。
2: 几位来自山东的小相声演员在舞台上精彩亮相，竞选少儿起舞推荐官，推荐山东文化。热情好客的他们通过山东快书、快板书的方式为观众细数了山东的诸多美景和当地特产，诚邀八方来客共赏山东之美。
3: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又来到南风戏楼了，和以往可不一样。以往啊，我就是来演出的，今天我是带着任务来的，要在现场选出一位少儿齐鲁推荐官，推荐我们山东的文化。不知道有没有愿意去的？
4: 我去，
3: 我去，我去，
4: 我去，
3: 我去，
4: 我去，
3: 我哎！你们两个上来又拉又拽，干什么的？
4: 我们都想当选推荐官啊！
3: 感情这两位是毛遂自荐来的。我说，当推荐官可是有要求的。首先，你们必须得是山东的娃娃。
5: 没看出来吗？
3: 啊，
5: 我是呀。
3: 你是？
5: 我是正宗的。山东小爷，
3: 嘿嘿，这还小爷们儿、
5: 哎，我也是。
3: 哦，你也是山东小爷们儿？
5: 什么眼神
3: 啊？
5: 俺是原状的山东小妮儿。
3: 嘿，一个正宗，一个原装。咱不光得是山东娃娃，今天你们得用曲艺的形式把山东文化表演出来，能行吗？
5: 您就把那行
3: 啊
5: 放小车上，
3: 怎么讲
5: 特别行？
3: 哎，什么俏皮话呀这？
5: 哎，您瞅着吗？这带着乐器呢。
3: 嚯，一个山东快书，一个快板书，看来是有备而来呀。那就提出今天第一个问题，看看你们对山东了解多少。咱们打板就唱。
5: 哎，好个山东传家话。齐鲁大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咱们山东娃娃特沾光，一出生就跟那个圣人是老乡。要说山东，先讲孔孟，怎么东方圣地来朝圣，儒家文化树品牌，他这不亦乐乎的欢迎有朋远方来。
3: 这句话说的没错，这孔子有云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5: 对了。
3: 吓我一跳，
5: 这句话可就味道足
3: 啊！
5: 它说明孔子是一个追星族。
3: 这孔子他怎么能是追星族呢？
5: 孔子他老人家自个儿都说了，
3: 说什么
5: 有朋自远方来，
3: 合着你这有朋是苏有朋啊？
5: 哎，对了。咽水鱼不咬浆，标一标桥东岸假想，
3: 沿海城市啊，
5: 广阔的海岸是行径，这个日照眼开尾海喝请刀，慢用行径镇小药，蓬莱阁上住一住，没准你不是那个何仙姑、
3: 哦、我还能碰上何仙姑呢。日月独尊的山脉与云端，
5: 我
3: 保佑这大地苍生，国泰民安。
5: 黄河入海的波涛在咆哮，这个母亲河把华夏儿女拥入宽广的胸襟和怀抱。
3: 好，
5: 齐鲁古国历史文化多么厚重，春秋霸业战雄风，诚心仁义和包容，运河文化大无穷。
3: 是
5: 三窟迸发白玉壶，在济南品泉赏泉饮泉弄泉，让您流连忘返的街顿足，华夏龙城是诸城，那国际著名的恐龙文化体验和地质奇观展示要形成。
3: 对，
5: 红桑为寝任奥吉堂，一梦山庆神一梗唱，水浒文化大有名，梁山好汉就在那个云城阳古河东平。

0: 的山东人。咱们山东刚刚评选出100种特色旅游商品，你们又了解多少？
1: 那可太了解了、我们光从您身上就能找出好几样特色商品来。
0: 我身上，
1: 您看您这红扑扑的脸蛋儿，
0: 我这脸蛋
1: 烟台苹果。看您这圆圆的眼睛，
0: 我这眼睛
1: 战花东枣，
0: 那么大个儿。
1: 您把您手伸出来，
0: 我这手，哎，
1: 黄河口大闸蟹，
0: 这大闸蟹啊，有没有正经的？
1: 当然有了。
0: 那咱打板儿再唱。
1: 哎，您到山东来旅游，100种特色商品，听我一的说从头啊。这个特色赏品花样多，你数着按俩往下数。
0: 行，我给你们俩数着。
1: 单县羊汤味道强，入选了中华名师美名扬。再请到去把这个啤酒喝，老外都神那么个。
0: 好，
1: 全程茶全水泡，风摆着荷叶翩翩舞动，缓缓开在这老微笑。
0: 错，
1: 在雾想唱拜面的李师到现在，是为道想春样样丰富受青睐。
0: 是，
1: 围城的桃木不一般，这是镇宅辟邪吉祥如意的保平安。
0: 对，
1: 潍坊奉正，卧起史昌大有命，放飞咱山东人美好的愿望和真情。
0: 我们一人一句，时间久，这快板快书得唱一宿啊。干脆啊，咱们经常合作，连起手，加大难度，用贯口。
1: 好主意，
0: 你先来。
1: 还有阿胶黑桃黑大蒜果蔬片，山东煎饼，山东酱菜，山东酱驴肉，山东鸡翅海鲜，豆制品，樱桃汁，卤煎卤锈木鱼食，八线宝葫芦。
0: 好，
1: 第三个理由，烙鱼烧枣，甜面奶鬼，胶冻海参，海洋北辞，周村烧饼，羊醒鸭梨，无底盐雕，麦饭是鲁班锁，肥冲涛炒红枣，海昌乐，蓝宝石，卫士熏鸡，这个爬起来无将来无西雕，来无紧跟补鞋，海山茶，海山雨，海山寺的名药。
0: 剩下的我来，干红茶，蒙山绿茶，日照绿茶，孟子文化养生产品，孔子文化特色商品，沂蒙风味食品，青铜工艺品，红木工艺品，丁香夫妻大蒜，日照浓眉花酒，滨州芝麻酥糖，潍县木把年画，
2: 天府红砖泥浆，在乐清岛里无青岛，北雕一城十六曲阜三宝，张耳黄金楼公粉丝刘氏谱，淄博陶瓷，淄博丝绸，淄博琉璃，胶州大白
1: 菜。来，我们一人一句，互相帮忙来搭腔。这个形象大使谁担当？
3: 观众的掌声都没听，俺们俩到底谁输与谁赢？
0: 还惦记这事儿呢？干脆呀，你别争，你别抢，这个形象大使在现场，齐鲁好礼送亲人，怎么都是形象代言人？
2: 对，齐鲁好礼送亲人，怎么都是形象代言人？好个山东有好礼，以礼相待他和你，彬彬有礼的山东娃娃，在礼仪之邦欢迎您。
4: 由李娟、高圆圆、叶静带来的皮影戏《西游》，将济南皮影与经典名著《西游记》相结合，在光影交错间，他们演绎经典，通过传统技艺再现传奇故事，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5: 这是为何事啊？
6: 唐僧，你醒来，牙牙垂。
5: 阿嚏，阿嚏，哎呀，菩萨呀，贫僧与你近来无仇，远来无恨呐，你为何要拦挡贫僧的去路啊？
6: 唐僧啊，都知道吃了你的肉啊，长生不老，多活万年呐、时候不早了，你就随我

刚才狂风阵阵，飞沙走石，迷了我老朱的眼了。也嗨，马兄弟。

0: 你怎么趴地上了？你说话呀，坏了，中风不语了。来来来，我摸摸脉搏。耶，孤独孤独和开了蝴蝶似的。我问问你，咱师傅呢？坏了。
1: 哎呀，咱师傅呀，可能让妖精抓走了。
0: 让妖精抓走了。坏了，师傅哎，师傅哎，你到底上哪去了？师傅哎，老和尚哎，你上哪去了？哎呦呦呦，可坏事了。哇呀呀呀呀，猪八戒，我看你长得就像妖精。猪八戒，你休要撒野，今天我要你刀下丧命。哎呦嘿，我大丈有规矩啊。好，我先让你三趴。哎呦，他让着我呢，你要是让着我呀，我可冷实在呀，我可真揍你呀，我可砍了啊。来，第一趴子我砍。哎呦嘿，坏了，这个劲儿大，我得起来呀，我起来呀呀呀呀呀呀呀！再来，第二耙子我砍。哎呦坏了，哎呦妈呀，又闪着我猪八戒的腰喽！哎呀，我得起来呀，我起来呀呀呀呀呀！我想起来了，大家伙给我鼓鼓掌啊，我就打死他了。来，第三耙子我砍。哎呦妈耶，又给我摁了底下了。哎呦嘿，我得起来，我起趴下。哎呦嘿，又趴下了。猪八戒，你休要逃走，走，你让我走我都不走，我就不走了。
2: 马上释放俺师傅，不放师傅我让你死在今天。
0: 哼哼，猴头，今天我就要你刀下丧命，看刀。

0: 妖精，你给我现出原形来啊！哦，原来是个蝎子成精，俺不免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俺老孙变一只大公鸡，说变就变。这个蝎子呀还挺好吃，嗯，香喷喷甜丝丝还辣滋滋。
1: 哎呦猴哥，你还怪会吃嘞，你先吃上了，你先吃着点吧，我就不和你抢了，我呀去救咱师傅了，师傅哎，老和尚哎，我猪八戒来救你了。
2: 山东快书又名竹板快书，是起源于山东省地方传统曲艺形式，也是华北、东北的主要曲种之一。山东快书以说唱为主，语言节奏性强，不受场地限制，反映现实生活，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
3: 什么名字？山国瑞。
2: 此次山东快书演员郭秋林带来山东快书闯红灯，全程笑点不断，提倡安全交通，引发共鸣。
4: 这个坏车闸什么这哎呦交通秩序靠警察，有事就得

0: 找警察，遇事有点怕警察，是出门你就碰警察，碰警察啊，碰警察怕什么？怕什么？你看，十字路口来了一位女青年，她长得漂亮又潇洒。只见她骑自行车刚到停车线，哎，怎么这么巧？情况突然有变化，绿灯灭，红灯亮，这位姑娘急忙就刹闸，哎呦！坏了，前轱辘越过了白线多半扎。等一下，顺声音抬头看，打那边过来一位帅警察。只见他深蓝色的制服，大檐帽，武装带就在身上扎。他和颜悦色走过来，上前他立正敬礼，把话打：“同志，请你把车子推到这边来，请在路边等一下。”这个女青年一看这是要罚款呢，她强作笑脸叫警察：“警察同志，刚才我明明看着是绿灯，突然红灯亮了，我急刹闸。再一说，那这条线越过一点怕什么？难道说那白线前边是悬崖吗？”“俺又不是故意的，你还能说罚就真罚吗？警察哥哥，算了吧，我下次一定早刹闸，早刹闸。不行，你赶快把车子推到路边上，堵塞了交通要重罚。”女青年一听这话不高兴了：“哼，这真是谁有权利谁当家，你天天站在马路上瞪着俩眼睛找茬，你把车交给我吧，交给你就交给你，不就是罚钱吗？”这位警察推车往前走，女青年跟在后边嘀嘀咕咕说：“警察，都说现在警察很厉害，眼前的事实做了回答。你看，你看他板着个脸，一点他都不通融，像他这样，你说哪个姑娘愿意嫁警察呀？反正我是不会冒这个险。”“啊，你会呀？我这辈子肯定不会嫁警察。”这位警察把车子推到路边上，一弯腰从工具袋里把扳手拿：“您这位女同志啊，不听我把话说完，就不分青红皂白说些过头话。刚才的情况我全看清楚了，我看到了你见了红灯就刹闸，是因为你这闸不灵，急刹闸车子它还往前滑。我是想让你把车子推到路边上，帮你修修这个坏车闸。”“什么？这……哎呦！”
1: 还有下，
0: 女青年满脸通红不说话了，那表情别提多尴尬。她看到了警察是人民的安全带，人民的安全靠警察。到后来这个姑娘到处宣传这件事儿，再后来据说她嫁给这个小警察了。
2: 李伟健、邝丽飞师徒二人合作带来相声《杂学唱》，不仅融入了山东地方吕剧，还创新演绎了同样来自北方的评剧《京东大鼓》。师傅才艺多样，徒弟虚心求教，二人默契配合，让传统曲艺焕发新彩。
3: 给大家演出啊，心里特别的高兴。
4: 没错啊，
3: 不过得跟您单介绍一下
4: 啊。怎么呢？
3: 我们这个组合呀，跟别的相声演员不太一样。
4: 有什么区别呀？
3: 我们是师徒组合。
4: 啊，没错，
3: 我是师父，
4: 那我是徒弟。
3: 我们这个一代一代的人传承到今天。
4: 您这样，您教什么我学什么。
3: 相声讲究的就是说学逗唱。
4: 我知道。
3: 你说说这唱是怎么回事？
4: 哎，这唱我可知道。
3: 说说
4: 这唱，就是唱太平歌词。
3: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4: 啊！
3: 唱太平歌词那是过去，我们相声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为了把观众都招揽过来，所以唱太平歌词，
4: 为了聚拢观众。
3: 现在不用了， 大家买票进剧场看我们说相声，
4: 对，
3: 用不着唱太平歌词了。

0: 也不唱了。
1: 对对对。
0: 那不唱了，我们唱功就没有了吗？
1: 不是，那唱什么呀？
0: 唱歌唱戏，这都属于唱。
1: 别，师傅
0: 啊，
1: 优秀的传统文化戏曲我们喜欢
0: 啊，
1: 年轻人。

0: 平时生活是最接近的。
1: 什么？
0: 可以这样讲，生活当中有什么，戏曲里就有什么。不信你可以问，你问我就用戏曲能回答得上来。
2: 那我可问了。
0: 你随便问。
2: 您看，今天来到咱们的好客山东，
0: 哎，
2: 这是孔孟之乡啊。
0: 是。
2: 那学习孔孟怎么学呀？
0: 怎么？
2: 那我得看书啊。
0: 嗯嗯。
2: 这戏曲里有没有读书？
0: 读书？
2: 看书？
0: 看书呢？
2: 哎，
0: 有，有。
2: 这就找上来了。
0: 你不是提到山东了吗？
2: 啊，
0: 我还就用山东地方的吕剧来回答你。
2: 是吗？
0: 哎，
2: 那您唱唱。
0: 吕剧有一段小孤弦，就唱着圣贤书。
2: 我们听一听。
0: 这一部圣贤书，双手捧拿，行走着一子子，将士来。

0: 戏吗？
1: 人家你不学，
2: 怎么了？
1: 怎么哪儿啊？就刚找上一个来就学戏呀、
0: 啊？那你接着说。
1: 那别着急，我
0: 接着问，
1: 我还得问呢。啊，我丈母娘呢，好吃点黏活的。啊，我呢，给我丈母娘买两箱子元宵。
2: 买两箱元宵？哎，你那意思让我唱？
1: 唱元宵，
2: 元宵也有。
1: 这都有，
2: 哎，有一段评剧叫夺印、烂菜花就唱了一段，就叫吃元宵。
1: 哎呦，我们再听听，
2: 注意听啊。哎，擦擦汗，那个谢谢腿啊，您看看，这是一碗又大又圆又香又甜，滴溜溜的圆呐、团团转，粘米面的白糖馅儿的大个的元宵啊。
0: 你说的我都唱上来了。
1: 别着急，师傅啊。您看我还没说完呢，
2: 还有呢。
1: 对呀、啊，您想啊，我吃那么多元宵，对吧？我两箱子，我吃完了以后，我得减肥呀、
2: 啊，是啊，
1: 对不对？我减肥我，是吧？
2: 怎么着？
1: 您给唱唱这减肥怎么样？
2: 我说您越来越过分了啊！还减肥？
1: 减肥？
2: 这传统戏里哪有唱减肥的呀？哎，
1: 所以才让您唱减肥呢。
2: 不是，我刚才可都唱上了，你差不多就得了，你就学戏就完了。
1: 别这样，师傅，减肥这是最后一个啊、嗯！您只要把这减肥唱上来，我就跟您学戏。
2: 这可是你说的，
1: 这我说的。
2: 好，今儿我编，我也编这卡路里。
1: 您要编出来，我都跟您学。
2: 听着啊，哎，卡路里是吧？
1: 卡路里，
2: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墨镜墨镜看看我的那个小锁骨它在哪里，
1: 不理
2: 帅气，我要变帅气，我要变那陈万人迷。
1: 您唱卡路里呀、啊？
2: 燃烧我的卡路里，说拜拜，甜甜甜，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我要燃那烧卡路里，我要燃那烧
1: 大大
2: 卡路。我知道啊，大家的掌声关键是爱听咱们优秀的传统戏曲。
1: 没错，没听够。
2: 其实啊，不仅戏曲好，我们的曲艺也是国家的瑰宝。
1: 没错，
2: 要不然这样好不好？
1: 怎么样？
2: 我给大家唱一段京东大鼓。
1: 真是我啊！等会儿有个小要求，
2: 你说，
1: 那您这段京东大鼓能不能句句都带着十或者一？
2: 你怎么那么多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

0: 男人，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

0: 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1: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4: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5: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0: 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0: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5: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9000项，你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3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7: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6: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8: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哈尔滨、北京、
6: 广东

0: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1: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0: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2: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4: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6: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7: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8: 采用清险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9: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0: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的任务转移到九点来。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

0: 和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3: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

0: 任卢浩指出，
1: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属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4: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6: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5: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6: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

0: 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 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每周二晚的我们的时间啊。那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延广优选》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么，相信啊，很多的叔叔阿姨呀、都非常了解我们延广优选的线下店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也已经开办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线下店呢也已经开始啊，这个试营业也快两个月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已经到店了解过我们的产品，而且呢都纷纷的呀表示这个产品真的太好了，而且呢也是有更多的叔叔阿姨到我们的店里来。那我们的线下店呢主要啊是经营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的健康促进产品，那么相信啊很多叔叔阿姨呢在这个市面上也看到了五花八门的产品，也没少坑也没少上当啊，所以说呢到我们店里之后都特别的高兴啊，都觉得啊来晚了，早一点来就好了。那么我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呢也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创办的，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来筛选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就是让我们的叔叔阿姨一站式购齐所有需要的产品。那么非常荣幸啊，贝贝呢也成为了咱们延广优选的好物推荐官。那么咱们今天呢依然是请到了咱们线下店的负责人安心老师，安心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5: 贝贝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4: 是的啊，一周和安心老师都能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一个小时啊，感觉特别的高兴，特别是呢能在节目里面啊来和叔叔阿姨分享咱们的货真价实的健康好产品，而且呢我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的每一个产品呢都是通过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还有咱们线下店的工作人员层层的筛选，包括溯源包括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协商，所以说呢您看到我们线下店的每一款产品啊都是经过了很多的工作人员努力之后啊咱才能看到的。那么咱们说到咱们线下店的产品，相信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已经非常了解的几款啦，比如像咱们的这个熊胆粉呐、有机羊奶粉呐、还有咱们的熊胆明目液呀、还有咱们的这个秋梨枇杷膏。那么除了这几种产品呢还有叔叔阿姨呀总是打进电话和我们咨询说，那我们线下店还有哪些 产品呢？安心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5: 嗯，好的。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啊。嗯、那首先呢，咱们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可能平时呢都会在家里煮上一壶养生茶。
4: 嗯。
5: 那么我们这个有很多代茶饮的原料，那比如说呢，像来自四川的麦冬，宁夏的枸杞，也有我们长白山的黄芪、西洋参片等等啊，也有咱们这个男士们非常喜欢的肾经茶，
4: 嗯，
5: 女士们非常喜欢的消消茶。那平时呢，我们这个煮点这个茶饮呢，对我们这个日常的养护也是非常有好处啊。可以说呢，我们这个喝起来的话，又是营养又健康，而且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少的。那么我们这些呢，都是甄选来的，从全国各地的这个地道好物。哎，甄选给大家的，那品质呢也是非常有保障的。那还有很多呢，就是咱们叔叔阿姨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像有这个我们平时胃肠不太好调理的这个益生菌，
4: 嗯，
5: 也有非常基础款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然后还有这个钙片儿等等，嗯，那么也有呢，像我们这个保护心脏的辅酶 Q 十、鹿心丸。那么我们这些产品呢，可以说是质优价廉。首先呢，这些都是我们来自于非常知名的制药企业，非常这个质量也是非常的安全可靠。那么再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价格啊，也是非常的优惠。那么我们在这个严广优选的这个价格呢，可能是你要是到店里来对比一下，比网上和有一些这个官方的店面里面要便宜很多啊，
4: 嗯，
5: 所以说呢，我们很多这个叔叔阿姨来店里以后也是非常的开心啊，
4: 嗯，
5: 说比自己买的这个便宜了不少。
4: 对，因为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严广优选线下店呢，也是承担着咱们延边州的主流媒体的这样一个责任，就是帮助啊咱们的叔叔阿姨们挑选啊这样的优质优价的好物，同时我们要去掉中间商。所以为什么说刚才提到我们有溯源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到这个企业和这个厂家去直接沟通咱们的产品，沟通价格，把中间商全部去除掉。所以说呢，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个价格这么的实在优惠。还有呢，像咱们这个线下店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办公楼的一楼，也就是说啊，这个地点呢，都是在我们广播电视台，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啊，把所有中间的这个费用全部去除掉了，把真正的实惠呢，是直接给到了叔叔阿姨们。所以说这个价格啊，大家一看就会啊，非常的吃惊啊。
5: 嗯，是的，可以说呢，咱们这些产品呢，都是没有任何中间商，
4: 对，
5: 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
4: 对，
5: 从工厂哎，直接就到咱们店面，
4: 嗯，
5: 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价格呀，也是非常的惊喜，
4: 对，而且呢，咱们跟这个厂家也提到了这个一个要求啊，就是我们是这个有这个官方背书的，一定要给我们一些补贴啊，特别是我们试营业期间。所以说呢，在我们试营业期间啊，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价格低廉而且呢有这样的促销活动的产品，那么也希望大家珍惜这个我们的试营业的这样一个时间啊。那么啊，杨老师刚才咱们也介绍了我们的线下店呢，嗯，有保健品啊，有这个茶饮呐，啊，其实我知道咱们还有很多健康的食品，而且很多这个食品是大家日常都知道，但是我们绝对是有特色的，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麦片，对吧？
5: 哎，是的，嗯，我们店里面的麦片呢，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4: 对，嗯，
5: 像有这个金燕麦片，然后还有有机黑麦片，
4: 嗯，
5: 也有呢18种谷物的燕麦片，还有奇亚籽燕麦片。然后呢还有这个熟制的啊，就是可以即食的这种燕麦片，
4: 嗯，
5: 那我知道很多长辈可能平时的时候啊也经常会吃一些燕麦片，
4: 对，
5: 那咱们可能是平时吃的比较单一啊，那到咱们店里会发现呢，哎呦，这么多款燕麦片，
4: 嗯，
5: 哎，非常的开心，
4: 对
5: 啊，有这么多种选择，而且呢每一款都是经过我们精心挑选的，
4: 嗯，
5: 尤其是这两天呢，咱们有一个8种谷物的熟制燕麦片啊，是可以即食的，哎，这个非常方便啊，直接吃也是可以，那么我们泡到牛奶里或者是做这个燕麦粥，
4: 嗯，
5: 也是非常的方便。
4: 嗯，是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刚才呢安心老师也提到了咱们这个燕麦片吗，品种很多，就是种类也很多，那我想问一下它这个厂家和其他厂家有什么区别吗？那大家知道燕麦片很多厂家呀，那咱们的厂家有什么样的优势？
5: 嗯，好的。咱们这个燕麦片呢都是来自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咱们这个中国农业科学院呢，可能一说起来很多长辈都听说过，甚至呢有一定的这个了解，
4: 很权威。
5: 哎，对了，它是咱们中国非常的这个权威的一家这个农业和特产研究的一个机构。
4: 嗯，
5: 那么这款就是这些那个燕麦片呢，它是在咱们燕广优选独家销售的，也就是说呢，只有在咱们店里能买到，那在市面上呢，其他的这个超市啊，或者是市场啊，是买不到的。
4: 嗯，
5: 那么咱们这些燕麦片呢，也可以说是质量啊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中国农业科学院他们也是这个层层把关的筛选的这种各地的和非常好的燕麦和谷物来制成的咱们这个燕麦片。
4: 嗯，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安心的来选购，而且呢咱们这个燕麦片也提到了，不是说您在哪里都能买到的。
5: 嗯，
4: 只有咱们的燕广优选线下店是独家经营的。
5: 是的，
4: 您就是说哎呀我这个麦片有的是，这各个超市啊这个小市场都有，不一样的，您来看一下就知道了。没有，不是所有的麦片都敢说我们是这个农科院的麦片的。
5: 是的，是的。
4: 所以说呢，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啊，如果说您想吃到健康的食品，想要吃到有保障的、有权威机构认证的这样的产品，那您一定要选择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延广优选线下店。哎，杨老师，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也有点小压力啊。这时候叔叔阿姨肯定最想问的就是价格贵不贵呀？
5: 非常非常的便宜。我们呢现在给叔叔阿姨们也新推出了一款这个福利产品啊。
4: 嗯，
5: 就是咱们有一款这个奇亚籽燕麦片。
4: 嗯，
5: 原价呢是15.9元。那么我们在这个这本周呢，我们有一个特价的秒杀活动。
4: 嗯，
5: 只需要12.9元。那同时呢，我们拨打热线进行订购的，我们店里再给补贴3元钱。嗯，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罐儿这个奇亚籽燕麦片只需要9.9元。
4: 哦，哎呦，这样的话，叔叔阿姨自己想一下，咱们在这个超市啊，或者在这个普通的店铺买这个麦片是多少钱？嗯，我觉得也是很贵的，好像都得20-30，一般的都是这个价格。那9.9又能吃到咱们这个农科院的燕麦片，而且呢，这个质量很好，还添加了这个奇亚籽，对吧？
5: 是的，
4: 那真的是太划算。嗯，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多是多重啊？这个可能叔叔阿姨想知道。
5: 是的，咱们这一罐呢是400克的重量啊。
4: 哇，这么多！
5: 哎，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量也非常也算是比较多的了吧。
4: 对，
5: 我们这个呢，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会平时是吃这个燕麦片。
4: 嗯，
5: 但是为啥说这个和奇亚籽搭配到一块儿了？
4: 嗯，
5: 我想可能奇亚籽我们很多年轻人并不陌生。
4: 嗯，
5: 因为年轻人可能是想减脂啊，控制体重啊，吃奇亚籽的非常多啊。但是老年人可能对奇亚籽并不太熟悉。
4: 嗯，
5: 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是奇亚籽和纯燕麦的一个双重营养，特别呢适合咱们日常的这个控制体重、养胃和三高人群。嗯，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人吃，它的这个优点还是非常多的。那首先说呢，咱们这个就是燕麦片呢，它可以就是平稳血糖。那么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怕升糖的，
4: 对，
5: 就是吃燕麦片就非常适合啊。而且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呢，它的这个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它富含钙、镁、铁，还有非常优质的植物蛋白。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补钙也可以说是双重营养啊。就是在我们要是喝牛奶的同时，再加上一些这个奇亚籽燕麦片，那就是这个好上加好。
4: 嗯，
5: 而且呢，这个燕麦呢，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富含 B 族维生素的，矿物质呢也是非常充足。所以说呢，长期吃可以帮助我们增强体力，缓解疲劳。
4: 嗯，
5: 那么就是这两个一个搭配起来呢，也可以说是这个双重营养。那么就是比我们单纯的吃一款燕麦片的话，更好一些。
4: 对，因为我了解到我的家人啊，像我爸爸妈妈，他们基本上早餐呢都是特别喜欢燕麦片。然后 然后泡一点牛奶呀、因为他们也就像刚才这个安心老师也提到了，很多为什么咱们叔叔阿姨吃燕麦片，一个是呢为了这个平稳血糖降脂啊，是为了这个，所以说呢这是很多叔叔阿姨的早餐必选。那么我们今天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一款呢，也是给大家的一个福利产品，福利产品是奇亚籽燕麦片，除了咱们的燕麦片之外，还加了这个营养丰富的补充咱们钙质的啊，这样的一个奇亚籽，而且只要9.9元400克，400克9.9元。我想问有份数限制吗？这个弱弱问一嘴。
6: 当然是有的了、那本次活动呢咱们只限这个50罐
4: 太50罐好吧，那叔叔阿姨们啊咱们

0: 也说到了啊，如果说咱们在直播间里打进电话呢是9.9元，但是咱们到线下店也是可以买的，线下店也有，但是线下店呢就没有咱们的直播间的打进电话的福利了。
1: 是的。
0: 那咱们线下店的价格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到线下店去抢，
1: 线下店的话，咱们正常是这个秒杀价格是12.9元，但是呢，咱们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可以这个补贴3元钱，
0: 对，
1: 也就是说只需要9.9元，
0: 对，就是您打一个电话。今天到我们的直播间，您就立省3元钱，就可以9.9元获得400克的咱们农科院的奇亚籽燕麦片，可以降咱们的脂，还可以平稳血糖，还有补钙，有非常多的维生素，这也是咱们严广优选的试营业期间给大家的又一个大的福利，只限50罐。啊，咱们线上线下同时啊，也只限50罐，先到先得。
1: 是的，
0: 那么咱们已经提到了咱们的这个燕麦片啊，给大家的一个新的福利产品。那么稍后呢，我们会开通直播热线。那在开通之前呢，还是和大家先要了解一下，因为最近昨天刚才和安心老师也提到了啊，就在今天呢，昨天呢，叔叔阿姨到店问的最多的，而且选购最多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熊胆粉。
1: 是的，
0: 那我就想知道了，大家为什么对咱们的熊胆粉热情这么高涨呢？
1: 首先呢，我们很多长辈其实对熊胆粉是有一定了解的。
0: 对。
1: 因为熊胆粉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对我们身体改善，是有很多方面的这个帮助。不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肝胆问题，还有这个心脑问题、胃肠问题，其实都有帮助。那么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就知道，哎，熊胆粉对肝好，对胆囊好，尤其是像有一些胆囊炎的这个长辈，吃上了一段时间熊胆粉，发现这个胆囊炎好转了很多，就哪怕吃上一点鸡蛋，哎，感觉也没有那么疼了，是吧？那我们这个熊胆粉呢，其实呢，它的作用还是比较全面的啊。那么我们国家呢，就是这个熊胆粉入药啊，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那截止到现在呢，咱们有153种中药品是必须要使用熊胆粉的。那这些呢，药品呢，也用于治疗心脏病、高血压、神经系统疾病、眼病、糖尿病、肿瘤等各大疾病。那我们很多这个长辈最近抢购了我们这个1元钱的熊胆明目液，
0: 对，
1: 发现以后使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对，
1: 包括呢我们昨天的时候有几位叔叔到店里面又再次购买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的时候，就给到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反馈啊。就比如说有一个叔叔，他是眼睛非常畏光，只要是有光，不管是这个外面的阳光还有家里的灯光，他都感觉特别难受。其实这个也是眼睛的一种老化的衰老的一种表现。那么使用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40多天了，现在就是从咱们试营业就最开始最早比较来的比较早的这个叔叔，他用了这段时间呢，他就有所改善，而且呢就是说，哎，这个给他解决了一个困扰，要不然每天晚上你说家里不能不开灯吧？
0: 对呀，
1: 是吧？但是呢，一开灯就心烦意乱，
0: 眼睛疼，
1: 这个，眼睛很不舒服，
0: 对，眼睛不舒服，
1: 然后就给生活造成了很多困扰。
0: 嗯，
1: 那用了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一段时间以后呢，也有了一个好的改善。那首先呢，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它对我们这个眼睛啊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啊。那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除了现在就是这个外用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还有部分叔叔阿姨也选购了熊胆粉，就是外用加内服，那效果是更加明显。这样的那熊胆粉呢，其实它的作用非常广泛啊。昨天那个还有一位叔叔也是选购了熊胆粉，他又跟我讲，问到他说我这个心脏也不太好，而且呢这个还有这个血栓，他说这个熊胆对血栓有没有帮助啊？
0: 对呀，
1: 我说这个呢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资料啊，我说这边的话也可以给您做一个这方面的解答。那我们这个呢有一个来自于 就是这个昆明一位叫刘建华的叔叔，他呢也是就是得了这个高血压啊、也是这个得了这个血栓。那么他原来的时候呢是经常吃这个降压药，把胃都吃坏了，而且呢、越吃病情越重。那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就患了这个脑梗，哎，瘫痪了，甚至不能走路，说话呢也不。

清楚，饭也吃不下。原来呢他是170多斤，一下瘦掉了30斤，只变成就是瘦到了140多斤。那后来老伴呢就给他这个吃了咱们来自于咱们延边的这个熊胆粉啊，那么反馈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0: 都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啊。那可能有一些长辈会问到，那熊胆粉它为啥能管这些事儿呢？啊，有什么这个成分有发挥了这样的效果呢？是吧？有很多的这样的疑问。那么我们在2027年，咱们中国动物研究协会通过认定呢，就是熊胆是目前唯一存在的四大珍稀动物药之一，那具有独特的生物活性。那熊胆粉呢，它保留了熊胆汁儿的活性精华，不但呢它可以帮我们就是清理血管，还有着无与伦比的解毒和排毒的作用，也是呢名副其实的心脑血管的保护神。那它的主要呢成分呢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还有呢味道极苦的就是这个生物苦素。我们很多长辈会反映说这个熊胆粉吃起来太苦了。
1: 是的，
0: 是吧？中国有句老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是吧？其实我也经常吃熊胆粉啊，确实那个味道非常苦。
1: 对，
0: 那原来就是认为就是反正是胆汁儿就是苦的嘛，后来也是经过这个学习查阅了很多资料，它这个苦味啊其实是来自于生物苦素。那对我们这个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0: 而且呢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还有酵素，那么里面呢还含有这个多种天然的维生素，那其中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熊去氧胆酸。
1: 对，因为熊去氧胆酸这个我特别有印象，因为在咱们去年的时候呢，因为我的胆不是非常舒服，也做了治疗。当时我记得就是医生在我治疗完了之后就给我开的是这一款
0: 啊，
1: 就有这个成分的，所以就是说肯定是它对胆绝对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0: 是的，就是有一种这个药品哈，
1: 对，
0: 就是专门是熊去氧胆酸。
1: 对，
0: 那么它也是从这个熊胆粉当中提取出来的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日本呢还有美国呢也经过大量的这个实验和临床，发现呢熊去氧胆酸呢对我们这个身体把这个血液垃圾呢也排出了这个体外，因此呢熊胆的这个就是对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和排毒解毒方面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
1: 是的。那么刚才呢咱们的安心老师也是解答了咱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因为有听众和我们想了解说这个熊胆粉除了说对我们这个眼睛啊肝胆有好处之外，还对哪个地方有好处，对血栓有没有好处。刚才呢安心老师也是查了咱们这个专业权威的一些资料，那么给大家做个解答，就说明这个熊胆粉呢对咱们的心脏也好啊，对咱们的血栓治疗也好啊，那么这方面都是有非常好的疗效的。所以说叔叔阿姨们呢想要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店来，因为我们线下店现在就有一款熊胆粉正在做这个试营业的活动，而且这个活动随时会结束。那么也想问一下阿心老师，咱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熊胆粉是有什么样的优势，或者是和咱们市面上有什么不同呢？
0: 首先说呢想要这个熊胆粉好，首先得熊好。
1: 对，
0: 可以说是好熊出好胆。
1: 对，
0: 就比如说咱们想要这个庄稼长得好，那肯定这个
1: 土
0: 壤
1: 得好，
0: 土地就得好，是一个道理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是来自于咱们中国最大的一家熊牧场。那么每一头黑熊呢它都有专属的档案，而且呢采用的是无痛导流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保障了这个黑熊的健康，又能保证呢这个熊胆汁的这个品质。像有一些小规模养熊的在咱们延边可能是也有存在。
1: 对，
0: 比如说家里面养了2头3头熊，就是给这个熊胆汁取出来了以后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工艺的烘干。那可以说那个工艺是简单粗暴的啊。
1: 对，
0: 甚至是有的就是家里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烘干设备，可能只需要个几千块钱就能买到的一个设备，就把这个熊胆粉进行烘干了。那这样的熊胆呢存在很大的一个弊端，就是啥呢，你看有一些这个熊胆这个胆汁儿吧，就是因为熊比较少，他就想多取一点胆汁儿，那么呢就是这个取胆的时间就比较长。
1: 对，
0: 甚至是有一些24小时这个导流管都是在这个熊体内的。
1: 太残忍了。
0: 所以说给这个熊呢也造成了很大的痛苦。
1: 对，
0: 那你看大家想一想，24小时这个导流管一直在这个体内，这个胆汁源源不断的流出来，这个胆汁的这个浓度。

0: 和质量肯定是不够理想的。
1: 对
0: 啊，那咱们这个熊胆呢，取胆的过程呢是每天只取胆一次，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取胆的时间非常短，只有大概40秒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就取胆完毕了。那么这个熊黑熊呢，也都是在这个刚刚成年了以后，进行了一个人工造瘘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呢，在这个是就是我们在这个导流的时候，熊黑熊呢，它是没有任何痛感的，
1: 嗯，
0: 是非常的这个人道和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呢，我们这个熊胆的这个质量也是非常能够保证的。那我们有一些这个长辈到这个店里以后，可能是和自己这个熊胆也做了一个对比，
1: 对，
0: 发现说哎呀，原来说听说过金胆，这次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金胆了。
1: 对
0: 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您如果要是倒在一个纸上，你会发现它真的跟黄金一样啊，
1: 嗯，
0: 金黄金黄的。
1: 对，
0: 而且呢在阳光照射下，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手电筒的照射下，会闪闪发光的。
1: 对
0: 啊，真的是这个像金子一样闪亮啊。
1: 嗯，
0: 所以说有些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终于看到真正的这个金胆了。
1: 对，
0: 吃了这么多年熊胆粉，一直以为我这个胆就是好的胆，
1: 嗯，
0: 啊，我说那您家这个胆什么颜色的，他说有点红有点黑，嗯，
1: 对，
0: 但是买的时候告诉他这个就是金胆，
1: 嗯，
0: 他说我们也不明白呀，所以说呢就是也这个把它买回家了。哎，价格呢也不便宜。
1: 对
0: 啊，那咱们这个呢首先说是就是这个我们从这个外观上能看得到它是真真正正的金胆啊。
1: 嗯，
0: 那么再一个呢是咱们这个加工工艺也不一样，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它是采用低温冻干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那么我们这个呢经过-40度的一个超低温冷冻干燥的这个技术呢，是更能完整的保留熊胆汁的天然营养和活性成分。
1: 嗯，
0: 那么也能更大的释放熊胆本身的这个养护的价值。
1: 嗯，
0: 那我们吃起来呢也是更容易吸收。像今天有一位这个朝鲜族的长辈啊，到咱们店里了以后呢，购买了这个熊胆粉，那现场呢也是观看了咱们这个溶解度的一个
1: 实验、
0: 嗯，哎，对，其实呢也是来咱们店了以后呢，就想请大家看一看啊，品尝一杯咱们真正的熊胆是什么样。嗯，那么我们把这个熊胆粉打开了以后，倒到这个水里面是迅速溶解的，而且没有一粒残渣。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叔叔就说了，说这个熊胆粉我一定要买，
1: 嗯，
0: 因为我之前买的我天天喝，
1: 嗯，
0: 倒在水里面是需要用这个勺子来搅拌的
1: ，
0: 哎，搅拌，可是还是有沉淀物。还是有这种杂质的感觉。
1: 嗯，
0: 他说这个熊胆粉确实是好，然后也是当时呢就那个带回家了，这个10盒熊胆粉。
1: 嗯，
0: 这样。
1: 对，那么刚才呢安心老师也给咱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的熊胆粉为什么说比别的熊胆粉的一些优势和特点。更重要的呢是咱们这个熊胆粉的不论是这个原材料也好啊，还有这个厂家也好啊，我们都是深入到这个厂家去了解过而且看过的。那么咱们这个熊胆粉啊，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的严选的这款熊胆粉呢，就是源自于咱们亚洲最大的专业的熊牧场。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个熊胆粉只能说是啊，不能说是我们比别所有说是最最最好吧，但是我们也是拔得头筹的，但是价格却是非常非常亲民。就像我记得上期有一个阿姨就是在节目当中咱们那个沟通的时候跟安心老师说，这个阿姨就拍大腿了，就说你们这个线下店怎么不早点营业早点开业呀，我这熊胆粉花了上万买的，然后结果一看到我们这儿来好像跟我们的品质还有点差距。
0: 是的，
1: 所以说呢特别的着急。嗯，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说的是我们不怕大家来比较，更希望的是大家抱着比较的心态来。您可以甚至带着您现在吃的这些保健品那到我们的线下店来，您现场去比较一下，然后您再比较一下价格，之后您再想要不要买，要不要来继续选购。嗯，这个我们是有这个绝对的决心和这个胆量和大家来说的啊，大家绝对可以比较，不担心。
0: 嗯，
1: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个熊胆粉既然这么的好，而且咱们也说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惊掉下巴，那咱们现在说一下价格吧安心老师。
0: 嗯，好的。
1: 嗯，
0: 那咱们盐广优选呢可以说是同等品质比价格。
1: 嗯，
0: 同等价格呢比品质。
1: 对，
0: 我们这款熊胆粉呢是从

0: 厂家直接到我们的严广优选门店，没有任何的中间商。
1: 嗯，
0: 那每一步呢都是公开透明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真真正正的把实惠给到咱们长辈们啊。
1: 嗯，
0: 那么这个熊胆粉呢啊，我们现在呢厂家给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补贴活动啊，我们是买五盒送五盒，折算下来一盒只需要99块钱。
1: 嗯，
0: 那有的可能长辈问了，那我买一盒是不是99块钱呢？
1: 那我们合不上啊。
0: 对，
1: 嗯，是的啊。咱们也是说，因为咱们是买五盒赠五盒之后，最后才能合到咱们买一盒到99元。
0: 哎，是的，
1: 对，毕竟我们还有成本跟着呢，是不是？我们就算是做福利，我们也是不是得给厂家一点成本？要不人家不给我们合作呀，对吧？
0: 是，对呀，这厂家还是有一定成本的。
1: 对，
0: 但是呢，就是在咱们本次活动当中呢，厂家也是真正让利了。
1: 对，是的，
0: 几乎是一个就是这个成本的价格，让叔叔阿姨们吃上这个真正的这个好的熊胆粉。
1: 对，
0: 像我刚才讲了，咱们这个同等价格比品质，是吧？同等品质比价格，
1: 是的。
0: 那我们很多这个长辈说，哎呀，我原来买的便宜，但是买的便宜，咱就说有一些那个从这个家里面养了两三头黑熊的这个熊胆身上取下来的这个胆汁儿，给你烘干了以后，说实话，你吃了以后
1: 没
0: 效果，不是很明显。
1: 对
0: 啊，那么我们就比如说吃了一个月，吃了一年，是吧？然后呢，你这个钱其实是浪费的更多，
1: 而且它并不便宜嘞。就像这样的，它卖的并不便宜的，因为它肯定是要有这个暴利的空间的。
0: 是的
1: 啊，因为初衷不一样。就像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严广优选线下店，因为我们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谋求暴利，而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安心选购自己心仪的健康产品的一个地方，这个是我们的初衷，而不是说我们为了赢得暴利的初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您到我们店里来看，您觉得哪一款能让我们变成暴利产品？那觉得价格都太亲民了，所以说您就到店里看一下，就知道我们的初衷和其他人的初衷和商家的初衷是不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个大家一比就知道了。嗯，好的。那么如果说呢，想要来我们线下店啊，严广优选线下店了解咱们的熊胆粉也好啊，还有像刚才咱们提到的燕麦片儿也好，还有像咱们的这个保健品呐、茶饮呐、益生菌呐，那么都可以到我们的严广优选线下店。位置呢就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的办公区1楼，您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您找不到的话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线下店的电话26809992680999，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可以到咱们的脑科医院的站点来接您。那么也欢迎咱们的叔叔阿姨到我们的店内，我们的营业时间呢是每天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晚上的5点。那么一周7天我们全都在啊，都可以等待着叔叔阿姨到店来咨询。
0: 嗯，是
1: 的。嗯，那么严老师，咱们也介绍完了咱们这一款最近的主推的，而且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熊胆粉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之后，
0: 嗯，
1: 咱们还是进入到了咱们这个抢线抢福利的环节了哈，是吧？
0: 嗯。
1: 那咱们第一个产品现在255-1545、255-1546已经为叔叔阿姨开通了，又进入到咱们激动人心的抢线抢名额，然后呢抢优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咱们第一款产品呢就是刚才安心老师介绍的这一款农科院的奇亚籽燕麦片。那么正常呢到咱们线下店也是可以买的，也是有活动的，那么是12.9元。那么线下店也同时在做这个活动啊，12.9元400克。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那么立减3元是咱们直播间的福利，也就是说农科院的400克的奇亚籽燕麦片400克的现在在直播间只要9.9元。那么打进我们的255-1545或255-1546的朋友，把您的电话号我们记下来，您就可以第二天啊到我们的店里来，直接9.9元来购买我们的这个燕麦片了。同样咱们还有福利是吧，安心老师？
0: 是的。 我们这个一元抢购熊胆明目液的活动啊还在继续当中。
1: 嗯，
0: 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到很多长辈们确实是有眼睛方面的困扰。
1: 嗯，
0: 那在使用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眼药水也好啊，还有这个药品也好呢，就是见效不大。
1: 嗯，
0: 那么咱们本次呢也是在跟厂家申请了第二次名额啊，
1: 嗯，
0: 让叔叔阿姨们继续能用上我们一元的熊胆。

0: 大明木业，是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抢线的一个产品之一啊。好的，那么迎进打进2551545的尾号6826的听众，同时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这位听众你好，
1: 我想买的燕什么片？
0: 燕麦片，燕什么片？燕麦
1: 片
0: 啊，阿姨，您延吉的，您是延吉的吗？
1: 延吉的，
0: 哎，好，嗯，你请问您贵姓？您贵姓？
1: 我姓王
0: 啊，王阿姨，那好的，咱们啊，到时候别忘了抓紧时间来啊，9.9块提您的电话，咱们就可以换购了燕麦片了哈。嗯，
1: 好嘞，谢谢。
2: 那王阿姨，那个熊胆明目液1元钱的名额，您要不要保留一个？
1: 那个先不用。
0: 好的，好的，嗯嗯，好的，那么您到我们店里来哈。嗯，
1: 要那个什么也那个盐液那个。熊胆
0: 眼
1: 液粉，
0: 也要、
2: 啊、是吧？
0: 一元换购那128元熊胆明目液是吧？
2: 这个效果非常好，
1: 对，
0: 对，嗯，
1: 好，
0: 好的，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
2: 哎，
0: 好，嗯，好的，阿姨，嗯，哎呦，好爽朗的阿姨啊！一打进电话就啊，我就要燕麦片，是的啊，咱们也是给大家开了这样的一个福利，而且刚才安心老师也说了，只有50罐啊，线下线下，嗯，线上线下是同步的，只有50罐。
2: 是的。
0: 那么咱们的福利呢，在直播间啊，安心老师也给贝贝个小面子了啊，打进电话咱们减3块钱，所以说呢，咱们在直播间里打电话就可以啊，立省3块，9.9块就可以买到400克的咱们农科院的奇亚籽的燕麦片。如果说到线下呢，也可以啊，线下店也是有的。线下店的活动呢是12.9块啊，也可以买到咱们的燕麦片。所以叔叔阿姨们，不要只想着是，哎呀，我是不是没打进电话，那我就不能到线下店去领这些福利呢？不是的，就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的活动，也是线上线下都在进行。您不打进电话，您就是到我们店里直接也可以享受这样的福利
2: 的、嗯，
0: 而且呢，啊，安心老师是不是又剩的不多了名额？
2: 是的，我们已经好几次跟这个厂家洽谈了，
0: 对，
2: 厂家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大气，
0: 嗯，
2: 给我们批了很多这个名额，就是想让咱们叔叔阿姨们啊，延边的叔叔阿姨们能用上这些好产品，
0: 嗯，
2: 那我们叔叔阿姨们在用好的同时，顺带也给人家厂家是吧，做做宣传啊，
0: 对，
2: 多说两句，说这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用了以后确实有效果是吧，
0: 嗯，
2: 咱们实话实说就可以了，
0: 对，
2: 那么咱们这个1元抢购的这个名额呢，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啊，
0: 嗯，
2: 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它正常的话是128块钱嘛，
0: 对，
2: 那么我们现在活动只要1块钱，
0: 嗯，
2: 而且呢咱们这个配方也是纯中药的配方，这里面有非常这个名贵的熊胆粉啊，还有珍珠粉，那同时呢也有这个决明子、金银花，那还有呢这个矿物质的冰片，所以说呢这个用起来对我们这个眼睛的养护，哎，还有改善我们说的这个眼干眼涩、迎风流泪、白内障、飞蚊症、肝病和糖尿病引起的各种眼部问题啊，都非常有好处，
0: 嗯，
2: 所以说呢也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们能够把握机会。
0: 嗯，是的，咱们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的活动呢，现在仍然在持续，
2: 嗯，
0: 但是名额非常少啊。那，如果说呢，大家想要了解，或者是呢，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是可以。那么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把名额给您留下来，因为咱们的名额随时就没有了。那如果说您打进电话的话，哪怕是明天来不了，您后天来，那也都可以，都给您留着。而且呢，也是了解到咱们一般换购玩的朋友们还叫叔叔阿姨呀，啊，都会回头再来重新买，就是用完了觉得哎效果都很好，这个也是我们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熊胆明目液。不要看它1块钱啊，嗯，这真的就是给大家的一个这个福利了，
2: 是
0: 实实在在的福利，就是让您试，
2: 确实是，
0: 对，您试，您觉得好就行。更重要的是，就像前两天有一位叔叔打电话说，哎，我这个可不可以替别人拿一个？不可以，一个人只限一份啊，一个人只限一份。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5的尾号2085的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
0: 哎，叔叔你好。
3: 我现在听这个你们那个什么广告啊。
0: 嗯。
3: 这个你们有没有这个包邮啊？
0: 包邮啊，现在我们正在沟通这样的。
2: 您是在哪个城市？
3: 我在合隆啊。
2: 在合隆是吧？这个邮寄业务我们现在是可以来进行沟通的。

0: 嗯，对，这个咱们可以给您做一个沟通，但是咱们得留地址和详细的信息，咱们在直播间里不方便，因为这个涉及到您隐私嘛。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嗯、
0: 我们节目之后啊、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嗯、再详细了解。
2: 您怎么称呼？
0: 嗯，
1: 不是这个，那就这样吧，这个明天或者是后天我去一趟可以吧？
2: 哎，那最好了、
0: 那太好了。
2: 您想了解哪些产品？
1: 不是，这个我先问问，你们那个胸囊，这个胸囊粉一盒是几颗呀、啊？
2: 咱们这个一盒呢是有这个七瓶，那么咱们这个长辈呢，我建议是哈，如果合龙也不太远，尽量呢、还是到咱们店里来进行了解。
1: 去明天或者后天去。
2: 对，哎，好，您是想了解胸丹粉、是吧？
0: 嗯，对。
1: 这个胸丹粉，它那个你那个是一盒是七个罐啊？
2: 啊，对，里面是七瓶。嗯，
1: 七瓶啊，那真的、那个。能不能再问一下那个一瓶是几颗？
2: 这个的话我建议咱们那个到店里来进行了解啊，因为呢我或者是明天给您电话里面进行回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热线呢还有其他这个听众打进来、咱们为了节省给其他人一个机会、好吧。
1: 这个胸囊粉一个，这个胸囊粉直接去买就行了哈。
2: 对，可以，您打进电话，我们把您这个电话留到我们这个店内，
0: 名额也给您占下来了。
1: 那好，这个把这个电话号，这个你们这个留下来。这
2: 您怎么称呼？
0: 燕麦片也要。
1: 我叫金光日。
0: 金叔叔。
2: 好的，欢迎您到咱们店里啊。
0: 那您知道我们店在哪儿吗？
1: 我这个开导航就行了呗。
0: 哦，哎呦，您亲自开车来呀、行啊，那您就记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橘子街办公区。橘子街
1: 办公区。
0: 对对，然后
1: 橘子街
0: 您记一个电话，268-0999。
1: 等一下啊。
0: 对，
2: 这是店内的电话，找不到的情况下您可以拨打咱们这个电话啊，告诉您具体怎么走。
0: 对，
1: 268-0999。
0: 对，268-0999。
1: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这个胸丹
0: 明目液、
1: 电液、
0: 明
1: 液啊，
0: 对，这个也给你留着。
1: 这反正这一套我
0: 好的，好，名额都给你保留下来啊。
1: OK 啊，谢谢你们啊。
2: 好的，感谢咱们这位非常时尚的金叔叔，
0: 对，感谢支持啊。
2: 最后再见也是 OK
0: 而且人家说了，我没事，我有导航。哎呀，感觉叔叔阿姨们真的越活越年轻啊，真的是觉得特别的羡慕。不知道我到这个年龄能不能也是这么的有活力啊？
2: 咱们尽量保持吧。
0: 是的，那么除了1块钱换购128元胸丹明目液，大家别着急，咱们还有这个非常适合现在来服用的这个秋梨枇杷膏，是吧？
2: 是的。咱们这个秋梨枇杷膏呢，也是我们精心为长辈们进行挑选的。
0: 对，
2: 因为了解到啊，就是我们这个长辈经常啊嗓子干痒，老想咳嗽。远了不说，就我妈妈也是这样。就是说我怎么这个嗓子老是这么干痒了，老想咳嗽两声，
0: 不说话就哑还。
2: 对，然后喝两口水压一压，然后呢这个经常的就突然就咳嗽两声，嗓子非常不舒服啊。咱们这款秋梨枇杷膏呢是采用了秋梨枇杷，那同时呢也搭配了玉竹、百合、菊花、罗汉果、甘草。相对来说呢，咱们这款秋梨膏呢因为有这些配伍了以后，它的这个使用效果更好啊。因为我们可能是很多长辈平时也在喝秋梨膏，但是呢这里面只有单纯的秋梨只有这一种。那么咱们这个其实在这个中医们来讲叫君臣佐使，是吧？然后所以说呢，就是搭配起来的话可能是使用效果会更好一些。那所以说呢，咱们这款秋梨膏呢，你看有这么多种这个好东西在里面。那么它也是经过漫长的一个熬制，所以说呢它的口感是非常温润的。那如果咱们长辈经常喉咙干痒，总想清清嗓子的啊，总想咳嗽的，那咱们就可以 来喝上一杯啊，尤其是咱们这个嗓子卡在痰里，吐也吐不出，咽也咽不下，是吧？特别难受。那么咱们喝上一段时间呢，您就会发现，哎，这个喉咙也不干痒了，痰也少了，咳嗽也轻了，那整个人呢都觉得非常的清爽。
0: 对，那这也是咱们今天可以抢现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哈。那么咱们在直播间呢有这样的一个三元的福利，就是说打进电话啊，咱们占线占名额的咱们的叔叔阿姨打进255-1545和255-1546的叔叔阿姨，咱们就可以直接6.9元啊，6.9元来抢购。那么如果说呢咱们在线下店啊也是可以的，线下店呢咱们是9.9元也可以抢购。就是我们介绍的所有的产品和所有的福利啊，不是只针对于我们节目时间以内的热线打进，是咱们所有的时间到店都是可以去享受这样的福利的。所以咱们在节目当中没有打进电话没有来得及的，或者是呢啊没有抢先成功的叔叔阿姨都不要担心啊，我们到线下店都是有这样的福利的，包括这个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呢咱们这个线下店的话就是9.9元了啊，这个没有办法了、
2: 是您的电话也挺值钱的、
0: 对，
2: 一个电话减3块钱，
0: 是3块钱、那么秋梨枇杷膏到店的话就是9.9元啊，也可以去抢购的。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5的这位电话是尾号是682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啊，你好，我想要那秋梨膏，我想要打过去了，忘了那秋梨膏了。
0: 哦，就是咱们第一个打进麦片的是吧？啊，好的，这个又听到秋梨膏，对，
2: 再给您补充上，
0: 对，可以的啊。
3: 好的，谢谢，
0: 哎，好的，哎，不客气，阿姨，
2: 咱们这位阿姨也是这个
0: 很热气
2: 还是比较足的啊。
0: 对，是的啊，所以说呢，也欢迎叔叔阿姨呀、可以和自己的姐妹们啊，小象这个阿姨可以跟咱们的姐妹们一起没事溜达溜达。啊，一起到我们的店里来看一看。如果说您觉得产品好，咱不妨也可以告诉自己身边的朋友，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每一款产品呢是在线下店福利是同时享受的，不是说只有打进电话，咱们随时到店、现在也都可以享受。所以你也可以和您的朋友啊一起到店里来啊，有这样的好消息好机会，咱们也不要让大家错过了啊，都来享受这样的福利。好的，看一下时间还剩下5分多钟，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还在继续啊，大家如果说想抢现抓紧时间，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可以6.9元换购这个秋梨枇杷膏，而且呢咱们也可以9.9元来买咱们的中科院的400克的燕麦片。那么这两项活动呢在咱们线下也是同时进行的，只是说呢要比直播间要多3块钱，那么直播间呢有这样的一个专属福利。同时呢，像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是咱们线下线上同步进行，只是说名额可能不多啊。您打进电话能给你留着，但是你不打进电话，只能是靠手速了啊。你明天早一点，抓紧时间去啊，咱看看能不能抢到。
2: 是的，先到先得。
0: 对，是的。那么同时呢，咱们线下呢也有这个有机羊奶粉，还有熊胆粉，也同时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试营业期间的福利，而且呢也都是限额数的，不是说这个无限量的啊，咱们都是先到先得。咱们的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么所有的也都结束了。所以呢，在这也提醒咱们的叔叔阿姨啊，您如果说没打进电话、没参与节目的，那么咱们在线下的时候也可以到店。那么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线下店的位置，那么就是在咱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橘子街的这个办公区的1楼。您如果说乘坐公交车的话，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然后呢找不到的话也可以打咱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咱们的线下店的热线2680-9992680-999，咱们呢也可以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啊，然后呢找到我们的位置。同时呢刚才和安心老师也今天聊了很多啊，看来今天叔叔阿姨可能天好都出去遛弯了，都没太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也没有关系。那么咱们只要是呢听到我们的广播的叔叔阿姨，那么都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延广优选线下店来逛 逛一逛，走一走。那么最近这两天呢，天气可能不是很好啊，有阴雨天气。那么但是呢，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适合咱们出来散步。那不妨呢，走到我们这个西夏店附近的时候渴了，咱们就进来喝杯水。那么安心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啊，比如说冲一杯熊胆粉呐、冲一杯咱们的羊奶粉呐、还有秋梨枇杷膏啊，咱们都是可以现场品尝一下的。品尝之后呢，咱们再进行购买，是吧，安心老师？
2: 嗯，是的。欢迎呢，咱们长辈们到咱们门店来，也别见外啊，就把这个当自己家。路过呢，进来喝点水，是不是歇歇脚？
0: 对，
2: 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

0: 一定说你一定要买什么才来啊。
1: 对，是的。而且呢，像有叔叔阿姨啊，特别喜欢一些健康养生知识，那么平时呢可能也没有什么朋友啊跟自己来聊一聊，那么到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到我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因为安心老师呢针对于像这样的一些营养学呀还有这个保健知识啊，都是有非常多的积累的，也是从事非常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啊，还有这个保健品的这样的一个销售啊，还有这个选品。所以说如果说呢您有一些健康的知识啊，想要互相的沟通一下探讨一下，那么您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店来和安心老师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聊一聊，同时呢对看一下我们的产品的价格。刚才也提到了，欢迎叔叔阿姨带着您正在服用的一些产品或者是保健品啊，熊胆粉啊，这些都可以，您可以直接带着到我们店里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怕您货比三家，您可以直接和我们的线下店的产品做对比，包括食品呢咱们的营养品呢或者是这个养生产品啊，都可以啊。然后呢，你也可以把您的产品让我们线下店的工作人员和安心老师看一下，帮您看一下这个成分，或者是呢具体对咱们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我们都是愿意义务帮助大家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啊。如果说叔叔阿姨呢在明天或者在以后的时间呢方便的话，那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延广优选线下店来走一走逛一逛。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咱们的线下店的电话也是给大家开通的，那么早上8点到中午的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5点，那么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呢，是26809992680999。那么欢迎叔叔阿姨拨打电话来咨询，同时呢到我们的线下店来走一走逛一逛。那么好的，安心老师啊，咱们看到了今天节目时间也马上到了啊。那么我们在下周二的同一时间啊，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每周一和周六也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推荐的活动，也希望大家呢在周一还有周六的时间也来持续关注我们晚上7点到8点的老幸福的节目。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了，我们和大家说声再见吧，拜拜。
2: 好的，祝大家生活愉快。
1: 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

0: 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五家融雪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0: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3进3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

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所以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

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啊、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啊、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了。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

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

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
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

0: 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哦，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嗯，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0: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0: 哦哦哦。
3: 啊，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0: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0: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3: 是啊，
0: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啊。
3: 嗯，
0: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0: 67了。
3: 对，
0: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呦，我这心跳一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0: 嗯
3: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0: 嗯，
3: 就是防止血栓嘛。
0: 没错没错。嗯
3: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0: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嗯，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 即使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

0: 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1: 嗯，
0: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1: 啊啊！
0: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1: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0: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1: 嗯嗯。
0: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1: 没错，你听得很仔细啊。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这个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
0: 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哎，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对。
1: 嗯嗯。
0: 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吃其他的药了吗？
1: 嗯，
0: 我觉得是得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骄傲的告诉他们呢，我说我吃的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儿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
0: 嗯，对
1: 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并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0: 嗯，
1: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0: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而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得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0: 嗯，
1: 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0: 嗯，
1: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啊，
0: 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哦，
0: 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这就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啊。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好好啊，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嗯，
1: 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0: 嗯。
3: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0: 啊啊啊！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3: 嗯、
0: 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3: 是，
0: 嗯嗯。
3: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
0: 嗯，
3: 血脉畅通啊。
0: 嗯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不是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0: 没错。
3: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

0: 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1: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0: 啊、
1: 哦，这不刚退休吗？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0: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1: 老糖人了。
0: 嗯。
1: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阿胶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0: 啊、
1: 哦，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0: 嗯嗯。
1: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的话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0: 嗯，
1: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啊、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达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看着这个
0: 看天棚
1: 天花板似的，
0: 嗯，
1: 哎呀、
0: 嗯、
1: 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
0: 那
1: 翻来覆去跟烙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0: 嗯嗯。
1: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0: 嗯。
1: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0: 嗯嗯。
1: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就天天的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0: 嗯。
1: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0: 嗯，
1: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0: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1: 嗯，
0: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1: 哦，
0: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1: 嗯
0: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1: 嗯，
0: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1: 嗯，
0: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100%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3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 咱那要是

0: 啊，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是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1: 对，
0: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1: 嗯，
0: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了。
1: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0: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1: 那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啊，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0: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下。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1块钱
3: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4: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1: 哎，久等了啊。
4: 嗯，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4: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1: 嗯，
4: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
1: 嗯，
4: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嗯，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1: 嗯，
4: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
1: 嗯。
4: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1: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啊。有60？
4: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1: 哎呦，
4: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生个胆结什么的。
1: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现在这，
4: 啊，
1: 哎，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4: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1: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4: 对，
1: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4: 对，
1: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4: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1: 嗯，
4: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1: 嗯，
4: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4: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1: 嗯，
4: 另外我这个腿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1: 嗯嗯，
4: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1: 嗯，
4: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4: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4: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4: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4: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

0: 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0: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那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
0: 啊，
1: 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5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孚到延吉市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实地踏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守护延边绿水青山，增进群众生态福祉。延吉市朝阳川镇凤林沟有两处采伐基地，此前因苗木存活率低，部分树种栽植不符合造林设计规范，被列入整改问题，目前已基本完成整改任务。胡佳孚深入现场，仔细查看苗木长势和栽植密度，现场听取苗木补植、地块复绿等情况介绍。他说，采伐基地的及时复绿、规范复绿是修复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确保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举措。要严格执行造林作业设计标准，科学确定红松、云杉等树种的配置比例，形成层次分明、搭配合理的林分结构，切实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要密切关注苗木生长态势，针对不同树种的生长习性，精准落实好抚育措施，扎实做好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等作业，有效保障补植苗木成活率，确保苗木长势良好，尽早成林。延吉市朝阳川镇太兴村九水河屯和延吉市惠润小区周边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堆积问题，附近群众多有反映。胡佳孚实地查看垃圾清理、场地恢复等情况，看到现场积存垃圾已清理完毕，周边环境明显改观。他说，城乡人居环境整治成效好不好，直接关系群众的生活品质，也是对各级干部能不能担当、敢不敢负责的直接检验。要压紧压实行业管理部门和基层党政组织的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做到眼睛向内，紧盯农村坑塘沟渠、城市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周边等重点区域，扎实做好日常巡查和动态摸排，下大力气整治垃圾乱堆、杂物占道、残垣断壁等突出问题，坚决遏制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滋生蔓延，严防老问题反弹、新问题萌发。在延吉市河南街道白兰小区，胡佳孚实地了解群众反映的某烧烤店油烟异味问题，认真听取整改进展情况汇报。他说，一桩油烟小问题折射出的是城市治理的大民生，政府有关部门要督促餐饮经营商户严格依规安装启用油烟净化设施，常态化做好排烟管道清理养护，确保治污设备稳定运转，油烟排放合规达标，从源头上减少油烟扰民问题。同时，餐饮经营商户要与周边居民群众多沟通、常商量，以共赢多赢的理念化解矛盾纠纷。要切实发挥街道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前哨作用，聚焦噪声扰民、扬尘污染、餐饮油烟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高频问题，对全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整治，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整治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胡佳孚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必须不折不扣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关乎各族群众切身权益，关系美丽延边建设的大局。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刻认识抓好问题整改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动真碰硬，逐项盯办，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时保质完成，坚决守护好延边的绿水青山和来之不易的生态金字招牌。 要直面问题抓整改，严格对照整改标准和实现要求，不等不靠，主动作为，把任务分解到岗，责任落实到人，从严从快从实抓好问题整改，确保各类问题尽快解决，尽早消耗。要动真碰硬抓整改，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信访件要诚恳认领，照单全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及时制定整改方案，能马上解决的抓紧推进，尽快见效，短期内难以解决的要倒排工期，限期消耗，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等现象，以实打实、硬碰硬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建章立制抓整改，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坚持由点及面、举一反三，深入排查同类隐患，延伸开展关联领域排查整治，系统梳理共性问题、易发多发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健全完善源头预防和长效监管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隐患、规范一个领域，进一步提升泉州生态环境质量，更好满足各族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和期盼。副州长苏庆良周指有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踏查。
4: 5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金成民一行。
2: 胡家福代表延边州委、州政府对金成民一行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泉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他说，延边与韩国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商源相通，多年来在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务实成果。当前延边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大力实施445产业发展工程，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韩国在医药健康、电子信息、医美康养等产业领域实力强劲，优势突出，与我州重点产业高度适配，互补性强，两地合作潜力十足，发展前景广阔。希望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积极搭建交流对接平台，为两地人员企业间的交流牵线搭桥，推动更多韩国企业走进延边、深耕延边，共同谱写友好合作、发展共赢新篇章。延边州委、州政府将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韩国企业在延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让企业在延边得到丰厚的投资回报。金成民表示，延边自然环境优美，产业特色鲜明，营商环境优越，特别是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将继续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加大对延边的宣传推介力度，助力两地在产业、人文、教育等领域的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州指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5月19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来电2件，来信1件，其中龙井市1件、合龙市1件、敦化市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3个，其中水类案件1个，占33.3%，生态类案件2个，占66.7%。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在图们市凉水镇启幕。本次活动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通过一系列文旅活动及多项促消费举措的发布，成功打造及文博展。

0: 是康阳体验与边境风情于一体的文旅盛宴。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图们市凉水镇的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那这里呢，也是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的活动现场。那在我身后呢，已经聚集起了人流，现场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息。那今天呢，来自泉州的文旅从业者、网络达人、市民和游客齐聚图们江畔，共同感受这场盛会的精彩与魅力。
2: 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参加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亮点十足，不仅开展奇石书画展、文艺创作采风、民俗文艺展演等多元文化活动，还发布了图们市首批药食同源健康菜单，黑果、红参系列等五款健康茶饮，人参鸡蛋、延边黄牛肉粥等十道特色药膳集中亮相，让游客直观感受延边康养膳食的魅力。在延丰润饮、文博寻味健康品鉴区，特色民俗小吃及四镇好物农特产品等也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体验。
3: 今天趁着这个中国旅游日，就跟我朋友一起来凑一下热闹，然后这个现场的氛围呢，我们感觉特别好，然后能看到了各种就是朝鲜族的表演，还有一些小吃啊、药膳，然后感觉味道都不错。
2: 文旅推介环节，图们文旅口岸、日光山森林公园、百年部落等经典景区景点，为游客提供新景点、新体验、新玩法。活动期间，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正式开门迎客，提档升级后的朝鲜族民俗民居观光园、民俗用品展示中心、民族文化艺术馆同步亮相，为游客呈现一部立体的朝鲜族民俗百科全书。图们江特色咖啡馆、儿童游乐、水上休闲、户外拓展等多种业态产品同步上新。在奇石书画首展中，游客们近距离感受边境文化的独特韵味，众多书画家现场创作水墨丹青，实现了自然造化与人文之美的深度交融。
4: 今天也是文博园开园日，然后我来参观了许多奇石异画，完了还有一些朝鲜族特色的一些老物件，我也头一次见到，对，特别新奇，感觉挺震撼。
5: 直到五月末，我们推出了入园免费以及特色体验项目优惠等系列惠民政策，同时常态化开展民俗展演、艺术展览、康养品鉴等活动。未来我们将依托国331边境旅游通道，深度融合民俗文化、药食康养、边境旅游，打造延边极具代表性的民俗研学基地和边境文旅打卡基地。
2: 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延边州统筹联动全州近30家重点景区景点，集中推出门票减免、优惠套票、惠游图们江、乐享519消费券及惠民大礼包等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全力营造全民出游、乐享文旅的浓厚氛围。5月16号，由州民政局主办、延边老龄产业联合会、延边州老年书画研究会承办的2026延边中俄中老年文化展演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
0: 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活动并致辞。胡福军表示，延边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山水相连、陆海相通，是友好近邻，两地友谊日久绵长，成为中俄地方合作的典范。希望以本次展演活动为契机，持续巩固两地经贸文旅合作成果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康养产业协作，深化民间文化互鉴，推动文化加康养加旅游融合发展，打造东北亚地区中老年文化交流品牌。随后，银铃筑梦、友谊延边、中俄中老年文艺交流汇演精彩上演。中俄中老年艺术团体轮番登台，带来30个精品节目。俄方表演的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经典节目，展示了俄罗斯民俗风情。中方的相貌舞、鼓舞、器乐演奏等特色节目，则生动展现延边民俗文化魅力与银铃群体昂扬风貌，收获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6: 非常开心，让我们收获满满。在演出中能提高我们的演绎，让我们就是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希望呢，我们以后呢再接再厉， 让我们国际交流再上新台阶。
0: 我们很高兴来参加这次中俄的展演，我们一共带来了106位演员，年龄最小的演员41岁，甚至有82岁高龄的老人来参加，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次活动，建立我们中俄之间的友谊桥梁。当天还举办了汉墨同源、中俄中老年书画及艺术交流活动，集中展出两国中老年人书画佳作，两国书画爱好者现场挥毫泼墨，切磋技艺，以笔墨为桥梁交流艺术，传递友谊，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老年人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活动为期5天，中俄两国共有1000余名中老年代表参与其中。
7: 举办本次中俄中老年文化展演，既是丰富中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务实行动，也是实施引客入园、拓展国际银发客源的重要实践。我们以文化为桥，康养为媒，搭建起中俄民间交流的平台，既展现了两国引领风采，也推动我州康养旅居资源走向国际。
0: 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延边博物馆紧扣年度主题，依托我州多民族交融的独特文化底蕴，精心策划桥联文脉触见美好系列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场内场外同步发力，以多样化沉浸式的文博活动活化千年文脉，让文化遗产走出展馆，贴近民生，让广大市民游客在互动体验中品读边疆文化魅力。
2: 今年延边博物馆推出丹青绘虎豹生态秀延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主题书画展，展览上汇聚了书画、摄影等精品佳作，以笔墨神韵与镜头光影讲好虎豹保护故事。除精品主题展览外，延边博物馆特邀行业专家做客延博讲堂，并以世界的起点与文化的根基，谈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视角下的博物观为题，从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人文博物等多个维度解读博物文化的深层内涵，打破传统文博认知边界，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干货满满的文化科普盛宴。
6: 走进这个画展呢，看到了这个画啊，还有字画呀，栩栩如生。通过这个画的画面，哎呀，感觉到我们这个生态保护的非常好哈。今天呢还有一个公益讲座活动呢，特别的丰富，让我们呢既能了解延边的历史文化，又能学习生态的保护知识，体验感特别好。
2: 我非常荣幸受邀参加这次画展，让我看到了画家画的这么生动的东北虎和东北豹。东北虎和东北豹也是俄罗斯和中国北方动物的代表，也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文化和友谊。画家们的画法表现很生动，我很喜欢。为让传统文化可触可感，活动期间延边博物馆在一楼大厅还开展了非遗趣味体验活动，传统技艺拓印、活字印刷、投壶非遗体验项目免费对外开放，让前来参观的群众在趣味游玩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8: 亲身参与延边非遗拓印体验投壶活动，感受传统技艺的精妙，深深领略到延边独有的历史底蕴。这次活动让我感觉到非常有趣味，东北大地文脉相通，各族文化相融共生，此次体验让我真切读懂边疆地域的文化的厚重魅力，我自己心里非常喜爱这次活动。
2: 为打破场馆时空限制，让文博资源汇集更多群众，延边博物馆开启云端观展新模式。博物馆讲解员通过官方抖音平台开启专场直播，带领线上观众穿越延边历史长河，细致讲解我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历程，让足不出户的网友实现云游博物馆。
8: 我们紧扣今年5.18博物馆日主题，聚焦文化连接、全民参与、教育赋能，我们还打造了7大特色的系列活动，打破博物馆物理边界，通过我们的展览进社区、进广场、进校园，以及呢我们还开展了云端直播等多元的形式，把优质的文博资源送到了我们的观众身边。

0: 让文物活起来，文脉传开来。
1: 随着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赛脚步日益临近，近日延边代表队正全身心投入到紧张有序的备战训练当中，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昂扬的竞技热情打磨技战术，锤炼基本功，全力冲刺即将到来的赛事，力争在赛场上展现延边足球风采。
2: 训练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每一次传球，每一次跑位，每一次攻防演练都一丝不苟。教练团队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兼顾体能储备、战术磨合与实战对抗，针对联赛强度特点，强化队员体能耐力、攻防转换与团队配合能力，及时纠正训练细节，优化战术打法，帮助球员快速进入最佳竞技状态。
3: 我们从今年冬训开始，然后为了东北超这个赛事，然后备战的非常积极，也球队氛围也特别好。为了给家乡人民带来一个好的成绩，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4: 我们肯定有信心能拿下这场比赛。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感觉我们也进步了很多，球队也很团结。希望首个客场，给延边球迷带来一个好消息吧。
5: 现在队员队内一共是48名队员，我们队员现在最小的年龄是16岁，最大年龄是40岁。整体状况现在队内基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病，所以说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了，准备出征了。
2: 日前，延边代表队的主场、客场球衣正式亮相，金达莱元素贯穿其中，尽显地域风情。本次征战东北超，既是对延边足球竞技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验，也是展示延边体育精神、促进区域足球交流的重要契机。全体队员将以此次备战为契机，凝心聚力，砥砺奋进，用汗水浇灌梦想，用拼搏书写荣光，在东北超赛场上绽放光彩，推动延边足球事业持续向好发展。
6: 延边队，
7: 加油加油加油！
8: 接下来请看一组荣美简讯。
2: 日前，2026年吉林省一线一品精品体育赛事评选活动对全省38项精品赛事进行公示，珲春市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延边棒球邀请赛、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延边站，第12届汪清大众速滑邀请赛、吉林省大众冬泳挑战赛暨敦化第14届冬泳邀请赛等5项赛事榜上有名。日前，敦化市发布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公告，敦化市69家。

0: 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取景拍摄，亲身体验朝鲜族传统服饰，解锁延吉独有的人文风情与生态风光，并打卡烤肉、冷面、拌饭等特色美食，让延吉特色风味美食再度出圈走红。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成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伦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

0: 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3: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汪曾祺的散文集《游踪行旅亦有趣》。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生于传统士大夫家庭，从小饱受诗书字画熏陶。抗战初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师承沈从文，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金庸誉之为中国味儿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字干净而传神，写雅兼具，直于一方水土，涵盖人生百态，堪称一部文化小说。每一处都透露着他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人生深入透彻的思考。他的娓娓道来，在那个风云巨变的时代，是中国文人的别样记录和温柔的心灵抚慰。读书界中很多人都是汪迷。汪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那些喜欢汪曾祺的读者，热衷于汪曾祺文字的粉丝。世人都尊称他为汪老、汪老先生。有一位知名的画家狄元仓，生前非常喜爱汪曾祺的作品，还曾写诗表达过这一情怀。喝茶爱喝洞顶屋，看书只看汪曾祺，不是世间无佳品，稍喧一筹不过瘾。据说还有一位文学青年很是痴迷于汪曾祺，为了拜师学艺，求取写作真经，索性住进汪宅的地下室。他把自己写好的稿子拿给汪曾祺看，汪曾祺看了，可这个人的确没有才能，稿子写得实在不行。汪曾祺看了几次之后呢，忍无可忍，下了逐客令。汪曾祺对这位青年讲：一，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我很忙；二，不允许你在外面说我是你的恩师，我没有你这个学生；三，你今后也不要再寄稿子来给我看。你看这。

这些话很直接，不留情面，没有一点敷衍应付之嫌。但是呢，这正是汪曾祺先生真性情的体现，他不伪装，也不随意的附和。汪曾祺这一份骨子里的真，全流淌于他的散文中的字里行间，所以呢，把他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是十分贴切的。汪曾祺只写他熟悉的一切，绝不让笔悬浮于虚夸和矫揉造作。那些平常无奇的花草虫鸟，那些经历过的人情和世事，都细述于他那恬淡自然、朴实又洒脱不羁的文字里，写雅兼具，道理自现，而没有说教之嫌，使人读后心生恬静平和，从喧嚣的世界中抽拔出来，寻得片刻安闲。汪曾祺在散文集《游踪行旅亦有趣》里就写过昆明翠湖，具体描写是这样的：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了。从喧嚣扰攘的闹市和刻板枯燥的机关里匆匆忙忙走了过来，一进入翠湖，即刻就会觉得浑身轻松下来，生活的重压、柴米油盐、委屈烦恼就会冲淡一些。大自然一向有静心凝神之功效，如果把汪曾祺文字与此作比，毫不夸张地说，这两者给人带来的疗愈功效是一般无二的。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游踪行旅亦有趣》是汪曾祺经典丛书之六，内容有叙事的、抒情的、事理的，文笔手法细腻，结构顺畅，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多彩，语言流畅优美。汪曾祺先生的大部分作品都倾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苏高邮这一方土地。这本书中，他也用质朴的语言把自己所走过的北京、香港、昆明等地的所见所闻所想，以独到的审美娓娓道来。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的散文集《游踪行旅亦有趣》，沿着他的过去足迹去感受他的生活与人格精神。云南，严格来说是昆明，是汪曾祺的第二故乡，他在昆明住了7年。之所以与昆明有这么多年的缘分，全因汪曾祺跑去云南上大学，就读了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呢？或许有人还比较陌生，它其实是由3所大学组成的临时学校。这3所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1937年日寇侵华，平津沦陷，这3所大学被迫南迁到长沙，组成了一个临时大学。后来呢，又迁到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即使校址远迁，路途遥远，也阻挡不了年轻学子们追随学校求学的热情。有的学生走陆路，从长沙出发，一路绞行，除了摆渡过河，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像军人行军那样着短衣、打绑腿、穿布条边的草鞋，背上背一卷薄薄的行李。一行人走了3500里，走到了昆明。现在想来呢，有些不可思议。也有的学生不是从长沙出发，而是从自己的家乡，比如一位考入历史系的学生是从家乡河南出发，像农民那样用扁担挑着自己的行李，一个人走到了昆明，不得不令人佩服。还有一位考入物理系的学生，花钱买了一头毛驴，一人一驴从西康一路骑行至昆明。而有的走海路，那得从天津或上海出发，坐船经香港到达越南海防，再坐跨国火车到昆明。这条路虽然不费脚力，但容易生恶行疟疾。路途如此辛苦，大家不远千里纷纷奔赴昆明，寻找的是什么呢？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寻找智慧的，
也有些没有明确目的。

糊里糊涂的。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冲着吊儿郎当来的，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所以为了潇洒这一目标，汪曾祺1939年踏上了去昆明的海路。为了避免染上疟疾，他特意买了很多法国进口的矿泉水带在身上，可是这并没有使他避免疟疾的侵扰。到了昆明后，他就患了疟疾，高烧不退，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幽默如他，还和护士开玩笑，问护士自己要不要写遗嘱。至于护士当时作何真实的反应，汪曾祺没有说，我们也无从得知，只知道他病好了，出了院就去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即使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也没有影响他在考场发挥，结果成功考上了西南联大。求学之路虽不易，但求学成功带来的喜悦足以慰藉这一路的辛劳。理想愿望的实现，让一切都变得值得。西南联大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先说西南联大校址，就是呢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云南旅游，去这个地方也看不见西南联大原来的样貌了。当时的校舍是临时搭建的，一切都相当的简陋。一条土路把校舍分为东西两区，一下雨土路湿滑，摔倒了不少学生。学生宿舍是土墙草顶，窗户就在土墙上挖几个方洞，横几根不去皮的树棍，挨着四面墙各摆放10张床，一间宿舍能供40个学生住。没有桌椅，学生们就用肥皂箱充当桌椅，还可以用它做衣柜。上课的教室也是土墙，但不是草顶，是铁皮屋顶。一到下雨天，雨点在铁皮屋顶上打得乒乒乓乓响。现在想来呢，一定是很吵人的，不知道还能不能听清老师的讲课。刚入校那会儿呢，大家穿得还算齐整，有的同学还有一些好衣服，身上呢也有一些钱。时间一久，钱没了，衣服也破烂不堪，大家只好各自想办法缝补。有同学直接用一根麻筋把破洞扎起来，真是缝缝补补又3年。回忆联大这一段学生生活时，曾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呢，一位化学教授曾昭伦有一段时间总穿着一双破鞋，前面露着脚趾，后跟破得提不起来，教授只好像穿拖鞋一样耷拉着走路，发出踢里秃噜的声响。有一个女生夜里走在路上，刚好听见后面传出这个声音，以为是坏人在跟踪她，吓了一跳，等进来一看，原来是化学教授，虚惊一场。生活虽然如此穷苦，但不影响大家孜孜不倦求学做学问。如果清早路过校图书馆，还没有开门的图书馆门口早已有很多学生等着抢座位抢参考书。当时昆明的茶馆大大小小很多，不去图书馆的学生很多去了联大附近的茶馆，学生们都称其为泡茶馆，而不是本地人所说的坐茶馆。泡茶馆和泡图书馆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学生们并不是去闲聊无端消磨时光，而是把那里当成了一个学习的场所，有读书的，写论文的，写读书报告的，写小说的，甚至是打考试试卷的。翠湖附近有一家茶馆，是汪曾祺读大二那年经常去的，他和两位同学常常一早就到茶馆，挑一张靠窗的位置坐下，各自看书写作。汪曾祺的最初几篇小说就是在这里写成的。有时一上午过去了，大家彼此一句话不说，在安静的氛围里，空气中时不时飘

来翠湖湖面上水浮莲的气味，真是别有一番记忆。这就难怪汪曾祺会说茶馆出人才。当然泡茶馆除了这一功用外，还对学生产生了另外的影响。一是泡茶馆可以养其浩然之气，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的几近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诩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二是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汪曾祺说，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了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其实与其说是环境造就了人才，不如说是人才自己造就了自己。正因他们不畏艰难，没有学习条件，创造条件都要学习的热望和决心，才让他们成为了日后有名的学者、作家、科学家等。用汪曾祺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连大师生破衣烂衫，却每天孜孜不倦地做学问，真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种精神人天可感，当然这种精神也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和学习。昆明的北郊有一个叫观音寺的荒村，汪曾祺在那里待过一年。村里有一个中学，是汪曾祺和几个西南联大的同学创办的，他这一年就在这一所中学当老师。学校照样简陋，一个破旧废弃的汽油仓库充当教室，几排土墙瓦顶，没玻璃窗户的房屋当宿舍，汪曾祺和其他几个教员各住一间。汪曾祺回忆说，没有玻璃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户上没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铜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衣、桌衣、椅衣，还要什么呢？挺好，每个月还有一点微薄的薪水，饿不死。生活简单，亦可知足。正如《菜根谭》里所说，知足者身贫而心富，说的正是汪曾祺这样的人，懂得自知满足，物质虽然贫困，但内心充实。当然这份充实也在于他们能够苦中作乐，生活虽然清贫，有了自得其乐之心，便不会人生凄凄，了琐事事，或因无以打发时间而感苦闷。大家没有反应过来是自己说错了，就顺着汪曾祺的问话答了一句，好，随便，煮鸡蛋，去吧。这样的趣事呢，过了40多年还照样记忆犹新。生活因为有了充实安排，日子过得并不枯燥寂寞。其实那个时候不仅住得不好，也没有什么吃的，大家就吃野菜、灰菜等，还吃云南的一种昆虫，属于一种甲虫，当地人叫豆壳虫。至于怎么吃的，汪曾祺在这本书中没有说。不过呢，记得他的老师沈从文写过一个小时候吃蚱蜢的经历。沈从文是湘西长大的，小时候经常逃学，六月大太阳天常钻进河林，从河穗上抓回些蚱蜢，拿去河滩洗一洗，捡些干草枯枝生火，把蚱蜢烤着当饭吃。想来那豆壳虫兴许也是这样烤着吃的。这里的吃体现了一种吃苦坚韧的乐天派精神，一种安贫乐道、恬淡充和的人生态度，这是属于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正如孔子最欣赏的弟子颜回的人生观，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汪曾祺他们能有这样的人生境界，与西南联大熏陶和培养是分不开的，
因为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

准就是不怕心，不怕怪，而不上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建。当时有很多联大师生在中学兼课，这对当时的昆明中学生的学业成绩的提高起到了极大作用。最为重要的是，使昆明学生接受民主思想，呼吸到独立的思考、学术自由的空气，使他们为人为学都比较开放，比较新鲜活泼。这种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呢，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如水，水流云在。我们现在生活物质上较之当年不知道好了有多少倍，我们再也不用住破烂房，穿补丁衣，吃糟糠腌菜。然而物质丰富了，欲望也增加了，反而容易心生焦虑，显出思想的贫瘠和空虚。菜根谭里说，心无物欲，变成寄海秋空，作有情书，即是丹丘时事。可见呢，做人做事知足常乐是天堂，慈悲喜舍是道场，服务助人是福田，欢喜融合是乐园。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推荐大家阅读的汪曾祺的散文集《游踪行旅亦有趣》。愿我们不迷失于生活的欲望，找到精神的富足和内心的充实，活出人生的境界与满足。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推广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9: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

0: 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
6: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5: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6: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7: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6: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8: 传千年至新智慧。

0: 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诊，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治疗护心十七年。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昨天呢，我看到一个视频啊，特别的令人揪心呐。在日本的热海市，因为连续的降暴雨啊，发生了大规模的泥石流，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呢就误闯入了一处死胡同了，眼看的就要被泥石流啊吞噬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泥石流突然呢开始缓慢流动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么这个司机啊丝毫没有一点犹豫，立刻击打方向盘迅速的撤离。就在白色这个面包车啊刚刚撤离的瞬间，大股的泥石流啊直冲而下呀，瞬间就淹没了整条的胡同，前前后后啊那么也就是十几秒钟的时间。面对当时的突发状况啊，司机单反犹豫那么一秒钟，那么就失去了就是生命啊，正所谓啊生死一念之间。同样的道理呢，疾病也是如此啊，甚至比泥石流更加的残酷，尤其是冠心病的心梗，说来就来，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时间。医学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的心梗患者呢约250万人，每年新发超60万，每年约有50万人呢因心梗啊离世，心源性猝死高达54.4万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分钟啊就有一个人因为心梗啊死亡或者倒下再也没醒过来。因为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也就短短的4到6分钟，所以多耽搁一秒钟，心肌细胞就是多坏死一大片，那生机就少了一分。所以说很多病人呢可能刚刚觉得胸闷啊胸痛啊啊喘不上气来啊啊流大汗呐、啊、转眼就意识模糊昏迷了，心跳立马骤停，心律失常。也有很多人呢啊前一秒钟还在公园溜达呢，下一秒钟直接就啊摔倒猝死，连个求助或者去医院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们现在有机会远离啊心脏猝死，就是因为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的特效药。

可直通心脉，强心肌，稳心率，救心急。一次用药啊，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自上市以来啊，已经治疗了数十万危重症的心脏病患者，而且现在啊，响应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呢已经获得了特批的医疗补贴，每粒啊药仅需要8毛钱了。所以说，不管你是冠心病，那么心肌缺血，还是心梗，还是房颤早搏、窦性心律不齐，包括心衰、风湿性心脏病、高心病、糖心病等等啊，只要牵扯到心脏方面的病，想要远离猝死的风险，赶紧啊及早用上长效救心丸，来解决啊三大问题啊，标根本。现在就可以拨打呀场外400-788-7277 400-788-7277电话报名。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天每个地区仅仅只有20个名额，好药就摆在你眼前了，机会就在当下，抓住一次救心的机会，就相当于啊为自己抓住了十几年的安稳好生活，错过这一回了，可能就抱憾终生了啊。所以正在被心脏病困扰的这些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及早用上长效救心丸，把心护住，把命留住。另外呢，我个人免费送大家的128元玲珑急救药盒，心脏病的朋友啊，我建议大家抢一个，有它在，你去哪里啊都带上它啊，咱就不怕有突发事件的发生。一天啊免费送出20个，一分钱都不要，需要的朋友们啊，那么你就立马去领一个，报名电话也就是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说到生死啊，就在那一念之间。其实我行医啊近40年了，我看得太透彻了，很多心脏病患者呢在疾病危重时刻啊，也会因为选择让自己的余生啊截然不同。就比如说啊，我们长效救心丸在做6期临床试验的时候，其中有2个呀冠脉堵塞引发的心梗患者，一个叫刘福田，67岁，冠脉重度堵塞，当时选择常规啊支架治疗救命，术后啊心脏憋闷啊、心慌啊、心绞痛的症状得到了很大改善，术后一直坚持服用啊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抗凝药，可在用药3个月以后，皮下就经常出现啊瘀紫、便中带血的情况。让所有的人呢没想到的是，等了5-6个月以后啊，突发急性脑出血，偏瘫在床了，大小便也失禁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让人伺候解决。很多病人可能纳闷呢啊，说高老师啊，患者都做了支架救过来了，也按时吃了西药了，怎么还是突发了脑出血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心脏支架虽然是救急啊，能保命，可快速撑开啊狭窄堵了75%的冠脉，但是支架本身呀、啊、也特别容易啊被这个血小板聚集，因为它是异物啊，形成了新的血栓，导致了血管啊再狭窄，引发2次心梗甚至猝死。支架只解决1厘米的血管，但是我们心脏啊一打堵了一个地方，很多地方又堵了，所以说术后医生啊通常让患者坚持啊那么吃4个西药，阿司匹林啊、玻璃威啊，它的名字叫，还有消心痛，还有塔丁，这4个药啊，目的是预防啊放了支架以后啊再次发生梗阻啊，所以说血管不能有异物啊。但这类的化学药在预防血栓的同时，会大大降低啊我们的凝血功能，那么长期用这些药的话，剂量不当特别容易引起啊皮下淤青、鼻流血、消化道大出血甚至尿血啊，最常见的是脑出血，直接危及生命，就像刘福田一样

那么放了支架又得了个脑出血的大病。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啊专攻心脏病40多年的军医身份啊，告诉大家，面对大病这个心脏病，尤其是心梗，我们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治疗呢？是既能救急保命又更安全稳妥的治疗方法，这才是一劳永逸的救心啊、治心、护心三位一体。就比如说啊，当时六七临床的另外一个患者，他的名字叫李玉山，他的冠脉堵塞啊比刘福田更加的严重，就加入了临床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胸闷啊、胸痛啊，而且发作的越来越频繁，有的时候啊半夜都会疼醒，疼的啊那么卷起在床上浑身出冷汗啊，连呼吸都不敢用力，稍微这么一动啊，胸痛会剧烈的加重，甚至会放射的后背啊、下颌骨啊、手指头啊啊，同时伴有恶心、呕吐、心慌心悸的症状，连吃饭睡觉啊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去医院做检查，医生明确的告诉他必须马上做支架手术抢救，否则啊随时有猝死的风险。可是他呢特别排斥支架手术。那么我见到他时候啊，他的状态非常非常差呀，表现的是精神萎靡，脸色蜡黄蜡黄的，说话有气无力，稍微活动一下啊就呼哧带喘，胸痛发作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抖啊，眼神里满是恐惧啊和绝望的表情。其实说白了，他已经同时啊出现了严重的冠脉淤堵，堵到75了，心率不稳，心衰已经出现了先兆。所以说我就立刻啊安排他加入了长效救心丸的临床试用当中，立即使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仅仅用了7天的时间呢，他的胸闷啊、胸痛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不再像以前那样啊频繁的心绞痛发作，晚上也能睡个安稳觉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也不会啊觉得胸口发紧喘不上气来，稍微动一下啊也不会轻易的出现啊心慌气短流汗的情况，说话也终于有力气了。也就是说，通过长效救心丸的治疗，仅仅7天的时间就帮他脱离了心脏猝死的这个风险，还远离了支架搭桥这种创伤性手术。等坚持用到1个月的时候，胸痛啊几乎不再发作了，胸闷的感觉彻底消失了，每天心跳啊都很平稳，咚哒咚哒这么跳。李医生呢说他从来没想过啊，不用支架也不用搭桥也能这么快速摆脱、啊、心脏病的折磨，高兴得不得了。等服用了3个月以后，那么吕一山呢复查冠状动脉堵塞的情况明显的逆转了，血管逐渐的通畅，各项指标也在恢复正常当中。那在临床当中这样的患者呢还是有很多很多，所以说我就告诉大家，长效救心丸是经过临床认证的心脏病专用良方，更是实打实的抓力救心特效药。这么多年经我手的这个心脏患者啊不计其数，用上他的心脏病患者呢个个都见效了，人人都获得了理想的健康标准。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当机会来临啊，当好药摆在你的眼前，你可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它，不要放弃。那没有用过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的朋友啊，可能会问了，说高老师啊，为什么长效救心丸效果这么好呢？那我今天详细地告诉大家。第一，因为它的组方啊是很强大的组方，治心更加的彻底。我专攻心脏病啊近40余年，它是我见过的三军药的组方方剂，直白点说就是一个方子啊当中有3个将军的药，形成3路大军协同作战，共同拯救心脏。比如说方剂当中的沉香药油啊为破瘀大将军，
专管溶栓

化栓打通灌脉堵塞的情况。他的溶栓化栓的能力啊，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可以将啊血管里面这个软斑块啊彻底的挖掘，瞬间啊通灌脉。所以用上长效救心丸呢，再无心梗的发生。而檀香药油啊，着实来稳绿大将军，他也被称为啊羌心药油。《本草秋诊》当中明确的记载，百年檀香之精髓啊，在于药油。药油啊，直入心门，通时换心也。所以说，它专管啊修复心肌细胞，稳住心率啊，打通传导，又打通了水路，又打通了电路，杜绝心脏乱跳、偷停、骤停，让心脏远离猝死的风险。紫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它最逆天的能力，就是可以啊，焕活健康的心肌细胞、传导细胞、内皮细胞，还有纤维细胞等等，120天激活啊11个心肌细胞呢，可大大滋养啊心肌长效守护，防止心衰、心律失常。所以说，三将通心，三相合一，一路通瘀，一路稳心，一路强本，三路并进，可从根本上护住心脏，让心脏不堵、不乱、不衰。那咱们说这样的心脏病专利药，心脏好的能不彻底吗？大家想想。第二个特点呢，因为它的工艺很牛，治心更快速。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采用的是48小时水蒸气蒸馏和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双重工艺，剔除杂质和无效的成分，只保留100%的脂溶性活性药油，实现了死药变活药的精准治疗。药油分子啊极小，轻轻上浮，穿透力极强，无需要肠胃分解，虽说入心入血，那么特别特别快，可以快速的穿透啊血管内皮细胞和心肌细胞，急救时迅速起效，1小时即可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供血，7天就能阻断啊心源性猝死的风险。那咱说这样的心脏病特效药见效能不快吗？啊，第三个优势，因为效果逆天又长效，治心一次啊，那么护心17年。普通的药吃1天啊，管1天的，停了就没什么保障了。可是长效救心丸，它是活性药油，三副药下肚啊，就能在心脏啊，那么血管内壁上形成了一层最坚固的保护罩，让血管内壁细胞变得光滑干净，血的垃圾、坏油啊、坏的这些毒素啊，根本进不了血管壁，让心脏血管越用越干净，实现血管不堵、心跳不乱、心脏不衰，实现了三副用药护心17年的效果，效果相当于心脏疫苗，可以真正让你远离啊最严重的心脑血管猝死的疾病。第四个优势呢，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治心更加的安全和持久。刚刚我不是说了吗，长效救心丸那可是纯植物活性药油，经过工艺提纯以后，无任何添加，无杂质，无残留，只靶向快速精准。

0: 命，让你健康长寿。所以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还是心梗啊，房颤呀、啊、早搏呀、啊、啊窦性心律不齐啊，包括心衰呀、啊、风心病、高心病、汤心病等等所有的心脏病，赶快来找我，击倒用上长效救心丸。别的病我不多说，就像老话说的好啊，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你检验。与其在那里遭受罪，那么光用西药治不好，不如赶快呀、啊、抓住这次啊治好病的机会，让你呀、啊、自己亲自用上。尤其现在啊，更赶上了啊国家的好政策，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加持，补贴之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治疗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可就是名额太少，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想参与的朋友啊，赶紧报上你的大名，400-788-7277，400-788-7277啊，赶快报名。好，导播已经提醒我了啊，已经打进了好多名听众了。那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热线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如果您是心衰、心梗、心律失常、肺心病、糖心病、高心病、风心病或者是心脏病的候选人群，可报名参加国补或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请讲。
3: 哎，我听说现在那个长效救心丸啊，有国补还有医疗补贴了。
0: 啊，没错。
3: 一粒才8毛钱。
0: 嗯。
3: 哎呦，太好了！我之前买一副药可将近花了将近3000块钱呢。
0: 你看是吧？长效救心丸原价确实不便宜啊，所以很多人想吃啊，都卡在这个价格上了。
3: 哎，
0: 现在终于好了啊！像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好药，国家也是大力支持啊。为了响应啊15全民啊医疗保障规划啊健康中国的思想啊，就批了少部分专利药可以进行啊医疗补贴，其中就有咱们这个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所以说现在一粒药才8毛钱，这回大伙用起来啊没有一点经济负担。
3: 对呀、
0: 啊、
3: 是这么回

0: 我刚才吧，我赶紧抢订了2副。
1: 嗯，对了，
0: 而且还答应免费给我一个玲珑急救药盒。
1: 啊，是啊。
0: 虽然说用了长效救心丸以后啊，可能用不上了。
1: 嗯。
0: 但我还是想说，
1: 嗯、
0: 说老师真是替我们想的周到
1: 啊！
0: 谢谢你，高老师。
1: 嗯啊，没事。
0: 跟你说句心里话啊，
1: 嗯、
0: 长效救心丸啊，真是救了我一命啊！
1: 啊，是啊。
0: 你看我67了。半年前吧，在沈阳陆总做的那个冠脉支架，
1: 哎呦，
0: 出院以后啊，大夫就让我天天吃阿司匹林，还有那个卢比格雷
1: 啊，巴里威，
0: 说是能预防二次心梗。
1: 嗯，
0: 那我不敢听啊，
1: 嗯，
0: 我就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可是这心口窝子还老感觉憋挺的很。
1: 嗯，
0: 你就说前几天吧，我想着给老伴儿煮碗面条。刚站在煤气灶前烧上水，那心口窝子就憋得不行了，
1: 嗯、
0: 还发闷发沉，上不来气儿。
1: 哦，
0: 我就赶紧扶着那灶台就蹲下来，缓了半天才敢动弹。
1: 哎呦，
0: 连那一碗面条我都没煮成。
1: 嗯，
0: 你说我这岁数也不大呀，要总这样下去，那活着还有啥意思？
1: 是啊。
0: 而且我发现啥吧，
1: 嗯、
0: 打上个月开始，我这个胳膊。有时候可能是不小心蹭哪儿了、
1: 哦、
0: 就青一片紫一片的，
1: 哎呦不好啊，
0: 得好几天才能消。
1: 嗯，
0: 一开始我也没当回事儿，就寻思年纪大了皮肤脆。
1: 嗯，
0: 那后来又发现我排便的时候那个纸上总有血，
1: 哎呦，
0: 我就纳闷了，我也没痔疮呀。
1: 嗯，
0: 这时候我才感觉到不对劲儿了。
1: 是啊，
0: 更要命的是啥，总觉得浑身没劲儿。
1: 嗯，
0: 有时候站起来啊都发晕。
1: 嗯，
0: 啊，心口窝子吧也偶尔发闷，那我就害怕了，也不敢再吃那俩药了。
1: 嗯，
0: 可一停我又提心吊胆了。
1: 嗯，
0: 你生怕指甲堵了啊、
1: 嗯、
0: 再犯那心梗啊。
1: 你看，所以矛盾吧，啊，我很理解你现在心情啊、哎、因为心梗指甲术后啊必须服用阿司匹林、嗯、啊，伯利威，也就是卢比格雷啊、
0: 哦、
1: 那么这两个常规的抗血小板这样的药啊，最大的副作用呢啊，就是它能损伤消化的黏膜啊，导致啊出血、哦、所以说只要毛细血管最容易破的地方最容易出血。你说你这个皮肤青紫啊，就是皮肤的毛细血管出血了，便血都是药物引起的凝血功能异常，再这么吃下去啊，风险确实很高，随时可能出现啊严重的消化道大出血，甚至出血性中风，直接危及人的生命。你看，
0: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
1: 啊！
0: 这不成天提心吊胆的吗？
1: 是啊。
0: 后来听病友说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挺好的。
1: 嗯。
0: 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
1: 啊、
0: 买了一副，毕竟也快3000块钱了，不便宜。
1: 是、
0: 啊。我也怕在我身上不管事，怕花冤枉钱。
1: 嗯。这么多年治病啊，肯定花了不少冤枉钱了。也走了不少冤枉路，正所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但是你现在啊，通过你这个病友介绍下呀、啊，啊，还能啊再给自己一次治好病的机会，这是很明智的选择啊。啊，就像我说的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你不试试，怎么知道长效救心丸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是吧？
0: 对呀、啊，这回我这路子选对了。我是亲眼看着我这病友啊用长效救心丸好起来的，
1: 对，
0: 所以我就合计他都能好，我差啥呀？
1: 是啊，
0: 这一试还真出现奇迹了。
1: 嗯，
0: 就是刚吃了7天，
1: 嗯，
0: 我就发现胳膊腿儿没那么容易青紫了。
1: 哦，
0: 啊，心口窝子也不怎么闷腾的好了。
1: 哦，
0: 以前总觉得心口窝子压得慌。
1: 嗯，
0: 现在呼吸啊顺畅多了，能一口气喘到底儿。
1: 是啊，
0: 哎呀，不用半夜醒了摸心口窝子了。
1: 嗯。
0: 这真像你说的，一次用药救心7天。
1: 对对，
0: 这一副药吧，现在快吃完了，我那个心慌胸闷的症状啊全没了。
1: 对，
0: 你平时出去，你像遛弯买菜啊，爬个楼啊，一点事没有，
1: 多好，
0: 心跳的也很稳当了。
1: 嗯，
0: 这不是听说有果补吗？
1: 对，
0: 一粒才合8毛钱。
1: 你看，
0: 哎呦，我就觉得可实惠了，
1: 是啊，
0: 赶紧又抢订了2副。
1: 嗯，
0: 趁热打铁。把我这心脏啊彻底给调好它。
1: 对对对，你做到很对啊。啊，效不更方，坚持用完3副药才是关键。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啊，它是3项药油精炼而成的活药，沉香药油啊

0: 化瘀通脉，贪香药用呢稳律强心，紫檀药用呢护心防衰竭，所以它是救心治心护心三管齐下，让你的心脏啊再也不淤堵了啊，不失常不衰竭，再也不被心脏病啊反复的这么折磨啊，反复的放支架。你只要坚持吃完三副药啊，药油会在体内啊形成一个长效的保护，持续保护17年呢，以后就不用担心啊二次心梗和大量的吃化学药了，好吧？啊，恭喜您！
1: 太感谢您了，高老师，我一定是听您的，好好吃，按时吃。等我吃完这三副呀，我再来跟你说说好情况，那肯定是我全好了，到时候。
0: 哎，好好好，听医生就对了啊。好的，
1: 哎哎，
0: 有任何和心脏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啊。祝你早日康复，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好吧？
1: 哎，好嘞好嘞，我知道了，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啊，
1: 好好，再见，高老师，
0: 再见。
1: 哎哎，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这朋友啊，请讲。
3: 哎呀，前几天呢，我是无意中听广播，听到您正在讲这个心脏病，我就觉得你讲的太有道理了
0: 啊，谢谢。
3: 尤其是听说你治心脏病呢特别厉害，只要说你肯治的，没有一个治不好的，这不我就打了好几天电话才打进来，就想问问您呢，我这个黄疸的情况。
0: 啊，确实啊，每天打400电话来找我看病的人特别多，当大家伙啊打不进来的时候啊，别着急，别上火啊，多打上几遍，一定能打进来。那你和我详细说说啊，你的情况，我给你辩证一下。
3: 好的，好的。哎呀，我呢，主要就是心脏不好。在医院检查说我是黄疸，到现在都有3年了。啊，一开始吧，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啥毛病，就是老觉得这个心慌。他这个心脏跳得忽快忽慢的，有时候啊跳得特别快，咚咚咚咚的，跟打鼓似的。那个胸口还发闷，喘不上气，啊，就说平时吧，我连遛弯呢都不敢走远，走个10米呢都得停下来歇半天，心跳呢快的自己都能听见自己的声音，
0: 哟，挺重啊，
3: 哎，那可不嘛，那浑身都冒冷汗呐，腿也发软，最闹心的就是这个晚上，那根本睡不好觉啊，有时候睡着了呢，突然就被那个心慌啊憋醒，因为胸口吧。那心跳乱得不行，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勉强的眯一会。第二天起来那就浑身没劲了，头晕脑胀的，连吃饭都不想吃。
0: 是啊。
3: 家里人呢也更不敢让我一个人出门，就怕我突然犯病没人管呢。
0: 是啊。
3: 我也去医院看过，大夫呢给我开了不少药，像美托诺格呀、氨碘酮啊、地高辛啊都吃过。吃着的时候吧能稍微缓解的，可是一停着那个病就犯，而且吃久了吧我还觉得胃也不舒服，
0: 是啊，
3: 缓酸呐、烧心呐、有时候甚至还恶心，这不听您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嘛，说是能治心脏的各种问题，还没有副作用，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呐、我这房产呐、用它真的能好吗？
0: 好，听明白了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其实就是心脏节律失常，是冠心病导致的，那么心肌传导异常了，长期这么下来啊，不仅影响你的生活质量，还容易形成啊血栓脱落，引发呀脑梗啊、心衰呀，危险就很大。你之前吃的药啊 大多都是单纯来稳心率，只能暂时的强制性缓解，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容易产生啊严重的毒副作用啊，主要是伤胃啊伤肝。老话说得好，宁吃鲜头一口，不吃烂性一筐啊。这回咱用上啊长效救心丸那就好了，针对房颤呀、特别的对症，它里面的檀香药油就能修复啊心肌的传导损伤，稳定啊窦房结的功能，从根源上调理心率啊，把窦房结修好了。用药七天呀、可100%的啊能修复啊我们受伤的这些心肌细胞，心律失常好转了，心脏终于有救了。沉香药油呢能立刻的疏通啊血管里面的软血栓淤堵，保证啊冠脉的供血供氧啊。那么紫檀药油呢，这个厉害了，保护心肌细胞，防止啊心力衰竭。所以说这个长效救心丸呀、它是三管齐下，治标治本治根，同步实现不淤堵不失常更不衰竭，这样才能真正啊实现长效救心啊，治好病。单反使用过的人见效都非常快啊，基本上用上七天就明显感觉到啊心慌减轻了，心跳没那么乱了啊，胸闷头晕啊立马缓解。坚持服用一个月的时间更好了，那么房颤发作的次数啊明显减少，睡眠也能改善。等吃发了三副药，药油啊在体内啊形成了长期的保护，能从根本上消除啊房颤，避免血栓脱落，避免中风的发生啊。好吧、
3: 太好了高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我现在就报名订三副，赶紧用上
0: 啊！对了，
3: 这样呢，我就再也不用遭受这个房颤的罪了。而且我听说还能免费领取那个玲珑解酒药盒，这个我也想要一个。
0: 那你就抓紧时间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既抢占呀、国补加医疗补贴的名额，这样一粒药啊，就终于降到8毛钱了。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只有20个幸运名额啊。再一个就是和我的学生说啊，你想要免费领取啊玲珑急救药盒，他们就会立马给你安排。
3: 行行行，好的高老师，那就先不跟你说了，我得抓紧打电话。要是一会晚了啊这个名额没有了那就后悔了。谢谢你啊，
0: 抢名额是大事啊。好，再见吧啊，有问题随时联系好吧。
3: 好，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我们承诺七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七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 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高老师您好。
0: 你好，嗯，
4: 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哦，
4: 我呀跟您是来报喜来了。
0: 好啊，嗯，
4: 哎呀，这个长效救心丸啊真是心脏病的克星啊。
0: 嗯，
4: 我认为啊只要是心脏病一定要吃它，因为这药啊真是救命啊。
0: 嗯，我从您这么高兴啊我听出来了啊，长效救心丸你吃的是非常好啊，有效果是吧？
4: 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4: 哎呀，我这命啊就是这药救的呀。
0: 哎呦好，
4: 我今年呢72岁，得这个二级心衰都有5年了。
0: 嗯，
4: 你看我啊现在说话挺有劲儿是吧？
0: 啊，有劲。
4: 哎呀，精神头也好。不像个病人。
0: 哎呀，不得像
4: 说出来呀。您可能都不信呐。
0: 嗯，
4: 这前年的时候就是医院的大夫都跟我家孩子说啥呢，我这情况顶多还能活3-5年。
0: 哎呦，
4: 哎呀，让我们都有个心理准备。当时我一听啊我心我都凉透了
0: 啊。是吧？
4: 那边连自己的就是装老衣服我都偷偷买好了，怕哪天突然有一天走了这给孩子们添麻烦呢。
0: 嗯，
4: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连坐着都费劲呢。
0: 哎呦，
4: 稍微动一下我都觉得喘得不行不行的了，就这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呀。嗯，有时候喘的就直翻白眼，连话我都不连贯说的。
0: 嗯，
4: 哎，这就是我双腿肿的老厉害了，一按就疼，半天我都弹不回来呀，就连鞋子我都穿不上。
0: 嗯，
4: 那明明我是37号的脚，但我必须得穿38号的鞋啊。
0: 哎呦，
4: 要么就穿不进去呀。
0: 嗯，肿的厉
4: 害。平时连自己呀，什么吃饭呐、喝水呀，就这样的小事儿，孩子们都得给我拿到床上。
0: 嗯，
4: 稍微抬抬手，我都觉得浑身没劲。
0: 嗯，
4: 哎呀，更别说下楼什么遛弯了，那白费那都，整整1年多呀，我都没有踏出过家门一步啊。
0: 嗯，
4: 天天躺在床上啊，看着天花板，别提多难熬了，你说。当时我大孙子出生啊，就是我都没有力气去抱抱他呀。
0: 哎呀，心衰啊拖到你这个严重地步啊，随时可能啊急性发作猝死啊。啊，什么憋喘呐、水肿啊、自汗呀、都充分说明啊你的心脏在衰竭的路上，别说抱孙子了，命随时的可能就没了啊，他得注意。
4: 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4: 天天呢提心吊胆。
0: 嗯，
4: 后来吧我儿子和同事唠嗑嘛，
0: 哦，
4: 听说他父母也是心脏不好。
0: 嗯，
4: 严重到天天都离不开吸氧机呀。
0: 哦，
4: 哎，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就是吃好的。
0: 好啊，
4: 我儿子回家一说，虽然当时就是一副快3000呢。
0: 嗯，
4: 但我合计着啥贵就贵点呗。
0: 啊，
4: 这跟住院要是抢救比起来，那这钱算啥呀。
0: 对呀，啊，是吧？
4: 而且我一个月还能开2000多块钱呢。
0: 嗯，
4: 我寻思啊我只要说能多活一天，国家还能多给我一天钱呢。
0: 对呀，啊，是啊，
4: 所以我一天我都没犹豫，就一口气买了3副药啊。
0: 嗯，你的决定啊非常英明啊，你做得对，心衰啊千万拖不得啊，早用药早调理，才能少遭罪，才能守住啊性命啊。等你发展到重度心衰了3度了，那么会大大加大啊治疗的难度，花钱可多了，你当时能果断的用药非常的明智。嗯，
4: 我觉得我能使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是我正确的选择了。
0: 对对对，好。
4: 哎呀，因为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0: 嗯，
4: 要不是我自己使用啊，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0: 哦，
4: 当天吃完我就感觉这胸口没那么憋得慌了。
0: 哦，
4: 喘气也得劲儿了。
0: 嗯，
4: 晚上啊就是居然能眯上1个多小时了。
0: 啊，多好啊。
4: 哎呀，也不用再频繁被憋醒，吃完1个星期吧。
0: 嗯，
4: 也就
0: 嗯，
4: 我就能自己坐起来吃饭喝水了。
0: 哎呀，多好，你看啊。嗯，
4: 双腿的这个水肿啊也消了一大半啊。
0: 嗯，
4: 然后吃完1个多月，这胸闷呐、气短呐、 这个症状基本就没了。

0: 是啊，
1: 晚上还能平躺着睡个安稳觉了。
0: 哎，踏实。
1: 哎呀，也能慢慢下床走几步了。
0: 嗯，
1: 不用啊，再天天躺在床上了。我感觉我自己是肯定死不了了，这是
0: 肯定啊。
1: 等我吃完三副药，
0: 嗯，
1: 您看我现在
0: 是、啊、
1: 说话是不是叮当的？
0: 嗯，精
1: 气也
0: 十
1: 足了。
0: 嗯，
1: 每天我都能下楼遛弯了。
0: 啊，恭喜你啊！嗯，
1: 哎呀，大孙子都十多斤了，我还能暴动呢。
0: 哎呀，幸福啊，幸福。嗯，
1: 哎呀，我也到医院检查了，这医院说我这心功能恢复的这么好呢。
0: 嗯，就是好吧。所以说你用上长效救心丸呐、啊，之所以当天就能见效。就是因为啊，三香药油得起了重要作用。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用药一小时可以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就消失了，心梗啊再也不会复发。檀香药油呢，硬核修复细胞，用药7天可以完全修复啊心肌细胞、内皮细胞啊，还有传导细胞，心律失常不治而愈啊，稳定住了。紫檀药油呢啊。用药180天可以焕活修复啊10亿的心肌细胞啊，所以说心力衰竭就逆转了，甚至康复。所以我一直讲啊，心脏病越重，长效救心丸的效果来得越好。
1: 是呗，这样的好药现在还给医疗补助，
0: 对、啊、
1: 一粒药就8毛钱呢。
0: 是啊，
1: 哎呀，真就该让所有心脏病患者都用上。
0: 嗯，
1: 所以我今天呢给您打电话，也还有个事拜托您。
0: 好啊。
1: 怎么说呢，就是我妹妹今年58岁了嘛，
0: 哦，快60了，
1: 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
0: 嗯、
1: 这个平时吧哈，就怎么说呢，动不动就心慌，就是胸闷，
0: 嗯，
1: 然后胸口发紧，稍微干点活走几步路就喘的都不行不行的了。有一次去早市买菜嘛，拎着菜没走多远，突然呢这心口就揪着疼，差点栽倒在地上啊。
0: 哎呦，危险，
1: 半天都没缓过来，你说
0: 嗯，
1: 我想让他也用上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您看他这情况能用吗？
0: 当然能用啊，你妹妹这个心肌缺血还是挺严重的啊，啊，及早用上咱们的长效救心丸，特别的对症。心肌缺血缺氧啊，本质上就是啊，心脏的冠脉啊，严重供血不足了，血管内壁啊，出现了严重的淤堵，心肌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和氧气，慢慢大量死亡啊，才会出现了心慌啊，胸闷啊，头晕啊，甚至有濒死的感觉啊。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呢啊啊，心脏轻症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像你妹妹啊是心肌缺血，属于轻重，用上1副药，她的心慌啊胸闷立马就减轻了，头晕啊出冷汗的情况就能得到解决。但是我还是建议她啊，最好用够3副药，因为3副药吃完了，药油啊会在体内啊形成一个长效的保护，保护17年呢，疾病不复发，从根源上杜绝啊心肌缺血缺氧，贯通血管，让心脏啊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以后啊也不用担心啊病情加重，不用再受心脏病这个罪了。嗯，明白吧？
1: 太好了，高老师，我这就啊给我妹妹打电话，让她赶紧的报名订药。
0: 对，越快越好啊，让你妹妹抓紧时间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上名，抢占国补的名额，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千万别错过了啊，错过了就麻烦了，好吧？
1: 好好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嗯、
1: 我这就去通知我妹妹。
0: 嗯，
1: 那就先再见了高老师。
0: 好，不客气啊，祝你妹妹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

0: 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高教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哎，我现在吧都已经吃上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了，
2: 哎，
1: 一天吃三次。
2: 好好好。
1: 想问问您，我接下来怎么用，用不用调整？
2: 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1: 行，谢谢您。我今年吧56岁。
2: 哦。
1: 铁岭人，之前吧身体挺好的。
2: 嗯。
1: 但是2个月之前吧，突然感觉胸闷憋气，完了乏力，就全身没劲儿啊。
2: 嗯。
1: 开始也没咋当回事儿，大约是1个月之前嘛，就感觉越来越严重。
2: 哦。
1: 之前嘛，上5楼才会有点喘，后来我发现我上2楼也开始喘上了。
2: 哦，重了。
1: 哎呀，严重了呗！同时还感觉就是喘气费劲，上不来气儿。
2: 嗯。
1: 就赶紧去医院了，到医院一测这血压吧。就说我这高压都200了，低压120。
2: 嗯，
1: 我呀还反复和护士确认是不是量错了。
2: 嗯，
1: 因为我平时也没有高血压呀。
2: 哎呦，那你属于典型的无症状性高血压。通过你的描述啊，高血压肯定是很久了，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心脏，可得注意啊。
1: 大夫也这么说的，所以当时就让我做的那心脏彩超，说我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
2: 是啊，
1: 心功能不全。
2: 嗯
1: ，EF 值40%，我也不懂这啥意思呀。
2: 啊 ，EF 值啊40%，简单说啊，就是你心脏每次收缩啊，只能泵出40%的血液，正常的话啊，需要50%以上啊。心脏一旦没有劲了，供血差了，已经明显心衰了，再这么拖下去啊，风险非常大呀。我告诉大家。啊，出现心衰以后啊，在临床当中5年内啊，存活率不足25%，而且每2个心衰患者就1个人在5年之内啊，因为心衰啊猝死了，明白吧？非常危险。嗯，
1: 是啊，老师啊，您咋说的这么对呢？因为嘛，听我那原来老同事说用这个长效救心丸行
2: 啊，
1: 所以吧，我就赶紧用上了。
2: 嗯，
1: 保命要紧啊，
2: 对
1: 吧？
2: 对
1: 啊，
2: 对。
1: 哎呀，幸运的是我当时吧还抢上了国补加上医疗补贴了。
2: 嗯
1: 嗯，双向加值呢，补贴之后一粒只要8毛钱、
2: 啊、
1: 所以我就直接买了3副。
2: 好，
1: 你说我吃完当天呢，就那胸口那块就压得慌的那感觉就轻松多了。
2: 你看多好啊。
1: 嗯，松快多了，4-5天的时候就上2楼明显就不那么喘了，浑身乏力感也轻了不少，干点轻活呢也不心慌气短的了。到现在这不10天了，胸口憋气呀、啊、憋闷呐、啊、上不来气儿基本消失了，走路喘气儿跟正常人差不多，不说吧，我居然发现这血压还比之前稳定多了呢。
2: 啊、你看多好啊！所以说这个长效救心丸，短10天之内，之所以能让你啊这个心脏啊不闷了，也不喘了，不慌。其实就是3项药油啊，带起着重要的根本作用。1项救心去淤堵，2项治心方时长，3项护心不衰竭。因为高血压病啊，也是血管当中淤堵造成的，所以说不光你的心脏好了，连带着血压比之前也变好了。根据你目前情况啊，不用1天吃3顿了，改成啊早晚各1次，吃2顿就可以了。但是记住了啊、
1: 嗯、
2: 啊，一定要坚持吃上3副药，这样药油啊在你体内啊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保护网保护膜了，实现了护心17年的目标，让你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病的问题了。心脏好了啊，全身就好，那人不就啊健康了吗？
1: 对，高教授您放心，我一定坚持吃完3副药，真的谢谢您了。等我吃完3副药啊，我再来和您报喜来。
2: 哎，好好好，在用药期间啊，有关心脏问题啊，随时联系我们，随时调整方案。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3副药，1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 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表演艺术家陈永泉先生口齿清脆，嗓音洪亮，能说能唱，他台风正，语言生动，干净利落，他技术全能，能捧能逗，而且擅长单口相声。他长期和李金斗先生合作，配合默契，珠联璧合，相映生辉，被称为相声界的合作典范，黄金搭档。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一鸣惊人》。
1: 您是相声演员陈永泉？
2: 对，就是我。
1: 让大家看看多好啊。
2: 怎么
1: 长得就这么好玩啊？
2: 哎，你这什么动作呀？
1: 著名相声演员陈永泉呢？
2: 不敢当。
1: 谁不知道走在大街上一眼就叫人认出来了？
2: 那很可能。
1: 他二姨呀，快看看，这就是那相声演员陈永泉。
2: 就是我。
1: 你瞧瞧小伙子长得多漂亮啊。
2: 嗯，但是不难看。
1: 可惜呀，就是岁数大点了，
2: 还不算大。
1: 要是年轻啊，
2: 嗯，
1: 非把我那傻丫头许配的不可呀。
2: 啊，夸了半天给我一傻丫头啊。
1: 我太羡慕您的工作。
2: 哦，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别提了，菜市场卖鱼的。
2: 哦，商业工作者。
1: 对，
2: 也不错呀。
1: 什么不错呀？工作累，工资低呀。
2: 嗯，
1: 一天到晚我腰酸腿疼，老跟这鱼打交道。
2: 你卖鱼吗？
1: 浑身上下腥了吧唧的，洗八回澡都不管事。
2: 嗯，
1: 下了班这么一回家，后边老有一群猫跟着我。
2: 嗯，猫跟着你，
1: 闻着味儿就来了。
2: 好，拿它当鱼头了。
1: 我改行。
2: 改行？
1: 上你们文艺界。
2: 你上我们那儿干嘛去啊？
1: 我要当一名歌唱家。
2: 歌唱家？
1: 我要一鸣惊人，压倒所有的对手。
2: 哦，
1: 知道有个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2: 谁呀？
1: 郭兰英。
2: 哦，知道知道。
1: 用不了三个月我就把她撞趴下了。
2: 是啊，
1: 从名字上我就把她给盖了。
2: 哦，
1: 盖。
2: 人家叫郭兰英。
1: 我知道。
2: 你叫什么呀？
1: 猫头鹰。
2: 这哈哈，猫头鹰啊，
1: 多美呀。
2: 美什么呀？有叫猫头鹰的吗？
1: 你甭管叫什么，过不了多少日子，我就是一位著名的歌唱家。怎么了？
2: 你先别吹牛。
1: 谁吹牛了？
2: 你会唱吗？
1: 会唱吗？我告诉你，我嗓子可好了。
2: 嗯，
1: 你知道那些歌唱家吧？
2: 啊，
1: 田震知道吗？
2: 啊，知道知道。
1: 他老夸我。
2: 夸你什么呀？
1: 哎呀，金斗一唱歌啊，就好比牛吼驴鸣一般
2: 啊，就跟那驴叫唤一样啊。
1: 什么叫跟驴叫唤似的？
2: 牛吼驴鸣吗？
1: 你外行了，说明我嗓子好，又宽又厚啊。
2: 嗯，
1: 你要是不相信，今天这么办，当着在座的各位朋友，我给您献上一首歌，怎么样？
2: 好
1: 啊，谢谢。

0: 什么味儿啊？
1: 哎，他们唱歌的不都这么道谢吗？
0: 人家那是女同志，
1: 八十年代男女一样。
0: 哎，那像话吗？
1: 这谢谢不都这样吗？谢谢。
0: 哎，那等等等等，你打算唱哪首歌啊？
1: 妈妈，你慢慢的走。
0: 哎，嗯。

0: 么你慢慢走啊？
1: 岁数大了。
0: 哎，什么岁数大了啊？那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是马儿啊，你慢些走。
1: 马儿啊，你慢些走。
0: 哎，
1: 我唱好几年妈妈了。
0: 那都不对。
1: 哎，我记得有个妈妈的歌来的。
0: 那不是这个
1: 啊，我想起来了。
0: 什么呀？
1: 再见吧，妈妈。
0: 哎，有这首歌。
1: 有这首歌吧？
0: 有。

0: 拿你妈当马了。
1: 哎，唱的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啊，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唱的不好没关系，可以练呢。
0: 练，
1: 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开始练声。
0: 怎么练呢？
1: 站在院里喊呢。
0: 哦，毛病还不少。
1: 这是方法呀。
0: 什么方法呀？
1: 你等这个。
0: 行，什么味儿啊？
1: 没练3天，街坊二姥姥不干了。
0: 哦，
1: 孩子，别啊啊了，这么老早起来站在院里啊啊的，这是干嘛呢？
0: 嗯，
1: 您不知道，二姥姥，呵呵，我不要当歌唱家了吗？
0: 啊，
1: 我这是练声呢。
0: 哦，
1: 你这是练声呢？
0: 啊，
1: 嗨，我以为乌鸦要在咱们院搭窝呢。
0: 拿它当乌鸦了。
1: 您说这么大岁数说这话是什么话？讽刺人呢。
0: 嗯，
1: 算了，不当歌唱家了。
0: 那你当什么呀？
1: 我当电影演员怎么样？
0: 他又当电影演员了。
1: 那当然了，知道章鱼吗？
0: 章鱼，
1: 章鱼啊，
0: 知道啊。
1: 啊，一部《庐山恋》就红了，您说这玩意儿多走运呢、啊？
0: 哎，
1: 啊，
0: 人家那可不是蒙的，
1: 全不是蒙的呀、啊。你不知道吧？
0: 啊，
1: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导演没找着我。
0: 哦，
1: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发现有个李金斗。
0: 怎么样？
1: 章鱼啊，
0: 啊，
1: 嘿嘿，靠边站。
0: 这位说胡话呢，
1: 我现在就是章鱼了。
0: 人家章鱼啊是女同志、啊、
1: 我知道她是女同志，他们都说我跟她长得差不多。
0: 是吗？
1: 啊，你仔细的看一看。
0: 没瞧出来
1: 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嘛。啊，今天我站这儿可以展销一下吗？
0: 哎啊，这儿开展销会来了。
1: 哎，你们看我像不像章鱼啊？看我像不像章鱼？
0: 你有什么特点呢？
1: 啊，就这个啊，这个脸蛋啊，像不像章鱼？
0: 我想你不像章鱼。
1: 那我像。
0: 你像带鱼。章鱼就你这模样啊。
1: 你甭讽刺人，从现在起我就是
0: 什么
1: 鲤鱼
0: 啊。鲤鱼啊。
1: 鲤鱼，
0: 我瞧你连黄花鱼也比不了啊。
1: 我告诉你，我有天才，我会演戏。
0: 天才是有
1: 啊，
0: 但是更重要的要靠你的勤奋。
1: 我就不信那套，会演戏就得了嘛。
0: 嗯，
1: 上次咱们北京电影制片厂找人，我第一个报名。
0: 真去了？
1: 去了，当然叫我填个表。
0: 当然了，
1: 我拿起笔就写。
0: 都有什么项目？
1: 姓名李金斗。
0: 嗯，
1: 曾用名
0: 什么？
1: 二狗子。
0: 哎啊、嗯、二狗子
1: 啊，我哥叫大狗子，我叫二狗子。
0: 您这叫小名。
1: 那曾用名呢？
0: 你还叫过什么呀？
1: 我没有了。
0: 那就不要了。
1: 那就算了，
0: 不写了。
1: 李金斗。
0: 嗯，
1: 年龄
0: 多大？
1: 32.65岁。
0: 哎啊，
1: 你看
0: 什么叫32.65岁呀？
1: 啊今年我32岁。
0: 那这65呢？
1: 又过了6个月0.5天，32.65岁。
0: 那不算，还是32岁。
1: 啊，32岁。
0: 哎，
1: 性别是男的。
0: 哎，
1: 籍贯
0: 哪儿？
1: 妇产医院。
0: 哎啊，妇产医院呐。
1: 我妈那儿生的我呀。
0: 不对。
1: 什么不对呀、啊？小孩不说瞎话，哪儿生的就哪儿生的。这个不含着吗？
0: 是
1: 啊，
0: 不对不对，
1: 怎么不对？
0: 籍贯是问你哪儿的人。
1: 北京人。
0: 那就对了，
1: 写上北京人。
0: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本人出身。
0: 你什么出身呢？
1: 剖腹产。这
0: 剖腹产呢？
1: 剖腹产。先别笑我，不好意思。
0: 但有什么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剖腹产。
0: 什么剖腹产？这挨得上吗？这
1: 怎么挨不上？个儿大
0: 啊？什么个儿大呀？
1: 剖腹产，我个儿大。
0: 你呀、
1: 啊？你没明白呀？剖为什么剖？因为我个儿大，9斤8两，这么一大白胖小子。
0: 嚯！
1: 哎呀，生出来好看，长得白，
0: 嗯，
1: 美，
0: 嗯，
1: 也不怎么着，最近长走去了，你说说。

0: 辈都走损子了。
1: 你想九斤八两一大白胖小子，我妈她生着费劲呢、啊。
0: 嗯，
1: 我妈她生不下来，她着急呀、啊。
0: 对，
1: 不但我妈着急、啊，
0: 嗯，
1: 我也着急、
0: 啊。对了啊，你着急像话吗？
1: 就我着急要见天日啊。
0: 嗯，
1: 在里头出不来，她也着急啊。
0: 嗯、
1: 这大夫的风格很高，他给我妈肚子一刀，把我取出来了，剖腹产嘛。别鼓掌，你鼓掌我不好意思。
0: 哎啊、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对
0: 您领回错了。
1: 怎么领回错了？
0: 这一项是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1: 哦，问我爸爸干嘛的？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不好说。
0: 怎么不好说呀？
1: 什么都干。
0: 他都干什么呀？
1: 春天卖凉粉，夏天卖汽水，秋天卖花生，冬天卖瓜子儿。
0: 整个一小商贩。
1: 您说这怎么写？
0: 哎，就写小商贩。
1: 小商贩。
0: 对对 对,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家庭收入
0: 多少？
1: 越多越好。
0: 他没够啊！
1: 完了，进行考试。
0: 哦，考试什么？
1: 诗朗诵。
0: 什么题呀、啊？
1: 爱情的魔力。
0: 哎呀，这种题材可不好写。
1: 没什么，为了显示一下我的才华，当时我写了一首长诗。
0: 长诗？
1: 长诗。
0: 哦、啊、这个诗句您还记得吗？
1: 记得。
0: 您要是记得，能不能给在座的观众朗诵一下？
1: 好，我给在座的各位朋友朗诵一下。
0: 哎，
1: 就跟那天考试一样啊。
0: 当然了，
1: 开始了啊。
0: 哎，好，
1: 注意啊。
0: 嗯，
1: 爱情的魔力
0: 错不了
1: 啊。
0: 哎，我说您这怎么意思？
1: 哎，这是怎么意思？干嘛呀？
0: 怎么样？啊，这怎么回事？
1: 这是抒发感情呢。
0: 哦，抒发感情啊！
1: 啊，
0: 我以为你吃错了药了呢。
1: 你捣乱是？
0: 那行了，您抒发感情吧。
1: 别捣乱了啊！注意啊！
0: 嗯，
1: 爱情的魔力啊，爱情啊，
0: 怎么样？
1: 这两个字儿，
0: 这俩字儿怎么了？
1: 我始终在纳闷儿。
0: 这纳什么闷啊？
1: 你说他算哪一辈儿？
0: 不知道。
1: 他又是什么脾气儿？
0: 这谁摸得清啊？
1: 就这两个字儿，把我闹得浑身没劲儿，吃东西没味儿，俩眼流泪儿。你这不是跟我怄气儿？
0: 谁跟你怄气儿了？
1: 俗语说的好啊。
0: 这俗语说什么来了？
1: 媳妇儿，媳妇儿，每人一份儿
0: 啊。哪有这俗语啊？
1: 天哪，
0: 嗯，
1: 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李金斗还打着光棍儿？
0: 这你问谁去？
1: 爱情啊，
0: 嗯，
1: 你到底算他妈什么玩意儿？
0: 这叫什么词儿啊？
1: 啊，
0: 我说你这怎么意思哟？
1: 哎，你一听朗诵的怎么样？
0: 啊，不怎么样。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是，你别讽刺我啊！导演很满意啊，特别对我那小品呢、啊，哎呀，那满意极了。
0: 是啊，
1: 满意叫我回家等候通知。
0: 等着去吧。
1: 等了两个礼拜，没接到通知啊，
0: 来不了。
1: 哎呀，我这着急啊，正着急呢，啊，我睡不着觉啊。
0: 嗯，
1: 睡不着觉、啊。我爱人说让我吃安眠药。
0: 嗯，
1: 我就吃了，吃了安眠药，刚睡着，突然听见门口有人叫我，李金斗信。
0: 哦，
1: 蹭一下我就起来了。拿过信这么一看，
0: 哪来的？
1: 录取通知书，
0: 还真考上了，
1: 考上了。
0: 嗯，
1: 叫我马上报到拍片子，
0: 拍片子。
1: 这片子太好了，
0: 嗯，
1: 你一听这名字就有意思。
0: 叫什么呀？
1: 警察与小偷。
0: 嗯，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1: 我演主角。
0: 哦，你演那警察？
1: 小偷。
0: 对，哈，小偷啊，
1: 小偷，小偷。这片子我可演绝。
0: 嗯，
1: 我这么跟您说吧，
0: 嗯，
1: 我比那个小偷还像小偷呢。
0: 嗯，您瞧长得就贼眉鼠眼的吗？
1: 这片子一上演就轰动了啊！记者来采访，观众来信，参加了世界电影联欢节，我被评为最佳男演员。
0: 就这小偷啊？
1: 那当然了，咱们文化部还专门为我举行了庆功发奖大会。
0: 是啊，
1: 哎呀，大会开的那个隆重啊！
0: 怎么开的？
1: 就在那个首体开的。
0: 嚯！
1: 大会主席首先宣布，庆功大会现在开始。
0: 哦，
1: 奏乐，
0: 还奏乐？嗯。这什么音乐呀？
1: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您瞧，老日本进村了。
1: 领导讲完话以后，最后给我发奖。
0: 什么奖品？
1: 奖金人民币250块，
0: 不少。
1: 哎呀，拿过这钱来，当时我就点上了。
0: 哎。等等等，当着观众这点钱呢，
1: 这怎么了？
0: 泄气呀、啊！
1: 什么叫泄气呀、啊？万一要有个缺角的，好找他换。
0: 这像话吗？
1: 啊，我最亲爱的
0: 什么呀？
1: 250。
0: 我瞧你就像250。哎，怎么回事？
1: 我高兴啊，拿着钱走到大街上，后边一帮人跟着我，大伙还说呢：“哎，快看，这个人就是那个小偷。”
0: 嗯。

0: 见了吗？不叫我名字都叫我小偷了。
1: 你还美呢。
0: 哎，都叫我小偷，我这个高兴啊，真高兴坏了。
1: 怎么
0: 有人误解了？
1: 哦，
0: 以为我真是小偷。
1: 嗯，
0: 旁边有一个人说啊，他是小偷吗？
1: 嗯，
0: 好，抓住他，抓小偷。
1: 得，
0: 一帮人就把我围上了。
1: 嗯，
0: 这要逮着我非揍我一通不可呀。
1: 没准儿，
0: 吓得我撒腿就跑，他们在后边是紧紧追赶，眼看着追上我。就在这紧要关头，有我前边
1: 嗯
0: 跑过一匹马来，上边坐一女的，我一看认识。
1: 谁呀？
0: 啊，真优美
1: 啊，真优美，
0: 这是骑着马来救我来了。
1: 这里还有追捕呢。
0: 眼看着马就跑到我跟前了，我来个八步赶铲，噔噔噔噌
1: 窜上去了，
0: 由马屁股上轱辘下来了。
1: 掉下来了。
0: 也就是我呀手疾眼快呀，捧
1: 怎么了，
0: 我就把马尾巴给揪住了。
1: 嗯，
0: 我使劲这么一揪，马尾巴坏了。
1: 又怎么了？
0: 我爱人醒了，抡圆了打我一嘴巴，你不好好睡觉揪我小辫干嘛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一鸣惊人》。2017年春晚小品《一个女婿半个儿》讲述了一个老人被电信诈骗骗了钱，老人的姑爷既不想让老人失望，又想让他警醒，就和小舅子设计了一个假绑架的计谋。没料想，这竟然加深了老丈人对他的误会，从而产生了一段笑料百出却又充满温情的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沈腾、艾伦、魏翔等表演的小品《一个女婿半个儿》。
1: 姐夫，
2: 祥子，
1: 咋不进屋呢？
2: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2: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他拿它打我。
1: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2: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2: 妈，这是梨呀、
1: 啊、
2: 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
2: 别别别，不
1: 哎呦，我爸拿，算算，哎呦，我爸也拿，怕啥的。哎呦，掉里来，
2: 走走。
1: 爸，我回来了，爸。这水果放哪儿啊，香？
3: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2: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
3: 哦，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1: 谢谢爸啊。
2: 不是爸。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1: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3: 我知道。
2: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1: 那我没买吗？
2: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1: 这事跟爸讲啥呀？真是。
2: 那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这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2: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还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吗？
2: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1: 这这么多钱呢？
2: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送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2: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2: 那咋不填呢？
1: 我没钱。
2: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2: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2: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

0: 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了。
1: 但是建锋，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0: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吗？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个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1: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0: 那想着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掏呗？
1: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0: 你是不是人心在很模糊？
2: 哎，儿子吃力
1: 啊，谢谢爸。哎，
2: 姑爷来一个，
0: 谢谢爸。叫爸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0: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呀？
1: 啊，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哼，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0: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1: 哼，爸你干啥去啊？
2: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0: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天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看这膨胀成啥样了，他被骗了，就好像他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他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0: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0: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1: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0: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你打电话去。
1: 好，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0: 好，我
2: 哎，这谁干着呀？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0: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0: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2: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0: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1: 你像给我请假的。
2: 你厉害点，你拿出气势来，你看看。
1: 喂，

0: 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领个全尸。
1: 全尸？哎，什么声音？哎，
0: 是做的水开了。
2: 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1: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不是我也够呛了。
0: 喂喂，老胡涛，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0: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钥匙了。
2: 那不用了。
1: 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0: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2: 3万。
0: 多少钱？
2: 2.5万。
0: 你刚才说3万？
2: 那你还问？
0: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2: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0: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帮你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山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1: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0: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1: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1: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当然了。
1: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3: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1: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0: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3: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0: 那不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1: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0: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1: 别，
0: 给我打，打到我给钱为止。
1: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0: 喇叭，脱下来！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劲儿去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1: 我还打啥卡里呀？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0: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啊！哎呦！
1: 哎呦！哎呀！
0: 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1: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1: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4: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4: 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4: 哎呦，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

0: 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1: 不用，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行行，咱家俩一起补。
2: 我救你一口呀！我救你一口呀！我救你！装疯子！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给我打死！
1: 你干什么呢？
3: 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1: 哎呀，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
4: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呀，都敷弄了。哎呀，
4: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1: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4: 大爷，没那好事，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5: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4: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十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2: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十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1: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5: 老脸往哪搁呀？
1: 滚一边！
4: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5: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1: 不客气。
4: 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1: 叫车？
4: 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1: 开车来的，
4: 正好坐你们车走。
1: 行，
0: 爸爸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1: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沈腾、艾伦、魏翔表演的小品《一个女婿半个儿》。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老大老二》。
1: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它是一种啊，
2: 嘿，小石，
1: 哎呀，耀文，
2: 哎呦，这最近怎么样？
1: 最近还行，
2: 还行，
1: 就是工作比较忙。
2: 忙啊，
1: 啊，嗯，你怎么样？
2: 忙啊，
1: 你啊？
2: 哎呦，我忙着呢。
1: 是啊，
2: 您不知道，忙的我是四个爪朝天了。
1: 那个不要紧，
2: 嗯。
1: 你把那脖子嘿，
2: 嗯，
1: 伸长了点，
2: 嗯，
1: 一梗就翻过来。
2: 啊，好，好，
1: 嗯，
2: 谢谢您。
1: 哎，
2: 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怎么翻。
1: 我教你干什么呀？
2: 净跟我逗您，别闹，别闹，你净
1: 老没见了啊！
2: 我跟你说啊，
1: 啊，
2: 我见着你母亲了，
1: 哦，看见我妈了，
2: 看见了
1: 啊。
2: 你妈今年有
1: 啊？今年我妈70多了。
2: 什么？您说？
1: 七十多了，
2: 别闹了，近看也就18、19。
1: 我妈
2: 啊，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
1: 那倒是。我妈喜欢这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2: 是不是啊？
1: 啊，
2: 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1: 这您就误会了。
2: 嗯，
1: 不是墨染的
2: 啊，
1: 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波，
2: 嗯，烫着大波浪那花
1: 哪儿啊？就睡觉压出来的，嗯，
2: 嘴上可抹得紫红紫红的，
1: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2: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1: 对，我妈不爱穿时装，
2: 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窝底下，
1: 哎，
2: 漂亮，两边啊，
1: 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像话吗？
2: 怎么了？不是。大手绢捏在嘎着窝底下这儿，
1: 这对了，我妈她喜欢干净。
2: 哎，哎呦，旁边还站一小伙子，
1: 这不能够，
2: 哎呀，
1: 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2: 我看见了，
1: 什么样啊？
2: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
1: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2: 37的分头，留两撇脚胡子，
1: 这什么形象啊？
2: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1: 他那是自作多情，
2: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1: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2: 她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1: 她敢，
2: 嗯，你妈冲她是羞羞答答的，
1: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2: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
1: 写的是
2: 结婚纪念，
1: 嗨，
2: 怎么样？
1: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2: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
1: 这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2: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嗯，反正我觉得还
1: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2: 你妈现在怎么样？
1: 好啊。
2: 怎么好？
1: 不显老是不是？
2: 不显老吧。
1: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别唱，
2: 嗯，
1: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2: 什么事？
1: 前几天呢，
2: 啊，
1: 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2: 你上我们家去了
1: 啊？
2: 你看我妈了？
1: 看了，
2: 真看见了？
1: 就去看大妈去了。
2: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1: 带了。
2: 怎么说的？
1: 我说大妈，那个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2: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空我看看他去啊！
1: 你看谁去你？
2: 啊，
1: 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2: 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1: 是啊，
2: 那么我呢，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1: 啊，
2: 可是我没工夫啊。
1: 这跟没说一样啊。
2: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好就完了。
1: 哦，这还像句话。
2: 那行，那你先带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1: 哎，你先别忙。
2: 怎么了？
1: 你看。这个我看您大妈，
2: 嗯，
1: 那个气色可不太好。
2: 怎么了？
1: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2: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大哥，
1: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2: 你一边横块躺，你看不出来。
1: 那头发满白了，
2: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
1: 嗯，什么叫老中医啊？
2: 白的值钱。
1: 行了，你呀，别捋胡子了。
2: 嗯，
1: 我可要批评你。
2: 怎么了？
1: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 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2: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哦、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
1: 哦。
2: 我忙啊，
1: 哦，
2: 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1: 理解你。
2: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
1: 嗯，
2: 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丧啊，就让他创丧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1: 不是
2: 我妈，
1: 你妈说什么呢？
2: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丧去。
1: 这创丧可不是句好话，
2: 是吗？
1: 啊，
2: 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1: 呵，没皮没脸。
2: 反正我妈理解我。
1: 哦，
2: 我妈这没跟你说什么？
1: 说了，
2: 还是的吗？
1: 说了。
2: 嗯，
1: 我们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2: 哎，
1: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2: 完了呗，
1: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2: 不，那不对、啊、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1: 哎，不能这么说。
2: 嗯，
1: 那猫 啊
2: 在
1: 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2: 啊
1: 位置比你重要。
2: 不可能。
1: 不，你看你妈高兴
2: 啊
1: 猫就撒欢
2: 啊，
1: 你妈发愁
2: 啊
1: 猫就打蔫
2: 啊。
1: 那猫啊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2: 啊、那点那猫它不忙啊。
1: 哦，
2: 猫它多闲在啊，你想想、
1: 哦、
2: 我忙啊。
1: 哦，你忙，
2: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给我妈舔手指头去吧，是不是？我多忙啊。
1: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2: 为什么？
1: 舔不着两下
2: 啊，
1: 戒指归她了。
2: 对，我是那人吗？我
1: 嗯、
2: 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戴一戒指干嘛？还不是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1: 我没说错吧？
2: 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1: 怎么？
2: 你有事儿你得通知我呀。
1: 哦，
2: 前些日子我妈病了。
1: 嗯，
2: 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1: 哦，你有电话
2: 还没安呢，
1: 那给谁打去？
2: 不是，你不会等我安了电话你再病吗？
1: 呵，这话真在理。
2: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门我都敢说去，是不是？
1: 哦，
2: 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1: 是，
2: 半夜4点多钟从这屋里头蹭就窜出去了。
1: 嗯，还。

0: 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嗯嗯，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嘎吱嘎吱挠人门，嗯，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1: 怎么回事？
0: 那家夜班，
1: 哦，没人
0: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嗯嗯，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哟，这猫怎么都惊了？嗯，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1: 是，猫那是急的，
0: 哎呦，这猫呦，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嗯，拉到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嘿，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完了吗？
1: 完了，
0: 完了吗？
1: 你听那悬不悬呢？
0: 悬是，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一扛就过去。
1: 你别说了，嗯，说完这档子事儿，你心里想想，嗯，你能跟那猫比吗？
0: 我妈理解我啊，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1: 知道你忙，
0: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1: 我告诉你，
0: 啊，你我
1: 不管你多忙啊，忙什么，也应该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我妈理解，说我
1: 说了，
0: 我怎么回事？
1: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哎，再者说了，哎，我那儿子啊，从小就胆小，
0: 对，
1: 不敢进医院。
0: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啊！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自水味儿。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1: 你在躺那地方，
0: 要不是我妈死爹咧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1: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0: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1: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0: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了，
1: 那腿啊跟麻杆似的，
0: 我看见拄拐棍的我都得绕着走。
1: 为什么呀？
0: 我怕得给我绑折了。嗯，
1: 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嗯，这孩子呀，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0: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1: 后来啊，大了点了，嗯，懂事儿了，嗯，知道啊，渴了喝水，嗯，困了睡觉，嗯，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嗯，
0: 虽然我身体弱点吧，嗯，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1: 夸你呢，我这
0: 早熟。
1: 后来这不大了，嗯，娶妻生子，哎，自己呢，挑门过日子了，
0: 对呀。我要不为给我妈争气，我能把我自个儿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吗？
1: 对，你舒坦就行了。
0: 那可不，
1: 还管老人干什么呀？
0: 我可别不管
1: 了。你妈说了，嗯，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0: 记住喽，
1: 养猫防老。
0: 多养，哎，不是，养儿防老。
1: 不，哎，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嗯，还不如那只猫呢。
0: 这是骂谁呢？这是。
1: 我可不是说我那儿子，
0: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1: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0: 跟大伙儿说说我怎么孝顺，
1: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嗯，他媳妇儿心里头最清楚，嗯，
0: 我特孝顺我媳妇儿，哎，嗯，谁说的这是？
1: 算了，嗯，不提了，
0: 别说这个，
1: 不提了，富宽，嗯，哎，今儿你来了也别走了，
0: 别走，
1: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哎，大家呢，哎，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
0: 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1: 请大伙儿吃饭呢？
0: 请大伙儿吃饭啊！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儿吃饭干什么呀？嗯，
1: 答谢一下。
0: 哎呦，哪天啊？
1: 就是前天。
0: 前天。嗯。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1: 你妈不让叫。
0: 她怎么说的？
1: 说你太忙。
0: 我再忙，我吃了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这，嗯，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1: 有一只炖小鸡儿。
0: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1: 还有一盘对虾，
0: 还有对虾呢啊！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1: 还一肘子，
0: 还有肘子呢啊！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一对能开俩肘子，
1: 还有鲫鱼，
0: 还有鲫鱼
1: 熬的汤，
0: 我就爱吃鲫鱼啊，嗯，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1: 你先别忙啊，鲫鱼熬汤啊，啊，喂猫的，
0: 干嘛呢？
1: 喂猫。鲫鱼熬，
0: 我妈拿鲫鱼喂猫，啊，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 好啊，就你就让他这么行啊。嗯，你告诉他，嗯，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1: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我都不要了。
0: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1: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2: 哎，妈，你这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啊，哎呦，妈，您这是。
1: 你别忙，
2: 干嘛？
1: 还没说完呢。
0: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1: 什么怎么分呢？啊，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0: 是啊，
1: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0: 您说怎么分？
1: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跟这个老二啊，
0: 不对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1: 谁说你有兄弟啊？
0: 你不是说老大老二吗？
1: 哦，老二啊，说的是那只猫，
0: 啊，在家我老大。猫行二啊，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
1: 我呀，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0: 怎么换？
1: 让那猫啊当我的老大，
0: 那我
1: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0: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怎么着？
1: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2: 哎，妈，您不要我了？
1: 要你干什么呀？
2: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你看，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1: 不用，
2: 您那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一。
1: 有搁哪儿的吗？
2: 我给你挠，不是
1: 你呀、啊，甭抓了、啊，猫都给抓完了。
2: 他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
1: 哎，不行啊！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2: 妈，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1: 你还会猫叫？
2: 新学的，叫可好听了。哦，通俗叫法。
1: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2: 我给你学一猫叫法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老大老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钓鱼》。
1: 这回我们给您表演一段
2: 这个相声啊，
1: 就是语言的艺术。
2: 哎，对了，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1: 哦。
2: 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
1: 都要什么条件？
2: 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1: 对了，
2: 最主要的呢是眼睛
1: 哦，
2: 必须得要眼神好。
1: 对，
2: 口白还得要清
1: 哦，
2: 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要有。
1: 哎，得明白，
2: 因为它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1: 哦。
2: 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1: 是啊，
2: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1: 谁呀？
2: 我们街坊就那样。
1: 哦，怎么回事？
2: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
1: 啊，
2: 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1: 哦，
2: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1: 哦，聊什么？
2: 他一说话，哎，我说刚才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当掺和掺和怎么样？
1: 什么叫掺和掺和？
2: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得了得了，别来贼劲儿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1: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哦，实际呢，
2: 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也不行。
1: 哦，能说不能干。
2: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两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1: 爱好什么？
2: 爱好钓鱼。
1: 哦，钓鱼。
2: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1: 啊，
2: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的挡着去。
1: 哦，
2: 也许啊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的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1: 哎，
2: 慢性子，
1: 哎，得有涵养，
2: 急脾气也钓鱼去
1: 啊，
2: 河边一呆，走，你这怎么走？

0: 能上不来呢？
1: 走，
0: 一人还上子儿能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干脆我下去吧。
2: 我下去干什么？
1: 下去摸去了，他那儿。
2: 这是钓鱼吗？
1: 摸鱼呢？
2: 这不行。
1: 人家西屋两家啊，没事老钓鱼。嗯，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哦，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你嗯、哎
2: 啊，怎么叫二哥他爸爸？
1: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哥。
2: 哦，指着孩子叫。
1: 对了，嗯，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西屋俩大哥呀，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有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多哏儿啊！这个
2: 哦，看着哏儿啊！啊，
1: 咱们呢甭说脑鱼啊，咱们哪么来顿鱼汤的，对吧？
2: 哎呀，还够馋的。
1: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冒烟，老钓鱼呀、啊！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人，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2: 拿多少？
1: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2: 我没见过。
1: 他爱人一听高兴，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
0: 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哦，
1: 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六块钱买个鱼竿，
2: 还真下本。
1: 一进门，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个汤饼。
2: 烙汤饼干什么？
0: 我钓鱼去。
2: 哦，饿了好吃啊。
0: 哎，拿面口袋我改个兜子，
2: 干什么用？
0: 搁鱼。
2: 面口袋装鱼啊？
0: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白马十条了，借就算行了。
2: 哦，有把握，
1: 真不简单。早晨七点半走的，下午四点半他回来的。
2: 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2: 好嘛，白去了。
1: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2: 什么过去了？
1: 这鱼有论波的吗？
2: 没听说过，
1: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2: 哦，明儿有一波。哎，
1: 有嘛事啊，我给你调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飞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2: 俩了？
1: 哎，这是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2: 这回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2: 还是白去。
1: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他爸爸，你钓来了？”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2: 这寸劲儿啊！
1: 好家伙，急得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2: 哦，明儿有一波。
1: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2: 干什么要自杀呀、啊？
1: 他要跳河。呵，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啊、哦，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2: 是啊，
1: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啊，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啊。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2: 哎，这可是好话。
1: 他倒跟人急了，
2: 他急呀、啊！
1: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说法，我钓下。明儿我再钓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送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个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2: 仨了，
1: 改仨汤饼了。呵，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呀，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呀、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2: 可不仨汤饼了吗？
1: 第三天七点半走的，八点半他不钓了，
2: 不钓了，
1: 扛着鱼竿奔鱼市儿。
2: 鱼市儿？
0: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啊！
1: 一进鱼市儿吧，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啊，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啊？
2: 是啊，
1: 啊，您问这个，两毛五一斤，一块钱四斤，
0: 一块钱四斤，活吗？
1: 您瞧啊，个个活，
0: 哎，还怎么不含糊啊？个个活，
1: 妈腻了，腻了，给我要四斤，咱来一块钱的。哦，你给要四斤，
0: 人给他要四斤鱼，四斤给您搁哪儿？
1: 别搁哪儿腻了，分量够吗？您瞧啊，四斤高高的。
0: 嘛四斤高高的，
1: 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2: 这是什么人格啊？
1: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3: 嗯，
1: 没办法，四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
3: 给您搁哪儿？到斗子里头，到斗子里头。哎，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
2: 还赶上了呢，这
1: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
2: 嗯，
1: 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2: 哦，
1: 我说二个他妈妈，你把大木喷的给我拿出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云瑞撤出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扑奔飞剑仙诸葛亮。那诸葛亮怎么能把他看在眼里呢？认为白云瑞无非是个小毛孩子，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也就凭着一把的力气，就即使你有能耐，你从你娘肚子里就练武，你能练几天？在我的面前耍野，这不是笑话吗？结果诸葛亮就犯了个大错误，犯了轻敌的病了。他哪知道白云瑞的根基那么深呢？您别看咱们暗笔之中做了详细的交代，诸葛亮等人并不了解内情，他按着一般的常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结果跟白云瑞两个人这一动手，诸葛亮是大吃了一惊啊！他一看这小孩武艺太精通了，发招动势与众不同，像诸葛亮闯荡江湖60多年，什么战场没经过，什么样的高人没遇上过，说实话像白云瑞身法这么快，刀法这么精的真不多见。十几个照面之后，飞剑仙诸葛亮就感觉到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升不上招去。哎呀，诸葛亮一想，该着我要倒霉，今天我还要把这条老命葬送在此不成。到了16个照面，白云瑞就拿出绝招来了，风僧醉菩提灵功教给他的辉光返照绝命三刀，抓抓抓，诸葛亮一个没准就噗这一刀把诸葛亮的帽子给削掉了，光剩个圈在脑袋上扣着。古人术法包金，那头发呀都拢到头顶上，拿头绳一系，帽子扣在上面。他这往害事，这一刀连帽子再法转整个给剃掉了，诸葛亮这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脑袋上除了个帽圈之外，就是散发长短不齐呀，简直像个活鬼，把诸葛亮吓得缩脖子跳出圈外。哎呦，用手一摸，索性者这一刀啊高了点，刀刃稍微往下一压，脑瓜盖被人家掀下去了。诸葛亮多半吃过这亏，腾一下这脸就红了。三是陈抟、陈东波在后边给官敌撂阵，他一看也吃了一惊，没想到诸葛亮能打不过白云瑞，这个家伙还有点不服劲儿呢，晃着金漆盘刚想上来。事情也凑巧，在葵花岗的东镇口马挂銮铃所响，来了一支骑兵，尘头大起，旌旗飘摆，哗，在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罗袍，胯下黄

手中擎着三股托天叉，后边的骑兵一上是长枪大戟，各置弓箭，像旋风一样盖地而来。风卷旗号看得清楚，是大宋朝的官兵。陈东伯吓得一缩脖子，冲着这几个人一使眼色，合字儿、并肩字儿、风紧扯呼，意思是说对咱们不利，快走。紫面金刚王胜、白莲花燕峰、朱亮一看可不是，心说我们上当了。蒋平事先有所防备，这调来大批军队，就我们四个人人单势孤，这亏我们可不能吃，而且要遇上个硬敌白云瑞，干脆见好就收。四个人一打呼哨跳出圈外，是转身便走。三侠五义小五义各位英雄追杀了一阵，也没得着什么，眼看着他们败回青松狼牙涧，八宝跌云峰。蒋平恐怕深入再吃了亏，因此吩咐一声收兵。等回来啊，这支军队也进了葵花岗了，一看领兵带队的那位大将非是旁人，正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手下的副将，名叫李勇。李勇有个绰号叫神叉无敌将，因为他也跟忠雄也学过能耐，也使一条大叉，在冲锋陷阵这方面很有名望，蒋四爷认识他。这时候李勇也从马上跳下来，过来跟官人们见礼。四爷就问呢，李将军您这从哪来？哎呦四老爷，还用问吗？我奉了大帅岳恒之命和包大人的唐谕，率领3000军兵赶到葵花岗，听候四老爷调遣。蒋平一听可乐坏了，还是岳老元帅和包相料事周到啊，可不是吗？我们现在手中啊，就是人手太缺，有这3000军兵可解决了大问题了，起码声势在这摆着呢，那帮贼不敢再到葵花岗前来捣乱。四爷点头问这李勇，你们住在这什么地方合适？李勇说都安排好了，四老爷你不必操心，我先率500骑兵先来的，还有2500步兵，明后天就开道，我们就驻扎到葵花岗岗外。蒋平领他选好了地势，安排李勇在这扎营，暂且不提。单表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接着白云瑞进了临时的公馆，这时候有了空了，彼此这一介绍，云瑞一看除了老前辈就是跟自己平辈的弟兄啊，觉着亲热的不得了。可是这帮人呢，虽然不认识白云瑞，但是白玉堂的名望那太大了，哪个不知呢？见着云瑞自然格外亲近，尤其方才跟朱亮这一动手，虽然也就是打了几个照面，不完全了解白云瑞的能为，但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知道云瑞不是一般的人，老子英雄儿好汉，咱们又增加了个膀臂，所以人们这心呢就扎实多了。大家问长问短，特别是蒋平众人拉着白云瑞问他从哪儿来，家里情况怎么样，云瑞把家里事前前后后就讲述一遍，至于自己怎么学的武，老师都是谁，这些详情云瑞没说，一个是没那时间。

0: 二一个也没那个必要。但是云瑞首先提到了，四大爷，我听说我三哥徐良被害了。哎，孩子，你也听说了？我早就听说了。那么现在是什么形势？哎，别提了，我们呢把尸首抢回来了，人头还没到手，你三哥那颗脑袋还在叠云峰狼牙涧，那帮贼放出风去要在山上庆贺人头会，他们都恨透你三哥了，我们大家想方设法想把人头找回来，但是心有力不足啊。现在你三哥广生的身子在这儿，就在后院停着呢，待我祭奠。白云瑞准备的纸马相客来在后院，一看这棺材，云瑞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别看他跟白眉徐良也不认识，也没什么交情，但是父辈那太好了，他耳朵摸出奖子来了。因此到了灵前，云瑞眼泪刷刷滚滚往下直掉啊，一边烧纸一边磕头，在灵前起了誓了，三哥，在天之灵别散，小弟云瑞一定给您报仇雪恨。说完了，云瑞站起来，大伙得劝呐，怕白云瑞哭坏了身子，让到前厅落座吃茶。白云瑞就问蒋平，四大爷，你们想法到这个人头谁去的啊？不少人呢，你五哥爱虎也去过，方树安也去过，都不行啊。那个人头山上的群贼看成宝贝一样，能让咱们得到手吗？看来这个事儿是不好办呐。白瑞一笑，四大爷言之差矣，有道是钢梁磨绣针，公道自然成啊，您别泄气，我不是小瞧我五哥和方树安，可能是不得法，要有办法我就不相信这人头弄不回来。咱别的不说，当务之急得让我三哥闹个全尸啊，不然的话光有身子没有人头，怎么安慰他的亡灵呢？嗯，孩子说的对，那你有何高见呢？四伯父，我没什么高见，就是一个字儿，打。这么办吧，我初来乍到，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跟谁都比不了，我请示四大爷，您答应我，今天晚上我就夜探叠云峰，我到贼窝子去一趟，想方设法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不不不不不不，孩子，使不得，使不得呀。云瑞啊，咱是自己爷们儿，无话不谈，你刚出世，有很多很多事情你摸不着门啊。这青松狼牙剑八宝叠云峰和不同于一般的匪曹，都是江洋巨寇海洋飞贼荟萃之地啊，那里边光能打的就不下三五百人，为了庆贺人头会，他们还请了不少的帮手。孩子，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话又说回来了，倘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你娘，更对不起你死去的爹爹。孩子，你先沉住气，咱们从长计议。
1: 不，
0: 白玉站起来了，四大爷，听这意思你是不相信我？

0: 当然我也没什么能为，但是我觉得这么点小事儿还是可以办得到的。不信咱爷俩打个赌，明天天亮以前我就回来，要把我三哥的人头请不回来，您就拿我的人头试问，您看怎么样？展雄飞，众人大伙一听心里挺不高兴，心说这是小白玉堂，白老五又活了，真不愧是锦毛鼠的儿子，跟他爹太一样了。白玉堂在世就这样，你要说东他非说西，你叫他打狗他非骂鸡，你认为这个事儿不保险他还非要试试不可，不然的话能死得冲霄楼通往镇吗？那别人怎么劝他听不进去。眼前这个白云瑞也是这样，你越说狼牙剑这块危险，他非要去不可，言下之意那就是别人都不如他。展南侠心中暗想，这是初次见面，这爷俩要处长了，我得狠狠教训教训他，哪能这样？那合着我们这些人都是饭桶，我们不想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吗？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吗？这孩子说话太不知道深浅了。但是也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想的是白云瑞有能耐，艺高人胆大嘛，他没能耐敢说这大话吗？不妨让他试试，如果真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不正好吗？蒋平就有这种想法。四爷理着狗油胡小圆眼睛转了转了，也行。云瑞啊，你觉着你有把握？
1: 有，肯定有把握。
0: 好，那你一个人去我可有点不放心，有道是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我给你配个帮手你看如何？
1: 不，
0: 四大爷，我不是不相信别人啊，当然一个人这玩意儿是别扭点，但是我这个人呢老觉着一个人方便，两个人反倒累赘了。您比如说一个在前山一个在后山，或者两个人这一分开再见不着，彼此牵挂，反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你要相信的话还是我自己去得了。好吧，既然你觉着你有把握一个人又去合适，那我又何苦的呢？孩儿啊，还是那句话呀，千万不要骄傲，要到那块审时度势，量力而行，能办到就办到，办不到就回来，咱们另想良策，谁也不会笑话你。世界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没有什么事都办成的好汉，对不对？你可千万谨慎在意，多谢四伯父指教。白瑞说完了，饱餐战饭，大伙陪着他又谈了一会儿闲话。云瑞到了晚上把小包拿过来了，告诉几个家人，你们就在这耐心等我的消息，谁也不用挂念，该睡觉你们就睡觉，该吃饭就吃饭，明天天亮以前我肯定回来。你看他有这么大把握，别人也不好意思再说别的了。云瑞把包裹拿过来，换了一套夜行衣。蒋平一看这夜行衣啊，有点不痛快。夜行衣是一种保护色，一般是黑色的，因为天是黑的，再穿这玩意儿隐蔽，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但是白云瑞这夜行衣是白的，它本身就跟那玩意儿拧劲儿。当初白玉堂的夜行衣也是白的，四爷心说怎么这玩意儿也跟他爹学呢？就见白云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呀，要讲究俏实一

身孝，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再穿这身月白缎的夜行衣，更显着威武潇洒。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玩意儿不太合适。四爷心里明白，看着没，这是个骄傲的小伙子，刚见面咱先别说别的，如果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更好，请不回来你碰个钉子，慢慢的我再劝说他，这是蒋平的心。白玉瑞把衣服收拾好了，背后背好亮银盘龙双戟，腰中挂上金丝龙鳞闪电披，斜挎白宝囊，跟众人告辞。蒋平展昭致话，一直把他送到葵花岗的镇子口，是再三叮咛。白云瑞一乐，四伯父您的心我领了，您就等好消息吧。说话间往前一踏身，蹭蹭蹭一道白线是踪迹不见。蒋四爷摇摇头，深深地吸了口气呀，这才领着大伙回殿听消息。安下大家咱不提，单说云瑞，他在这个时候已经向众人了解了山里的形势，爱虎也向他做了详细介绍。虽然他没进过山，这阵脑子里呢有个数。白云瑞一边走着一边盘算，我从什么地方进叠云峰，我怎么样的下手，我大话说出去了我得兑现呢，不然的话我让我爹都跟着我丢人呢、他说人家的亡灵都不得安静啊，我三位老师的真传算白交给我了，这回我得露一手，让大伙知道知道老白家的人没有饭桶。他一边低头想着，一边脚下加紧，他就按着人家告诉的方向，从百丈崖，从这个地方爬进叠云峰。要说白云的功夫可真高，就飞檐走壁爬山越岭不费吹灰之力，比狸猫还快呀，生息皆无，神不知鬼不觉，他就进了叠云峰大寨。当从后寨墙翻进去，穿宅过院，四外探听，找来找去就找到聚义分赃厅。这大厅房子也高大，灯火也亮，所以也显眼。白云瑞找到这儿，脚尖点地飞身上房，就在这后房坡，双脚挂住阴阳瓦，身子往下一搭了，这叫夜叉探海式，透过这后窗户往屋观看。咱说过了，现在正热天，窗户门全开着，尤其是黑天，屋里点着灯蜡，从外面往里看是非常清楚。云瑞往大厅里看，哎呦，黑压压坐了一大厅啊，足能有三五百号，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什么模样的都有。正中央的高台之上并排两张桌子，坐着两家寨主，上垂手的甭问，就是半赤峰王典王金龙，下垂手有个红脸的老者，挎着七宝电光刀，五官貌相长得倒是挺忠厚，堂堂一表的人才。云瑞心说这不用问了，这是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了。他一看跟自己动手那飞剑仙朱亮也在人群之中坐着，再往下什么模样的都有，他都不认识。云瑞一琢磨，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先听你们谈论什么。他屏息凝神在这听着，这朱亮大放厥词，

厅里嗡嗡直响，正诉说白天的事儿。现在他把那帽圈也摘了，头发重新又梳了一梳，换了套衣服，正骂白瑞。有些人

我跟他完不了。众位你们记住，这一刀之恨我是非报不可，也不是我非剑仙自夸其德，我吃亏就吃在没注意上他。有道是轻敌必败，我就犯了这毛病了。我认为一个小毛孩子你有什么能耐，哪知道一伸手他给我来个出其意外，还真亏吃的这个报。白莲花燕风在这插言，老剑客您说对了，我在旁边看得挺清，一开始您没拿他当回事儿，结果当回事儿了吧，他也下了家伙了。要凭您的能耐，他八个白云瑞也不行啊，也慢说是您呢，就是我跟他伸手助上义，他也未必能讨出便宜去。十年报仇不晚，您甭着急，我们经常能见面，到时候把小兔崽子抓住，扒皮抠眼敲牙挖心，给您老人家出气。对，还有些人咋咋呼呼直喊，白瑞是个什么东西，他能耐再大有没有白眉徐良厉害呀？老星都死了，何况是他呀，他能蹦跶几天？老人家您就别往心里去了，一个小孩蛋子，无名的小辈，犯不上跟他生干气。王典、火玉贵也得劝，咱作为大寨主、二寨主，能不得说几句吗？云瑞在房坡上一听，暗自一咬牙，心说你们可把我糟尽苦了，张嘴小毛孩子，闭嘴小毛孩蛋子，无名小辈，我今儿个叫你们见识见识，知道知道我白云瑞何许人也，让你们也了解了解，我老师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我就是未来的总门长啊。对，白瑞热血沸腾，真想喊一嗓子下去砍倒几个才好呢，又一想别急，我今晚干什么来了，不是打仗来的，我是为我三哥人头而来，我先把人头弄到手，然后咱们再算账。哎呀，他没提这个事儿，这人头放在何处啊？这么大一座叠云峰，叫我哪里去找？一会儿可就天亮了，都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这，哎，云瑞正着急呢，就听底下又说话了。说话的是谁？正是紫面金刚王顺。王顺冲着王典一抱拳，大寨主，今天我们陪着老剑客到葵花岗，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我看开封府那些爪牙越来帮手越多，不久他们就要攻打咱们叠云峰，眼见就是一场凶杀恶斗，请大寨主千万做好准备。王典一听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各位请放宽心，本寨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不管是谁敢要进我的叠云峰，我叫他有来无回。白云瑞夜探叠云峰，趴在大厅上听这帮贼谈话，紫面金刚王顺正跟大寨主王典说，让他要增强戒备，严防开封府的官人探山。王典哈哈大笑，各位放心，本寨已经布置好天罗地网，只要他们进了山，管教尔等插翅难逃。

0: 另外这王顺呢还说，大寨主，据我看，目前咱们山上应当把徐良这脑袋保护好了。为什么呢？开封府正从这方面下手，他们要千方百计把徐良的人头弄回去，咱们呢还要用这个脑袋开人头大会，请帖请见已经传下去了，眨眼之间就是7月15啊。如果人家都来了，咱没有徐良的脑袋，这不当众丢丑吗？你老人家可千万留神呐。嗨，王顺你放心吧，那颗脑袋我怕腐烂，早用妙方用水银灌好，就藏在后山仙人洞。怕什么的？那个地方慢说有人看着，就没人看着，谁能进得去？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本寨都有安排。好好好，大寨主，我是给您提个醒，既然您都安排好了，我们自然就放心了。然后又说别的，白云瑞的房子一听心就一动，哟，这个事儿这个巧哎，闹了半天的后山仙人洞，这地方我可不知道在哪儿。兔崽子们，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算账，我先到人头要紧。云瑞想到这就不往下听了，一提气从后方坡跳到墙上，又一翻身跳到院外，哈腰赶奔后山。他一想啊，我得抓个俘虏问明白怎么回事，不然的话我瞎撞笼子哪行啊。要说抓个人那不现成的吗？云瑞站到高坡之上打凉棚往下一看，巡更的下夜的来来往往出入的小贼不断呢。他到了后面扶在墙上，就像狸猫扑鼠似的在这看着。他发现底下打惊的过来了，敲梆子这个在前边，敲锣的在后边，正好敲锣的这位呢要出宫。王二哥你先走一步啊，我到这儿方便方便。哎，快点啊，哎，我这两天闹肚子。敲梆子那就过去了，敲锣的这位把锣和锣锤放在地下，就进了草窠了。那个山上到处是厕所，还用找茅房吗？云瑞一看机会来了，就利用这一刹那，噌，飞身行跳过去。还没等那敲锣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白云瑞使了个黄莺掐素，伸出仨手指头来把他磕了素给掐住了。这一下俩眼睛就翻上去了，喊也喊不出来，叫也叫不出来。云瑞把他往嘎鸡窝一夹，找了个毕竟之处，轻轻把他放下了，手也松开了。这位好半天呢才上了这口气儿。等他刚一明白过来，云瑞刀牙搏向，别动，抄出一声我宰了你。
1: 哎，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不吵吵。
0: 咱二人无冤无仇，只要你告诉我实情，我就把你放了。
1: 那你说吧，什么事儿？
0: 仙人洞在什么地方？
1: 就在后山。
0: 说具体点，在什么地方？
2: 您比如说，您往后走，出了这个中平大寨的最后一道墙，前边就是山坡了。您再往前走不到2里地，眼前

0: 有一个大山丘，这山丘啊是个慢坡型，一根草都不长，好像个大馒头在那扣着。到眼前您就看见了，有一道山缝，旁边站着字儿，仙人洞三个字，那就是
1: 你再说一遍。
0: 哎，他又重复一遍，云瑞牢记在心，就问他，我请问你，仙人洞是干什么的？
2: 是一处名胜古迹，里边据说有仙人。自从咱们大寨主占据这之后呢，经过改装，里边安了消息埋伏，搁一些值钱的东西。另外我听说最近把那个徐良的脑袋搁在里边了，怕别人偷去，别的我就不清楚了。
0: 云瑞一听他说的是真话，前后对上茬了。好吧，我说你姓什么？
2: 我姓赵。
0: 我本应该把你放了，但是放你你非坏我的大事不可呀，你一定得到前头禀报，到那时候我可就麻烦了，谁让你当贼来的，对不起，我得送你回老家。
2: 别，不是，
0: 白云瑞跟他爹似的，一瞪眼就宰人，宝刀一晃，人头落地。这地方片野荒郊，死个人算个什么呢？云瑞把血迹擦干了，连脑袋带身子拉到深草里边，就不管了。心说你第二天发现了，我活也干完了。他把兵刃上的血迹擦净，起身行，赶奔仙人洞。那么说这打惊的是一对儿，敲锣的没了，敲梆子的能不找吗？当然要找。但是呢，白云瑞都盘算好了，就你找着他，有这功夫，人头我也到手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安下别的咱不提，单表白云瑞起身行，按这个人提供的线索奔后山。哎，真是，哎，他没说瞎话。眼前是一片开阔地，对面有一座光秃秃的山坡，离远处看真像大馒头在那扣着，看个这儿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云瑞三晃两晃来到山跟前，抬头一瞅，可是前边就是仙人洞，山坡上站着字呢，这字儿都有一人多高，用朱红涂着底儿，虽然是黑天，借着星斗的光辉也能看清仙人洞三个大字。往洞里一看，黑乎乎的，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呐。白云瑞稍微犹豫了一下，心说刚才那小子告诉我这里边可有消息埋伏，凭王脸说话也是这么讲的，说这不用派人看着，我可要多加留神呐，别贪功的心切再中了埋伏，说个难听的话，再走我爹那条老路我可犯不上了。可云瑞又一琢磨，我怕什么呢？我在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怪跟我师爷在谈话当中提到过消息埋伏，我师爷特指令我师父夏侯仁专门在这上头教给我两个多月，春夏秋冬按着四季，24节气，36天罡，28虚，按着这个方位摆的这个消息埋伏我全懂，只是留神别大意就行了。要不怎么说叫艺高人胆大呢？白云瑞在这方面跟他爹几乎没什么区别，仗着胆子他进了仙人洞。这个洞不是人工开凿的，是天然的，随着山上这道裂缝

往里边进，也不知道里头有多深，高一脚浅一脚。云瑞不敢贸然迈步，他用宝刀探路，走一步拿刀戳戳这地，听听声音，发现确实没埋伏，他才敢迈第二步。另外两颗眼睛跟闪电一样往洞壁四外观看，万一藏着人呢，有什么埋伏呢，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在这儿走路太困难了，往里边走没有50步，就走了将近半个时辰，所幸者什么埋伏也没遇上，云瑞这心才放下。这阵他回头一看，洞口看不着了，因为带个拐弯，外边的光不能直接照在里边。白云瑞放心大胆把火扇子掏出来了，啪一晃，火扇子着了，借着光芒他往里头打量，哎呦，这里边真宽敞，你看洞口不大，里边挺大，能有3间房子大小。他这阵儿已经到了仙人洞的中心了，就发现前头有个桌子，桌子之上放着个盒子，这盒呢带篦子，恍恍惚惚里头像颗脑袋啊。云瑞一想，在这儿搁着呢，是不是我三哥徐良的人头啊，真有意思，网点就会大话欺人呢，哪有人看着，哪有消息埋伏，没想我白云瑞走时气，伸手我就把人头得着了，这要拿回去，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多美的事儿！云瑞暗自欢喜，来到桌子前面，他可没敢伸手，围着桌子转了几圈，拿火扇子一照，可不是吗，确实是个人头，虽然看不太清，就见到法髻在上头挽了个卷儿，影绰绰是白眉毛。哎呀，云瑞心里好一阵难过呀，心说可惜我三哥徐良名冠神州，哪个不知啊，这么大的能耐得到这么个结果，这么长时间了失守两分，要不是我云瑞赶到了，你还得不到全尸呢。他心里默默的祷告，三哥您要有灵有验，保佑小弟，我来请您的人头来了。说话之间的用手一拿这笼子，这家可上当了，能没埋伏吗，他用手刚一碰这笼子不要紧，就听着脚底下嘎巴嘎，闹了半天脚底下就是翻板，不碰笼子没事，只要一动消息翻了，白云瑞大头朝下就折下去了。这坑可厉害，且不说他有1丈5-6尺深，下边刀尖全朝上，而且在洞底下还养着10几条毒蛇，人要到这上头就穿了糖葫芦，然后也就喂了蛇了。白瑞脑袋朝下这一下来，这心忽悠一声，完了。但是白瑞有能耐，脑袋下来了，眼看要到底，白玉瑞舌尖一点上牙膛啊，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头朝上脚朝下，然后一换气，日的一声在坑底又翻上来了。就这种功夫连徐良也办不到，更不用说一般人了，他要不是受过3位老剑客的真传，他怎么能呢，这是纯粹的气功。

加轻功啊，他肉一声蹦出来，用手一把坑边换腰往旁边跳，哪知道脚底刚一落地，咔把咔咔咔咔，还是翻板。第二次又掉到别的坑里头，那座坑里头满坑全都是污水啊，云瑞要掉到里边呛也得呛死。白云瑞心说不好，这是三环套月的埋伏，仗着这年轻气脉也足，二次舌尖顶上牙膛，啪一个云力翻的跟他日又窜上来了，但是手也扒着坑边儿，也没劲儿了。你想说的容易，坐着难，那人掉半截能一换气上来，揉一下掉里一换气又上来，人有多长的劲儿？何况是云瑞用手扒着坑边儿，这身子往起一坠，往下一滑，白云瑞觉着眼前一黑，完了，我命休矣。可就在这么个时候，旁边伸过一只大手来，砰，把白云瑞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就像钢钩一样抓了个结结实实，哎，把白云瑞在坑里给捞出来了，还没等落下去就把他提上来了，要掉下去再拽就晚了。就见这人拽着白瑞的胳膊，不容分说，蹭蹭蹭出了仙人洞，一直赶奔后山坡。白瑞觉着两耳生风啊，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这个人这个快劲就甭提了。时间不大，这人不走了，啪，把白瑞往地一摔，云瑞这回摔了个结实，也没点劲儿都没了，扛上一声一屁股摔在地上，脚着脑瓜子嗡嗡直响，眼前金灯烂晃，两耳生风，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清了，好半天才恢复了理智。云瑞这心还跳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满天星斗啊，这是在野地，我怎么活过来的？对呀，有人救我呀！云瑞想到这儿，我得找找这恩人是谁呀。想到这儿，不愣的站起来了，回头一看，这人就在他身后站着。还没等云瑞看明白，这位被扒着抡起来了，照着云瑞这腮帮子，啪！这嘴巴揍的这个脆快。把白瑞打得一摘愣，好像没趴下啊！他眼眉刚立起来，结果又回归原位了。这才看清背后站的正是老恩师风僧醉菩提凌空和尚。云瑞纳闷，哎呦喂，我这做梦啊？不对，是真的，怎么我师父也来了？腿一软，他跪下了。师父，您阿弥陀佛。云瑞啊，云瑞，你多大胆子，你找死！要不是为师来得及时，焉有你的命在？当初下山之时，我们怎么嘱咐你了？戒骄戒躁，你早都忘了。哎，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啊！你把什么都看得无所谓，就你个人高高在上。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我要不暗地之中跟着你，焉有你的命在？你死是小事儿，我们老三位日夜掰着你的手教你啊，多少年的心血岂不付诸东流？有没有良心？你就这一套话把白瑞说的骨头都酥了，汗珠子也滴得下来了。是师父，您打我吧，你应该狠狠地打我，确实
我就是一个心。

眼的想要倒人头，别的我都忘了。呸！我全切跟你记过一次这件事情，我回去啊不跟你老师夏侯仁提，如果我要告诉他，他一怒之间非断去师徒的感情啊，就不能要你了。起来吧。说着把白云瑞搀起来了，怎么说是喜欢，云瑞眼泪掉下来，觉得还挺委屈。凌空和尚这态度才和缓下来啊，孩子，你听我说呀，你前脚下了四川峨眉山，你老师夏侯仁就把我找去了，让我把别的事儿全都放下，暗地之中保护于你。你说替你想的多周到啊，就怕你初入江湖再贪了事儿。这一路之上我跟着你，现在你的所作所为，你所办的一切事都没瞒得过我。老实讲，你在殿房里自告奋勇要取徐良的人头来，这是对的，一片好心。但是蒋平劝你的话，那也值金子。你瞅瞅你，把脑瓜一拨楞，胸脯一拔啊，取不来徐良的人头，拿我的人头试问，你这命怎么这么不值钱呢？哎，你未曾说这话的时候，你怕不怕伤重？难道三侠五义小七节小五义那么多高人都不如你，就你是个能耐梗？言下之意，别人都是饭桶，就你是个人物。那阵我就想揍你几巴掌，可我一想，如果那阵揍你，你不服气儿，我叫你碰碰钉子，暗地之中跟你进了山了。你进仙人洞我也来了，要不是为师把你手抓住，你掉到坑里你活得了吗？你这阵小命扫完了，孩子切记交者必败呀。啊，师父您记住，从今往后我再也不骄傲了，你要看着我再骄傲，你打死我。好吧，光说不行，我还得看看真格的，今天这个事儿就放在一边吧。哎，不过师父，我还有点事儿，我可坚持。什么事儿？你老人家奉命在暗地之中保护我，我是感恩不尽了，这不必细说。但是我来了，您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夸狼言说大话了，你说这个人头我拿不回去，我怎么交代？我丢人是小事儿，可岂不是老师你们跟着也丢人吗？你们费了这么些年的心血交出个饭桶来，对老师的脸上是不是也不好看？弥陀佛，你小子鬼点子还不少呢啊，把我还给拴在里头了。嘿，按理说今天事儿我应当不管，但是你说的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为师帮着你取人头。谢谢师父。他白云瑞乐的刚要磕头，让凌空给拦住了。不用不用，用不着多礼，孩子，我把实底告诉你吧，咱俩同时进的山，你前走一步我随后到的，但是我已经探知真情了，仙人洞里这人头啊不是真的，黑天你没看清，那是蜡做的。啊，白瑞一听真不明白，甚至不相信他师父说的话。那打惊的是不是俩人？前面走的是敲梆子的，后边是敲锣的，你把敲锣的那人抓住给杀了，为师把敲梆子那人给抓住了，
那是让

年纪的老喽兵，我从他嘴里头知道这个情况的。这里边是个蜡制的人头，这是幌子，真的不在这儿。为师已经把打梆子那人也给结果了，不然的话他能不到前面送信去吗？就坏了咱的大事。呵，哎呀，白云瑞一想，还是我老师啊，料事比我周到的多呀。我寻这事儿挺好办，到这人头拎着就走了，你送不送信有什么关系？闹了半天这事儿这么复杂呀。师父，那真人头能在哪儿呢？我也问了，据那老喽兵说，真人头搁到什么地方他不清楚，此事只有几个人知道，大寨主王脸，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还有朱亮等人，其他人一概不知。那怎么办呢？那咱又不能问他们去，他也不能告诉咱呢，难道说咱爷俩白来了？岂有此理啊。我就要在这几个人之中打听明白，不但跟他们打听，还得叫他们帮忙。云瑞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我老师又上风劲儿了，怪不得叫风僧最菩提呢，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这几个人咱们都是对手的仇敌，你问他他能告诉你吗？更谈不到帮咱的忙了。我老师怎么说这话？凌空看出来了，云瑞你不相信？我信。你别说瞎话，你不信。为什么呢？你不了解内情。如果师父告诉你前部内情，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废话少说，抓紧时间快跟我走。云瑞也不敢问呢，凌空和尚拉着他，爷俩又奔前山下来了，就仗着腿快呀，跟闪电相似，不然的话往往反反，这一晚上早就过去了。这回到前寨的左侧有一座小寨，树林环绕，一个小院，黑门楼，里边有几间房，门前挑着红灯。凌空把云瑞领到这儿来，不走门走墙，爷儿俩飞身行上了墙。咱前面说过天热，门窗都开着，这个小院的房屋也不例外，窗户也开着，屋里点着灯，在灯光之下照定一人。这人刚在大寨回来，衣服挂在墙上，正在这品茶。凌空偷偷地告诉云瑞，孩子，要想知真情，你必须问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按摩保健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马上教您一招自我按摩耳部的方法，您可以用双手的手掌按上下方向按摩耳部，或者还可以用手指按搓耳部，动作要柔和，不能用力过大，您感到耳朵温热舒适就可以了。经常按摩揉擦耳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再加上耳部是宗脉的聚集处，我们的脏腑在耳部都有相应的反应点，所以按摩耳部不仅能够清脑聪耳，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耳部各反应点的刺激达到保健的功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保健按摩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能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这里啊，教您一招自我按摩面部的方法，也叫干洗脸。您把两手的掌心互相搓热，然后自上而下由里向外的方向打圈，反复摩擦脸颊、鼻梁和额头等部位。您现在呀就可以做一做，反复数十次，注意不要用力向下牵拉皮肤，这样容易产生皱纹。坚持经常这样干洗脸，可以改善面部的皮肤和肌肉的功序，延缓皮肤衰老。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素问藏气法实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句话说明了合理膳食非常重要，在用药物纠正人体阴阳气血的偏差后，要运用食物进行调理。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有节，保护脾胃之气。正所谓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水煮大枣是很好的保健食品，把整个或者切片后的大枣放入水中煮开以后，食枣饮汤。红枣煮熟后啊，含有的多种化合物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对于维持人体各个脏器功能都有一定效果。用煮大枣的水来擦拭皮肤，对皮肤过敏恢复有很好的帮助，可以提高皮肤的免疫力，防止过敏的再次发生。还有啊，有实验证明，给肝损伤的家兔每日喂食大枣煮的水，一周以后，家兔的血清总蛋白与白蛋白都有明显增加，这表明大枣对肝脏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高祖兴汉业建，智孝平王莽篡，光武兴为东汉。这几句说的就是汉高祖刘邦手提三尺剑，在芒砀山斩白蛇揭竿起义。刘邦用了三年的时间

指挥汉兵汉将灭了强秦，又跟楚王项羽打了五年的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年楚汉相争。打了八年的仗，刘邦终于创下了大汉的江山事业。不料想传到了孝平皇帝年间，出了个大奸臣，也就是兵部大司马王莽。王莽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篡夺了汉室的江山事业，所以才引出一段汉光武刘秀在南阳宛城兴兵灭王莽复兴汉室的故事。刘秀汉室中兴，这叫光武中兴。按说呢，这位汉高祖刘邦文的不懂孔孟之道，武的不懂孙吴兵机，那么为什么刘邦能够开基创业呢？就是因为刘邦会用人，叫知人善用，文的仗萧何，武的仗韩信，智仗张良，有这三个汉三杰所保，所以汉高祖刘邦才能指挥汉兵汉将打下了汉朝的江山。汉朝开基了，汉高祖刘邦当了皇上之后，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万民乐业，五谷丰登，是国泰民安。高祖登基，代代相传，刘邦死了，他的儿子做皇上，刘邦的儿子死了，他的孙子做皇上，这叫代代相传。那么为什么传到了孝平皇帝年间，奸臣王莽就能专权秉政，就能篡位呢？为什么王莽就能谋夺大汉天下呢？这其中有个原因，就是王莽的亲姑妈是孝元皇帝的正宫娘娘。这位王娘娘叫王政君，她的父亲是阳平侯，叫王进。王进八个儿子，这哥八个仗着是皇亲国戚，在朝中为官，执掌大权。汉元帝在位16年驾崩了，太子刘骜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孝成皇帝。咱们读过历史的都知道，成帝这人好色，献宠赵飞燕、赵合德，在位26年，死的时候45岁，没儿子。这样就立逃亡刘康第三个儿子刘歆，承继汉室的江山事业，就是哀帝，尊太后王氏为太皇太后。没想到哀帝活到26岁，一病不起，也俨然归天了。哀帝死了，哀帝也没儿子，太皇太后就把玉玺收回来，然后传下口旨召新都侯王莽。这个女人要当政啊，遇见点事，遇见点困难，总是想起娘家人来。当时王莽为人谦和，王家人喜欢他，所有京城做官的人都喜欢王莽。等王莽进宫拜见姑母之后，太皇太后传下旨意，命王莽为大司马，让王莽办理国丧祝事。等王莽把事情安排好了，太皇太后升殿了，老太后就跟何朝的文武官员还有汉室的宗亲商议，这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呢。哀帝既然死了，应该立何人为嗣，立何人承继汉统呢？王莽就主张立中山王刘兴的儿子刘瓁为嗣，老太后就答应了。这样传下旨意，就命人把刘瓁接到长安城，选择了黄道吉日，刘瓁就祭了太庙，登殿受贺，就是平帝。平帝继位的时候才9岁呀，9岁的孩子怎么能执掌国政呢？老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朝中大权就落在王莽手里了。王莽就保他的叔叔王旷为太师，把他的兄弟王立、王仪、王峰、王富、王焕，还有他两名心腹，一个是苏宪，一个

一个是徐世英宝剑为官。这么一来呢，王莽就开始权倾朝野，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了。没想到朝中竟有一些无耻的佞臣上言老太后，说王莽德同周公，有安定汉朝之功，应该赐为安汉公，而且仿照已然死去的司马霍光之列，加封三万户。老太后准了群臣所请，封王莽安汉公，赐邑三万户。王莽为了笼络人心，又奏请太后给一般的官吏宗亲加恩。没想到元始二年，天下各处闹灾荒。王莽一看是好机会，就施展了沽名钓誉的手段，让朝中官员各处查访灾民，然后开仓放粮，赏给银钱。王莽这么一赈济灾民不要紧，他的名誉可就好起来了，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元始三年，王老太后要给平帝娶媳妇儿了，给皇上一婚，王莽就使尽了手段，终于让太皇太后聘了王莽的女儿为正宫娘娘。太皇太后命人择定第二年仲春二月为平帝刘看完婚。平帝大婚的时候啊，才13岁。王莽的女儿做了皇后，那王莽就是老丈人了，这样王莽在老太后面前更是说一不二了。王莽为了哄这位老老太后的欢心，就跟手下心腹人商量，然后进宫奏请太后，请太后40出游。您想啊，这位老老太后虽然在宫中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她在深宫里见不到世面，四外出游他当然愿意去。老太后出去一旅游，花的全都是国家的银两啊。老太后花钱花那么多，有时候王莽还跟着。虽然说朝中一些忠臣看不下去，但是地方官员很高兴，因为经常能得到太皇太后的赏赐。而且每逢遇见孤儿寡母啊，遇见一些没有招劳的人呢，王莽呢就请太皇太后抚恤。王莽这手段使得特别好，可以说是口碑载道啊。这样呢，王莽越闹他胆子越大了，王莽就把哀帝的西宫傅太后给害死了，把哀帝的爱妃丁姬也害死了，最可恨的他害死了平帝的生身之母魏夫人。这还不算，王莽杀了不少的忠臣，他认为自己权力大，没人敢把他怎么样。平帝虽然小，但是平帝亲眼看见了，他知道杀他母亲的仇人就是王莽，所以平帝就想杀王莽给自己的母亲报仇。平帝太小啊，他应该知道忍，等长大了之后拿过权力来再杀王莽。但是平帝他不能忍，他看见王莽他就瞪王莽，而且背地里说了，将来王长大之后一定给母亲报仇雪恨。这话就传到王莽的耳朵里了。王莽一想，我当初不让魏夫人进宫，现在要把他害死了，平帝知道了，平帝恨我，他长大之后杀我报仇，我干脆呀，趁着他年幼，我先杀了他，以绝后患。王莽拿好了主意，就在平帝14岁这年，王莽用3杯鸩酒害死了平帝，老丈人愣把姑爷害死了，这叫翁夺婿业。王莽虽然害死了平帝刘看，但是当时王莽没敢篡位，就立了广弃侯刘显的儿子刘英为皇帝，当时刘英才3岁，这就是历史上的孺子婴皇帝。
王莽就命满朝文武大臣尊他的女儿为孝平皇太后。皇上才三岁，王莽就开始监国摄政了，这儿天下大权就到手了。王莽监国摄政不到一个月，河北台城守将朱温华、信都关守将傅有德、彭城守将杜延全都上城辞官。也不管王莽答应不答应，这几个人封金挂印走了，官不做了。王莽知道呢，也没深究，也不过就派人前去接任。王莽的心腹苏宪就给王莽出主意。苏宪说什么呀？现在大汉朝姓刘的刘氏宗亲太多，应当早日铲除，以绝后患。这句话王莽非常爱听，两个人就商量好了。王莽就传下一道旨意，命外任的官员全都入都朝见，参拜新君。旨意传下去了，外任的各军太守、各县的县令、各个关隘的守将纷纷入都。王莽利用这个机会，就把刘氏宗亲做官的全都杀了，即便杀不了的也都暗中派人刺杀，或者找个罪名把他掐尖入狱。虽然说有一些人耳目非常灵通，闻风逃走了，也被王莽暗中派人追到半路途中给杀害了。外任的官员素有忠心的也被王莽杀了不少，其中死得最惨的就是贵阳太守姚猛。王莽监国摄政三年，这三年王莽杀人杀的可太多了，一句话灭刘八百户，杀血三千里，把姓刘的汉室宗亲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有一些汉室宗亲侥幸留下来的全都更名改姓藏起来了。王莽的姑母太皇太后在宫中，这些事他一点也不知道。朝中所有的权贵全都是王莽的心腹，外任的官员呢，大部分也全都是王莽的党羽。名为汉朝，实际上朝中大权已然全都归了姓王的。这时候太皇太后就是明白过来，已经晚了。王莽决心篡汉了，他也不管老太后答应不答应，就把汉朝去消了，改国号新，自己登基坐位了，而且自称天凤凰。当然朝中的文武群臣全都是王莽的心腹。汉高祖刘邦自打开基创业以来，直到而今200多年了，没想到汉朝亡了，被王莽篡夺了。按说王莽的姑母孝元皇帝的正宫娘娘王老太后可以说是汉朝的第一罪人。王莽当了皇上，马上让苏宪跟王顺到宫中面见太皇太后，要这传国的玉玺。老太后气坏了，是破口大骂，骂完了哭，哭完了骂。可是老太后一想，我即便不给王莽前来逼宫，愣要可怎么办呢？王顺就劝老太后，老太后没有办法，拿起了传国的玉玺往地一扔，啪！这苏宪跟王顺伸手接没接着，传国的玉玺就摔到地上，可把苏宪心疼坏了，捡起来一看，这玉玺就摔掉了一角。苏宪跟王顺捧着传国的玉玺来见王莽，王莽一看也心疼啊，就用赤金给镶上了，所以这玉玺从这时候开始就叫金镶玉玺。王莽得了玉玺了，马上命人大摆酒宴庆贺改元，跟着王莽就传下旨意拆毁了刘氏太庙，修了王氏的太庙，把他的姑母太皇太后的尊号也就废除了。这天王莽临朝了，
把孺子婴皇帝叫到金殿，封孺子婴。

皇帝为定安公。王莽当着文武官员，看着孺子婴，两只眼睛落下泪来。这意思呢，让大家看着我不是有心篡位，好像是大势所迫。这样孺子婴就被软禁了。又过了些日子，王莽见天下已定，就封他的二弟王立为昆阳王，三弟王仪为颍阳王，让他们两个人带兵去镇守昆阳、颍阳。然后王莽又封他四弟王丰为寿王，王顺为太傅，平燕为旧兴公，柴文进为左班丞相，桓法清为右班丞相，王府为开国王，刘运为国师，苏显为三齐王，徐世英为一字并肩王，窦荣为吏部天官，甄封为开国大将军，孙建为护国大将军，王毅为大司空。王莽一看谁跟自己不和，就想办法把这人杀了。就连宫院中的嫔妃才女太监，只要说出一句怨言的，王莽就杀。然后他又派出的心腹苏伦跟庞顺带着兵去巡查各县，都好办。王莽就知道一个人不好办，就是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平地的正宫娘娘。王莽虽然是奸臣弑君篡位，可是王莽的女儿非常好，为人贤淑。王莽一想，我把女儿留在宫中，她是平地的皇后，现在国号已然是新了，我把她放到宫中，这终究不是事儿啊。但是碍于父女之情，王莽又不忍心把她杀了。一想女儿年轻守寡，干脆我让她改嫁吧。王莽张不开嘴，因为女儿的脾气王莽是知道的。王莽想了好几天，想出一个主意来，就把平地所有宫中的嫔妃全都让娘家人给接回去，限制在一个月之内全都改嫁。果然这些人都改嫁了。王莽为什么这么做呢？让女儿看看，让她心一动，也想办法让女儿提出来，好让女儿往前走一步，另嫁他人。没想到孝平皇帝这位正宫娘娘跟他父亲一点不一样。这位正宫娘娘生性贞烈，自从孝平皇帝死了之后，她就身居内宫，对父亲王莽是恨入骨髓，心说爹呀，咱们王家受着汉室的雨露之恩，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为什么要篡汉呢？害死了我的丈夫平帝，让我年纪轻轻居双守寡，我活着虽然是刘家的人，死后难入刘家的坟茔啊。王皇后虽然看见宫中这些人全都改嫁了，但是她自己心智不动，心说你们都走了也好，我一个人在宫中守节更清静。王皇后有心寻死，可是一想丈夫平地之仇没报，平地死得早，没儿没女，所以王皇后就想啊，我要能够过继一个汉室宗亲，承继汉统，将来他长大之后也能灭我爹爹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为我的丈夫平地报仇雪恨。有这个想法，所以平帝皇后就活下来了。王莽可不知道，王莽一看女儿不改嫁，就传下口旨，让手下文武官员大臣的夫人入宫去劝自己的女儿，谁要能劝动了平帝皇后，能让她改嫁了，必有重赏。这么一来，这些夫人就纷纷入宫相劝。这位孝平皇后呢，对哪位夫人进宫全都以礼仪相待，但是这位皇后是一句话也不说，弄得这些夫人没法开口啊。
后来只有一个人进宫，孝平皇后才能面带笑颜，言语相还。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左班丞相柴文进的夫人窦氏。因为左班丞相柴文进这个人深谋远虑，跟他的内弟吏部天官窦融两个人都是汉室的忠臣，王莽篡汉，左班丞相柴文进跟吏部天官窦融虽然有忠心，可是两个人身为文官没有兵权，两个人暗地一看，满朝文武全都是王莽的心腹，所以两个人不能轻举妄动。他们知道王莽仗着太皇太后的宠信手握兵权，除之不易，所以两个人最后对王莽扬威附和，不让王莽生疑心，两个人想将来想个万全之策，再把奸臣除掉，恢复汉室。这样柴文进就跟吏部天官窦融想办法靠拢王莽，王莽不但不疑心，反而把他们两个人当成心腹。这次王莽一传旨，柴文进就跟窦融猜透了孝平皇后的心思，两个人商量好了，就向窦氏夫人授了一条秘计。这位柴夫人相当聪明，能够察言观色。入宫的时候呢，她就抱着六岁的小孙女。这位孝平皇后苦闷宫中没儿没女，看见这个小女孩是十分的喜爱，就把这个小孙女收为自己的义女了。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王莽，孝平皇后能跟柴夫人谈话。王莽立刻传旨，好，准许柴夫人随时出入后宫。这么一来呢，柴夫人就能经常抱着小孙女进宫了，能够跟孝平皇后亲近了。外人不知道其中的奥秘，时间一长，在言谈话语之中，孝平皇后看出来了，柴夫人虽然是个女流，但是她深明大义，两个人时间长了就能过戏言了。孝平皇后才知道柴文进跟窦融是忠于汉室的忠臣，这样就跟柴夫人吐露自己的肺腑之言。夫人，请你转告左班丞相柴文进跟吏部天官窦大人，让他们找一位汉室的子孙，我把他过继为子，承继平地，将来长大之后在外兴师讨贼，好恢复汉室天下。孝平皇后要过继为汉室宗亲，承继汉统。那么柴夫人回去告诉左班丞相柴文进，柴文进办得到办不到，咱们下回再说。人说请他回去告诉柴文进，孝平皇后跟左班丞相柴文进的夫人说，请他回去告诉柴文进，请柴文进找一位汉室宗亲带到宫中，自己把他认为儿子，承继汉统，将来长大之后好灭王莽，再恢复汉室天下。柴夫人回到家中，就把孝平皇后的意思转告了柴文进跟兄弟吏部天官窦融。柴文进跟窦融为难呐，因为王莽灭刘八百户，杀血三千里，把姓刘的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杀戮一尽了，要找一位汉室宗亲谈何容易。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大汉朝的泗水王刘良，刘良现在隐姓埋名，住在南阳宛城白水村。泗水王刘良就找到了南顿令刘钦，把刘钦的儿子刘秀秘密的送到了长安，就藏在了柴相府。刘秀刚七岁，柴夫人就把刘秀抱到宫中。王莽的亲信呢，以为柴夫人抱的是他的小孙女，万也没想到这个人就是刘秀。等孝平皇后看见刘秀了，十分喜爱，就把刘秀过继膝下，
让他承继汉统。但是刘秀可不能在宫中待着呀，这要是让王莽知道了，是非杀不可。孝平皇后眼看着窦氏夫人要把刘秀抱走了，孝平

相逢就凭这只镯子了。窦氏夫人把刘秀抱走回到柴相府，这宫中竟是王莽的走狗啊。有人立刻来见王莽，皇上，左班丞相柴文进把刘氏宗亲刘钦之子刘秀抱进宫中，王皇后把刘秀过继为子承继汉统了。啊！王莽一听不由得勃然大怒，来，把刘秀给我拿来。皇上，刘秀啊，已然被柴夫人抱回柴相府了。来，传旨命三齐王觐见。三齐王大刀苏显立刻来到宫中，跪倒在地，苏显叩见万岁。苏显，你马上带领人马到柴相府给我搜拿刘秀。遵旨。苏显马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带着兵就把柴相府给围了，然后闯进柴相府，到各处搜查，没想到搜遍了全府没搜着刘秀。三齐王大刀苏显让兵将看守这座府门，自己带着亲兵回去入宫禀报王莽。王莽又传下旨意，派遗子并肩王徐世英带人去搜柴相府。这个徐世英精明过人，王莽有什么难办的事儿，都跟徐世英商量。徐世英奉了王莽的命令，到柴相府搜拿刘秀，当然是尽心竭力。可是徐世英进去搜了半天，也没搜着。徐世英心说，既然有人说了刘秀在柴相府，外边官兵围着，这个刘秀就不容易逃走吧。徐世英心生一计，他走出柴相府，传下命令让人马撤去。其实呢，人马并没撤，暗中都藏在胡同口里头，偷偷瞧着柴相府。徐世英心说，刘秀藏在柴相府两次没搜着，这个柴文进准得惊慌失措，趁着我一撤兵，他得想办法把刘秀送走，我在门外头等着。果不出徐世英所料，等兵将一撤，时间不大，柴相府的门开了，家人运出一只大躺箱来。徐世英命令一下，唰的一下官兵就上去了。这些柴相府的家人一看官兵过来，赶紧把大躺箱抬进去，咣当一下又把门关了。徐世英心说，刘秀就在这躺箱之内，来搜。这样带着兵闯进柴相府，这叫徐世英三搜柴相府。找什么？就专门找这大躺箱。找了半天，找来找去，找到了相府的左仙堂，一看当中间放着大躺箱，这边坐着左班丞相柴文进，这边坐着柴文进的夫人窦氏，两口子是对坐而泣。俩人哭啊，就瞧着这大躺箱哭。徐世英心说，这回你们就跑不了了，刘秀就在这躺箱之内的，来呀，把这躺箱抬走。手下人就把这大躺箱抬到宫中，放到王莽面前。徐世英跪倒在地，万岁，刘秀就在这躺箱之内。王莽刚要传旨打开躺箱搜，就在这时候柴文进哭着就爬着进来了，万岁呀，万岁，臣柴文进蒙圣上之恩，位极人臣，何等荣贵，焉敢不忠于皇上啊，这是有人跟老臣不和呀，给臣散布流言蜚语，说臣把刘秀带至宫中，承继了孝平皇帝。万岁呀、啊！
趁天胆也不敢做出这不忠之事。

长求万岁，给老臣我做主啊。这柴文静是一边说一边哭，还真是泪流满面。王莽这么一看也是犹豫不决，就问这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并肩王，臣在。这箱子里有刘秀吗？万岁。柴文进把刘秀藏在躺箱之内。好吧，无论有没有，来打开观看。太监就把这躺箱打开了。柴文进可傻了，往这躺箱里一看，这箱子里装的全都是砖头瓦块。柴文进一看，哎呀，他爬上就爬到王莽的脚下。万岁呀，老臣我素性简朴，积蓄了几十年的银钱全都放在了躺箱之内，如今臣的金银珠宝不问可知，一定是徐世英他们给偷走了，用这些砖头瓦块代替老臣的金银呢，是老臣我蒙受不白之冤，万岁给老臣我做主啊。这么一来，弄得王莽也没办法了，只好传下旨意，把徐世英的俸禄罚了半年，赔给左班丞相柴文进。话虽如此，自从三搜柴相府之后，王莽就暗中派人监视柴文进，而且他女儿的宫门也派人看守，把守的非常严，里外休想通个气儿。王莽没搜着刘秀，因为柴文进把刘秀藏在家中的夹壁墙里了。三搜柴相府之后，柴文进是想尽一切办法也得把刘秀送回南阳啊。想什么办法？没机会呀。最后时间长了，柴文进想出一主意来，让夫人装病久治不愈，这话就传出去了。然后借着出城烧香还愿的机会，就把刘秀藏在夫人的轿子里的，搁在轿子底儿这儿弄个夹层。话虽如此，走出长安，走到中途过潼关可就难办了。本来柴文进派人送出信儿去，约会四世王刘良，派人到潼关这儿接，没想到柴文进到了潼关了，日期也对了，接的人没来。这下柴文进可急坏了，如果刘秀被潼关的守将给搜去，刘秀必死无疑。柴文进带着家眷在路旁的树林子里正危难呢，突然间就听见树林的外头马踏銮铃声音所响，一匹马奔跑如飞，跑得这快呀。柴文进顺声音一看，大道上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马上坐的正是王莽驾前左将军苏成。柴文进纳闷啊，苏城不在长安城，为什么单人独骑来到潼关呢？书中暗表，因为这天王莽跟寿王王峰、三齐王大刀苏宪在城西教军场阅操呢。教军场里一共有5万大兵，王莽在教军场当中挥盖之下勒马停蹄，观看三齐王操练人马。5万大兵盔甲层层，刀枪剑戟映日光辉，旌旗飘摆，队伍整齐，十分威严。王莽打算阅完了操，犒赏三军，收买人心，将来要是哪方不安宁，好让兵将前去征讨。等到辰时了，司晨官报告及时已到，苏宪马上传令点炮操演三军，叨叨叨，三声炮响了，众军踊跃，战马咆哮，排成阵势，战鼓齐鸣，人马奔驰，杀气漫天，三军呐喊，各自摇旗，真是

这以假乱真呢，有鬼神不测之妙。等演习完了，一阵锣响，鸣金收兵了，战士们各归本队了。苏显跟着又传下命令，让左护卫大将军、右护卫大将军每个人率领1000弓箭手演习马上射箭，射中的当然是摇旗擂鼓，射不中的就得提心吊胆，因为皇上在这儿了。王莽一看兵士训练的进退得法，将帅调度的有方，心里非常高兴。他正瞧着入神呢，突然间吧嗒嘶一声弓弦响，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射了一支凋零箭，这支凋零箭直奔王莽的哽嗓咽喉。王莽在马上听见，顺声一看，呀，像躲闪已然来不及了。王莽确实很聪明，灵机一动，往下一搓身，唰，扑通一声就打马上摔下来了。这支箭砰正射在王莽的冲天冠上。这些文武官员一看，万岁，被射中箭下马了，大家全都吓坏了，呼啦一下就围上来了。一看王莽没死，这支箭射到王莽的冲天冠上，大家伙过来赶紧搀扶，哎呀，皇上受惊，万岁受惊，就把王莽搀起来了。王莽吓得脸色都白了，伸手把冲天冠这支箭拔下来，往箭上一看，箭杆上有字，左将军苏城。王莽气坏了，拿。王莽一声拿，官兵往上一拥，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苏城绑上，推到了王莽的面前。王莽又上了马了，一看苏城虽然倒剪二背，是怒目横眉，立而不跪。王莽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刀，胆大苏城，你在我驾前称臣，朕不曾亏待于你，你竟敢弑君，这是胆大包天，如今被捉，见了朕还敢立而不跪吗？没想到苏城一晃身形，哈，王莽啊，你说我有弑君之罪，我问你，孝平皇帝被你用毒药酒害死了，你知罪吗？你王莽身为安汉公兵部大司马，受汉朝三朝雨露之恩，应该十军路报皇恩，你这大胆的奸贼反而不顾妇女之情，镇杀平地诸路忠良，残害宗亲，你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今天我苏城欲报君王之仇，射你一箭，可惜天不趁人愿呐、啊！我没射死你这奸贼，既然被你捉住了，杀剐存留任凭于你，我苏城死后也落个忠臣之名，流芳千古。王莽啊，你这个奸贼虽然眼前快活，不久必将报应临头，死后也被万人唾骂，遗臭万年。我虽然死了，我是为国出奸，为民出害，我苏城是大汉朝的忠臣，我焉能跪你这弑君篡位的国贼。王莽被苏城骂得闭口无言，气得直哆嗦，来，把苏城给我推出教军场，斩首示众。刀斧手往外推着苏城，苏城一甩膀子，腾腾腾往外就走。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皇上刀下留人。王莽气坏了，什么人胆大竟敢给苏城求情？王莽顺声音一看，说话的人正是三齐王大刀苏显。苏显为什么要喊刀下留人？因为苏城是苏显的本家叔叔。王莽一看苏显，勃然大怒，苏显，苏城有弑君之罪，理应斩首，你为何拦挡朕的君命？

三齐王大刀苏建扑通一声跪倒在王莽面前，万岁，臣天胆也不敢拦挡君命，唯求万岁念其一时之差，看在臣的份上格外施恩，饶他死罪。臣苏建愿劝服苏成，让他立功赎罪，改过自新。王莽瞧了瞧跪在地上的三齐王大刀苏建，又看了看被绑着的左将军苏成，王莽手捋胡须，低头暗想。王莽心说，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平常没看出这苏成是刘家的忠臣，今天的射我一箭，打算给平地报仇，倘若这一箭把我王莽射死了，我王莽一死还得落得身败名裂，现在我没死，我知道左将军苏成是忠于汉室的，但是我手下还有多少人跟苏成一样的心肠啊，哎呀，如果我手下的文武官员有几个跟苏成一样的，那么我王莽的生命时时刻刻都在危险之中啊，明着在我面前当差，暗中有杀我王莽之心，不成，我得想办法把这些人全都除掉，我王莽才能安生，稳坐我新朝天下。我用什么办法把这些人全除了呢？好，既然三齐王大刀苏建跪在我面前求情，我就把这人情给他，把苏成留下，我不杀他，我把苏成给放了。这件事传到天下人的耳朵里，谁都知道苏成是忠于刘家的，凡是恨我王莽的一定会想办法跟他联络，有的人得投奔他。我暗中派人把跟苏成亲近的人全都访查实了，然后一并捕获，那就永无后患了。王莽决心已定，一低头，三齐王啊，苏成弑君实在可杀，三齐王，你既然为他求情，朕看在你苏建有开国之功的份上，饶他不死。三齐王苏建心中高兴啊，看起来王莽是跟我不错呀，臣谢万岁。来呀，将苏成推回来，皇上既然传旨了，这些兵士就把苏成推到王莽的驾前。苏成一瞪眼，王莽，你为什么不杀我？苏成啊，非是朕不杀你，现在三齐王给你求情，朕看在三齐王的份上，不但不杀你，如果你苏成能够悔过自新，倾心福报于我，我还能重用于你。呸！王莽啊，我苏成既然被捉，不愿求生，但愿一死，你要让我苏成保你，除非还我孝平皇帝。我苏成是汉朝忠臣，岂能屈身是你的大汉国贼？王莽面带奸笑，苏成啊，你言之差矣，想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汉室江山气数已尽了，天降辅食，我当为天子，此乃天数，你可不要执迷不悟啊，一人之力焉能扭转天数啊。好，苏成，你既然不服，我也不杀你，而且放你逃走，朕还赐你龙旗一遍，凡是在我所管之地，无论各郡

各县都准你插旗造反。要是你能成功恢复了汉室江山，就算天数不厌；倘若你成不了功，便算我王莽天数该兴。苏成一听，点了点头，好，只要你放了我，我一定兴兵灭你王莽。来呀，看龙旗一面。手下太监拿过龙旗一面，王莽提起朱笔来，就在这面龙旗上写了八个大字：敕封叛国降汉苏成。来呀，给苏成松绑。把龙旗交给苏成。没想到苏成接过龙旗也不拜谢，拿着龙旗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手持龙旗高声喊嚷：三军众将，有不服王莽的，愿意诛杀弑君篡位之贼的，随我来。这教军场谁敢跟他走啊？大家伙心说，您行了，有王莽赐的龙旗一面，您走了，我们跟着您走，谁跟您走，王莽传下旨意，谁都得死啊。苏成走了，到底苏成何处兴兵，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2: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2: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3: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肯点头给你治。
2: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4: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0: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 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沉香救心去余毒，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原北京301医院军医学院高明。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长效救心丸那可是专利药啊，是专门治疗难治的心脏病，不是大力丸什么病都能治的药。咱不做那些丧良心的事啊，而且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不是所有的心脏病啊咱吃药都能治好的，像先天性的心脏病啊它就治不了，只能做手术，比如说室间隔缺损了，吃药就是治不了啊。所以说咱军医啊就得实事求是，

还有就是心肌桥，也不可能通过药物治好的，也是先天疾病。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啊，其余的后天心脏病，像冠心病啊、心梗啊、心律失常啊、高心病啊、糖心病、肺心病，还有心力衰竭的等等，这和心脏沾边的病啊，这我点头能给你治。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咱不拉瓷器活。你认为我在吹牛也好，说大话也罢，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而且大家应该都知道吧，现在啊，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政策加持了。那么这么优惠，一定要只需要八毛钱，一共咱也花不了几个钱呢。就是名额太少，一天只有20个。所以说要想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啊，这次好机会。报名电话啊，400-788-7277。另外啊，我还免费送给大家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心脏病的朋友啊，我建议大家都要抢一个。那么有它在呀，你去哪里带着它，咱就不怕有突发事件呀。一天免费就送20个，大家赶紧报名啊，这是个大事。俗话说得好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想治好心脏病啊，那就必须了解它的病根在哪。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了解一下很常见的一种病症，心绞痛。心绞痛啊，它可不是简单的啊，心口我这个疼那么简单。它是心脏啊，给我们发出了求救信号。大家想一想啊，心脏像一个永不停息的水泵，日夜为全身供血供氧，而给这个泵啊供血的血管呢，我们叫它冠状动脉。当冠状动脉啊，因为血管壁里面硬化了，长了血栓了，血管壁啊慢慢它就硬了，管腔就变窄了，血流慢慢堵住了。就好比一条原本宽敞的4条大马路一样，一下堵了3条了，要了命了，心梗了。车流量啊，那么这时候容易啊发生严重的堵塞呀。心脏这个泵啊，在需要更多血液和氧气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劳累啊，又激动啊，又吃饭太多，甚至啊天冷的时候，还有不睡觉的时候，心脏这个泵啊更供不上了，所以心肌细胞啊就会直接饿死了，缺氧躺平了。那种憋闷呐、压榨感呐、紧缩感、烧灼感，那个疼的啊可不是我们说啊胸膜炎那个疼来表示的。这就是著名的冠心病的心绞痛，我们叫死亡之痛啊。它通常在胸部的正中上焦这个地方，或者心尖区，有时候还会啊直接向左肩、左指头啊这个小指头、中指刷刷的放电啊，所以牙齿有时也疼起来了，让人觉得喘不上气来。但是这个疼啊一定伴有大汗淋漓啊，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濒死的恐惧感。那么心绞痛啊，临床上分3类，分别是劳累型的心绞痛、自发性心绞痛，还有一种混合型的心绞痛。那接下来啊，我就详细的啊把它的特点、什么型容易得心梗猝死啊讲明白，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认真记下来。那么这第一大类啊，也是最常见的，叫劳累型的心绞痛。从名字上就听出来了，这种心绞痛啊发作它是有诱因的。比如说啊快走啊、爬山呐、搬重物啊，还有突然发烧感冒了。但是这样的话啊，休息几分钟或者是停下来啊，赶紧躺平了，立即缓解啊，静坐一下啊，有时就不疼了。像这样的心绞痛的特点呢，一般都是痛点啊它是不固定的，不是刺痛，是一片的闷痛，伴随着心慌、出大汗、乏力，持续时间啊最多3到5分钟，很少超过15分钟的。立即停下活动，原地休息啊，或者立马含硝酸甘油快速的止痛。活动强度越大呀，疼得越快越重，立马休息，症状减轻。

庆，哎，就这个特点。接下来我要敲黑板给大家总结一下规律啊，这个特点记下来，它有重复性，每次啊同等的劳动啊就会诱发心绞痛，它还有规律啊。第二个特点呢，一般都是早上起来重，因为早晨的血管啊张力高，轻微活动啊容易犯病，下午就轻一点。第三个特点啊，基本都是白天发病，无夜间经期痛，睡着了平躺了安静了基本不会发作心绞痛啊，当然区别于自发性心绞痛啊，它有这个特点。值得大家说的是啊，近期刚出现或原来啊轻微的劳累痛，现在走上几步啊，爬上一层楼就产生剧痛，这种啊属于啊恶性劳累性心绞痛啊，它是高危也是心肌梗塞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大类啊，就是自发性心绞痛啊，我们医学上叫它不稳定心绞痛。这种心绞痛啊和劳累啊情绪激动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它可以发生啊任何时间段，说白了啊不是累出来了，是冠状动脉啊堵得更严重了，那么血管呢随时就是痉挛性更变窄了，导致严重的缺血缺氧。高发阶段啊一般都是夜间凌晨清晨睡醒前最多啊，常睡着疼醒了，半夜憋醒了，胸口啊产生剧痛，白天安静不动啊也能无症状突发。这种心绞痛的特点呢啊，大家可记好了，就是胸骨后心前区啊左边这个地方可以出现啊放射性的到肩膀啊下颌骨啊啊手臂啊剧烈的压榨痛啊，闷痛啊，就喘不上气来啊，窒息感比普通的劳累性心绞痛啊那可要更重了啊，更难受，常伴随着大汗淋漓啊，心慌恐惧，恶心呕吐，濒死感。接下来我们要敲黑板了啊，总结一下规律啊，它不一样了，发作时间呢啊长大于15分钟到20分钟，远超于普通劳累心绞痛。第二，缓解慢，单纯休息啊没有任何作用，当然也要休息下来啊，这时候含硝酸甘油一定要量血压，将血压80了不能含硝酸甘油，因为快心梗了，当然有医生指导下。反复的发作，第三个特点，一晚上啊能疼醒好几次，老是出大汗，这种得立即送到医院。重点敲黑板一定要仔细听啊，在深夜正在睡觉时候发作啊，疼得重，胸口压榨憋闷强，大汗淋漓，那么就是捂着胸快死的感觉，那么这时候含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根本不管用了啊，所以立马打110送到医院抢救。这种心绞痛啊多都是变异心绞痛，属于冠状动脉啊痉挛性加上血栓不稳定性，迅速出现心源性猝死和恶性心律失常，稍不留神啊根本救不过来。总之无论是不稳定心绞痛哪一种类型，都是一条腿啊在心绞痛上，那么另一条腿呢已经到了心梗上了，所以说想真正啊远离啊那么心肌梗死这个死亡的并发症的发生，那么军医高明啊也就是我建议大家及早的用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啊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那么第三大类啊那就厉害了啊，叫混合型的心绞痛，同时具备了两者的特点，也就是说这类患者既在劳累情绪激动啊等增加心肌耗氧量的情况下立马发生心绞痛，也可能啊没有一点诱因啊正在睡着觉呢突然就发作心绞痛，这说明啊你的心脏已经堵了75以上了，75%到90%了，随时要命你还不知道呢。这就好比啊冠状动脉血管本身存着的一定的固定的狭窄了，已经在悬崖边上了，平时还能勉强的啊应付一点啊血液供应，当遇到劳累情绪一激动啊就会立马出现啊要命的心梗性的心绞痛，同时啊这条原本就特别狭窄的血管
还可能啊，那么随时发生啊

0: 痉挛、血栓脱落，导致严重的缺血缺氧。所以说，混合型的啊心梗性心绞痛发作往往啊更加的复杂，症状表现出来更不稳定，随时要命，啊恶性循环。所以说这一点，希望大家牢牢记住啊，早期到医院做检查。假如说你近期啊心绞痛啊老是发作频繁，时间变得越来越长，超过20分钟了，含上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根本不管事，还在那大喊，甚至恶心、呕吐，说明脑也在堵着呢，呼吸困难，这属于心梗性心绞痛的前兆，一定要抓紧时间，立马敷上咱的长效救心丸，绝对不能拖了。三大类心绞痛啊，我从轻到重给大家讲完了吧，大家对照一下啊，啊你是哪一种，对号入座。可千万不要认为我是劳累性心绞痛，那么还离心梗远着呢。凭我40多年啊军医的临床经验，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不管你是哪种心绞痛，只要有心绞痛，都是心梗、心衰的啊或者猝死的候选人群。当出现劳累心绞痛啊，提示你的冠脉啊最少堵了 51% 了，心梗是75以上，那么就是风险就中微。当出现自发性心绞痛，提示你的冠脉啊最少最少堵在了 70% 到 75% 之间，心梗的风险就更高了。当出现混合型的心梗性心绞痛，提示你的冠脉啊已经在70%到90%之间啊，所以你的命在悬崖上了，所以这样的病人就很重了。所以说啊，别再拿心绞痛不当回事啊，它就是心梗、心衰、恶性心律失常的先声之战，是心脏发出啊最紧急的呼救啊。所以你想想啊，那么冠脉都堵了一大半了，你已经是大病了。所以甚至有的病人呢，那么四条车道堵了三条了，这不就堵了75了吗？这不就是心梗的金指标吗？那血流啊流得多慢呐、啊！这个时候老堵一旦板块破裂了，瞬间就把血管啊，特别是整个心脏的血管都堵死了。像这样的病人啊，只能是抱病危。到那个时候啊，黄金抢救时间就是短短的啊2小时最多，错过了心肌细胞就是全部死亡，重则永远救不过来了。所以不管你是哪种类型的心绞痛，不管你是觉得轻还是重，我认为啊立马到医院啊检查明白，立即行动起来，不能有丝毫的拖延。而我们的长效救心丸加了在身边的话啊，立马用上，也可能啊那么你送到医院还能救过你来。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啊，就是啊对心绞痛它有急救、有预防心梗、有放了支架康复的三种作用。我们的长效救心丸呢，它是啊三大治疗：预防、治疗和康复，从根本上纠正啊那么心肌缺血，化解啊软板块，防止啊血栓脱落，防止血管痉挛，真正做到了救心、治心、护心。我一直说啊，此方堪称啊千古妙方、名方。破天荒采用的啊是三味君药通炉，三将坐镇，三路破局，以雷霆之力无死角的治疗心脏病，也就是冠心病。你看像沉香药油啊，作为破瘀的猛将，强力溶解卵血栓，横扫血栓板块啊不脱落，打通啊冠脉，扫清啊冠脉啊这个堵塞的障碍，远离啊心梗、心衰的发生。檀香药油呢更厉害了，它是稳住心率的大将，强效修复啊受损的电路的心肌细胞，平稳心率，从根源上杜绝啊心跳骤停，也就是啊那么实性心律失常，守住心脏的生命防线。紫檀药油呢，它是再生细胞的强将，这是治到根上了，那么焕活修复啊新生的心肌细胞，补足心脉的元气阳气，长效抗衰、防心衰、防心梗，筑牢啊心脏健康的根基。 三乡合心，三将协同，通于稳律生机，三路齐发，精准的攻克心脏三大致命的危险，实现血管不堵、心律不乱、心脏不衰，为心脏筑起啊17年长效守护的屏障，强心护心一步到位。所以我一直说啊，一次用药药效就能持续啊那么七天在那救命，让你的心脏啊在这七天里面充分得到了氧气和气血的保护，坚持三副药治疗就能建立起强大的心脏防御体系，让你未来的17年啊远离心梗心衰的危险。这不是我在这夸大其词啊，这是百万临床案例验证过的事实。现在还有这么好的补贴政策，补贴完了一粒才8毛钱，所以一天就20个名额，谁抓住了谁的心脏就保住了。机会难得啊，希望大家牢牢的抓住它。特别有心脏病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抢占这个宝贵的治疗名额呀，给自己健康的心脏啊，让家人有一个安心的未来。记住了，心脏病啊等不起，生命等不起，所以心脏病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大家好好想想。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想买一个疗程的长效救心丸都多少钱？
0: 好，正常一副药是2880元，现在一粒啊经过补贴以后只需要8毛钱了，平均下来啊每个月只需要几百个钱啊。
3: 你讲的那个一次用97天，这是真的假的？
0: 肯定真的。心脏病啊不是其他的慢病啊，它是说死人就死人的大病。我高明是军医啊，不拿任何一位心脏病朋友啊开玩笑，我也没有那个权利。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冠钻不拉瓷器活，所以能治的病我就治，治不了的啊那么给座金山我也不治，这个原则啊。好吧，
3: 有高血压、心脏病，有动脉硬化、压差大，去年查出来左心衰。
0: 你看你
3: 大夫说了，5年的存活率啊不到20%。
0: 没错，
3: 我现在心脏还有大还肥厚，往外打血费劲儿
0: 啊，高血
3: 压现在就不能有太大的活动量，以活动量大了这个气儿就爬不过来，更显还疼
0: 啊。
3: 你看我家住3楼，现在我下楼行，上楼就每上一层楼啊要休息2-3分钟，到了下午啊这个小腿子还肿，大便干燥，一上厕所就像上刑场一样，
0: 哎呦
3: 真是呼哧呼哧窜，有时候啊还犯心绞痛。最近

0: 有一个月了吧，平躺着睡觉都不行，上不来气儿、
1: 哎。嗯，
0: 还咳得有红口的痰。
1: 哎呦，
0: 我知道这肯定是严重了。
1: 嗯，
0: 但我一直也在吃药呀、啊，一直知道，怎么会是这个结果？
1: 啊，我都不用问了啊，都知道你是什么治疗。

0: 到原来的指标，所以拼命的用鞭子抽这40个人，让他必须干到100个人的工作量。那最终结果是啥呢？你想想啊，是不是把剩下的40人活活给累死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多简单呀！再比如说你这个心脏啊，就像一个破了洞的气球，你不补洞，你光在那使劲吹，它是只能是越来越薄。你现在啊，平常的都喘了，都咳出粉红的棒棒痰了，这是典型的左心衰并发了肺衰竭了。心脏大了，厚了，肺也有水了，那是因为代偿性啊拼命的工作，结果都累倒了，形成了恶性循环。再这么抽鞭子治疗下去啊，别说5年的存活率20%了，能不能撑过今年都难说啊，可得注意啊。
1: 哎呀，专家就是专家啊。一惊醒梦中人，我也感觉这么下去能不能吃到今年中秋的月饼还两说着了。哎，那高老师，我用这个畅销救心丸能治住我的心脏病吗？
0: 嗯，你记住了啊，长效救心丸不光是啊治你的病的药，更是救你命的啊这个急救药。它不是抽鞭子那种化学药啊，是为粮草修长城的。沉香药油啊，它有溶解栾血栓，把堵在冠脉这个栾血栓打通了，那么气血就过去了，救命。檀香药油呢，能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它立马恢复啊力量。最最重要是紫檀药油啊，能再生啊血管内皮细胞，120天就能焕活啊10亿的心肌细胞和内皮细胞，让你的心脏啊有用不完的力气，这样才能真正的把你这个病马呀，这个大病啊逆转它。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把心肌细胞啊尽快修复好，救活它，不然心肌细胞死光了啊，神仙救不了你了啊，明白这个了？
1: 哎，那好。那我买副药先用着看，见好我再买。给我报个名吧，是不是还得给那个玲珑急救药盒了？
0: 没问题啊，报名通一打400-788-7277，400-788-7277，8毛钱1粒啊，花不了几个钱，不仅能啊控制你的心脏病，而且还能给你续命，啊，你用上这个啊长效救心丸了，玲珑急救药盒免费送给你。没问题，啊，今天就到这了啊，啊，再见，
1: 啊，好，谢谢了，
0: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高主任你好。
0: 啊，你好，哎。
3: 哎，你好，你好。哎，高主任呐、啊，我跟你说，我今年呢72岁。
0: 哎呦。
3: 哎，我就想啊，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药的效果吧。
0: 好，嗯。
3: 哎呀，高主任，我跟你说，之前呢，我那心脏病很严重啊。
0: 哎呦，这么重。
3: 到哪个医院大夫看呢、啊？哎呦，一看到我的病啊，都直摇头。
0: 哎呦，不好治啊。
3: 哎呀，对呀。多亏了听到您的节目，用上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哎呀，这一用上我算是有救了，那效果啊太好了。
0: 嗯，
3: 您总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
0: 对对对，
3: 我现在是啊完全体会到这句话的深刻意义了。
0: 嗯，
3: 真的是太谢谢你喽，太感谢高老师您喽。
0: 啊，不客气啊。我听出来你恢复的不错呀、啊，说明知道病根上了、嗯、你具体心脏怎么不好啊，说一说啊。
3: 哎，我跟你说高老师，
0: 嗯，
3: 我这是冠状动脉重度的狭窄
0: 哦，
3: 还有那个心绞痛，那平时啊你说着个急呀、啊、上个火啥的、
0: 嗯、
3: 那就犯病了，吃饱了也犯，稍微累一点也犯病。
0: 哎呦，
3: 这一犯病啊，胸口啊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哎

0: 哎呀，喘不上来气儿啊。要说疼呢，都不是那个正儿八经疼的你死去活来
1: 啊，
0: 憋得挤的那种疼啊。
1: 哎呦
0: 哎呦，就跟那个小鬼儿挠心似的。你说我头几年呢也去过那个疗养中心医院看的
1: 啊，
0: 那时候那大夫都说我啊，哎呦你挺严重的，建议我做支架。
1: 嗯，
0: 我不愿意做，就一直吃药
1: 啊，
0: 什么阿司匹林呐、速效救心丸呐、都不敢离身
1: 啊。
0: 后来呢疼得越来越严重了
1: 啊，肯定。
0: 哎呀，不是夸张啊，就是放个屁啊使劲大一点啊都怕犯病啊。
1: 真是啊。嗯，
0: 哎呀，这喘气儿都不敢大喘。
1: 嗯，
0: 咳嗽也疼，喘个气儿都感觉到喘不到底似的
1: 啊。
0: 人呢基本上就属于那种废人了。
1: 对，是啊。
0: 哎呀，我儿子啊就带我去沈阳医大了。
1: 嗯，对。
0: 哎，结果呢说是支架不好使了，必须得搭桥啊。
1: 嗯，听明白了啊。通过您说这些症状表现来判断啊，你这是典型的啊、血管多处严重的堵塞狭窄，弥漫性的病变。
0: 嗯，
1: 建议啊做几处搭桥啊？
0: 大夫说两处。
1: 哎呦，
0: 我合计啊回辽阳中心医院呢做吧，还能便宜个1万2万的这个钱。
1: 哦，
0: 哎呀，这么的我就回了的工厂岭了。
1: 嗯，
0: 幸好啊我回家了，搁家待了几天，正好呢听见呢高老师的节目。
1: 嗯嗯，
0: 哎呀，我当时一听呢是国医大师研究的心脏专利药。
1: 嗯，
0: 哎，我就觉得靠谱。我当时啊是啥想法呢，只要让我好受一点，不用挨刀就行。就这么的我就买了一副药
1: 啊。我一直在说啊，你心脏病越重啊，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就会来得越来越好，明白吗？
0: 哎呀，说对了。
1: 嗯，
0: 可不是吗。我就感觉这药啊就是专门为我研发的。
1: 嗯，
0: 哎呦那效果可好了。
1: 嗯，来得快。嗯
0: 啊，来得快。原先呢我心口啊老揪着疼，还拐带着前胸后背，半啊膀子啊都跟着疼啊，啥都吃不下去啊，一天三顿呢就喝点粥啊，那晚上呢也睡不好，躺下心里就发闷发紧。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冷不丁啊被疼醒了，一醒啊心跳呢都不成个了，浑身呐、都是汗呢，总觉得要出事，整天呢提心吊胆的。哎，你别说高老师，这个药啊我吃上头一天吧，我就跟那个毒死的水渠啊突然打通了一样。
1: 嗯，
0: 多少年呢淤在心里啊堵在身上的那个劲儿啊一下子给痛开了。
1: 好，
0: 哎呦那喘气儿都痛快哟。
1: 嗯，
0: 从没有这种松快过，而且当天晚上啊一觉睡到天亮啊，醒来后啊胸口啊那股劲儿啊憋闷劲儿啊也是松快了很多啊，能坐起来慢慢活动活动，不像以前动一下都得捂着心口。直到第三天第四天呢，我试着慢慢走几步吧，以前呢走个10米8米的就得赶紧歇那么一歇。哎，那天呢我在五点来回走了2趟，虽然是还有点喘，但胸口啊不那么疼了，也没像以前那个心慌的厉害。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我能吃下东西喽。
1: 好。
0: 哎呀，我老伴儿啊给我熬的那个小米粥啊，我喝了满满一大碗。
1: 嗯，
0: 还吃了半块那个发面馒头。
1: 嗯，
0: 哎呦，这在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哦，高主任呢、你知道吗？当我吃完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早上我居然能自己啊慢慢下楼了。
1: 哎，好啊。
0: 我家是二楼，以前呢下楼啊都得儿子啊搀着，一步一挪的，现在我扶着楼梯扶手啊、自己就能走下去了。
1: 嗯，
0: 虽然慢一点但不用人扶了。
1: 啊，
0: 在楼下呀、晒晒太阳啊，跟老邻居们呐、说说话呀、唠唠嗑啊， 哎呦，他们都说我气色好多了，不像以前那样脸色煞白没血色，嘴唇呢发紫还气喘吁吁的。
1: 对呀、
0: 现在呢这药呢我吃了快一个月了，心绞痛啊基本上就不犯喽，吃饭香了，睡觉呢也踏实了，晚上啊都能睡个五六个点，中间呢顶多醒一回也不疼了。现在啊我的血压也稳定喽，心率呢也正常了。哎呦真的，哎呦这说起来太高兴太激动了高主任呐、
1: 啊！好，
0: 要不是听了您节目用上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啊，
1: 嗯，
0: 我肯定早就挨了那个大乔那一刀了。
1: 哦是啊，
0: 而且啊还不知道啊能不能恢复得这么好。
1: 嗯，
0: 这药啊治心脏病的那真好
1: 啊，所以说活用好吧，这就叫与物降于物啊。心脏问题啊、无非就三点，冠脉啊淤堵，心律失常，心肌细胞大量死亡衰竭。不同时解决三个问题的话，你吃啥药都白打。
0: 对，
1: 长效救心丸呢那可是针对啊淤堵失常和心肌衰竭的专利心脏病药物，一次用药啊救心七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十七年，千年活药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救急，用药一小时啊可以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你吃什么药能有这么快效果呢？咱们三香入药啊，这叫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药油入心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这不是空嘴说白话啊，而是问世以来啊近百万患者治疗中验证出来的效果。我是军医，我要对每一位患者高度负责，绝不会拿你的生命开玩笑，对吧？啊，放心。
0: 哎呀，对呀，对呀，可不，真是啊，我这回啊可算是遇到了好药，花多少钱我都认。高主任呐、我这一副药马上就要吃完了。
1: 啊，
0: 我听您说现在呀、一粒就8毛钱吗？
1: 嗯，
0: 我合计啊得订两副药。
1: 啊，
0: 但是呢，高老师啊，你必须要保证和我之前买的药啊是一样的。
1: 这个你放心吧，啊，这个放心。
0: 我可是等着药啊，救命的。
1: 啊，
0: 那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不一样啊，我也不同意啊，是吧？长效救心丸呢？是药监局批准的正规的专利中药，按国医大师配方工艺生产，质量有保证啊。只要通过400-788-7277400-788-7277电话订购的，和你以前买的都是一样一样的啊，甲一赔你10000块钱，好吧？
0: 哎呀，好，有高主任您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我现在呀、就定，是不是还有那个玲珑急救和药盒啊免费送呢？
1: 对，免费送你啊，每天10-20名的打进电话的心脏病朋友们都能免费啊给一个啊玲珑急救药盒啊，有这个玲珑急救药盒了，到哪里啊就不怕心脏病意外了啊。
0: 好好好，哎呦太感谢高主任了
1: 啊、
0: 我打场外电话去报名。
1: 好，
0: 那太感谢您了。谢谢，再见。
1: 再见，赶紧报名啊。
0: 哎，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 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

0: 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我听说现在一粒才卖8毛钱。
2: 嗯，
1: 所以我就准备再订点这个药。
2: 没错，现在一粒只需要8毛钱，谁都能吃得起啊。你是老朋友吧？
1: 嗯，我是老朋友，正在用呢。
2: 好。
1: 我今年吧75岁了，我主要是冠心病，还有心衰，都10来年了。去年上吉大二院看过，说我左心衰3级，老是上不来气儿。哎呀妈呀，老像有人拿塑料袋啊给我这脑子蒙上一样，怎么喘呢？气儿不够用。
2: 嗯，
1: 说话跟蚊子打喷嚏似的。
2: 哦，
1: 完事儿我症状还特别怪，老是想拉屎，本来就不爱动弹。还老往厕所跑啊，蹲一会儿还啥都拉不出来。
2: 哎呀，你这是心肌缺血缺氧啊引发的迷走神经亢进啊，刺激肠道啊就一直啊有坠胀感，产生便意。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全身缺氧缺血了，肠道紊乱了，一紧张就想排便。
1: 完了吧，还咳嗽还喘。
2: 嗯，
1: 有时候上来一阵啊，哎呀，咳的那痰呢就像白色泡沫一样。
2: 嗯，
1: 走道吧还费劲，
2: 哎，
1: 要想抬腿吧就觉得特别累，一累呀喘就更加重了，更上不来气儿了。完，我下楼都费劲。跟你说呀，高老师，我去年一年就下了2回楼啊，都是去医院。完，我都想了，哪回下楼不去医院了，那整不好就抬火葬场去了。
2: 啊，哈哈，这个开玩笑啊。王，你说吧啊，我是北京301医院军医学院的军医，平均寿命啊，那么他们基本都达到90岁以上了啊。经过我们给他保健，现在医疗科技啊非常发达，你多活一年就可能赶上啊人均寿命啊100岁以上啊，甚至120岁、嗯、啊。所以说我高明军医呢在这，我绝不允许啊你这个舌在心脏病啊这个病上。
1: 谁都想长寿啊，可是让这个心脏病给折磨的、
2: 啊、
1: 自从得这病啊，我这心呐、啊，没一会儿踏实的、
2: 嗯、
1: 时时刻刻啊总是提心吊胆的，就怕啥时候我这个小心脏啊、
2: 嗯、
1: 突然那么一紧呢、啊、人就到那过那边了、
2: 嗯、
1: 睡觉前呢、啊、我老合计明天还能起来不、
2: 嗯、
1: 哎，就跟那走火入魔一样。
2: 嗯，是啊，理解。中医讲啊，七情内伤，心脏病患者啊本就心脉不畅，气血不足，整天啊恐慌不安，就会更加的伤心气了，淤堵心脉，病情啊只会加重。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恐慌的啊，现在有了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药，心脏问题啊那都是小儿科了，能直接治到根本上。像你啊冠心病加上这个心衰啊，心气亏虚，心阳大亏、嗯、那么必须加上长效救心丸。我一直说啊，长效救心丸的配伍啊，独创的3菌药联合用药，组成了强大的救心、治心、护心组合。沉香药油呢，破淤堵隆栓，打通冠脉的淤堵，杜绝心梗的发生。檀香药油呢，修复心肌细胞，稳定心率，避免猝死的风险。紫檀药油呢，滋养心脉，固本强脏，远离心衰的威胁。三相协同啊，三路并进，从通、稳、生三个维度 全面

0: 守护心脏。真正解决心脏病的毒、乱、衰这三大疑难问题，就像我的师父说的那句话一样，长效救心丸问世，你说你还怕啥呀，是不是啊？啊，
1: 没错，现在啊我啥也不怕了，原先不感觉脑袋总像人拿塑料袋给蒙上似的吧。
0: 啊，
1: 我头一次啊吃这个药没一个小时啊，就感觉那新鲜空气啊刷一下就出来了，
0: 哎，
1: 那个气儿啊就能吸到嘴里了。哎呀，当时我就说这个药好啊，中药西药我吃了快一车了，没一样有这个效果的。
0: 嗯，
1: 我以前就是睡觉都躺不下呀，躺下就憋得不行了。
0: 哦，
1: 吃完头一天呢我就发现躺着也不憋气了，以前我都是靠着床头睡呀。
0: 嗯，
1: 头一回啊这躺平了睡觉，多少年了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0: 好啊，嗯，
1: 等接着吃到六七天的时候吧，脑袋也不沉了，呼吸也正常了，以前我天天都吸氧，现在氧气都不用吸了。
0: 嗯，
1: 我这两副药还没吃完呢，这个脚就不飘了。
0: 嗯，
1: 腿也有劲儿了，下楼溜达吧什么都不耽误了。
0: 好，
1: 以前我吃那些药啊，什么复赛米呀，
0: 利尿的，
1: 什么什么氯沙坦呢，
0: 啊，
1: 我都停了。真的，我这十几年吃的药加起来都不如一个长效救心丸呢。我现在吃完一副药了，完我姑娘带我去医院做个彩超，左心室射血分数是50%多。
0: 嗯，
1: 哎呀，当时大夫都懵了，说这一个月时间呢，你这心功能怎么就正常了呢？
0: 嗯，我就问问你啊，这个药牛不牛啊？
1: 牛呗。
0: 啊，好吧，长效救心丸就是针对心脏问题研发的，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救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这三味活药药油啊，深入心脉，也就是冠脉，守护心脏啊细胞17年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这就是啊药对症啊一口汤，药不对了撑车桩也没用。所以治心脏病啊，我就敢说长效救心丸好，对吧？
1: 太对了。
0: 嗯，
1: 我手里还一副药呢，另外吧我还想问问，我想要给我姑娘也用点药行不？
0: 嗯，你姑娘什么问题啊？要辩证啊。嗯，
1: 我姑娘吧，我今年50了，有更年期，心脏吧有点供血不好。
0: 哦，
1: 平时工作也辛苦，另外我怕她遗传我的心脏病。
0: 嗯，
1: 那个网红张雪峰41岁挣了5-6亿呀，啊，不就是因为心脏病死了吗？
0: 对呀，
1: 啊，我就害怕万一要有个万一呢。
0: 嗯，
1: 咱这药不是也叫心脏疫苗吗？
0: 嗯，对呀，啊，你看为什么啊2030年健康中国呀，啊，把长效救心丸列为重点推广的好产品，因为它能做到啊急救为先，治疗为主，预防为辅，患者可治，健康人可防，真正的啊实现了全民心脏健康防控，治疗一次啊药油可以在体内啊那么防护17年，疫苗一样，但是它不是疫苗啊，这一点大家记住啊。啊，你立马打肠胃400-788-7277电话参与活动就行了，享受1粒8毛钱的政策，赶紧抢购名额。嗯，好吧。嗯，
1: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就去了。
0: 嗯，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5000年来，中药有1000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大夫。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啊，
3: 我是长效救心丸。吃了17天了。

0: 师傅很满意啊。
1: 好，
0: 今天打电话吧，有两个件事要让高老师帮帮忙
1: 啊。可以啊，吃了十七天了啊，效果不错、是吧？
0: 不错不错，哎呀，相当好了，我跟你说啊，我是什么呢？甲亢引发的这个心脏病
1: 啊、甲亢心。
0: 这个甲亢治疗以后吧，甲亢都稳定了，可是心脏不行了，房颤，心脑突突，哎呀，那个贝塔洛克天天吃，不吃他就犯那个房颤呐。
1: 是啊。
0: 哎，还有就是一活动他就犯那个心绞痛。
1: 嗯。
0: 哎呦，连饭都做不了啊，还特别爱出汗，哎呦，还拉肚子，人还瘦。你这我一米六的个儿吧，不到九十斤了还。
1: 哎呦，典型的甲亢性心脏病啊，代谢性太旺了，多少年了病啊？
0: 哦，今年61岁了。
1: 嗯。
0: 我是50岁的时候查出来的，我是。
1: 哦。
0: 这十多年以来吧，一直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嗯。
0: 后来，我们这个甲心病群里边有人说啊，说这个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耗时。
1: 好。
0: 所以我才买的这个药啊。
1: 嗯，买对了。嗯。
0: 哎，高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吧，信基督，不说谎啊，不撒谎。
1: 好
0: 啊。就是我吃的吧。没有1000种药吧，也得有800种了。
1: 哎呦，没少吃啊你。嗯。
0: 哦，可不是嘛，就说这个药是好使的药了，这个。
1: 嗯，好。
0: 也是管用的药啊。
1: 嗯，没错。
0: 虽然说我用的时间还短，但是这个效果吧，比着我这几年用的那些药吧加一块儿效果还要好。
1: 嗯。
0: 首先我是什么的，11天没用那个贝塔洛克了。
1: 嗯。
0: 那个房颤的不犯了啊，另外呢，这个心绞痛之前嘛，不是老天天犯吗？
1: 嗯，
0: 哎，你们吃这个药之后啊，第二天就感觉这个心脏落地了，
1: 哦，好，
0: 不像以前老是在半空中吊着的感觉了。应该是吃这个药第4天，哎呀，我们家小孙子吧，他喜欢那小狗，
1: 哦，
0: 在我们家养了一只小泰迪，
1: 嗯。
0: 也不知道是吃多了还是怎么的啊、哦！我早上起来一看，哎呦，拉的客厅里边到处都是啊！
1: 哎呦，
0: 我老伴儿呢，他去晨练了，没在家，我就开始收拾呗。哎呦，擦地拖地1个多小时。
1: 嗯，
0: 我说妈，没犯病，你说哎？
1: 哦，
0: 我一看这不就行了吗？你说？
1: 好，
0: 到今天这不17天时间了吗？
1: 嗯，
0: 哎，你说我也不出汗了，也不拉肚子了。
1: 嗯。
0: 最重要的这也就是一点什么呢？感觉不到这个心突突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就算上下楼都有劲了。
1: 嗯。
0: 照照镜子，看着脸色也有血色了。
1: 嗯。
0: 啊、
1: 嗯。好，你才用17天啊，效果是非常好的。甲亢性心脏病啊，看似是甲亢引起的，根儿啊还是在心脏本身的毒乱衰上。甲亢这是一个啊、基础疾病。耗伤心气啊，跳得太快啊啊，扰乱了心神，加速了心肌劳损，导致了心脉啊堵塞，心律失常啊，心肌功能衰退。之前啊光治甲亢啊，心脏根本问题解决不了，所以说甲亢稳定下来、
0: 哎、
1: 心脏还是不行啊。长效救心丸呢就抓住了通稳生3个字，沉香药油啊是打通啊冠脉淤堵的，檀香药油呢是修复心肌细胞的，稳定心率；紫檀药油呢，它能啊再生啊激活心肌细胞，滋养啊心阴心阳，补充心气，这就是心脏功能提升的表现。
0: 哎，确实这个药是正好
1: 啊，
0: 用我小孙子的话说是，就是 YYDS
1: 啊，什么意思啊？这个网络的话。
0: 哎呀，就是你是我永远的神。
1: 啊，俊逸啊，不像鬼神啊，只相信科学。长效救心丸呀、啊，是心脏病的克星。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3副治疗呢，护心17年。
0: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高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什么？要个玲珑急救盒
1: 哦、啊，
0: 能不能帮我登个记？你看啊。因为我第一次买药的时候花原价买的
1: 啊、
0: 前几天吧我听到的说是8毛钱一粒
1: 啊、
0: 我又买了2副药
1: 啊、
0: 但是急救盒我没有，所以吧我今天就是想要一个这个啊。
1: 嗯，可以啊，你就拨打咱们的

0: 400电话报名，报上名了就能免费领取啊188元的玲珑集聚药盒了，没问题啊。
1: 哎，那好那好，那什么，我还有问题啊。
0: 啊，说。
1: 就是我妹妹呢，她今年43岁，
0: 嗯，
1: 她呢老是偏头痛。
0: 哎呦，
1: 前段时间上那个陆总查出来，说是什么什么，心脏上有个胃闭合。
0: 哦，
1: 我就想说，我吃这个药挺好的吗？不是？
0: 啊，
1: 我想给我妹妹买点，也让她也用上。
0: 哦，
1: 你看高老师她这个怎么样？
0: 哦，我听明白了啊，你妹妹是先天性的啊软圆孔胃闭合，那么长效救心丸啊不治先天病啊，这个治不了。你到心外科啊做个手术就好了。
1: 好的高老师，
0: 嗯，
1: 那陆总大夫跟你说的是一样一样的啊，
0: 嗯，
1: 那就做手术呗。
0: 嗯，
1: 那不好意思耽误您时间了高老师啊。
0: 好，
1: 有什么问题我再打电话找您啊。
0: 好，祝你们全家啊都健康幸福，好吧，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0: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近几年呢，老百姓真的是太难了，尤其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的日子呀更加的煎熬啊！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感慨说呀，说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啊。那么别的忙呢，李老师帮不上大家伙，但是在通往健康的道路上，我有这个能力助力大家伙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今天呢，我首先要提醒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啊，咱们对待疾病啊，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心态啊。你看我曾经听两个老人有这样的对话啊，说老张啊，好久不见了，你这身体怎么样啊？我这身体还行啊，这么大岁数了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啊，也是啊，那你定期到医院检查吗？啊，我可不去啊，你啥事儿没有，到医院都能给你检查出来毛病。哎，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我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们，您听了这番对话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啊，据我所知啊，有很多的老人呢，头晕脑胀啊，从不去测量血压血脂，有吧？哎，有的老人心慌胸闷气短了，也从来不去检查自己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对吧？有的老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哪儿不舒服了，自个儿当大夫，到药店买点小药顶一顶，认为没什么大事儿，哎，反倒是要看到啊，这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身体哪点不舒服了，去检查的时候，他笑话人家，说人家太矫情，对不对？我知道啊，咱们这一代的老人呢，就你们这一辈子啊，那都是苦水里边泡大的，一块钱恨不得分成两半花，但是大家真的认为自己这是在省钱吗？你这边省着，早晚有个大窟窿等着你。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不是没听过，对吧？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飞到救命的时候，咱才舍得给自己投资，哪头多哪头少啊？如果我们真要是怕自己出什么意外，留下你那另一半形单影只，你要真怕自己瘫痪在床，活得没尊严，那咱们有病了，趁轻治，趁早治。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再一个的话，怎么来治，这很重要。西医我们都知道治标不治本，各种慢性病你得知道它的病根在哪儿。要知道我们这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不是说你一个地方的问题。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各大脏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他一处堵了乱了，没有及时的解决，慢慢的各种疾病也都会出来。如果说你理不清，自然也是越治越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咱们吃了那么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康复我们身上疾病的原因所在。只有中药它是整体治疗，也只有通过中医的方法让我们整

整个身体都能够井井有条，各尽其责。我们身上你甭管是三种病八种病，哪怕说是更多的病，它才能够一扫而空。但是要实现这一切，不是普通的中药能够做到的。我们想要真正的让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想要真正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唯有发酵中药可当此大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那也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从过去的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到如今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奇迹。像众所周知的屠呦呦前辈，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的这个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而今天李老师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转化，打造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只不过就是三代延寿方，它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它这个工艺啊相当的繁琐。之前我说过，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呢？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己自身服药来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共同发酵，最后再通过观察不断的数据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实验，去验证，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啊，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呢，它就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垢，同时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那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它这个吸收非常好，见效也非常快。那有人要问老师了，说见效快它有多快呀？3天，就3天的功夫，你们就瞧吧，我让你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非常大的改善。你像高血压，3天之内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3天之内心不慌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全身并发症有好转啊，再有什么风湿类风湿的，3天之内咱这个痛感呢能够明显的减轻了，你浑身的骨骼感觉舒服了，脑中风偏瘫的也就3天的时间，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你3天左右你看看吧，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的通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说的话呢，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咱们是国药的 OTC，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服用起来它没有那种传统中药的那种苦味，说良药不在苦口。那么真正的因为了这几大的优势作为保障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做到了快速打通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康复各种的慢性疾病。首先一通脾胃，我没说嘛，这是治病的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有病了，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
啊，很多患者过去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

但是我们要知道，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那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任何疾病都跟它有关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胃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看这个脾，那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啊，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啊，他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的。但你看为什么很多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都感觉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就跟我们脾胃经的畅通有直接的关联了。所以说要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二通血脉，你像我们中医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啊，这是必须得通的。你通了以后，我们脏腑甭管是心脑肺，你哪哪都好，那这危险呢还都能给咱们大家伙解决了，避免了。你心梗的、脑梗的、肺栓塞的怎么来的？它不就是堵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通，通了这浑身就感觉轻快了，你活着就没那么累了，通了身体就觉得哪哪都舒服了，我们生命才有质量，对吧？哎，你各个脏腑才能够协调好，想干啥就干啥啊，这个就好理解，老师就不多讲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人体所有的血管经脉，驱除你所有的毒素垃圾，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那么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是绿血的。啥叫绿血？就是过滤血液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肝脏是藏血的，是解毒的。哎，他们俩是干这个活的。我们讲一滴精十滴血，肾脏给肝脏储存了肝精的血液，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它就强，疏泄的功能它就好啊。要不怎么说肝肾同源呢？对吧？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血液也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啊，即便是有点小污染，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肝肾都能给咱们解决了啊，脏腑也就不会遭受到毒素的侵犯了。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么来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胃肠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实力。像几个月前的话呢，我接诊过一个患者啊，今年呢68岁啊，一个大姨，他得的糖尿病快20年了啊，前面十几年控制的还算可以，反正整天也是吃着降糖药，再加上饮食的控制，倒没出现啊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不好了，病情发展的特别快。首先是什么呢？血糖控制不住了，扎这个胰岛素也不行，前后还住了好几次的医院，就为了调这个血糖啊，住院的时候啊，他这个大量的用药，血糖还能快速的降下来，但是回到家你没有医院那个便利了啊，半个月血糖又上来了，这给这个大姨弄的呀也没什么信心了啊。后来干脆呢就不测血糖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不知道结果也不担心。但咱们说这能行吗？

你治病任性不来的，这血糖持续升高，并发症它是接踵而至的，然后慢慢的就发觉呢，脚趾头发麻发木，接着就开始发黑溃烂，最严重的时候那个骨头都快露出来了，啊，这还不算，最近这两年眼睛不行了，啊，他说看什么都是雾蒙蒙的，啊，找我看病的时候是半年之前，肾脏检查出四个加号，那个腿肿的咽一个坑，老半天回不去，而且还发现胸腔积液憋得上不来气儿，到院打白蛋白一瓶好几百，还不能报这个药，啊，这大姨呢是农村的，老伴走得早，儿女呢在外地打工，我自己一个人啊孤苦伶仃的，啊，你像咱们经常看病的人知道，说有一些进口药或者是价格比较高昂的药，包括一些新药特药啊，他都不给报，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特别难，啊，这生活确实不易。再有他一个人眼睛看不清啊，做点饭都费劲，所以说呢，索性呢就做一顿呢吃两三天，用他自己的话讲就对付着活着就行。然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咱们农村说除了那点地之外他没别的收入，就算说儿女知道老人病了拿回来点钱，你说多少钱扛得住上医院这么一治一治的花呀，对吧？所以说呀，他跟我联系上的时候嘴里边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说李老师我还能好吗？还有救吗？我是真怕白花钱，就感觉自己个儿就是个无底洞，然后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有的时候吧，说我就盼着孩子他爸呀还不如来了把我接走得了，我也就不用遭这个罪了。说听到他这个情绪状态，真的李老师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相信我，配合我治疗，我就有把握，我这个有能力，我给你彻底治好了。就这么着，为了大姨给他用上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时间他测血糖就发现血糖往下降了。一个礼拜啊，就服用三代延寿方一个礼拜的时候，胸腔积液开始逐渐的吸收了。因为什么呢？他不觉得心口闷了。啊，不感觉那么难受了。半个月之后测血糖已经完全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啊，他这还是吸收的比较慢的，病情也确实是太严重了。你像有些患者的话，一个礼拜血糖就完全正常了啊，还不用特别忌口。他说眼前的雾啊也慢慢的都散开了，溃烂的脚趾头啊也开始愈合了。一副药的治疗以后，不光是摆脱了胰岛素降糖药，那个时候他就说身上有劲儿了，饮食上也放开了，从来就没有过的轻松，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很好，说一天比一天强。等到三副药用下来，这大姨主动的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着自己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啊，体重都上来了，那原来瘦的皮包骨，一米六的个八十来斤，结果呢就是服用了三副延寿方之后，体重回到快一百斤了。他说浑身特别有劲儿，精神头特别好，啊，一个劲儿的在那感叹呢，这发酵中药太霸道了。但是我听得出来，他感叹的是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盼头，他乐呵的是，孙男弟女饶息的时候了，咱还在，对吧？古人有云：“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作为一名医者，我打心里头我希望啊，咱每一个深受疾苦的老百姓最终都能够告别病痛。所以这就是我要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真正的去造福众生的初心所在。我不能让我的研发成果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穷人的命它也是命，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这是当医生的，他是个良心活啊！你不把良心放正，不把患者放在心里头，你就当不了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也不配得到患者的信任和尊敬。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阿姨一样，她为啥感激我？她一开始她怀疑自己能不能用得起，那过去这些年她那钱确实没少花，一分钱没攒下，攒下一身病，对吧？啊，其实也都是吃药了。啊，光一个月打胰岛素咱算得多少钱，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药再一算，积少成

0: 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病呢一点都没治好。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啊，最终还治好了他的病。我听他说，评价一个医生的好坏，不光是医术如何，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医德怎么样。但别的大夫啊，咱管不着。不过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是看不得患者吃不起药、治不起病的。我不能说我多么伟大，我也不图谁说我一个好。说白了，咱没那个狠心，咱看不下去眼儿，就这么简单。那为了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怎么办呢？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卖给老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你就给我定这个价格。所以如果说我这一生有啥值得炫耀的和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是我的论文登上了多少家的报纸啊，也或者说是我受到了多少外媒的报道啊，那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为咱们老百姓谋了这个福利。只不过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呢，由于它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技术呢极其的繁琐啊，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它这个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啊，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一个名额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了你们可以少订，但是呢不要多订，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也天天跟大家伙强调，就是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跟李老师，咱们一起来监督各地的市场。如果说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我来电话，咱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事儿是大的。好了，那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我是，你好。
3: 啊，你好李老师，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谢谢你，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真是让我重活了一回。我现在觉得呀，我已经跟个好人一模一样了。今天打电话来，我就得想让你帮我看看，要不要再巩固巩固呢？
0: 好好好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先。
3: 行啊，
0: 嗯，
3: 我跟你说呀，李老师，我那今年 才68岁。

0: 我这是就是由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1: 哦，
0: 这都4年多了。
1: 那时间可不短了。
0: 是啊，林老师，我差点呀都没过去这个坎来着。在医院，你看连抢救带住院，

0: 看我老伴不是走得早嘛，我就自己一个人，没病的时候吧，这一个月反正有两三千块钱的退休工资了，啊，这生活也算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说这有了病之后呀，这孩子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了。可是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家，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孩子们就商量着把我，从农村的老家不是有个表姐给我请来了嘛？
1: 嗯嗯。
0: 啊，他因为他也没有老头，也想着我们做个伴儿，啊，这也能照顾照顾我。就这么想的，然后呢我再多少再给他开点钱。
1: 嗯，
0: 说真的，我这个表姐呀给我照顾得特别好。
1: 那到底是自己家里人嘛，你要是搁外边雇的保姆，他肯定就不是一样的了。
0: 是啊，但是李老师，就是不管谁照顾得再好，
1: 嗯，
0: 也没有我自己能走能跳的好啊。
1: 你这错不了的，那爹好娘好不如自己好嘛。嗯，对
0: 对，这几年我也找中医看过，哎呀，那个苦药汤子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碗了。
1: 嗯，
0: 但是李老师真是没啥变化，总之就是不太好使吧。
1: 其实传统的中药呢，就炮制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粗糙的，而且它用的都是什么呢？上药店抓药的时候知道，干瘪的药材。你干瘪的药材失去活性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别指望它有什么好的效果。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我们用的药材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它要保留药物的原始活性啊。而且咱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已经升级了啊，不像过去这个传统的发酵了啊，它融入了高科技在里边，药劲儿也大了，药力也猛了，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所以自然这个效果呢就是完全不同了啊。
0: 对对对，确实有道理。
1: 嗯，
0: 这回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那是真好呀。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就是用上有三四天左右吧，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就有点劲儿了。
1: 啊，
0: 这个脑袋就不那么沉了。
1: 嗯嗯，
0: 我也看见给我排毒了，就尤其是那个大便反正多了，还有那个油乎乎的那种。大概有个十天左右吧，哎，我就觉得这个腿啊，就有那个虫子爬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反正也有点热乎劲儿了。
1: 那就是咱们这个血脉的逐渐的畅通了。
0: 是，我这个脑袋瓜子，反正我觉得也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而且这一测这个血压呀，血压也下来了。
1: 这太好了，这见效的非常快嘛。
0: 是啊。还有逐渐的吧，我这个勾勾那个手指头，哎，自己能掰开点了。
1: 嗯嗯。
0: 啊，我就是每天这么锻炼嘛，就天天做那个抓手那个动作，反正来回挠啊挠啊，再捋捋那个手指头。没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走走。
1: 没错啊，其实配合着锻炼呢，效果会更好。到现在为止，您用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是用了多久了？
0: 这有八九天了，三副药也快用完了。
1: 哦，再有八九天是吧？
0: 对。
1: 嗯，那目前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现在这个胳膊吧，反正能抬起来了。那个勾勾那个手，现在自己能掰馒头啊，掰包子呀，都可以了。
1: 嗯。
0: 反正能掰开了，这个腿走路也不拖地了，除了没有过去那么利索，反正我感觉干啥都可以了。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这不是大前天量的吗？
1: 嗯。
0: 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可以啊，血压也不错。
0: 对，要不是我表姐还说呢我呢，她说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个奇迹。而且我之前还有这个不是风湿嘛？
1: 嗯。
0: 就是一沾凉水呀，就疼得厉害，特别是一变天，我就感觉这个各个关节都是风。现在这个感觉没有了，身上就感觉轻快了，也不疼了。
1: 嗯嗯。
0: 手啊胳膊也有热乎劲了，睡眠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真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那当然了，咱们之所以会患有多种慢性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为啥会三高，为什么会动脉硬化，首先就是人

0: 人体的脾胃经淤堵了，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咱们的生血的能力会减退啊，那活水就容易变成死水，这个血液它就容易形成血瘀啊。而脾胃亏虚了，我们对于摄入人体内的很多的食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和运化啊，有些肥脂甘油啊咱吸收不了，它就变成了污染血液的这个血脂了，都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同时呢也给我们的肝肾带来了超大的负荷。因为你的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这个血脉肯定它就淤堵了，最终就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包括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梗啊脑梗怎么来的，其实都是这么来的啊。像你呢比较幸运，最起码咱们躲过了死亡的劫难，让咱们有机会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像跟你一样病情的有多少人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甚至说就因为没有找到治病的好药，还在那痛苦煎熬的，吃喝拉撒还需要家人伺候的啊。但是你看这短短的三副药的治疗，可以说咱们这改变了人生了，对不对？
1: 是李老师，我也吃足，
0: 嗯
1: 啊，打这个药也不贵，这一块钱一片，你说我这工资也不高吧，但是也能吃得起，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吃点再巩固巩固呢。
0: 我跟您说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啊。那咱们这方面呢已经体会到了啊，所以说咱们吃上了它就管用啊。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刚才老师已经跟你分析了咱这病是咋来的了啊。那么三代延寿方为啥能够治得这么好呢？它叫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为什么现在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和这个肢体呢？它就在这儿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所以它这个从根儿上给你治的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它强大的驱浊能力能够快速的将我们体内的污浊一次性的给咱们清理干净。所以我说的这三大特点，那就是快、准、狠。
1: 对，快、准、狠，真快啊！好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所有的药都好。
0: 所以啊，在这里边我也要恭喜您了，这么多年跟病魔抗争终于是到头了，以后药呢咱就不吃了啊，需要做的就是秉承好的生活习惯，乐乐呵呵的好好的活着就行了。
1: 这可太谢谢你了，这回以后我再也不用吃药了。
0: 这回踏实了是吧？
1: 对，踏实了。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有关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打电话联系我，咱们再见。
1: 好，谢谢你啊。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4: 哎呀，能跟您通上电话呀，特别高兴。
0: 哦，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这一副药啊马上就快用完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个各个方面了恢复的都特别的满意，
0: 嗯，
4: 血糖呢也平稳了，胰岛素啊我也不扎了，而且这药啊你说一块钱一片，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啊，是吧？
0: 嗯嗯，
4: 真是谢谢你啊，辛苦你了李老师。
0: 其实大家伙儿哈，一听到说一块钱一片就感谢李老师，不用感谢我啊，你们能够用上好药能够治好病，这是咱自个儿啊积攒的福报啊。
4: 老师啊，你就是个心善好人，有好报，我可愿意听您讲课了。
0: 嗯，
4: 讲的都是大实话，我就觉得要是世界上都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就太好了，哎，那我们就有福了。
0: 其实怎么说啊，医生这个行业吧从来不缺英雄啊，我做的这点就不算什么了啊。我问一下，您这个糖尿病多久了？
4: 哎，我这糖尿病啊到现在有13、14年了。
0: 嗯嗯，
4: 刚一开始啊觉得年轻啊，岁数小也没当回事儿。哎，头些年呢这血糖高了我就吃点药，这血糖不高呢我就不吃了。
0: 嗯，
4: 但是这4、5年就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有时候空腹血糖10点多，甚至餐后有时候都达到18、19。最近呢这几年呢眼睛也不行。
0: 嗯，
4: 看东西模糊看不清，眼睛是又干又涩，可不得劲儿了。最糟糕的是啊，我这心也慌啊，气也不够用，浑身没劲儿，身上发懒，也不愿意动弹。
0: 嗯，
4: 就老想着躺着。这后来呢就觉得憋得慌，这脚啊也开始肿了，完了这个尿啊泡沫特别多，还有那个味儿啊可大了。
0: 嗯，
4: 然后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彻底的检查。哎，他说呀我这眼睛啊都已经有白内障了，还出现了肾病，尿蛋白2个加号。哎呀，我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4: 哎呀，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上胰岛素了。这血糖啊虽然是比吃药的时候强了，但是呢还是不稳定。这不有一次啊我还发生了低血糖，都晕过去了。
0: 嗯嗯，
4: 要不是有明白人给我吃了块糖啊，我还不知道那天会咋样呢。
0: 其实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是啥呀，就是容易引发这个低血糖的出现。
4: 啊、
0: 嗯、啊，你看血糖高了不行，它低了更危险、啊、
4: 是。
0: 而且为什么咱们说低血糖之后会出现昏迷呢，这是因为低血糖对脑细胞损伤是严重的啊、
4: 哦、
0: 我跟大伙讲过哈、啊、中医讲究啥呀，讲究一个平衡、嗯啊，你这个糖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啊，你像咱们治病为啥要先调脾胃呢？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需要营养，啊，我们糖尿病患者之所以会特别虚弱，身体上总是感觉乏呀，没有劲儿，说白了，它就是脾胃对于摄入的营养消化吸收不了了，而且肝肾不足，没有正常的代谢，你这就完了，那慢慢的越来越乱套了，是吧？
4: 嗯嗯，
0: 哎，也是因为病因复杂，病史又相对比较长，病情呢，又会非常的繁琐啊，所以说这个病在过去就称之为叫不死的癌症。
4: 是啊是啊，李老师，本来我以为啊，我这辈子啊这病就不治不好了，
0: 嗯，
4: 就能控制着别瞎了就行，对付着活吧，活一天算一天
0: 啊。
4: 哎呀，可没想到这三代延寿方把我给救了。
0: 嗯嗯，
4: 你说我头一天晚上吃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第二天哈、我一测这血糖，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就降下来点了。
0: 嗯嗯，
4: 但是具体降多少呢我还忘了。但完了吧，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再测的时候，哎呀给我愣住了，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0: 嗯，
4: 我就以为是看花了。哎呀，3000达到5.8，餐后呢8个左右。
0: 那不敢相信，但是好终归是好。
4: 嗯，我当时以为啊在家里测不准，后来就连续跑了好几个那个药店去量这个血糖。
0: 嗯，
4: 去测全部都正常。完了我老伴还说，哎呀你说这药可真厉害呀、哦、这不现在我都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嗯，
4: 血糖也挺好的，挺稳的了，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听您讲了，咱们这药啊能从脾胃促进吸收，人呢也需要营养啊，所以治疗期间呢说不用忌口。
0: 没错 啊。

0: 有说咱不需要忌口，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好的，实实在在。嗯，
1: 哎，你说这多好啊，是吧？吃东西也不胀肚了，明显的感觉呀、啊，身上有劲儿了，但眼睛呢也舒服了，也清亮了。
0: 嗯，
1: 好像这眼睛上的那个哈气啊什么的都没了啊。肾功能啊怎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这尿里这个泡沫呀、啊、基本上没有了。
0: 这就是减轻了。
1: 对，之前呢早上起来这眼睛还肿，最近呢这个也好了。
0: 嗯，
1: 晚上睡觉呢也不憋气了。
0: 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肾功能的一个好转表现。你不憋气了，这是你心脏舒服了啊，那咱就没有危险了啊。你看看这是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了，是吧？
1: 是的是的，哎呀，哪哪都轻松了。这过去啊一把一把的吃药，这按下葫芦起了瓢，是吧？
0: 嗯，
1: 现在算是明白了，那都不科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整体治，这一种药管全身。要不是说治疗慢性病啊还得用咱们这个中药呢，是吧？
0: 嗯，其实西医治疗急症咱们得承认它可以。
1: 嗯嗯
0: 啊，这慢性病的话，尤其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体多病啊，的确得需要依靠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了。
1: 对 对, 对，
0: 我不说了吗？我研究20多年了。
1: 嗯
0: 啊，总结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知道吗？
1: 是的。
0: 那人家啊吃好使了，你吃了白搭，
1: 嗯，
0: 啊
1: 是。
0: 但是只要是脾胃通了，糖尿病就给你治好一半了，
1: 嗯，
0: 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啊，你各种并发症基本上都给你解决了。那，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并发症都是跟我们血脉不通有关的啊，那都是糖浊惹的祸啊。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可以说呢就等同于直接给我们斩草除根了。
1: 嗯，
0: 哎，肝肾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啊，
1: 嗯，
0: 没有毒素侵袭血液，不会污染脏腑，不会受损，自然，
1: 嗯，
0: 我们就是健康长寿了。而能够做到人体三通的，咱们现在随便去找只有发酵中药啊，
1: 嗯，
0: 刚才我还说了，发酵中药它用的都是新鲜的药材入药的啊，经过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啊，所以说短短的一副药会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也是恭喜你啊，真的是恭喜恭喜了啊！
1: 哎呀，就是，哎呀，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药量还用不用再调整一下呢？
0: 吸收的挺好，不用调整，正常用就行。
1: 哦，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知道，李老师，那我这是再定多少呢？
0: 像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再有两副基本差不多了。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联系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啊。
1: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4: 我今天呢打电话来主要是来感谢你的，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4: 我这要是没用这三代延寿方啊，我的老命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我这真是谢谢你，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您太客气了，治病救人是一名医者的职责所在啊。我问一下您当时具体

0: 是什么情况？
1: 我是心肌缺血和心绞痛
0: 啊，
1: 这都是好多年的老毛病了。哎呀，一犯病的时候，我说这没有体会过的人是真不知道这滋味啊，那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就觉得自己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过去了一样啊。
0: 没错，这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每个患者都有一种濒死感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可怕。
1: 是啊，这不到后期啊，我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嗯，
1: 我都心衰了，我那脚丫子啊一摁就一个坑啊，我喘气儿都感觉喘不动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
1: 那时候我就想，要不就等死得了，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几天的活头了。
0: 那可不能这么想啊。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1: 我今年72岁了。
0: 哦，
1: 要按说这个岁数也不小了，但是不瞒您说呀，我还真没活够啊。
0: 这是实话啊，这谁都没活够。
1: 哎，你要说为什么没活够吗？
0: 嗯，
1: 你看咱过去过的那是啥日子，你再看现在这是啥日子。
0: 嗯，
1: 这社会多好啊，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所以啊，我为了我这心脏病啊，我也舍得花钱，这不到处去买药吃，但是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吃西药吧，要么就是缓解，要么就是维持。
0: 嗯，
1: 关键时间长了吧，还是没见好，甚至呢还越来越重了。我说这普通的中药我也吃过，也是不行
0: 啊。
1: 就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不服不行
0: 啊，
1: 确实是霸道。这怎么个原理我倒不大懂。
0: 嗯，
1: 但是我就知道它好使。为什么好使？我自己啊，我就能感觉到。
0: 嗯嗯，
1: 你看我吃上咱们延寿方也就3-4天的时候吧，我在卧室里睡觉，不觉得像往常那样憋气了。
0: 嗯，
1: 我就觉得呀，我身上轻快了，逐渐的吧，我感觉我那个脚浮肿的那个部位呀，也慢慢的消下去了。
0: 嗯嗯，
1: 感觉喘气也顺畅了，那滋味可真舒服啊！那时候我就琢磨，这回我可算是好了，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用这快2副药了，
0: 嗯，
1: 你听我说话还像憋气大喘气的那样吗？
0: 确实是没有了啊，呼吸也很顺畅啊，
1: 而且不光是这样，
0: 嗯，
1: 现在我这个脸色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0: 嗯，
1: 哎呀，心里想，原来不行啊，原来就是那种紫青色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心脏不好。之前呢，我有时候心慌，有时候呢还偷情一下。
0: 嗯，
1: 不过这会儿我测那个血压和心率都正常了。
0: 嗯，
1: 我现在吃完饭没事儿，我就下楼溜溜弯，活动活动，上下楼也顺利了，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0: 好好好，哎呦，我听了都替您高兴，这是。
1: 我现在要想想，也多亏听我老婆的话，一开始她不让我买，说我们邻居谁在广播里买的药不好使
0: 啊，
1: 就担心我吃亏上当啊。我就说啥呢，我说李老师的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0: 啊。
1: 再加上国家他都把这个药啊批准为中国专利了，
0: 嗯，
1: 他的效果肯定错不了。再者说我都这样了还能活几天，我要是因为有治病的好药没来得及用，就死掉了，那到那边也是个冤死鬼。
0: 那可不是嘛，啊！同时我也是感谢您的这个坚持啊，更感谢您的信任。李老师行医呢也20多年了啊，在这20多年的行医历程当中，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个好大夫。就算有一天我也到那边去了，回顾我这一生啊，这也是我可以坦荡的跟大伙说出的一句话。所以说请大家伙相信李老师的职业操守，我绝对不会说昧着良心在节目里边说一句夸大其词的话啊。那问一下你老伴儿啊，他现在什么态度啊？应该不反对了是吧？
1: 对， 这回他不但不反对了，
0: 嗯，
1: 他自己还用上了
0: 啊。

0: 你看我手里吧，不是还有一副药吗？
1: 嗯，
0: 他也用了十来天了，他那个耳鸣啊，都多少年了，医院都跑了多少遍了，他这个是神经性的，不好治啊。
1: 啊，
0: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么几天就好了。他说耳朵里吧没有跑火车的声音了。
1: 嗯嗯。
0: 哎，另外呢，之前他那个颈椎也不好，哎，光按摩也不少花钱。最近说脖子上，哎，也感觉轻快了，脑子呢也跟着清醒清亮了。
1: 嗯，
0: 尤其是他这个血糖啊，他这个血糖都多少年了，他都控制的不好，扎那个胰岛素都白费，他自己还管不住嘴，但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
1: 嗯，
0: 最近这个测试血糖6.12了，之前呢还有点这个眼睛老说花，雾蒙蒙的。这个也好了，那雾也下去一些了，而且呢我看他现在胃口也好，也能吃饭了，之前总是说没胃口，每次就吃那么一点点，这现在能吃饭了，他现在也是心服口服。他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个药这么好使，你说你得少花多少钱
1: 用上之后知道效果好了，然后悔不当初了，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健康就好了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老婆她会过日子，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钱花。
1: 嗯，
0: 这一回一看呢，这药这么好使，这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所以她也要吃，就让我赶紧打电话，想让你们吧给我开上几副啊。
1: 嗯嗯嗯，两个人一块吃呗，对吧？
0: 那对。
1: 哎，其实要说呀，咱们这个各种慢性病来讲哈、啊，它为啥难治？就是因为我们这各大脏腑之间都是非常密切联系着的。
0: 嗯
1: 啊，你看这个心脏哈、啊，表面上看就是心脏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心开窍于舌，其华在面。为什么心脏不好的人，你说的脸色都不好啊？对吧？
0: 对呀。
1: 哎，然后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你各种慢性病的病人来讲的话，你看他我们这个嘴唇，他都不好看啊。因为什么？慢性病的患者普遍的脾胃都不好。
0: 嗯
1: 啊，而肝脏呢，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然后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皮毛；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有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相连相系，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那一旦说某一个脏腑发生疾病，或者说是一体多病，那绝对不是说我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
0: 嗯，
1: 所以这西药啊，咱不能说它效果不好，但是它治不好病，这是准了。
0: 嗯
1: 啊，那么你们两个的话呢，之所以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见到效果，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凿病根，治的就是整体。那为啥说我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还得得益于咱们是增强发酵中药。
0: 嗯
1: 啊，那普通的工艺的中药呢，它达不到这个效力，啊，一来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要保持活性；二来呢多重发酵工艺之后，能够使药材新生出其他的一些活性物质，大大增强药效，啊，就好像是这个喝酒似的，啊，咱们知道酒是粮食精，对吧？哎，那粮食酿的，但是你吃多少粮食它醉不了，哎，发酵的粮食发酵成酒之后了，喝一点，哎，微醺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发酵啊，它就是能够增强什么这药物的效果啊。
0: 嗯，
1: 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采用的是新型发酵技术，自然是患者最佳的选择啊，而吸收的都挺好的。你们俩之前买了多少？
0: 嗯，我们俩之前买了三副，李老师。
1: 啊，三副，你这样吧，你再订上三副，你跟老伴儿就都够用了。啊，
0: 嗯，
1: 哎，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呢跟李老师保持通话啊。
0: 好好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

0: 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3: 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初4。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政绩观时代说专栏，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政绩观时代说，
3: 政绩观时代说今天为您播出第22集，抓住主体责任牛鼻子。管党治党，主责在党委，关键靠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能不能担当起来，关键在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抓没抓住。各级党组织必须把握主体责任的政治属性，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切实种好管党治党责任田。主体责任是政治责任，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党章总纲明确提出，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这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方针。党章第39条规定，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这是对主体责任的具体要求。可见，管党治党本身就是党组织的责任。党组织不抓谁抓？党组织不管谁管？对于各级党组织来说，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是本职，不落实是失职，落实不好就是不称职。作为牛鼻子，主体责任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中地位重要，关系重大。党组织既是领导主体、落实主体，也是工作主体、推进主体，其主体责任具有政治性、全面性和宏观性。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全党持续增强管党治党意识，完善管党治党责任体系，确保管党治党真正严起来、紧起来、实起来。

从提出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责任界定更加清晰，责任内涵持续拓展。2020年印发的《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对责任内容作出细化，指导全党抓住党委党组这个关键主体，不折不扣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纪律松弛，作风漂浮，状态显著改变，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氛围不断形成。但也要清醒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有的党组织对管党治党心不在焉，出了问题只想着大事化小，甚至遮丑护短等情况仍不同程度存在，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坚决纠治。对各级党组织而言，落实主体责任不仅是政治责任、政治担当问题，还是政治态度、政治立场问题。强化党的意识是落实主体责任的基本前提，要不断增强党的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刻领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重大意义和现实需要，做到认识再深化，责任再强化。要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站稳立场，把准方向，始终把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抓住主体责任牛鼻子，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现实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党建工作还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结果、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看起来热热闹闹，实际效果却不佳，甚至与中心工作两张皮，没有什么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社会发展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党的建设也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要务实为本。党组织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必须务求实效，力解虚功，为实务实，真抓实干。一方面要敢抓敢管，敢于站出来，敢于亮剑，旗帜鲜明，抓好管党治党，不能因为怕得罪人、丢选票、伤和气就当老好人，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另一方面要善抓善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落实主体责任，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责重如山，行胜于言。事实证明，哪个地方单位党组织的主体责任落实不好，哪个地方单位的工作就会出问题，哪个地方单位党组织管党治党管到位上、严到份上，哪个地方单位的工作就有新气象、新进展、新成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强烈的使命担当，把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落到实处，定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0: 延边为您播报。下面带您关注一季度我州农林牧渔业经济运行情况。
1: 今年以来，我州农林牧渔业经济运行提质增效，绿色循环发展理念深植沃土，持续做强特色现代农业，特色产业亮点分成，让群众粮袋子更充盈，菜篮子更优质，钱袋子更殷实。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我州深耕特色农业等产业提质增效，成为增长核心引擎。走进位于图门市长安镇兴家村的来意畜牧蛋品生产加工基地，九排标准智能化鸡舍有序运转，蛋鸡实现全流程自动化养殖，人参鸡蛋特色产品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2: 目前呢，养殖规模是45万，然后呢，每天日产蛋大概在20吨左右，主要是由普通鸡蛋呢，还有人参鸡蛋呢，土鸡蛋为主。完了，我们未来的计划是那个现在已经动工了，未来计划是今年再增加那个40万羽的那个养殖量，是扩建呢，是那个增加育雏舍，完了增加那个人参鸡蛋，主要是以人参鸡蛋扩建为主。
0: 延边来意。

0: 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作为图门市现代农业标杆企业，一季度生产经营势头强劲，智能化养殖与特色蛋品加工双轮驱动，一到三月份产值在2000万元左右，月新增产值可达630余万元。作为省内规模领先的蛋鸡养殖基地，来意畜牧以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有机肥生产体系。目前二期工程加速推进，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2亿元，持续为图门现代农业发展赋能。在畜牧养殖产业跑出加速度的同时，人参加工产业也顺势提速提质赋能。位于敦化经济开发区的敦化市润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人参产业种、研、制、销全产业链的企业，是吉林省紫红参重点研究基地，也是长白山人参协会会长单位。多年来，公司致力于人参产业的发展与创新，主要产品为红参、黑参原液以及人参蜜片等参加工产品。年初以来，公司积极参与全国各类主要展销会，拓宽销路，同时研发黑参系列产品，引进新技术，改良人参蜜片，以适应线上销售。
1: 我们润绿公司一到三月份呢，我们接受了这五个优质客户，我们生产呢产值大约是在200万，去年我们一季度呢销售额大约就在100多万，今年呢我们快达到200万。
0: 一季度，我州农林牧渔业各产业协同发力，发展韧性持续呈现。一季度，全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4.0%，其中畜牧业产值10.02亿元，增长2.7%，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87.4%，拉动2.3个百分点。我州将继续聚焦粮食安全、特色培育、项目赋能，持续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不断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综合力，推动农林牧渔业再上新台阶，助力乡村振兴。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只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夯实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思想基础，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社会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处理好民族关系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稳定至关重要。在我们这个有56个民族、14亿人口的大国，民族关系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和重要优势。这一关系的确立、巩固和发展，走过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在历史上，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奉行民族剥削和压迫政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民族之间猜疑、隔阂、矛盾等突出状况。党和国家通过派出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各阶层人士到内地参观，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困难等方式，有效地疏通和改善了民族关系，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信任和团结，增强了各民族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实现平等权利

和自治权利，党和国家采取措施，消除了历史遗留的民族歧视，开展民族识别，确认民族成分，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使少数民族以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一员的地位登上历史舞台，实现了千百年来当家作主的夙愿。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发展程度高低，都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在民族地区开展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使各民族共同携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由此形成，我国民族关系的性质实现了根本性变化。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十万大军拓新疆，八千乡女上天山，三千孤儿入内蒙，各民族团结交融的感人事例数不胜数。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宪法、党章和民族区域自治法都把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载入其中。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在四个特征中，平等是基石，团结是主线，互助是保障，和谐是本质，四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拓展，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从传统聚居地走向全国各地，告别农牧业，进入各行各业，少数民族地域分布和社会结构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新格局逐渐形成，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的广度、深度前所未有，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机制更加完善，载体更加丰富，覆盖更加全面，基础更加牢固，全社会参与创建的氛围愈发浓厚，涉民族因素暗事件和网络负面舆情得到依法妥善处置，针对特定民族歧视性做法得到有效治理，各族公民合法权益依法得到保障。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日益复杂，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一些少数民族地处偏远，文化差异较大，形成相对封闭的环境，阻碍了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些错误认识和针对特定民族和特定宗教的歧视性言行伤害了民族感情，过于强调本民族利益和认同，无视少数民族的贡献，排斥少数民族文化等问题时有发生。一些试图解构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民族理论在社会上有一定市场，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错误思潮和模糊认识以互联网、新媒体为媒介滋生传播，一些民族主义思潮和极端思潮活动对我国的安全稳定的影响不能低估，这些都对我国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做好新时代的民族工作，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推动民族互助，促进民族和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欣赏，和睦相处，和舟共济，和谐发展，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使五个认同更加牢固，让各民族真正像石榴子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进一步夯实

0: 民族关系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要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打牢民族团结的基础。要从娃娃抓起，使之内化为理念，外化为行动，使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要及时妥善解决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纠纷，坚决遏制和依法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进行分裂渗透破坏活动，坚决依法惩处和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铜墙铁壁。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10度至0上25度；敦化多云，0上8度至0上25度；安图多云，0上9度至0上26度；汪清多云，0上10度至0上25度；合隆多云，0上9度至0上25度；龙井多云，0上9度至0上27度；珲春多云，0上10度至0上24度；图门多云，0上11度至0上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10度至0上25度；敦化多云，0上8度至0上25度；安图多云，0上9度至0上26度；汪清多云，0上10度至0上25度；合隆多云，0上9度至0上25度；龙井多云，0上9度至0上27度；珲春多云，0上10度至0上24度；图门多云，0上11度至0上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

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羊骨复古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宇奇大药房。

0: 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零级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清真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

0: 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0: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

0: 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

0: 子墨报道。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2: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2: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3: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黑石洲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看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边倒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我们打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十五六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2: 我是从沙沙公司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3: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9: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4: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5: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6: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5: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7: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

0: 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3: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
5: 通过该水道，
6: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6: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到延吉市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实地踏查。
3: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在延吉会见了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金成文一行。
4: 眼下我州各地抢抓有力农时，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5: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在图门市凉水镇启幕。
4: 由州民政局、州老龄办主办，延边老龄产业联合会、延边州老年书画研究会承办的2026延边中俄中老年文化展演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
2: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5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到延吉市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实地踏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扛牢生态环保政治责任，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守护延边绿水青山，增进群众生态福祉。延吉市朝阳川镇凤林沟有两处采伐基地，此前因苗木存活率低，部分树种栽植不符合造林设计规范，被列入整改问题，目前已基本完成整改任务。胡家甫深入现场仔细查看苗木长势和栽植密度，现场听取苗木补植、地块复绿等情况介绍。他说，采伐基地的及时复绿、规范复绿是修复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确保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举措，要严格执行造林作业设计标准，科学确定红松、云杉等树种的配置比例，形成层次分明、搭配合理的林分结构，切实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要密切关注苗木生长态势，针对不同树种的生长习性，精准落实好抚育措施，扎实做好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有效保障补植苗木成活率，确保苗木长势良好，尽早成林。延吉市朝阳川镇泰兴村九水河屯和延吉市惠润小区周边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堆积问题。

0: 附近群众多有反映，胡家福实地查看垃圾清理、场地恢复等情况，看到现场积存垃圾已清理完毕，周边环境明显改观。他说，城乡人居环境整治成效好不好，直接关系群众的生活品质，也是对各级干部能不能担当、敢不敢负责的直接检验。要压紧压实行业管理部门和基层党政组织的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做到眼睛向内，紧盯农村坑塘沟渠、城市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周边等重点区域，扎实做好日常巡查和动态摸排，下大力气整治垃圾乱堆、杂物占道、残垣断壁等突出问题，坚决遏制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滋生蔓延，严防老问题反弹、新问题萌发。在延吉市河南街道白兰小区，胡家福实地了解群众反映的某烧烤店油烟异味问题，认真听取整改进展情况汇报。他说，一桩油烟小问题折射出的是城市治理的大民生，政府有关部门要督促餐饮经营商户严格依规安装启用油烟净化设施，常态化做好排烟管道清理养护，确保治污设备稳定运转，油烟排放合规达标，从源头上减少油烟扰民问题。同时，餐饮经营商户要与周边居民群众多沟通、常商量，以共赢多赢的理念化解矛盾纠纷，要切实发挥街道、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前哨作用，聚焦噪声扰民、扬尘污染、餐饮油烟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高频问题，对全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整治，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整治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胡家福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必须不折不扣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关乎各族群众切身权益，关系美丽延边建设的大局。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刻认识抓好问题整改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动真碰硬，逐项盯办，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时保质完成，坚决守护好延边的绿水青山和来之不易的生态金字招牌。要直面问题抓整改，严格对照整改标准和实现要求，不等不靠，主动作为，把任务分解到岗，责任落实到人，从严从快从实抓好问题整改，确保各类问题尽快解决，尽早消耗。要动真碰硬抓整改，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信访件要诚恳认领，照单全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实，及时制定整改方案，能马上解决的抓紧推进，尽快见效，短期内难以解决的要倒排工期，限期消耗，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应付、虚假整改等现象，以实打实硬碰硬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要建章立制抓整改，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契机，坚持由点及面、举一反三，深入排查同类隐患，延伸开展关联领域排查整治，系统梳理共性问题、易发多发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健全完善源头预防和长效监管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隐患、规范一个领域，进一步提升泉州生态环境质量，更好满足各族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和期盼。副州长苏庆良周指有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踏查。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5月1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金成文一行。胡家福代表延边州委州政府对金成文一行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泉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他说，延边与韩国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商源相通，多年来在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务实成果。当前延边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

0: 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大力实施445产业发展工程，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韩国在医药健康、电子信息、医美康养等产业领域实力强劲，优势突出，与我州重点产业高度适配，互补性强，两地合作潜力十足，发展前景广阔。希望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积极搭建交流对接平台，为两地人员、企业间的交流牵线搭桥，推动更多韩国企业走进延边，深耕延边，共同谱写友好合作、发展共赢新篇章。延边州委州政府将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韩国企业在延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让企业在延边得到丰厚的投资回报。金成文表示，延边自然环境优美，产业特色鲜明，营商环境优越，特别是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将继续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加大对延边的宣传推介力度，助力两地在产业、人文、教育等领域的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良田勤耕耘，岁忍谷满仓。眼下我州各地抢抓有力农时，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在延吉市朝阳川镇八道村，水稻种植户们一边忙着调控育秧棚温湿度，精心管理苗床水肥，一边抓紧完成水田整地作业，全力为接下来的秧苗移栽做好准备。眼前的这13栋育秧大棚面积9000余平方米，是方永春与其他种植户联合育秧管理的，可满足2250亩大田用苗需求。今年方永春采用科学育秧技术，全程精准把控温度湿度，为秧苗生长提供了稳定适宜的环境。延吉市朝阳川镇八道村水稻种植户方永春：
2: 我们是4月12日之前全部播种完的，因为今年天气也好，我们那个管理者他们的管理的方法也跟得上，比往年更新发达。这个叶呢，也已经达到了3.5个叶了，已经达到移栽大田的标准。
1: 与此同时，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泡田整地进度。方永春：
2: 目前我们的农机设备是都已经检修完毕了，翻地呢已经基本上都结束了。可以打浆，把秧苗移栽到大田里，争取到5月末全部结束。
1: 延吉市水稻备耕有条不紊，敦化市的大田播种更是马力全开，依托机械化助力，当地玉米、大豆播种按下快进键，效率倍增。在敦化市秋梨沟镇的田野里，鸡声隆隆，多台农用机械正在进行施肥播种作业。敦化市秋梨沟镇南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孔祥玉：
3: 我们南河村共有土地面积400公顷左右，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现在玉米已经种植接近尾声，今年我们村购置了5-6台免耕机，照比传统播种机要省时省力，出苗而且更好。
1: 机械化作业的推广不仅大幅提高了播种效率，更减轻了农户的劳动强度。随着当地应用了精量播种以及免耕播种等新技术，不但保证了播种深度和株距的精准统一，更为玉米齐苗、全苗创造了良好条件。敦化市秋梨沟镇双发村村民刘玉江：
4: 今年新买了车和播种机，人也轻松了，干活的效率也上来了。以前用人工推一个人也就推一场地左右，用机器呢一天播4场多地。
1: 截至目前，敦化市玉米完成播种面积132万亩，占计划的95.46%；大豆完成播种面积23.5万亩，占计划的26.67%；马铃薯已全部播完。机械化护航农耕，农技服务同步跟进，技术下沉，精准指导，让农民耕种更有保障。在龙井市东胜永镇石井农机专业农场。

0: 壤的玉米地里，嫩绿的苗破土而出，整齐划一。种粮大户张秀芝蹲在田埂上，一边查看出苗情况，一边掂量土壤伤情。张秀芝今年种植玉米125公顷，播种采用了保护性耕作技术。
1: 龙井市东胜永镇石井农机专业农场负责人张秀芝：
2: 没做耕地力保护的时候，一公顷才1万多斤，现在就将近增加一半了，所以产量很高。
0: 张秀芝所在的龙井市东胜永镇，今年春季农业生产的重点就是保护性耕作项目。当地坚持生态优先、用养结合、稳产增收、结本增效，主要推广秸秆覆盖免耕播种技术、秸秆覆盖条带耕种技术、秸秆爬混耕作技术。自四月中下旬旱田播种以来，东胜永镇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深入田间，提供技术指导。龙井市东胜永镇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孔杰：
3: 截止目前，36台免耕设备、7台调耕设备、5台坝地设备投入保护性耕作项目中。东胜永镇将持续加大统筹推进力度，持续强化政策宣传、技术指导，不断扩大保护性耕作覆盖面积，切实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
0: 放眼泉州，农耕生产火热推进中。今年泉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预计达579.26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播种387.01万亩，占比66.81%。其中玉米已完成329.51万亩，占比92.67%。大豆已完成51.81万亩，占比29.87%。杂粮杂豆已完成5.69万亩，占比79.69%。水稻育秧达100%，完成泡田面积22.48万亩，占比52.17%。我州5月15号开始了水稻插秧，5月25号前完成旱田播种，6月10号前完成水稻插秧。从棚内育秧到田间播种，从人工经管到机械提速，我州各地以科技赋能，以实干护航，稳步推进农耕生产各项工作。应种尽种，种足种好，为稳住粮食安全压舱石，实现全年农业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5月19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来电2件，来信1件，其中龙井市1件、合龙市1件、敦化市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3个，其中水类案件1个，占33.3%，生态类案件2个，占66.7%。
0: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在图们市凉水镇启幕。本次活动紧扣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通过一系列文旅活动及多项促消费举措的发布，成功打造集文博展示、康养体验与边境风情于一体的文旅盛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图们市凉水镇的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这里呢，也是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的活动现场。在我身后呢，已经聚集起了人流，现场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息。来自泉州的文旅从业者、网络达人、市民和游客齐聚图们江畔，共同感受这场盛会的精彩与魅力。
0: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亮点十足，不仅开展奇石书画展、文艺创作采风、民俗文艺展演等多元文化活动，还发布了图们市首批药食同源健康菜单、黑果、红参系列等5款健康茶饮、人参鸡蛋、延边黄牛肉粥等10道特色药膳集中亮相，让游客直观感受延边康养膳食的魅力。在盐丰润饮、文博寻味、健康品鉴区、特色民俗小吃及四镇好物农特产品等，也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体验。河南游客曹平：
6: 今天趁着这个中国旅游日。

0: 就跟我朋友一起来凑一下热闹，现场的氛围呢，我感觉特别好，能看到了各种朝鲜族的表演，还有一些小吃啊、药膳，感觉味道都不错。
1: 文旅推介环节，图门文旅发布穿越县三大主题特色旅游路线，重点融入一生一世月琴湾、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等新增景点，串联图门口岸、日光山森林公园、百年部落等经典景区景点，为游客提供新景点、新体验、新玩法。活动期间，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正式开门迎客，提档升级后的朝鲜族民俗民居观光园、民俗用品展示中心、民族文化艺术馆同步亮相，为游客呈现一部立体的朝鲜族民俗百科全书。图门江特色咖啡馆、儿童游乐、水上休闲、户外拓展等多种业态产品同步上新，在奇石书画首展中，游客们近距离感受边境文化的独特韵味，众多书画家现场创作水墨丹青，实现了自然造化与人文之美的深度交融。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介绍说，直到五月末，我们推出了入园免费以及特色体验项目优惠等系列惠民政策，同时常态化开展民俗展演、艺术展览、康养品鉴等活动。未来我们将依托国331边境旅游通道，深度融合民俗文化、药食康养、边境旅游，打造延边极具代表性的民俗研学基地和边境文旅打卡基地。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延边州统筹联动全州近30家重点景区景点，集中推出门票减免、优惠套票、惠游图门江、乐享519消费券及惠民大礼包等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全力营造全民出游、乐享文旅的浓厚氛围。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参加启动仪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5月16号，由州民政局、州老龄办主办，延边老龄产业联合会、延边州老年书画研究会承办的2026延边中俄中老年文化展演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活动并致辞。胡福军表示，延边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山水相连、陆海相通，是友好近邻，两地友谊日久绵长，成为中俄地方合作的典范，希望以本次展演活动为契机，持续巩固两地经贸、文旅合作成果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康养产业协作，深化民间文化互鉴，推动文化加康养加旅游融合发展，打造东北亚地区中老年文化交流品牌。随后，银铃筑梦友谊延边中俄中老年文艺交流汇演精彩上演，中俄中老年艺术团体轮番登台，带来30个精品节目，俄方表演的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经典节目，展示了俄罗斯民俗风情，中方的相貌舞、鼓舞、器乐演奏等特色节目，则生动展现延边民俗文化魅力与银铃群体昂扬风貌，收获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延吉市老年大学向阳花艺术团团长刘资军：
3: 非常开心，让我们收获满满，在演出中能提高我们的演绎，让我们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希望呢我们以后呢再接再厉，让我们国际交流再上新台阶。
2: 当天还举办了汉墨同源中俄中老年书画及艺术交流活动，集中展出两国中老年人书画佳作，两国书画爱好者现场挥毫泼墨，切磋技艺，以笔墨为桥梁交流艺术，传递友谊，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老年人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为期5天，中俄两国共有1000余名中老年代表参与其中。延边州民政局党组成员、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金雄：
4: 举办本次中俄中老年文化展演，既是丰富中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务实行动，也是实施引客入园、拓展国际银发客源的重要实践。我们以文化为桥、康养为媒，搭建起中俄民间交流的平台，既展现了

0: 两国引领风采，也推动我州康阳旅居资源走向国际。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2: 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延边博物馆紧扣年度主题，依托我州多民族交融的独特文化底蕴，精心策划桥连文脉触见美好系列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场内场外同步发力，以多样化沉浸式的文博活动活化千年文脉，让文化遗产走出展馆，贴近民生，让广大市民游客在互动体验中品读边疆文化魅力。今年延边博物馆推出丹青绘虎豹生态秀延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主题书画展，展览上汇聚了书画、摄影等精品佳作，以笔墨神韵与镜头光影讲好虎豹保护故事。除精品主题展览外，延边博物馆特邀行业专家做客延博讲堂，并以世界的起点与文化的根基，谈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视角下的博物观为主题，从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人文博物等多个维度解读博物文化的深层内涵，打破传统文博认知边界，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干货满满的文化科普盛宴。延吉市民曾爱华
3: 走进这个画展呢，看到了画啊，还有字画呀，栩栩如生。通过这个画的画面，哎呀，感觉到我们这个生态保护的非常好哈。今天呢还有公益讲座，活动呢特别的丰富，让我们呢既能了解延边的历史文化，又能学习生态的保护知识，体验感特别好。
2: 为让传统文化可触可感，活动期间延边博物馆在一楼大厅还开展了非遗趣味体验活动，传统技艺拓印、活字印刷、投壶非遗体验项目免费对外开放，让前来参观的群众在趣味游玩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游客江博
4: 亲身参与延边非遗拓印体验，体验投壶活动，感受传统技艺的精妙，深深领略到延边独有的历史底蕴。这次活动让我感觉到非常有趣味，东北大地文脉相通，各族文化相融共生，此次体验让我真切读懂边疆地域的文化的厚重魅力，我自己心里非常喜爱这次活动。
2: 为打破场馆时空限制，让文博资源汇集更多群众，延边博物馆开启云端观展新模式。博物馆讲解员通过官方抖音平台开启专场直播，带领线上观众穿越延边历史长河，细致讲解我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历程，让足不出户的网友实现云游博物馆。延边博物馆副馆长许家强：
4: 我们紧扣今年5·18博物馆日主题，聚焦文化连接、全民参与、教育赋能，我们还打造了七大特色的系列活动，打破博物馆物理边界，通过我们的展览进社区、进广场、进校园，以及呢我们还开展了云端直播等多元的形式，把优质的文博资源送到了我们的观众身边，让文物活起来，文脉传开来。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

0: 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啊。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森林火险等级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7度到11度，图门24度到11度，敦化25度到9度，安图26度到9度，合龙25度到10度，龙井27度到9度，汪清25度到10度，珲春26度到12度。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我们节目当中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以及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来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在直播间的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哈。好，来看一下图门今天有这个计划性的停水，从早晨的5点一直停到晚上的6点哈。来看一下图门市口岸大街扩能改造工程，因为这个电力设备升级，所以呢国网图门市供电公司呢计划从今天早晨的5点到下午的6点，对图门口岸小区、图门江花园、温州商会商铺区域呢来进行停电，导致呢这一片区的供水的泵房就没有办法启用啊。停水的范围包括口岸小区、边防部队住宅、元芳木业、老顶笨咖啡、图门江花园以及沿街的商铺。那恢复供电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恢复供水，因为管道压力变化可能会导致部分的区域水质出现暂时性的浑浊，可能会给您的生活用水带来不便，希望大家呢能够谅解。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关于2026年延边级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的一些温馨提醒。那也提醒2026届的延边级高校毕业生的同学们毕业季将至，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档案转递事宜，现在呢将延边州各县市档案接收单位的信息整理如下。根据户籍所在地，将档案通过学校统一转递到对应的人才服务机构。各县市档案接收地址以及联系方式我们来看一下啊。延吉市接收单位：延吉市人才服务中心，吉林省延吉市人民路2239号人社局2楼，电话0433-255-3425，邮编133000。那来看一下敦化，敦化接收单位是敦化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啊。 那地址呢是

0: 吉林省敦化市牡丹江街沿江路江滨社区1555号政务服务中心啊，2楼11号12号窗口，电话呢是0433625-2730啊，邮编呢是133700。好，我们先暂时先介绍到这儿啊，我们先来接听其他听众电话，稍后给大家来继续介绍啊。好，来接听一下这位葛先生的电话。葛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1: 我是那个原先就是那个天宝山那个国企，就是买断的。
0: 嗯，您稍等一下啊，您是龙井天宝山买国企是吧？
1: 对，龙井。
0: 哪年上班的？
1: 我是87年。
0: 1987年啊，参加工作。我记一下你的个人信息哈。1987年参加工作，然后呢是在天宝山上班。嗯，
1: 对对对。
0: 嗯，国企，现在是什么情况？
1: 我现在不就是55周岁吗？
0: 嗯，今年55周岁。嗯，
1: 对，应该不是是那个4050返钱那个。
0: 嗯，可以享受455的补贴政策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怎么了？
1: 完了之后，我昨天上社区去办哈。
0: 嗯。
1: 我交完养老金之后我去办吧。
0: 嗯。
1: 他让我上那个劳动局9号窗口。
0: 嗯。
1: 完了我就拿的。
0: 延吉市劳动局是吧？
1: 对对对。
0: 嗯，9号窗口办
1: 了
0: 什
1: 么？
0: 嗯。
1: 去了，他说那个什么？
0: 嗯。
1: 他说我那个就是说原先享受过3年。
0: 啊，你之前就是4050的时候享受过是吧？
1: 不是4050，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就是刚买断前他说哪年我没记住，反正就是。
0: 那实际上你有没有享受过这个政策？
1: 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那什么，应该是原先好像是返过一点钱，就是说原先的交的就是刚买断前交的很少。
0: 啊，那我明白了，就是你现在是今年55岁，你可以享受这个455的灵活就业补贴政策。然后你到这个社区去登记的时候呢，社区让你说需要到劳动局的9号窗口去跑一个手续，对吧？
1: 对对，
0: 啊，
1: 那病轨证明什么？
0: 去开一个病轨证明。
1: 对。
0: 嗯，然后呢？现在是什么问题？
1: 完了，我上9号窗口去了。
0: 嗯。
1: 他说我就是原先享受过3年。
0: 嗯。查询之后发现之前享受过，那就不能再享受了。
1: 啊，不是说不能再享受，我因为啥那个，他说享受3年。
0: 嗯嗯。
1: 完了之后那个什么，我们就天宝山矿的啊。
0: 嗯。
1: 就是在我比我岁数大的人之前都享受了，完了之后在我那个就是说现在就是跟我同龄的，
0: 嗯，
1: 人比我大1岁，去年也都那个在享受啊。
0: 就其他人都能享受这个政策，唯独到你这儿不行。
1: 对呀。啊。
0: 嗯，你这个情况还真的是，我看一下啊，你现在就是问一下你到底是差在哪儿，是不是？那你当时你在9号窗口查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有没有跟这个工作人员说明这个情况？
1: 我说了后9号窗口后边就就不太耐烦，让我那什么，后边我说了，我说你这个情况，完了之后他说让你上2号窗口查吧。
0: 嗯，
1: 2号窗口说也是不行，也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双轨证明是什么意思，病轨啊，病轨证明啊，
0: 反正现在自己也没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就是告诉你不能享受这个待遇，然后其他的和你一起的单位买断的人他们就可以。
1: 对呀，啊，都想做。
0: 当时他就是当时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跟你说清楚，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嗯，延吉市劳动局。嗯，这样我们。
1: 因为啥呢？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
0: 嗯，
1: 我们同事下来的哈。
0: 嗯。
1: 现在就是比我大1岁的，去年就是也是办完，现在就是享受着呢。
0: 嗯。
1: 别人都是那么，就是反正他们是啥呢？因为我知道的，反正是他们改那个龙井。
0: 嗯。
1: 人是没人家户，我是户口，就是后人那个我改延吉后人那啥，还是上我户口都挪延吉了吗？
0: 嗯，
1: 完了我就改，我始终改延吉，就老保那个关系，我都挪到延吉来交的。
0: 嗯，我看一下啊，
1: 他们就始终改龙井交，那改龙井改延吉，那咱不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政策吗？
0: 嗯，你这样啊，你这个情况，因为我得。

0: 知道他具体的信息，我才能跟你解答，你懂吧？啊，
1: 对，
0: 我不能一口咬定这个事儿是或者是不是啊。嗯、我看一下啊。
1: 你现在就是双轨，这个双轨，并轨，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什么意思。
0: 嗯，你这样，你现在的问题就是需要知道为什么同样的同事，人家可以，你不行，是吧？
1: 对对。
0: 嗯，然后这样，电话你先别挂断啊，你电话别挂断。然后这边呢，辛苦一下我们场外记者，把他的电话切出去，切出去之后呢，把他的这个身份证信息登记一下，登记一下之后呢，我们这边呢问一下延吉市就业局，这个听众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能享受啊？好吧，我这么给你处理，你可以吧？你这个问题，我要给
1: 是我那什么，我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那啥嘛，因为他都是一样的那享受，我这嘎享受不了，我具体怎么回事我都。
0: 来，我们再捋一遍你这个情况啊！你是1987年参加工作，在天宝山上班，是国企。今年55岁，然后呢，享受这个，今年55岁了，对吧？然后呢，想着这个，想着享受455的灵活就业补贴政策，先是去了社区了，对吧？先去社区登记了，对吧？这个程序都走完了，对不对？
1: 社区就是也没给我登记啥，社区就是说，那个。他查了一下电脑，完了之后就问我去年享受没有，我说我今年才来办。
0: 嗯，
1: 完了之后呢，他就是查一下电脑，打了个电话说的让我上那个就是市劳动局9号窗口。
0: 嗯，社区让他去这个，让你去延吉市劳动局的9号窗口开一个并轨证明是吗？
1: 让我带那个户口本什么身份证这些那个到劳动局的开了个。
0: 那到了9号窗口之后查询发现，之前他给你的答复是之前享受过3年的补贴啊，
1: 对，
0: 但是这个你的这个疑问啊，你的疑问是同事对吧？
1: 对，
0: 同事和你情况类似的人啊，
1: 对，
0: 类似的其他人都享受，都就现在都在享受这个补贴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都在享受，啊，这个455的补贴，为什么你不行？嗯，
1: 对，
0: 你刚才说了一个细节，你们同事，和你不一样的这个点是什么？
1: 就是说那个什么，他们是就是我不是是我们不水龙井市吗？完了我后期不是是户口是挪到延吉，完了我这个。这个就是养老啊什么也都挪过来了嘛，答案。
0: 你同事他们就是户口什么的一直都在龙井都没动是不是？
1: 对。
0: 同事的这个户口一直都在龙井啊。然后你的户口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哪年挪到延吉的？
1: 是非典那年好像。
0: 2003年。
1: 好像是
0: 2003年迁到延吉。你的社保是不是也在延吉交？现在
1: 我社保就是户口挪完了之后，就社保啥关系都挪到延吉交的。
0: 社保从户口迁完以后就再开始延吉交了，是吧？
1: 是我39、40那样吧。
0: 嗯，
1: 挪过来的，就大概有可能是我挪完户口完之后关系就劳动关系那个都挪到。
0: 行，你这样哈，你电话不要挂断，到那个切到外场记者那儿，然后把你的身份信息、身份证号、具体的姓名告诉场外记者，然后这边我们帮您跟这个就业局灵活就业这面沟通一下，查一下具体情况，好吧？
1: 好，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嗯，
1: 对，再见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一位叫七零很幸福的网友问说：天气这么干旱，会不会人工降雨？人工降雨的话，它得符合条件，它才能把雨降下来。它要是没有基本条件的话，你想降降不了。一位叫天的网友他说：“快人工降雨吧，龙井种水田，地的水都没有了。”对，因为这个农时啊，一旦错过的话，确实影响很大啊，确实影响很大。嗯，好，在这也是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2: 稻米流质，粟米白。 公司舱里飓风。

0: 实。民为邦本，本固邦民。
1: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2: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3: 爱人者，人恒爱之；
0: 敬人者，人恒敬之。
1: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4: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5: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0: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7: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那刚刚咱们有两位网友，他说这个想着能不能人工降雨啊。他是这样的，人工降雨呢，我们它其实的准确提法呢应该叫人工增雨，你是要符合一些条件才可以的。你包括这个云层厚度要达到一定的条件，包括这个云的类型要是积雨云、层积云，这些有比较好的降水潜力的这样的一个云彩。你像这个薄云或者是晴天没有云彩的情况下，你想搞这个人工增雨也做不到。你包括这个水汽含量也要符合要求，还有这个温度条件啊，还有上升气流的条件以及其他的一些气象条件。满足了这个气象条件之后呢，它才能够做到这个人工增雨。你像这个人工增雨呢，它不是凭空造雨，而是在自然降水条件已经具备的基础之上，再通过人工的干预来促进这个降水的过程。如果说这些基本条件不满足的话呢，人工增雨其实就很难啊。它不是说这个凭空降雨，它不是想增就能增。大家不要误解这个人工增雨啊，人工增雨它不是说你想下就能下啊。所以大家这种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是要符合这个客观条件，这个是基本的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王先生的电话啊。王先生您好。
8: 你好。
7: 嗯，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8: 我是小河龙村的。
7: 嗯，
8: 我们这块这个36的车，这大车，
7: 嗯，
8: 跑这个灰尘呢太大了，我都反应不及，去年就开始反应了，
7: 嗯
8: 嗯，没迟迟没有解决。另外这个小坑村这个桥，那年涨大水，涨两次大水，定的已经是危桥，限的是5吨、
7: 嗯、
8: 现在36的车，这大车都是100多吨往上跑，
7: 嗯，
9: 这灰尘，
8: 这主要是这灰尘呐、啊，这两边到了，两边大庙东来寺这块两边都是饭店商店，门开不开、
7: 嗯、
8: 游客，这也是景区，游客来了一瞅灰尘大就走了，
7: 嗯，这就是比较脏是吧，嗯，
8: 那不是一般脏，这夏天窗门开不开，
7: 嗯，可以，您稍等一下哈，这个情况我们记录一下。就是你现在这个诉求是限制，你的诉求是什么？说一下你这个诉求，你希望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8: 解决什么问题？
7: 就不让这个大车走是吗？那正常人工程施工得做呀。
8: 不是，那咱不，我不是说不让你走，
7: 嗯，
8: 你可以，他们有洒水车，他不浇，你一天浇几遍水。
7: 啊，行，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那这个，
8: 不让人跑。
7: 嗯嗯。
8: 就这么点、嗯、就这么要求，到现在去年也打着也投诉过，就没有。
7: 你当时投诉的是哪个部门？
8: 市长，打的市长热线。
7: 嗯，他是这样的啊，砂石车就是现在就是灰尘比较大，咱们先把这个灰尘比较大这个问题给解决是吧？
8: 对。
7: 嗯嗯，我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砂石车，它是从哪儿到哪儿这一条路，你把这个路线说一下。
8: 嗯，从磨盘山那块那个砂石厂，
7: 嗯，
8: 走东来寺这条道，
7: 去这个东来。

0: 来寺是吧？
1: 往东来寺，他走头里那条道。
0: 我大概知道，是不是十四路车走那个路？
1: 对，
0: 路过一个桥，然后那个路过桥以后再往那个东来寺里面去，就这条道呗，是不是？
1: 对，
0: 我大概知道那个道我走过，砂石车从磨盘山砂石厂，然后去，看一下啊，去这个东来寺，就是十四路，就是十四路车走那个路呗，是不是？
1: 十四路那个这个广场吧，就他走这个广场。
0: 十四路公交车走的那个路线是吧？这个附近的这个居民反映咱们这个灰尘比较大是吧？
1: 对。
0: 好的。灰尘比较大。这样的话呢，建议就是有这个洒水车走完之后洒洒水，能把这个环境保持干净一点，是不是？行。还有什么诉求？
1: 你说就这点要求吧，你给洒水，一天多洒几块水，你看能不能解决？这商户受不了，这游客也受不了，一来大车一跑，那家呜呜的，
0: 稍等一下啊，然后那个危桥那个事儿，我再跟交警说一下，他这个能不能立危桥的牌子，这个不确定是交警管还是建设部门管，两边我都分别沟通一下吧，好吧？
1: 因为说啊。原来那个定危桥的时候牌子已经挂上了，限的是5吨。现在让人摘掉了。
0: 行，我知道了。我听明白了。好吧，咱们先解决这个灰尘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一个一个来，好吗？
1: 哎呀，尽量就灰尘尽量解决。
0: 好吧。好了，再见，这位王先生。好的，提醒大家，我们进小段广告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

0: 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那我们来接听这位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
4: 嗯，你好，请讲。
5: 那个龙井联通公司，我想反映这个事儿。他是上我们单位去办卡，
4: 嗯，
5: 当时跟我们说的这个卡优惠，我就办了6张，办了6张，完了我用了半年吧，
4: 嗯，
5: 我发现他给我涨到29了，
4: 嗯，
5: 我就找他沟通，第一次他答复我是给我变成9块钱一个月，
4: 嗯，
5: 我说那我以前产生的费用怎么办？你得给我呀，
4: 嗯。
5: 在后期他就开始推了，就往我身上推，完了那个差价他也不给我，
4: 嗯，
5: 在后期又告诉我啥，就这样了，跟领导反映了就这样了，就是29，你不愿意用就消耗。
4: 嗯，你当时这个卡办了6张，你怎么这么多？
5: 对，他上我们单位去办的时候，
4: 嗯，
5: 那个。就像那个集体办号有给优惠嘛，
4: 啊，
5: 那样我才办的。
4: 他是这样的啊，你要看一下当时你办这个卡的时候，你们签的那个合同。
5: 当时
4: 对，
5: 都是手机就给我办号的人操作的，下载了个联通 A 那个营业厅 APP。
4: 你这个你是可以查到的，就是。这里面呢，就是当时你办的时候，就是咱们不管是在哪儿办业务，你是签电子合同还是签纸质合同，它都是有的。它这个费用，它是到什么时候啊？活动就有的时候它可能是活动期间半年之内，它是按照这个话费标准。那么半年之后，它可能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收费标准。你看这个
5: 时候他没跟我说，
4: 嗯、
5: 我用了半年以后、
4: 嗯，
5: 我自己在那个联通 APP。查我才知道，都涨到29了。
4: 他应该是默认你知道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就是说你们之间这个合同明显出现了一个就是情况，嗯，你认为他这个不合理，就他应该还按照当时承诺的每个月还是7块钱这个话费的标准来继续给你提供服务，是吧？
5: 对。
4: 你现在的诉求就是说，
5: 或者你涨价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4: 嗯，
5: 对吧？我这个就是副卡，
4: 嗯，
5: 就偶尔打电话，完了那个什么用流量，我还有一个69的一个月的，你要涨到29，我没必要一下子。
4: 你整那老多卡干啥呀？你就再忙。
5: 上我们单位就是那个办的时候，他说有优惠嘛。
4: 有优惠，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再便宜，你要是用不上，你买了也是浪费，这是我的消费理念。但我不能说把我的消费理念强加给你啊、你买
5: 的
4: 话，自然有你自己的想法。
5: 办的这个。那你最起码我就纳闷在哪儿？
4: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哈，它是经营性行为哈，就是咱们都是在这个单位上班的，可能对这个经营这个行为呢，就是有的时候想的和这个商家想的就不太一样，就是任何一个。